过去了哈，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还是会来做了哈，嗯。啊，张清家还是在真正连讲话都已经无法度啊，听下家吼，听下家连讲话都无法度。才知影讲哦，原来吼，类似像一种闪着腰的感觉，迄真正像要死啊，微肿啦，微肿，我咧规暝吼翻酸呢，无在调通困呢。哦，我心着腰啦，我真的讲着遮就知影种痛苦啊吼，哟，啊我也毋捌过呢，我捌闪过腰呢。啊，在死啊！啊，可能有会啊啦，一会一会差啊，对不对？我们来讲爱保养啦，无搞咱这个会哦，六十个七十哦，有一个断崖式的衰老，就是讲你若保养了有好，咱七十岁过，哦，算讲毛病原来较少。啊，你若伫这个这坎呐，佮保养无好，七十岁过你毛病就要佮较侪，甚至拢大病都有，系啊。啊，这唔是讲秃头有会啊，无较早阿妈什么叫做闪着迄种感觉啊，腰受骨。哦，阿娘话微肿呢，真正微肿呢，规暝无在床困啊。啊，透早想讲开紧家来过来做节目，但是我发觉我敢那拿做节目吼，迄个疼我可能讲也讲未好势啊，疼，一种感觉怎么形容？痛不欲生啊，真正是痛不欲生。所以昨天真的是请假去看病了哈，我住小爷妹了。我一小爷们煮了，真正差就煮的就对了哈。啊，煮我都在想讲，我这种疼，迄阵我唔知个是闪着药啦。我讲奇怪，啊，人胃不要肿药，卡这片后边无，迄条筋胃不要肿。啊，我家己想，我家己想，靠腰干咪是，干咪是腰子哈？嘿，家己想讲干咪是腰子哈？啊，是结节哈？啊，类似像安尼嘛哈。嗯，我当当先走去迄、那个。伊个泌尿科看啦，我是先找伊泌尿科啦，我叫泌尿科吼，甲我借超音波看我腰子有问题无，安尼就对了吼。啊，伊个超音波一个照了了后，医生讲，杨小姐，你的腰子无问题，我担心你腰子阁作祟。诶，这回吼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是安尼啦，意外收获就是去用照腰子吼，讲我腰子作祟啦。伊讲你这也无结少啦，啊腰子足水个啦，会食到咱这回六十岁啊咧，啊要搁王讲腰子足水嘛不简单嘞，伊真正甲我讲腰子足水哦，啊伊讲啊你这种型应该无啥形式，迄种泌尿道感染，有比较有可能应该是属于肌肉拉伤啊，伊讲比较有可能是肌肉拉伤，啊是迄种迄个筋的发炎啦。啊，所以开药我吃哦，吃袂惊呢，还是去微微啊肿，落尾手吼，走去中间，中间甲我照 X 光 ，X 光照来讲，嗯，有可能哦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安尼啦吼，啊，但是你讲是不是有什么骨刺啊什么，我看阁无啦吼，啊伊讲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因为伊沿道跟照出来，迄个骨盆嘛无啥物血啊。啊，现在也疼，所以他们就怀疑成坐骨神经嘛，吼，坐骨神经。啊，然后伊就讲，佮嘛是佮开药阿姐，应该拢是肌疼的，然后啊，就类似像肌肉松弛肌黑啦。啊，然后伊讲你应该佮伊骨科看一抓，那就对啦。吼啊，老师要做复健，我总佮找骨科啦。我那只找骨科看，骨科也是佮阿姐认多认啦。吼啊，骨科医师怎看到，认多认照出来。伊原来照两骨咯，中间无照个两骨，敢若照骨盆的所在呢。咱骨科个阿姐开始挂两骨，拢做伙照。阿姨就甲我讲，这一个医生甲我讲，你这个两骨白白扎扎真水呢。伊讲咱两骨是一扎一扎，伊讲你两骨白白扎扎真水啦，但是小块无改正。啊，我总医生应就去讲六十万呢。有安尼灵骨吼，算作太早个啊呢，倒一个灵骨无歪个啊，倒一个拢小看有淡薄啊，因为咱拢有姿势不良迄落，所以无倒一个灵骨拢停停停正正正，拢小歪歪啦。所以我讲，食个六十啊，有这种灵骨算袂歹啊。我真正总感觉因安尼吼，伊讲对啦，这算好命啦。你无咧搬动吼，还是做粗打工无啦？
我的工作就是坐咧咧安尼。伊讲嘿，啊，恁个看起来是真水啊，是看无介钱。我讲嘿啊，毋是问题，重点是我的骨盆。伊讲我骨盆看嘛无啥货啦，但是照一道筋，伊就个牙边可能有点类似像迄个筋膜去发炎着安尼的对啊。好、哦、啊，所以也是吃止痛药，伊嘛开药啊，加吃止痛药。啊，吃止痛药吼、哦，真正差足多。张某甲做一支止疼止迄落。这个止疼的对，啊，真正差足多吼，啊，若无你也看我咧艰苦，我真正十外块日日做一块种苦瓜面啦吼，啊，人总爽快起来，啊，舒服起来，啊，人会讲吼，你这以后爱做复健，做复健，我复健还要讲啦，才先创创好吼，要来复健开复健，拄啊好，等伊了，阮一个同学甲我报，报讲吼，你这吼去倒一间看，迄算国术馆咧，国术馆，国术馆。啊！伊讲阮兜吼，二十几冬啊，拢伫遐看看较好。因囝嘛是迄落长庚的迄个麻醉师，老的还嘛是去遐用好。翁真的遐厉害嘛，哦，所以就甲报。啊，我就总啊找去，安尼就对了。总找去。哦，迄所在真正我偏僻的，咱你若无人报，啊无啊无，即马阁有导航哦，你真找袂去。啊，真正入去了后，伊就甲我讲，你这应该是。是类似肌肉啦，上去你的肉只小块整整，伊讲我较只偏边啊遐。伊讲我用去因家己做的迄种淡的药膏吼，类似人讲膏药啦。但唔想连连 T T， 我问下你家己安怎用？因家己独家配方的，真正应该是人家们因个祖先留来独家配方啦吼。啊，总搞我大大嘞，搞我大大了后，回去。安尼话，我感觉伊药膏真正好用，真正好用。比咧注射也嘛较好用，哦，怎我搞大大，我怎我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啦。虽然吼，迄阵一晚上注射也咩咧，消炎咩啥啦，提完啦，小块佫微微一停，微微一肿咧，哇，怎啊大大呢？总人讲筋总抛开安尼啦，哇，你敢知我真侪直接讲话偌舒服呢，偌舒服。人啊，一生病哦，你刚才想法在讲，真正无白听，真正有够辛苦的一件代志。而且我是咧听咧，得爱你的命，你敢知呀？嘿呀、啊，所以哦，就觉得健康真的好幸福。人啊，真正咧无病无痛，健健康康哦，健健康康的啊，一日无事，真正小成仙哦。我感觉有够幸福的啦，真的好。所以我今麦要搁咧复原中啊哈。啊是安那会转掉阿君啊？哇，知要转掉是一个姿势呢，要怎样转掉啊？啊，怎样？啊，无得可能啦，三八啦，你渔夫拉圈啦，我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渔夫拉圈里的人啊？不会啊，个遐人咧顶强，啊，就想讲要三八倒，把你渔夫拉圈，渔夫拉圈个脱档的，你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兄弟，所以迄嘛算剧烈运动哦、喔。嘿啊，有会啊，袂使做剧烈运动，赶紧提出啊！我甲报告，我知为虾米会休困的，个原因啊。好啦，继续顾身体啦，反正有会啊啦。老母狗吼，什么毛病拢会来找你啊？莫名其妙啦吼！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姐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笑会出来都无代志啊啦，表示好，足多足多足多啦！啊，我跟人讲啦，食大细都拢会啦，但是咱爹地爱本身家己爹地嘛是爱好啦，底子也要好啦，你恢复来较比人较紧啦，嘿啦，好，来听歌，听什么歌来？听什么歌？好，我用咪 Zamba， 好来，这首歌真正足轻松的，大家连续听多少？

我听完我那个真搞我赖耶，肌肉拉伤啦，你没先热身再运动啊？有影我无热身再运动，吃的药啊无？哦，讲我们都不年轻了，不要勉强去运动。真正有影哦，都不年轻了哈。哎啦，啊，真正剧烈运动哈，没这剧烈运动不是不行啦。好啊，但是爱先热身啦，真的是这样，那拢无做到啦啊。啊！你们看野呼啦圈呢，一定伫脚床头一直在玩玩玩玩玩，迄嘛算剧烈运动呢，迄无停的呢。我有当时玩要五分钟，歇一下个玩五分钟，下日要搁一困头玩十分钟，我嘛无法度呢。哎，野呼啦圈玩玩只五分钟，我就喘片片啊呢。哦，啊喘片片我拢歇一下，啊然后去玩安尼啦。我拢差不多一工拢玩十分钟呢啦，我也袂玩较济啦。巴肚有小一阵啊，但是大家想到哦，艰苦。好啦，所以也想到今天微微整规眠，无在地方困啦。哦，睡睡得早真的是好幸福一件事情。所以都叫我们家开头讲睡觉啦。哎，讲到睡觉，我今天要来讲到这个 ICU 的医师陈志金医师可能分享的睡觉，睡觉。伊讲哦，困伤少不是一件可以治好的事情。阿明，那个，我一天睡几点钟，我看我们叫着，哎，那个陈医师讲吼，这不是当笑到的代志哈。伊讲咱每一个人嘛，无定啊，拢知影困眠的重要，啊嘛，才讲这是困眠是爱优先的，吼，爱放第一位的。但是呢，咱来当着工课做未完呐，册读未完呐，追剧追未完呐，追未煞啦，哈，啊，一集阁过一集啦，啊！啊，这游戏袂当中断啦，好，就是啥哩有咯吼，拍到就欢喜。伊讲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口中的那个很重要的睡眠，就会比咱牺牲掉，无唔对。所以大家可能拢家己讲啊，减困一撮啦，无要紧啦啦吼。其实袂使哩，困眠不足，或者会当讲叫做困眠剥夺。好，睡眠剥夺，无论你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拢有可能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哦，包括你的情绪哦，包括在你工作的效率哦，还是学习的这个效率哦，甚至是人身安全。你那这个困无饱人的身心呐，如果你那是如果你爬梯的时阵，吼，还是讲你工课的话，是那种爱爬悬的，哎，那个很危险呢，真的哈。好，所以讲哦，研究发现呐，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困眠的时数那是减六点钟，少于六个小时，哈，的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啊，而且这个影响阁会累积。所以咱讲叫做欠困眠者哦，唔通欠困眠者哈。长期困眠不足，嘛，可能咧失地心脏病受关系，甚至个增加着罹癌的风险。所以唔通当作没有这回事哈。好，所以呢，睡眠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第一啦哈，困伤少人会变大颗。困伤少人会变大颗，真侪人拢当作困眠不足会散，其实错。滴嘿，就是袂变散，颠倒是会变较大颗。研究咧讲吼，肯定想话多多喝颠倒病，睡太饱哦，睡太少，会减少伫咱的色素。瘦素就是散逆散啊，叫做瘦素哈。诶，减少着咱的瘦素，互人有饱足感的一个荷尔蒙，增加着饥饿素，就是促进食欲的荷尔蒙的分泌。伊个瘦素，这瘦素就是互人有饱足感的荷尔蒙嘛，你得减少嘛。啊，互人会想要食，促进食欲荷尔蒙就是饥饿素。伊会增加嘛？啊，所以你想要食，你的主人会食较济啊。哦，你想要食的是你会想要你的腰嘛？啊，腰你的是想要食较济吧？啊，而且咱食的拢个是偏好一种碳水化合物，很糟糕，对不对？好，阿哥再来，那哇，你有感觉讲，你啊早早去困吼，未感觉腹肚枵啦。啊！但是你若晚睏吼，腹肚会枵，想要找物件食，
这是有影的啦，这是有影的啦。我家己都，那我困我都感觉哦，个来要想要来找物件吃呢，我往哪下呢？但是我拢会甲家己讲，不行，你阁继续安尼落去，你不宜死，真正你不宜死。所以我若有开始要找物件吃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睡觉哦。哎，有一首歌，睡觉哦，睡觉哦，对，睡觉。睏比食较芳，你睏你怎么怎样啊？哎，真正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唔只甲宵夜盖起来的，是安尼。所以吼，迄个睡眠不足会乎你无法比较较无法控制进食的冲动，安尼就对啦。好啊，第二个风险就是睏伤少无动力。你自本已经计划好一个饮食计划，还是运动的计划？会因为睡不饱造成的动机下降，执行力嘛下降。不要紧啦，先吃，明仔再再减啦，会安尼啦。你因为你嘛减袂落来，对不对？是啊。好啦，再来就是迄、那个第三个风险，就是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免疫力。有研究显示，讲注射疫苗了后，如果脑充足的睡眠，将会产生比较较悬的抗体甲保护力。B 型肝炎疫苗甲 COVID-19 的疫苗拢有类似的研究，所以伫个注疫苗了后，医师拢会叫你多喝水、多休息，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好来，第四个风险就是睡伤少会影响到咱的反应。蹲蹲啊，对我讲，细心细心，你注意力不集中啊，啊，你细心啊，所以讲睡眠不足，第一输掉咱的反应时间的延长，咱能讲的反应较慢呐、啊，哈。等到需要马上反应的代志，比如讲闪避啊、危险哦、紧急刹车，和一般驾驶人伫个即个刹车的反应的时间大约是1.6秒。啊，如果那是伫高速公路顶差一个零点几秒，都有可能袂赴啊，嘣就落去啊！如果一个一个晚上一整晚都没睡，开车的时阵反应个判断力，其实跟酒驾没有什么两样，真的呀、啊，跟酒驾真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无精神是袂使的哈、哦。来，第五影响就是睡眠不足，让你不快乐，心情歹，思绪无法多好好思考。睡眠不足，让人容易失去记忆。比较可怕的是，让人容易袂记得快乐正向的代、正向的代志、正向的事情呐、啊。好、哦，就是袂记得咱来爱快乐，还是咱来做比较较正向的事情，啊，想的拢较负面，这就奇怪。一旦身体的荷尔蒙的变化咧操作的啦，系啦，你作怪对啦哈。哦，所以讲，睡眠不足让你不忘记快乐正向的事，而比较不容易忘记负面和不快乐的事情，而且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人会较压榨、较搞筋。所以只要一个暗时你若睡不饱，就有可能发生到当年就是常年下来，咱人会焦虑、较忧郁，啊，动力也不足。情绪控制困难，让人无法度好好静下心来思考。就参照咱敢若毋知两当前，你会记哩无？楼骹讲楼顶个囡仔吵，啊，总啊倒啊起来，讲叮咚叮咚，四大人出开门就总啊冲入，甲人四大人杀死，迄一件代志无？迄就是讲伊，迄个顶面甲吵甲伊拢无在地方困啊。啊，到底是不是伊家己本身的疾病问题啊？啥啦？牵拖咱唔知啦。啊，所以咱直接由此可见，人呐困无饱，吼，就是情绪会歹，啊会冲动，做代志会冲动，伊无法度冷静落来去思考着，我安尼做落去会安怎样袂？管他的三七二十一，反正老子就不爽，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啊，如果那是在工作上嘞，在职场上也比较不容易跟人相处，甚至较容易跟同事发生冲突，哈、哦，也是这种情形哈。再、哦、来，风险就是睡眠不足影响你的人缘呐、啊，人缘哈、哦。咱定讲哈，睡美容觉，美容觉这个也是真的哦。2010年的时阵，有一篇研究在咧讲，睡眠充足会乎一个人的容貌。
变较有吸引力，互人一种健康的感觉，互迄个受试者饲的人会想要甲伊熟悉，值得信任。也就是讲，困了吧，唔但互你容光焕发，或甚至人会卖较好。所以困有饱甲困无饱，你看差遐那济。所以总而言之就对啦。困眠呐，充足困眠呐，对维持良好健康体能、人员、情绪、专注力、工作甲学习的效率，包括交通安全等等，都很重要，足重要的。所以当你发现家己诸事不顺的时阵，好好睡个觉，睡醒了你就会发现，你得发现。精神加足好诶！哦，你去，我得啊，走啦，做啥是袂顺啦，啊，你去睡觉，睡觉哦，去睡觉啦，哎啦，啊，那是想要赚大钱嘛，是去睡觉啦，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对不对？哦，所以睡醒你发觉讲，咱的心情加足好，所以才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情，杂七杂八的鸟事哈，杂七杂八的鸟事。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心情会好转呐、啊。所以困眠优先不是喊喊口号、公共的尔，咱必须真正爱实在去甲做，唔通牺牲困眠，才会当乎你健康每一天。哦、所以睡觉哦，这时阵困醒也免睡觉啊，是讲今仔日啦，周休二日嘛，搁底下咧小鬼眠啊。周休二日不要再休困。跟朋友要冲下面会啊，啊，就小鬼妹阁无困，忙安尼啦。啊是吼、哦，算者就好啦，在一点进前去困啦，睡觉哦。尤其咱阁坐会人啊，真正，若无对健康这块较注重的吼、哦，有当啊，像啥物病要来找你，拢无一定的啦。所以咱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啦，好不好？看咱用心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尼去听一首啊日本歌悠悠的。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啦。你看我们每天在吃真正的人，都要他闪到了，对不对？啊，你如果都不吃，你就知道吃到我们这个会筋络有多坏。刚才刷卡我们收米也比较给我赖，他说他也闪过了，收米就是在种菜，所以搬菜搬粗重的一个细面不对就转到了，就闪到了。他说他也闪过搬菜的时候闪过，不过刚才我说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有给我真足听无，就是好家在咱底底啊，太好。因为咱平时有咧食，咱有咧怕底底，底底好，咱恢复嘛会紧。咱阮小弟嘛有讲啊，阮小弟较早嘛捌闪过啊，伊讲我闪着无遐紧好哦，上无拢爱一礼拜啦，讲上无爱一礼拜啦。不过我感觉我无像伊讲安尼咧。我算过顿工，我像安尼过工，我阁有在调来做节目嘞，对不对？底底啦，哎呦，怎样？咱迄个秀美也阁甲我赖来啊！伊讲上个星期顶礼拜去大拿的慈济医院看骨科，阿哥去做健检抽血，吼、哦，医生嘛讲伊腰子甲肝拢真好，对啊。你长期留咧顾咱的产品，你的五脏六腑、结石头啊，拢算袂歹啦，真正啊！无甲咱这个会咧帮白改紧呢，所以一会差咧，年过四十，是年差，年过五十就月月差。所以咱咧食产品，唔是讲拢袂破病，唔是讲拢袂安怎，只是你会发现讲，咱干那较袂，看咱平平啊年纪比起来，咱加做袂啰嗦诶。好啊，你老咧食，咱拢会老，袂拢食咱产品就会长生不老，迄是无可能诶。但你买发个一件代志，就是老老比人比较慢呐。阿毛病无像人遐搞遐刷刷啦，就差安尼两年。阿无咱开钱是咧开迄落呢？讲我初前我无是咧开王八蛋的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看，你这回跩着，话讲我想先听我一礼拜，啊，我着过天刚就轻松啊，话。你唔通当作讲去闪着，还是拽着去住宵夜的过冬工，就会猫呢？我阿嘛是袂猫的呢。我真得安尼行，啊，就差足多啊！真迄个疼是小夸安尼尔啦，莫讲完全无症，小夸。但是咱走路啦，啊，要创啥物货啊，拢是无问题。啊，这就是平时咱爹地拍了有好。好，底底拍了后，底子很重要哦。底子很重要哦。包括你迄落文心老师伫节目当中嘛，捌讲啊，比如讲你生歹命就好哦，你有你做些化疗有诶无？你底底若好诶人，你就会康起的。啊，你底底若无好，你是袂康起的，都差安尼两年。底子先把它打好了，所以咱食到即个会，大家筋络拢无改好啊啦，较灵魂诶啦，卖你命啦！你命你就袂想要顾啊啦，咱来灵魂啊，所以就是知影讲咱有悔啊，筋络无好啊，所以真心一定爱食啊，灵果精一定爱加啦。比如讲像昨天呐、啊、吼，我安尼闪着，我平常时啊，我真心是拢两粒尔啦，因为我拢砍咧砍咧，我做保养嘛。但是昨恁祖妈潺潺甲结六粒啦，早晚呐、啊。一顿我拢加三粒啦，早晚安尼六粒啦，昨我常常啊加六粒啦，因为这个可能也跟循环不好有关系嘛。人咧跟我讲，有啊，迄个老西医嘛先讲啊，伊讲这有当下可能经络循环不好，原来有关系的，啊个天气咧变老关系，所以昨伊无甲我吵。我当作去讲附近来甲我瞧，伊讲袂使，你真这情形愈瞧得又愈严重，啊，所以就甲我打因的迄个独家配方啊，迄个药包安尼尔，哦，啊，迄个情形哦，恁做嘛长了，青参啊，
青菜嘛，甲推啊，一工三粒啦，那一工六粒啦，早暗爱甲推啦，好都好，伊安尼冲啊，循环较好个啦。所以有当时迄真正伫疼神经吼，疼神经吼，你去病院医生查袂出来，真正查袂出来。啊，所以这你用爱用精神来牵着一站。啊，老人啊，就是呐，虽然讲物理治疗，你也是得爱啦。好啊，进行咱食伫巴肚底，去双管齐下，你也是爱冲啊，嘿呀，吼，差足多呢，加足轻松诶。好啊，咱个人高清加做茶啉，可以去做茶咯，做药引，它的吸收就会更好。那茶呢？哦，啊，唔过进行这回咱爸爸解无上哦。啊，人高清是有哦，所以人高清做药引做茶咯，好啊，个平常时啊做茶啉拢足好诶啦。好，做茶啉食喙焦无大劲，可以调调咱的身体啦，调咱身体。啊，这嘛是叫做茶底，所以讲身体调而好，这就是咱的茶底，身体茶底泡而好。好，伊落头小你若食啥细肠拢免不了，但是你会发觉讲咱恢复比人搁较紧。包括即马你话想看卖，即马是毋是咧讲啊后个月COVID-19的高峰期？你若茶底有好，就这是咱的抗体啦，茶底泡而好。咱也较袂用话着，准则讲无适用话着，咱就老天大照，没完没了，好袂，就是讲好袂提到滴啦，就是伊没完没了，一礼拜两礼拜要搁底下啰啰嗦嗦，可是你可能就两三天过后，你人就找另外好啊，因为你底底好啦。甲咱那边，甲咱那边也军队战者开信封，伊就继续有力个啊，所以讲。在趁这个时阵，哦，咱爸爸就有咧奖赏，这是送我爸爸的礼物，但是咱会当凭阿爸的福气啊，咱嘛要来甲摸啊，好，所以人高精是大大细细当泡，当恁包括恁家的孙啊、恁孙啊、囡仔屁来吃，爹地泡好，迄嘛是叫做爹地，地质啦，爹地泡好以后，伊也拄啊咧登请迄个无，真正大家拢大家像本风，迄个站者开心风，真正就像大家你会惊得有，真正是安尼。我一个朋友，迄囡仔说，最近啊，都看我一个朋友咧讲，因咧孙细汉都阿无介大一条囝，啊，毋过经过足济冬啊啦。我印象迄囡仔说，迄落小时候来阮家时阵都无介大汉哩。即回听讲因孙八辈啊呢，我惊一条，进他国，敢若国二啊国三尔呢，180公分，我真诶啊假诶咧，伊讲真诶啊，我安尼话。啊，老大较凶诶咧，就是安尼。啊无，迄阵来三比八，啊说甲喊那俩。即个囡仔讲，既然有才调，有些条件大甲百倍呢，惊倒人诶，真正。我讲赞，查甫人即个官道，若卖伤瘦像德哥安尼，搁靠较食较有消化有脉，较结实诶，夭寿迄个马多身材。迄出去早囡仔看到，真正三条顶八卦，一只拢未消化，迄条件就比人较好啊，是毋是啊？啉啦，所以得你人高精爱泡爱啉啦，啊雪莉我甲攒落去啦，甲生肉啦，那无肉无吞啦，啊了迄落无风无雨，搁也倒大树，当作是风吹的无啦，家己跋倒的，啊八关八贴咧栽落来，啊尤其你若是讲防守无够，咱羊形啦，羊形八贴着恐怖啊，爬楼梯着栽落来，顶下无一阿姐对二楼总连落来，讲弄一堆偌大，迄个头壳讲一堆偌大类的，讲。迄个皮外之上一堆嘛是会烧啊，我甲再都无闹出血嘞，吼，他较无用，你着闹内底无用血嘞，无还佫较食来凡事着破闹的嘞，对毋对？阿弥陀佛咯，迄个慢性你敢知？嘿啊，啊所以讲雪莉我爱食，吼，互咱的皮肉有力，互咱面色红润，对毋对？精神好，唔通要讲一个话要死动来，安尼就对啊。啊，佮白中白后调理，三前要补胎，三后佮要做回来，拢有够好诶。雪莉我说了王，林国清即马拄啊咧送家庭盒，八八折哦，八八折家庭盒，林国清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莉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盒诶。看要爱几组，迄落一咱个手头若较硬个，无要紧啦。无你嘛是个有咧优惠，个摸一组啊。啊，若无着个三个月个款款嘞。话讲我款到六个月嘞，迄若是迄落较拍手个吼，经济较好个，一冬人嘛款去哦，真个啊。
所以一年我做一摆安尼游回，所以要健康上健康，要赞赞。

志祥公哥，谢谢感谢，什么你人指示？来哦，玉山姑娘入客登场的哈，啊，今天拜六哦，好啊，九点过我会留时间给您，嘿啦，八点到九点哦，这点钟给我剃啦，九点到十点哦，后一点钟给您剃啦，要听歌，要点歌的吼，要点唱的，这个卡啦吼，啊，这点钟听我好好做节目啊，来，入客登场演唱的歌曲《玉山姑娘》。

0: 讲，我你讲，你讲，来进广告。
1: 我是讲，因都有做见证的啊，我都唔认啦。
0: 袂使，袂使，你安尼真正暗多。你讲你食菱菇，菱菇粉食了哪好？
1: 你都精神较好安尼啊？
0: 你精神较好。
1: 系啊，我灵芝加香菇煎，灵芝加迄个雪里旺泡做伙食。
0: 嘿嘿嘿。
1: 阿人做咧讲，吼，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1: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
0: 哦。哦，人，
1: 啊、
0: 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
1: 啊
0: 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都袂迄落啦，
0: 嗯，
1: 袂忝啦，
0: 袂忝啦吼。
1: 对对，像那讲无咧做，
0: 啊你真感觉咧做工课。
1: 我真咧骗孙。
0: 哦，真咧骗孙，骗孙嘛是工课好，过去那我忝诶咧。
1: 诶，骗孙袂啦。我无感觉会忝诶，骗孙无感觉。
0: 啊，你啦，用用当然骗孙未感觉忝啦。啊，若是吼拖老命去骗孙，你会感觉讲恁祖妈真死人啦，欠恁遐少年欠偌济啦。啊，十到啊，十到来啊啦。
1: 七十几岁啊，过来。
0: 啊，若身体用用咧骗孙吼，感觉足幸福诶啦，对不对？嘿
1: 啊。
0: 哟，安尼好啦，啊，祝你健康啦。吼，啊，你去客家庭好诶啊呢？
1: 嘿嘿。
0: 吼，安尼吼。
1: 当伊客啊个。
0: 给两组，给两组吼。啊，你敢够想要搁客？
1: 我靠，八月差不多，我八月底我过来客。
0: 吼、哦，所以迄个分期付款，我先客偌济，来八月过，我要搁客偌济，哈。
1: 嘿嘿。
0: 哦，安尼好啊，赞啊，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1: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迄、那个囡仔你饲吼，加做无事咯。
1: 哎，
0: 嘿，迄你
1: 白白，若无病痛吼，咱就戴耳错。
0: 你以后你真吼，会我你好食，你个经验，即卖来去读幼稚园的时阵就知影。
1: 哎，
0: 嘿，幼稚园来读幼稚园，囡仔三工两工吼，迄、那个囡仔就上坏掉。
1: 哎，
0: 啊，你的孙就是继续袂啰嗦的，嘿，对，
1: 较袂传染
0: 掉。对，
1: 靠抵抗力，
0: 靠抵抗力，嘿。
1: 因为我在上回我就感觉讲。我原来跟这样了，手震动啊，就感觉甜的。
0: 嗯
1: 我食食的，都倒几日都无感觉甜的。
0: 哦，都倒用啦。
1: 哎、
0: 欸。哦。倒还苦啦，搁倒用啦。哦。嘿嘿嘿嘿。阿你好啊，愈来愈用啊。你也不是骗孙，你还要看孙大，你看孙娶某嘞啦，对不对？阿你好啊，好，谢谢，好，来去等，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啊、来，迄、那个赶紧来，拄只歹势哈！哦，电话有够多的多呢。来，有啥物问题要问阿君呢？家己来，要听歌，小等下去甲报名的，今无讲听。来，拄只电话我接无到的哈，甲卡来看嘛，看2799 27990800 279 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你头话讲的囡仔啉啥物货啊？
0: 你食迄阿姐是来讲会当食菱菇精、菱菇粉袂啦？
2: 哦，菱菇
0: 精。嘿，血半，伊讲迄个孙血半，啊，伊就是真要让孙拍底底，因为伊讲吼，哎呀，去读册孙较袂用话啦。你看人拢超前部署啊咧。
2: 哦，我就讲，阮这个三岁，安尼无，我哪会使啉啊？
0: 三岁，哎呦，恁无要读幼稚园啊呢？
2: 嗯嗯。啊，啉法。
0: 啊，你着泡茶好啉就好啊。哎呀，哎，老咧过咧输，迄落用牛奶干呐输，你着甲切个牛奶甲切切好伊球啊。给糖好，嘿，你着给糖好，啊，牛奶干呐拄好伊。哦，伊着乖乖啊输啊，对哦。
2: 啊，迄个有分几 CC 落泡。
0: 哇！你讲如果你那是迄个牛奶干呐吼，你着迄牛奶干呐，甲倒差不多三分之一。
2: 三分之一。
0: 嘿，牛奶干呐吼，你分做三等分哈，出三分之一。啊，你第改迄落倒加好，就八分满无要紧。啊，佮佮切啊，像迄说咱咧切泡个红茶呢，啊切个。
2: 哦。
0: 好，啊，落去烫好。哎、欸，阿姑拄好伊就乖乖遐输啊。
2: 哦，好，
0: 好哈、啊，好，阿妈用这个角度，菱菇精嘿，对，OK， 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阿 歹势，拄只够拨落去的，电话紧卡哈，来看麦看看，2799279，来，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吼。咱的灵菇精无咧分大细汉的呢，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呢。伊唔是药啊呢，伊是保呢，伊是健康的保养品呢。哦，迄是咱即卖人较幸福，讲有科学会当遐栽培出来。若无，较早要食灵芝，你食菇咧。真较早老乡讲，食着袂歹啊，只食菇着袂歹，食灵芝，人迄真正是，唔，你当作尻川倒病原话啊，着食会着。无啦，灵芝的物件拢是皇亲贵族的权利啦。喂，你好，我进来。爽美，阿碧，嘿，你讲阿碧安那啊？
3: 啊，我请教你，你讲油脂无好，迄个油果先敢袂当食？
0: 好，啊，你也想我长期咧食，啊，即回去红家照油脂，见了许医生，医生你敢知伊口气我有话听？伊即马甲用川波甲照讲，哦，杨小姐，伊个用好的呢，哦，杨小姐，你油脂真水呢。欸，你听到这句，你心花真正会开的呢，因为咱有岁啊，六十岁啊呢，人话咧细啊，人既然去医生去讲用好，哦，你的，哈，当然是好的啊，我得长期安尼咧啉的啊，
3: 安尼啊，
0: 对啊，人我自三十几岁就啉到今，我咧高啊，
3: 哦，
0: 所以甲啉甲啉哈，
3: 好
0: ，OK，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拄只一个台中的哈，什么人卡入来，我接无到的咧。紧甲卡电话足多，啊！你啊，我一通一通回，啊！恁回啊，严袂啊紧，哦！我用上紧的速度甲人回答，吼、哦！我用上紧的速度，回答恁的问题，啊！所以恁下一通的人，先遐先互严一下，无要紧，袂啦，无啦，袂互你等足久的啦。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吼、哦。这个应该是台中的朋友哦，阿哥姐0277哦，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新北市的哦。林阿姑哦，俺文静，
4: 嘿，
0: 文静，喂，喂哦，
4: 你做加工这一个三分之一品哈、哦，俺收的。
0: 啊，袂啦，迄落囡仔贪滴，无要紧，
4: 无要紧啦，
0: 无要紧。迄落咱迄落老人家啦，若无爱伤甜，你就免甲三分之一，嘿。其实阮的灵菇精已经有减糖啊，所以你会发现较酸一撮啦，嘿，对。囡仔人贪甜无要紧哈，
4: 嘿，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宝珠啊，你足久而来啊，哦，宝珠诶。
5: 啊，我外想你个，
0: 你真正足想我吼，我嘛知你想我想甲青烟啦啦，
5: 拢无记啊，我早时拢搁听你个重播呢。
0: 安尼哦，我就知你想我想、啊、想我想甲青烟啦，我都感觉到诶。
5: 你感觉到啊？哎，你老啦，
0: 嗯，心有灵犀呢。
5: 咱两个有缘呐、啊，
0: 得给讲诶。
5: 我拢会想你呢，哎，空空大，不过卡电了你无？
0: 空空多是看这个卡头，当下会搞赖啊，我有加赖个啊，系啊，
5: 哦，系啊，当下给你赖啊，
0: 晓。
5: 哦，
0: 要咱收到伊在一家做生意吼，啊，打摆好翕翕的，就去甲我来过来。
5: 安尼哦，
0: 要。
5: 哎，唔是咧，使迄个廖伯爱讲，或者做生意。
0: 我甲你讲，迄个，这行也谈，那行也谈。
5: 空空多食骨力啦。
0: 食骨力。
5: 伊用去落岗呢。
0: 有影吼，有工课大家就无工课，咱就来摆摊。
5: 哎呀，啊无伊就火力发电厂遐咧使廖伯爱。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啊，你可以，我讲来，迄、那个你0933嘛哈，啊，你什么名啊？2533偌济？啊，你这带家己哦、喔？安尼加空哦、喔？啊，你什么名啊？
1: 我姓苏。
0: 啊，大名给我。哎，用你某的名来。
1: 我某姓桂啦。
0: 好，来啊，嗨，来，郭什么字？
1: 郭百里，郭水啦，郭水啦，又改名。
0: 你伫遐老爷名是啥啦？郭什么字啊？
1: 郭思雨。
0: 诗情画意的诗呢？
1: 姿色的姿。
0: 姿色的姿呢？好来，来这里，姿色的姿啊哈。
1: 我到中部啦。
0: 好 ，OK。我给你处理哈、
1: 啊。
0: 你讲你昨你也摕偌济钱啊？六罐
1: 上一
0: 罐7100。好 ，OK， 好，安尼你这件我先等下，会给你处理哈、啊。好，对啊，对啊，所以恁有啥问题，拢要卡来跟我讲啊。嘿，唔通气喘啊，淡仔出个辣椒，无路用。嘿，哎，但是啊，哦，你唔知影，你性地好呢，你性地好呢，迄话吼，气喘啊，出个辣椒呢。
2: 唔是，我是讲今仔我过来你听看嘛，讲应该都五罐，五罐4000块咧，因为伊较卖我6罐7200。
0: 啊，唔对啊，马紧，我甲你处理啊哈。
2: 好，
0: 下节目十点下节目，我得甲你处理啊。
2: 好，谢谢
0: 哈，谢谢苏大哥，好来铁头，好，拜拜。好，来一个玉山姑娘听完啦吼，好啊，安尼你要可以呢，当可以拿电话较侪无人哩，啊侪鸟门啦，啊这恁来啦，有啦，阿君拢食庆门咧等恁啊啦，阿麦讲食庆门等恁，啊阿君开中门咧恁个了吧啦，哎、欸，无啦开中门咧迎接啊，来，伊个老要入来哈，要听歌要点歌，要出门产品的，还是讲我要来药房哦。碰阿君的家庭好的啦，恁哥正写恁家庭好的啦，我要来摸迄个 Q&B 活力民宿的特别做的啦。你呐，哼，也无方便，吼、哦，你拢卡互我，我叫解服务好唔好？嘿啦，啊，看有任何啥物问题，哦，就拄只哥哥可能伊关的，就是手艺无同啊，哎、欸，金也无同，你嘛是卡来互我，我就解处理啊，茫去撮撮哦啊，来看嘛，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啊，君来坐，秀文，
3: 哎、
0: 欸、
3: 阿君诶，
0: 秀文诶，秀文姐啊，
3: 哎、
0: 欸、
3: 阿君，
0: 喂，
3: 你感觉讲迄呼啦圈哦，是毋是一条绳啊？吼、哦，啊，床来做做迄茶珠，吼、哦，迄茶珠吼、哦，是要五零做甲很大粒，吼、哦，啊，迄个哦，内底吼，忙入骨十万唔知啊，哦，当尾喊起迄个哦，吼、哦，啊，做出来来喊起去啦。
0: 我唔知，因为迄个呼啦圈是阮弟夫我客来
3: 我买迄个呼啦圈穿我嘛，你下位的呼啦圈哦，得啊恁兜有一个空地叫我倒来。
0: 有啦，都有空地，啊，即个是问题，就是呼啦圈重啊，我就是感觉重较有效，啊，无想着讲咱有货啊，袂堪只安尼害啊，
3: 啊，佫
0: 几遐重诶，嗯，
3: 这条呼啦圈哦，我用10几年，又改得塞啊断去啦。
0: 安尼啊，因为我都唔捌咧摇啊。有啦，有咧摇来阵啦，啊，迄阵少年啊，真正食到这回，较搁要爱水，人我食，人我这回较咧爱水啦。
3: 啊，我50几岁开始摇啊。
0: 啊，你有登记咧摇啊？
3: 我74岁啊嘛，我74岁，迄个说好我摇
0: 断啊。好啊，你有咧摇嘛？是搁继续摇？哎呦，我唔捌咧摇啦。
3: 我真唔敢摇啦。
0: 啊，雄雄摇遐重哦，可能是安尼去摇着。
3: 有命，迄条说哦，你但咩摇起你个哦？啊，有得。吓破下去哩啦！
0: 安尼吼，
3: 我真歹哟。
0: 哦，安尼好
3: 啦。啊，今仔点一条歌
0: 啦。什么歌？你讲。
3: 等无啦。
0: 等无人哦。
3: 哎呀妈！
0: 我逐天我嘛伫遮咧在等无人啊。
3: 我做过这条歌嘛，明仔就等无人啊啦，明仔啦。
0: 明仔载你要去看圣经啊？
3: 点破天花板呐？
0: 哦，关天花板哦。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谢谢
0: 秀文姐来接头。来哦，紫薇姐，
4: 哎、
0: 来去谈。
4: 阿春好，阿春好。 拄只拄只听上迄个姐姐吼，礼拜袂等无人啦。嗯，我台中会听到两点到四点你的重播呢。
0: 啊，台中两点到四点我的重播。
4: 台中是两点到四点才重播。
0: 安尼子啊，你搁住台中咧，秀文姐儿。
4: 伊住台中哦。嘿，
0: 搁住台中。
4: 我知影，我知影台中的是，我听到是微微笑的八九点一啊。
0: 八九点一哦。
4: 嘿嘿嘿，八九点就有重播了、
0: 啊。八九点一有可能记得啊。太阳公
4: 啊，台中我就是对啊，太阳广播电台啊。
0: 安尼啊，这你个刷过八九点一太阳广播电台。
4: 明天礼拜天下午两点四点、欸、那个八九点一的无意间。
0: 哦，啊，因为咱这旁吼，台中是迄、那个。100.7啦，
4: 100.7对。
0: 啊你啊，礼拜要听我重播的吼，爱去刷迄、那个
4: 89.1
0: 的迄个太阳
4: 光，特别看无人啊，偌好咧。
0: 安尼好，安尼好，谢谢你。
4: 这边咧，这边咧，全年无休，让我当陪跑官咧。
0: 谢谢。啊，你今日要听啥？
4: 我顶礼拜吼就听啊就嗨，你唱你我不知我爱你，
0: 今天我们阳光三八想起你的时候啊，对不对哈？
4: 你都想到我们大家呢。
0: 好啦好啦，妈来讲啦。
4: 你
0: 来打工拢安尼，才准时听，才不我话欢喜的呢。
4: 我今天要听阳光三八
0: 啊，阳光三八。没问题的，可以的，
4: 没问题的，大家嗨一点啦，
0: OK，
4: 刚好不要郁闷，都就嗨一点比较好啦，
0: 对啦，慢
4: 想太多啦，那个点心蛮好啦，那个点心让我来打叫，好，谢谢
0: ，OK， 好，拜拜，拜拜，点心诶，我点心要做无耐心啊，莫养一个，来阿婶啊，你好，
5: 阿君，
0: 哎，
5: 我要听福州白啊，
0: 福州白啊。
5: 几孝顺呐？
0: 哎，阿刘，我再给你安排哈。
5: 好，
0: 好，谢
5: 谢。
0: 点什么
5: 啊？哦，我早来想你俩，结果小弟讲你休困。
0: 对啊。
5: 啊，结果你多讲迄个故事，我昨天捡100块去用不落，你讲江先，你有听到无？看一个心有灵犀。
0: 上捡100块啊！
5: 昨昏你同步有讲，伊昨天捡100块，互伊人哥哥，啊，因哥哥惊伊叫无，我讲伊偷摕咩？
0: 好。
5: 啊，我都说讲，有些听有无？我看一个。
0: 安尼恁着爱逐工听，才知影讲个重播的啦。
5: 我今仔来讲，我今日摆迄个下午2点到4点，搁12点啊，12点无，太阳电台有重播啊。
0: 啊，你来安尼讲吼，我着知你我中视的啦，一工到
5: 落。我顶天有来讲，一个吴太太啊，一个黄小姐讲伊无听到。
0: 哎，啊，就是我一工的节目都拢无放过。啊，哈，才知影讲，哎，有讲过啦，
5: 有啦，我有讲过啦。
0: 哟，安尼，
5: 啊，你有一条迄广东歌，我还袂唱哦。
0: 对，秀咧。
5: 你讲最好听的抒情广东歌啊！啊，你讲你遐鸡仔卡落无啊？
0: 随龙随风飘动，啊，都无只是华丽咧。
5: 何处什么相识呀？不相逢呀。
0: 人生何处不相逢啦？啊，问题卡啦都无。
5: 啊，无你清唱啊！
0: 啊，
5: 清唱。
0: 安尼哦，
5: 好啦，拜拜，你后壁人真济啦，拜拜啦。
0: 好啦，讲叫我清唱啊，小查某真正什么代志都有在调，什么 idea 伊都有在调想出来啦。
6: 我听听就点歌。
0: 来什么
6: 歌？上海滩。
0: 啊，浪奔啊，你就特别是咧上海滩。
6: 好听、啊。嗯，
0: 你迄个徐大姐呢？
6: 哎，
0: 阿定在上海滩。
6: 哎，
0: 好了 ，OK， 好，
6: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7: 阿君啊，
0: 喂哟。
7: 哦，你人缘真好哟、哦。
0: 哈哈哈！
7: 我新朋友
0: 啊，
7: 我
0: 真。啊，你无气嫌你？
7: 我新朋友，我顶刚打电话问恁咧内底助理，我讲台中有重播，伊讲无。我正是要甲你讲吼，伊今物甲恁助理讲吼。迄、那个下晡时，你讲头拄仔讲迄2点到4点，然后开口音才甲伊讲，安尼就加一个人客收听。
0: 那先等下，我再来甲遐四杂几下烦恼。
7: 四杂几下，我等下卡直播听。
0: 嗯，好。
7: 听讲我第一次卡，我问讲，下晡时有重播无？伊讲无，咱台中无。啊，恁遐是高雄吓？
0: 我伫高雄发音的。
7: OK，你无用好。OK，拜拜。
0: 姐姐啊，姐哈。
7: 啊，拜拜。
0: 喂，你好，我坤来坐。
8: 喂，阿君
0: 啊，哎呀，咱这多对啊。
8: 哦，我高雄，我头一间甲你考验我。
0: 啊，你说三九的呢？三九是伫倒一区啊？
8: 三明区。
0: 三明区开三九。
8: 嘿，三九的伫三明区无唔对。
0: 哦，啊，这高赞啊。
8: 哦，高赞，我 你的我已经吃过了行好里面素听鸡香菇精刷牛翁哦维他干安尼有搞无
0: 来你讲你吃啥
8: 好里面素
0: 好里面素进广告哈好里面素林鸡香菇精
8: 嘿刷牛翁
0: 哎
8: 好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8: 哦，阿哥介绍朋友食 Q 天，
0: 哦 Q 米，
8: 嘿对，
0: 哦阿你我爱用这呢，
8: 当然咯，
0: 对，阿你食了安怎？
8: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 Q 天，食迄个
0: Q 米啦，
8: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吼、哦，嘿，爱食呐，
8: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8: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8: 嘿，食、哦、三工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8: 嘿，啊，我甲要甲伊点。
0: 啊，你也未讲诶？
8: 未讲啥？
0: 你食了怎未讲诶？你甲
8: 我讲。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食、嗯，头我是食必给
0: 的。必给的吼、嗯，
8: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是哟、哦。
8: 哎，啊，连了后，我诶症状就是食了，诶，这些物件食了的时候，会感觉嘴苦。
0: 吼、哦。
8: 啊。关内足苦，
0: 吼、哦，苦是肝哦，
8: 无肝无问题。
0: 我讲臭无一定是肝是
8: 没有是苦，唔是臭。
0: 啊，苦就是肝，因为你就是胆汁分泌不足。
8: 我有食迄个维他干呐。
0: 有。
8: 系啊，啊，佮金香我冇食哈。
0: 啊，即马食在滋味啊吼，袂安尼苦底底啊吼。
8: 啊，灵芝香果精佮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得佮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两个较好哩。
8: 嘿、
0: 嗯，
8: 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8: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诶。
0: 哈哈哈，像野马咧啦，怪你也袂调啊。
8: 因讲伊嘿对啊，怪我袂调对
0: 啊。有啊，
8: 系啊，
0: 熬坐佮熬走。
8: 嘿，
0: 好，安尼好，
8: 真正。啊，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好来，好，以上广告。
8: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哦，这老歌呢？
8: 对啊，杨子琼啊。
0: 哦，马文胜。嘛，无算作老歌啦，杨子琼啊。
8: 等你，直接等。
0: 好啊，
8: 系啊。
0: 啊，你什么名啊？
8: 哦，我诶朋友说，我唔惊人知影我送、欸，所以讲我甲你讲，我诶朋友拢甲我叫阿周。
0: 阿周哦，倒一个周啊？
8: 杭州的周。
0: 杭州的周。
8: 嘿。
0: 好、哦，啊，就阿周就对了。
8: 嘿嘿。
0: 好啊。
8: 嘿。
0: 啊，咧，我甲你安排哈、
8: 啊。好，好，谢谢。好，
0: 谢谢你啊，姐。好，来接头，好，拜拜。謝謝啊、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哦，有啊，我卡搁一通迄个控诉机的嘛，台中的。好，来，啊，老要上线哈，虾米电话紧卡？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9: 对。
0: 喂，
9: 阿君啊。
0: 喂。
9: 你点歌呀？
0: 会使啊。
9: 我咧点小迄个《梦月想爱人》呐。
0: 《梦月想爱人》呐。
9: 我咧唱啦。
0: 啊！你要给我唱哦、喔！
9: 对啦，
0: 噔噔噔噔，你台中李大哥吼、喔？
9: 对啦，
0: 好啊，这个安排呀、
9: 啊。好啦，这麻烦一个啦。
0: 谢谢。
9: 好，拜拜。
0: 好，来，首先听节目 ，B B 小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伊个我要来地鸡汤啊！啊，无到啊！我拄只电话，你来一直卡，我拢无法当去变数一个啊！来。迄、那个记录下所演唱的歌曲啊，最熟的《华尔兹》这首歌老歌呢，咱听看麦。啊，先稍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吼，就要来唱歌给恁听哈。好，来最熟的《华尔兹》。

0: 哎，谢谢，感谢，拄只吼，咱山口有阿姐啦，你问我阿君来报一只天气咧，刚好，其实吼，天气若无伤过大的变化吼，我通常我是不会播啦，哦啊，就等于讲有啥物大豪雨的消息，还是讲有风台消息，我才会报，哦啊，若差不多拢好天，逐天遐报好天嘛无意思，流拢同款的话啊，哦，啊，所以今仔日呢，我会甲你报一个，为什么？有风台啦，但这个风台伊袂做对台湾来啦。这个、风台吼、哦，叫做红霞、红霞，还有伊个范围大，伊即嘛伊暴风圈的范围吼、哦，迄个气象叫有讲扩大，所以变成伊个暴风区哦外围的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会影响到哦，啊，所以讲。影响的部分应该比较较明显的，昨昏气象局是有讲到这个屏东啦，啊，屏东啦，啊个花莲，吼，啊个台东，雨势拢会较大，雨势拢会较大，啊，其他算大雨，核物意思就是哦，用想的就对啦，吼，啊，若大雨是花莲县雨会较大，啊，其他拢是这个局部的。会雷阵雨就对，所以各地天气今仔拢是无介好，啊，所以讲你若要出入山区诶，注意落石坍方，吼，啊，若要去看海水诶，吼，上好也是卖啦哈。远远看，我远远看可以，但是呢，只会当远远看，你望靠近，水火是无情诶，因为迄有当时涌来时阵吼，总统啊，甲你加去，吼，尤其是伫诶迄个鹿角礁吼。哦，咱讲鹿角礁迄无，啊无百丈角迄，你难看海涌用拍来，吼、哦、水花溅起来很漂亮。迄有当时啊，就像我一支手解拔去，我讲真正就像落水的。所以远远啊看是 OK， 啊唔通靠近，好不好？啊，那你开车的啦吼，注意视线，因为露天是全拢较无好，啊开较慢的哈，大家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好，阿叻诶，孙阿娘。哎，孙阿娘，香果呢？来，甲香果今拜六啦。啊，天气也无介好啦，关在厝内吼，好啦，关在厝内吼。今仔咱节目做较轻松的，唱歌给你们听。啊，反正呢，因为礼拜六吼，哎啦，礼拜六，迄落较唱礼拜，我唱歌吼，我就礼拜到礼拜五我是无咧吼。无咧用点歌，有咧用点歌，但是无线上点吼。啊，你讲唱歌，我嘛无咧唱。啊，唯独就是拜六，吼，才会做较轻松的。你若也希望阿君唱歌，无气嫌我这个破了一声吼。啊，啊，你得甲点，我来唱啦，好不好哈？哎、欸，杨美龙进来去吧，杨美龙，杨美龙，你现在才进来哦、喔。
1: 哎呀，
0: 我要唱歌哎、欸。
1: 哦，我讲两句得啦。
0: 你说啊。
1: 我该讲，我会去摸了安尼。
0: 好，你是讲迄个要等较慢的呢？
1: 啊，就电话就物资无够啦。
0: 啊，对，你讲物资无够，你要较慢的呢？啊，今天碰倒一组？
1: 迄、那个雪莉芳。
0: 雪莉芳，莫家庭好诶，吼。
1: 哎，对对对，嗯，啊，搁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
1: 哎呀，啊，转两组啊。
0: 好利民宿，你咧食诶吼？
1: 我咧食。
0: 啊，雪莉芳，恁十八楼咧食诶吼？
1: 雪莉芳，我伊。
0: 啊你！你唔是阮十八楼，阮哪有咧食？
1: 阮十八楼是食年糕精。
0: 吼、哦，十八楼食年糕精。
1: 哎呦！哎，啊，精年糕精，我前一阵碰的，拢伊咧食，我拢无食，我拢食粉的。
0: 你无顶下讲食年糕精，食到去用盐灰，讲医生讲伊会作水。
1: 无啦，是小姐讲的。
0: 哦，小姐啦，吼，小姐
1: 讲伊会太清啦，
0: 伊会太水。
1: 不过最近吼，哎，就无好个。
0: 安那伊啦。
1: 那个十波人，那个呆的，那个雨伞，
0: 哈哈哈！那个会吃水啊，但是那雨伞就吃歹啊，你啦吼。
1: 不是啦，那膀胱搁一粒石啊，无大部分人家踢在膀胱下，
0: 啊嘿，
1: 也治一下，那个有裂得呀，那裂得呀。
0: 啊嘿，小事情啦，嘿，做好处理，嘿，处理你就好啦。食个再回来，食个再回来吼，无一路拢无毛病啦。啊，就小毛病拢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哈？
1: 哎啦，
0: 反正咱有登记咧，叫咱的地拢盖好个啦，哈，对啦。
1: 你真话我报都无啦，以前就挂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听，你。
1: 我甲你讲，讲真，较薄的
0: 你耳朵包皮哦。
1: 我九点就较有闲哩。
0: 你九点伊啦？
1: 系啦。
0: 有吹几挂啦？
1: 有闲
0: 哈。你就啊，你唔得甲交代讲九点过。
1: 哦，你这，
0: 你也没讲。嗯，你没讲好不好？好啦，我再去给你安排
1: 啊。哎、欸，你有迄落七龙啊？迄落咩酒无？
0: 咩酒哦？
1: 七龙啊！
0: 我在吹啊。
1: 好，你吹看卖。
0: 好啦，这两首我来安排啦、哦、哈。
1: 好，
0: 再见。好，拜拜，拜拜。杨振伟先生，唔系黄振伟来，阿伟，龙潭猫汤诶，龙潭你好，哎了，阿伟你好哈，赶紧的电话给卡里吧哈，来打个招呼，赶快进来，在等你的电话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哎，好了，我在等你啦。

0: 来，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呢、哦，我不可能等你太久了，我可以等你，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哈。好，一秒钟，啊，两秒钟，一百呀。来，一个政委，
1: 喂，我是政委妈妈，
0: 政委妈妈嘿。
1: 啊，我要请问你哦，
0: 有，
1: 恁那个水利湾那个，地中海贫血，敢会当
0: 的？带我去。外公妈妈，

谢，好来佚佗。明太哦，我明太哥哥，还没进入来。我拄啊回答一通电话，啊，你唔在等我。今仔也无助理啊，所以宝宝拢是我啊，所以恁电话入来养一个啦，嘿啦，我都是该接入来养一个等我啦。

0: 来唱歌，所以你们要等我啦。我这真的很场的哦，那唱歌就吹无用啊，是我都赶紧接哦。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
1: 喂，阿坤啊。
0: 喂，我咋？你刷卡、哦、好，你等我，我来讲来。

0: 我当年搞要坐位哦。哦，啊，安那，你有闪过无？啊，足艰苦哈。嗯，那啊，莫错当乱看一下。真正较紧，唔影，总是医药合并啊。哎呦，你很急性的发炎，你无注射炎，你袂堪咩啊？但是你中医也又个会甲你调迄个伤出来啊。哎，是西医无法度做个呀，嘿啊。来，啊你什么面？你迄个买个什么四组啊？国立民宿。国立民宿，好。啊，你买迄个发票？哦好，我写者，啊我写者，好，安尼我稍等下叫助理，甲你迄个哦，敲电，我会去敲叫助理甲你敲电话哦，哈，好不？好，谢谢你哈，当你诶，嘿嘿，哦，当你诶，谢谢你哦，哦 ，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明泰哥，明泰儿，明泰哥。真正诶，无甲我讲这话，艰苦吼。嗯，谢谢啦，你也无去嫌，嘿啊，你无甲我嫌就好啦，嘿，你无甲我嫌就好啦。嗯，你着对无听我节目着艰苦啦，我知啦，迄变是种习惯啦啦。得我唱得好音啊，好啦 ，OK 的。哦，你要唱阿妈的歌哦，好啊好啊，OK 这个安排哈，OK 拜拜。好来，我下节阿妈的歌哦，迄个曾明泰先生，曾明泰是台中的吼、哦、，OK 好。安尼，我要进来行歌无？我行未完啊！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
1: 啊、麻烦，我要刷卡一下。
0: 哦，刷卡吼，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来，你讲来，哎、欸。

0: 完美啊，我的鸟形鸟形呐、啊，鸟啦、啊，好啦，安尼我才靠你哈、啊，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诶、欸，这个在屏东的款哦，嗯，喂，你好，我阿君，
1: 阿君你好，
0: 嘿、欸，是，
1: 我问你讲啦，低血压食恁的什么产品？
0: 来，你等我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哈、啊，好好好，来，我。

要来加行歌啦，好啦，阳光胜吧。你看我食到这回，我丹田阁足有力嘞呢，迄就是气啦，气要有饱啦，迄唱歌较会大白啊。咱讲唔顺，身体怪怪啦，小毛病咱应对，咱小毛病拢应付啦。咱食到这回袂淡薄啊，但是我一定强调底足重要啦。啊，那个。喂喂喂

0: 森巴。
1: 谢谢。我看吼，恁今仔给我做的见证哦，遐济啊啦吼，啊，袂使搁广告落去啊，啊，剩咧剩下一点时间哦，要不然哦，就给他都还歌啦，好不好？哎呀、啊，今仔点的歌，点的歌，今仔日因为今仔电话太济，所以讲剩无几分钟哦，无虾米紧行行的，恁今仔点唱的可能我唱袂完，《上海滩》呀。啊！我一群唱十首，你嘛免惊我会烧声。我来《上海滩》哦，安尼大家到底收听？倒走，这咱带来女调，带宜兰徐大姐点的哈。

好啦，你要当作开演唱会就好啊。好，来一个台中李大哥，咱点播《万鬼想爱人》哦。好，来，来到底收听，坐坐。

啊，阿嬷的离开的，你看我也要唱歌吼，搁要找我呢，我一身好几样的，来啊，听，这当媳妇的呢，无无多啊，要唱歌，要找歌，来阿嬷离开的哈，台中曾大哥赶紧点播来，台到前收听，到走。

0: 点心的理想吼，人生何处很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等下找阮兜，阮兜嘛姻缘的啦。我等下存到 hip， 看是这谱啊写不对，还是姻缘内底系统管不对。我等下找我 hip 谱啊，把迄号码抄了，啊，我再来饲阮一只。凡是有关入去，啊，谱啊无起着啦，嘛有可能。啊，俺老吹着，才播给你听，嘛，才来唱给你听啦，哈。好，啊，今日该唱的歌唱到这差不多啊。哎，啊，最后啊，吼，嘛是要给恁提醒哈，是没得节目啊。有完来记哦，今日多周休二日啊，有闲莫拍拍照啦。去咱的迄个宝德旺服务处吼，也是咱各大的经销药房，去甲摸咱的林高精雪利旺家庭号的啦。啊 ，QMB 甲活力民宿是特别做的啦，去甲摸顿下顾身体啊啦，会啦。爱顾身体啦，顾用啦，所有的一切希望吼，咱才能尖暗嘛吼。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还有互联书库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好嘞哟，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不台？哎、欸，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嗯，红霞哦，这个台风啊，这是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一早起八点三十分，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1: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0: 阿姨，那阿你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话啊？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的早起五点的时候，红霞这个台风在我们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转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跟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我们现在伊讲，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有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1: 报，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哎呀，解除就是不会来了，扩大伊的谁还逃去啊？
0: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啊，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搁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
1: 这个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个南部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但是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当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导致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立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架飞机转降，转降不是得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讲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当等的时阵，再回两机，搁要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吼，因为大家知道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吼，民航局特别吼等哦，这个歌咏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哦，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点半，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哦开航以来哦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0: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吧？
1: 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0: 紧急啦，紧急
1: 延长哈啊，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南部过来哈，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0: 没错哈，而且呢，这个 昨天哦，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哈、哦。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哈、哦。那随着风下，不过在昨天前天啊，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哈、哦，都看到红通通一片，果然真的是红霞哦。有人讲那个台风哎哈，哦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哦，不是很红啊、哦，要不然就粉红，好、哦，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啊，就会有橘红这种的、哦、一大片的经营、啊。那这个红霞台风呢，哈、哦，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甲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伫、哦、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哦，中国哈、哦。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哦，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8月6号、7号、8号。哦、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当然这部中都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有足侪人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的哈，其实是。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伫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的摩洛哥哈。好来，所以讲哈，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的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第7月23日。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哈，好，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哈啊，那啊，所以讲有的人啊，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啊。但是这间啊，咱国内也是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哈，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摩洛哥这个行程的这个旅客，伊要全部这个退费要全部退费全额退费退还哈，或者是讲你可以转选择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其实伊嘛证明讲已经有收到通知哈，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哈，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哈，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件代志哈是一个确定哈，国内已经有旅行社拢伫咧退款啦哈，如果就是讲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哈。

0: 那呢，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哦，即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哎，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吼，因为即嘛，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嘛透过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本来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啊，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公务被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那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那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一点五报名的朋友，可能的自己就接洽列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
1: 对。

0: 来，大家拢知讲日本人吼，这个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的。
1: 没错，
0: 好，上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又 again 哈。哦，真的哈、哦、不简单哈、哦，已经连续41年，哈、哦，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会是吧？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哈、哦嗯，尤其是女性哈、哦，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嗯，平均哦。好来，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哈，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就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嗯，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嗯、对不对？啊，经济发达、嗯，医疗发达哈、嗯哦，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嗯，啊，重点不战争，啊，不战争绝对伊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那個。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哎呀，战死沙场。
0: 平均就是当地大家拢吼拍卖，不平均册
1: 哈。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嗯、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啊呢，好，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哦，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哦，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哦，好了，反正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哦，所以是相当啊、哦，这个高的哈、哦，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啊，哈、哦，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哦，113年，哈、哦。好，有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哈，
1: 2024了哈，
0: 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嗯嗯，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哈，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113

0: 一个消息哦，这个日本政府即马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哈，永住哈，对哈，长久居住的审查标准哈，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若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哈。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诶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这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心扎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无一寡迄个不
1: 坏。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他不要
0: 你的
1: 他不要低端的啦、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哦，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哦。
1: 最近我觉得技能刚，我觉得消息哦，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哈，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哈，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这我人去生活的对立之类哈，然后你可以不能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无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格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觉得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个在这个震撼弹哦，这两天在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发表，看，但是现在还是有。要查是不是详细说真的要满30年，因为30年修哈嘛，对，刚刚 keep go 哦，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去美国，你要去美国去缴满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不管是劳保啦或什么，你要缴满30年，你才可以申请绿卡，安尼打个外企啊，30当笑人生有几个30年呐、啊？而且你缴那个年金的前提哦，你还要有工作，
0: 好，所以相关的这个修订哈，
1: 来，
0: 十月初开始哈，为今年十月初开始正式生效哈。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4月份以后的咖喱省啊，哈，的咖喱啊，这类、個。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波秀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哈。你麦克阿奇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面具，其实内心里面你哪要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日本去日本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哦，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今嘛日本的这个，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好的人才 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啊，不，一拿金条练练哎哈，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哦，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要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有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哈。我说这样对你不能来讲，不是一件好代志，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是讲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唉，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啦，
0: 对对对对，所以讲，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啊。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讲，哦，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几个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民旗号，哦，阿东去到，去去铸造哦，变成去哦，你别讲移民啊，呵，而且讲逃难啊，呵，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哈，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哈，啊底下啊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哦，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记，应该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一路哈哦，其他的这些国家在名目名堂哈，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啊是讲造成啊这类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因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拢会愈来愈排外啊哈。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他的排外有说哦，日本人过去是真正是较不爱啊，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嘛不是套路，有个干巴公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哦。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的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所在吼，那个房子其实很多金马拢足俗的啊，足俗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呐，哦，你也得较睁开。他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根本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快出工。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几挂这的看年轻人哦，啊去啊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够提供几挂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五几瓜界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不想要在哈东京啦、台办啦这种大都市哦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说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哦，因公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哦这去搬去这偏乡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哦欸、这个、当地人、哦、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格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去吼。有烧香，有宝贝，无宝贝心内吼。啊，有吃有惊去啊，那个是吼实实在在的吼。不只有心理上的吼，这安慰加持，但身体上、生理上的的确确也因为这保健品，吼，真正譬如讲吃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吼，有吃护理元素，吼，有吃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嗯，黑龙 会当透过检查吼，而且受理的公文吼，用科学的用吼啊先进的仪器给你吼检验证实吼，这不是讲干那讲啊烧香有保庇无吼啊保庇，你讲有哦有保庇哦，我去拜拜了，我感觉大行拢继续顺嘞，还是有当时家己的心理感觉吼。
1: 正好我伫阮家附近哦，用这个诶附近，我看有这个吼外用推这个吼坐轮椅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平平啊有。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的看
0: 不吧，摸摸啊，
1: 摸吧，骨头嘛，手
0: 腿包骨年啦，
1: 手脏
0: 对不？
1: 还脚啊卡，还是真正是脚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哎，就是干那腿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1: 对啊，腿包吧，腿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工怕感受的怕工怕工，
0: 苍白苍。
1: 人那徛起来吼，因为这路逆嘛啦，徛起来一定吼，我感觉就没啥。
0: 徛不掉啊，徛不在啊，
1: 所以肌少症啊，骨头甲肌肉是。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落，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一旦吼，咱人呢，如果卧床，或没有办法动的话，其实就是这结果，很可怕呢。真的肌少症、骨质疏松症啊，人的退化，你的坐轮椅，就一直坐轮椅啊。
0: 对啊，
1: 所以慢。
0: 啊，愈无动，你就愈无动，就愈未动啊。吼，那你那个肌肉量吼，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吼，对，愈来愈萎缩哈。
1: 而且你无动，你的无想要吃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无够，吼，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大家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刚刚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讲，咱人啊，这人啊，不管鲜花癫管啊，是讲身体癫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那徛着生哈，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哦，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
1: 讲说，
0: 能坐就不要站哈，哎，其实是你无法都站哈，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能站就不要跑，不要走，能走就不要跑，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倒，我徛喺只倒好啊，吼，要叫我徛，我坐咧倒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共可能男性77岁哦，女性呢83岁可以拿回，
0: 不啦，84岁啊，
1: 84岁，
0: 女性84点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你讲啊，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拢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吼，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吼。值跟量我们都要，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有时候你就看呐，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会感觉我骨头不舒服。好，不管哪一个部位哈，我当时啊，迄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啊，或甚至你若是讲啊，走路有当时啊，走路袂在啊，是讲有当时啊，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哈，所以讲补钙。 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哦，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会给你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钙粉加钙油。
0: 对对，记得哈，两样哦一起吃，四十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这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我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搁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拢有咧卖哈。
1: 这两嘛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咱都要讲哦，即马要申请日本永住哈、哦，这个哦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哈、哦，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啊、哦。哦，看有咱台湾人哈、哦，这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啊，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这个永住啊。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哈，也后悔了，所以讲哈，搁安那讲哈，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哈，你去了有当下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就讲都只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哦、解除自己的压力、哦、有人就去到、比较、这个农村还是乡下、日本的这农村乡下现在其实有很多厝哦、都空在那边、甚至有的人是说、可能长辈走了以后、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没被登了继承、没被继承是不是你要交那什么水交那什么水，有的都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有很多已经就是说也鼓励有些人，你如果说、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也有很多是、没被继续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他们就是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也这个受到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要辅导因啊，要去安那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下我要安那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哦、啊，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挂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哈，他们在个才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哈，离开了。伊讲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伊讲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哦，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好、哦，好、哦，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伊讲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哦，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不要来给他改，不要来给他当，你不要来给他变，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离开，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的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我干嘛要的东西
1: ？我看这样跨过去的一部日剧哈、当然它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的肠道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这个一个帮腔复健的是讲吼，即挂即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的，就说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这个吼，那个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季的尼基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到一的尼基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嗯、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到说啊，对、嗯、他太心急了，嗯，他太心急了、嗯、啊。包括蓝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夫一去，嗯、你根本没讲真正就了解，一直跟他看到问题，好，那看到你提出问题，嗯、但是他解决、嗯、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一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嗯，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在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
1: 很多的困难、啊，因为因为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讲的这些老辈人，我已经在这住这久啊，住一世人
1: 啊，对啊，
0: 你要教我安怎改变，你要叫我讲大家来安怎创啥创。他们也不要啊，
1: 哎呀，这个吼，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嗯，比如说咱基本去这个融合好了嘛，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吼，我的话就只能刚刚讲过的，讲因哎呀，拢无啥物代志，这个城镇来对，这个这阿公阿妈们吼都可以来唱歌跳舞，嗯，啊，这个地方。拍摄，嗯，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嗯，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拢要去大都市去扛亏嘛。但是这类地方再生的这类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宰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个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拄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迄间伊就落来吼，因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你就有一个凉凉的饮料哈，他就教堂啊很。不要说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里的笋刷啊，水一瓜哈，哎、欸，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英德姐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那个薰衣草，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嗯，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阿里坐咧，哦，阿人给你红姐阿弟，啊，对啊，你就就好。讲一些买下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最
0: 关衫嘛卖到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个啉当饮料吼，啊酒人就是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哇，那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嗯，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伊讲，我看下咧杯，这类拉面打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的呢，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让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伊都用啊整篮把。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法国人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啊，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哦，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相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坐伫外口咧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跟孙啊，这位去的，妈孙呐，啊，他孙子是男啊杂波的对了，年轻人呐、啊，哦，年轻人的对了，刚刚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哦啊领队的甲讲，哎。啊！你那才紧就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入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啊、呢、
1: 哎？我冇听到，冇听
0: 到。老女人呢、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挂早人都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甲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对我边。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你没看到你阿妈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0: 结果 事后吼，啊，我周围起的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迄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吼、哦，迄、那个阿嬷吼，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人，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呢，吼、哦，两手一直背，哇，迄衫我来挂嘞挂嘞，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安尼，伊讲吼吼，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嬷好强、
1: 哦，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嬷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喘喘呢。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子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哦、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嬷那个年纪哈、哦，看下阿嬷应该七十几岁哦，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哦。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
1: 呐，
0: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伫咧踅街的时阵哦，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嬷哦，经过一间鞋仔店，目睭去缩到诶摆伫外口鞋仔，都要搁冲去啊，因孙啊，硬扭都甲扭的动咧，不要卖去啦。阿嬷看了鞋仔，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伊哪个有迄个会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去看？哎呀，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嘿，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啊，车、啊啊啊、一底底下动，捉动阿妈这個，捉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底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哦，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对、啊、
1: 都80几岁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发现到哦他们都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而且都点的真足焦文的 啊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内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啦，
1: 因为咱就是两个吃太饱，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都不吃甜点，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都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吼，哦啊，拢都够欢喜。因为咱朋友带因查某囝嘛吼，我咧介绍因朋友查某囝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就是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就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侃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啊对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哎。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弄会多隔壁倒啦，啊，可能伊都弄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嘞啦！
0: 你刚才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因为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讲晚餐。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啊，啊你、哦、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吃两盘，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哈紧，哎，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盘放在伊的桌啊，放在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太太看到的时阵吼。

0: 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了、嗯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了，真的不错，
1: 嗯，相当
0: 真的
1: 相当不错的，
0: 真的真的很不错，
1: 对对对对，好，来进宫格哈。

0: 小何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呀。
2: 哦，
3: 进步，
1: 你是5.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可以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办，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这个时阵内底老酸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讲阿妹哦，讲迄广告的黑白镜，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阿个有效呢。
2: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阿个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甲骂呢，讲黑白镜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够好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真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哎，前面那个
0: 骨密的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 ，minus 2.5，计等你个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呐负愈侪吼，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啊一安尼食一共差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并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南桃第二个分享，我的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你如果阿妈想到那，我买面看买面看买面看，伊拢无阿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
2: 嗯，
0: 我还讲，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包括营养品吧，给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我还讲。人家来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很简单
2: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盖混跟得力盖油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吼。啊，有的人可能位于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下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吼。哦，这本来都认为讲啊，自己会不会这样哈？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达刚的酸啊、痛啊，哈啊，行动哈无法多，好这样啊自由啊，这种的，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会怎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多，食会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会起来，佮相当惊人哈，这效果啦，哈，跟速度啦，哈，都非常的哈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加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后来美国哈跟这个伊朗哈目前哈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哈，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哈，好，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哈，哦，这个伊朗哈，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哈，真正哦，哦，这真正是已经大家拢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了哈，真是个祸害哈，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就跟你糊弄，要不然就出尔反尔，所以说川普再也不忍了，而且呢，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

0: 恐怖活动，包括在欧洲，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美国也一样嘛，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说这个伊朗，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家都那个嘛，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说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吼，唔收款啦，吼，所以讲吼，好，所以讲咧，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吼，史诗之怒再升级，吼，咱甲听众朋友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個、啊，那可能在 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吼，美国吼，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家己搁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吼，啊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就因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来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嘞，但是今麦呢，沙烏地哈阿拉伯也这游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哈。哎、就是安尼啊，伊朗是乌白攻击，吼、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伊就甲你炸，伊就甲你吼，甲你乱，甲你拍，吼、甲你这个发射，吼、这个炮弹安尼，吼、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游轮伊的街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今嘛改到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咱有足侪油是甲沙特阿拉伯买。好，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特阿拉伯买。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特阿拉伯伊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也是这嘛是一个没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啊，它变成伊的爱驶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啊，今嘛安尼驶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
1: 金钱啊，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十九天变四十八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哎、这都无法度嘛哈、所以讲哈、这都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
1: 被掐住，
0: 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啊，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吼，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吼，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吼，这种革命卫队。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跟人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
1: 来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恩宠哈。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0: 我是淑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你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就是现在国王跟他翘起的不叫
0: 戴安娜，
1: 对对对，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啊当
1: 年查尔斯王子，
0: 对对，跟戴安娜齁，他们
1: 对啊，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对，世纪婚礼齁，嘿，
1: 反正还有谁是世纪婚礼？没有，
0: 嗯，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薄弱啦，
0: 但是我刚刚英国的有一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的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哦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哈。我是刚刚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怎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诶一寡家诶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才调，这对翁仔某都无啥才调，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无兴趣。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无法度啊，吼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讲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讲这个离婚是哈，真的是哈大条的离婚呐，哈。好，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还再是讲要离婚哈。哦，我讲到世纪哈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好来，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叫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哈，因为啊财产的问题，所以哦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哈，整个啊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嗯，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哦嗯，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啊，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不，嗯？知名度，哦啊，这个那个钱，哦 ，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啊，吼，哦欸，所以人讲因的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对，这两天结果出炉啦。好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哈裁定，卢泰元哈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哈伊的前妻，哇塞，好支付给他哈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哈，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哎，欸，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觉得没有很多哎，欸。
0: 伊
1: 若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官司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啊，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的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的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转那个哈，转变这个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哈，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就是正式变这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他本来也是不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所以在离婚诉讼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迄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吼，理性，换你李立功前总统卢泰愚的，吼。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哦，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哦，卢泰愚嘛，吼、哦，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哦，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哦、这个集团才能够这个有发展嘛，吼、哦，所以讲，所以因此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的二审的时阵提高，好到20亿韩元，好20亿，好抚慰金本来一亿呢，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一亿，阿不也提二审的时阵变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啊，当然的哦，当然，今嘛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不能接受，所以好、哦，最高法院哈、哦、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哦、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哦，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又发回更新，哦，又再重审，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哦，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多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了。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10亿美元，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改丢。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十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镑是真正伫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已经第二审的时候，你讲英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我就依这两年哦，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拿不到十亿哎对吧？10亿美金十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嗯。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不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
0: 好、所以讲哦，不怪金麦郎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呵呵真正的吼、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人、
0: 有钱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吼哦，有钱人当然啦、啊，会多了一些，
1: 他们
0: 所以你
1: 花
0: 金
1: 花钱请律师去
0: 查，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金麦古闷的跳啊，也唔结婚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囝，我给你换这钱啊！
1: 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就泰勒斯盖因、这
0: 昂
1: 昂，好呀，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共拿几位，还是棒球？还是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
0: 啊、
1: 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每次足球杯里面，他的现在老公啦、也是那种。Top One 的、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而且泰勒斯的钱比他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存交钱的人
1: 结婚前协议啊，结婚写得很严苛、
0: 对啦，
1: 包括他老公，因为他老公比较弱势嘛、比如说他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而且他还规定说他老公他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哦，你老公，
0: 你还是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你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光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结婚时，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车，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因为那时郎偏手之主，这位一怕被他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陶给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对不对？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那我给他看，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六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啦，就是交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一贵个囝，我拢嘛无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嘛生贵个，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呢？哈。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啊。
1: 对啦，到时候带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哎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了？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看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哦，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哦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淑君 Pocket，
1: 来你好。
0: 小姑娘
2: 吗？
0: 请讲，请讲，
1: 请
0: 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姑娘的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以前阿妹就是结婚的老公孙子。
0: 嗯嗯嗯，真好啊。嗯。
2: 我家里嗯。嗯。家里的裤子是裤五点几的。
0: 啊，你好，恁孙子，你家里无吃吗？
2: 啊，我。
0: 啊，欠无恁孙子。
2: 是啊，就结婚我未下吹一波，啊个人自己。
0: 吹的破，迄甲食钙粉无关系。你若讲会闭结，迄是有可能拄啊开始，因为你欠钙严重，吼，欠钙严重，有的人拄啊食的时阵，迄有的闭结，有的拉肚子，迄拢有可能，吼。啊，你着拿盐梅啊，地少配一下就好啊。啊，你嘛是爱补钙啊，你家己拢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是补钙啊，
0: 补袂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补过的时阵，你就袂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有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吼？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公。Hello， 来。
3: 线下
0: 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口音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哦，感谢一下哈、
1: 哦。对啊，谢谢。
0: 哦，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呢？一路上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哦你啊鸟喂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原来拳头布，
1: 哎嘛是拳头布，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
0: 好，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哈，
0: 嗯，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欸，对，伊其实伊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哦，就工作吼、哦，有做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迄张敬老卡，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吼、嗯，哦摕敬老卡，伊、嗯、讲、嗯、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吼吼啊就搭轻轨吼，就搭轻轨，而且吼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哦
0: 啊，高雄市政府个六十五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
0: 六百块你可能用不完啦、啊，是不是、嗯？哦，当然买上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嗯。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当吼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六百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不完的啦，总挂我。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啊，阿爸，因为那不定哪里坐车啦吼。如果你搭车的话，这个点数都可以折用折抵吼，真的算是不错的啦。哎呀，家老嘛是无主哦。哎，所以讲吼，我昨天看黄西田哦，这就趣味的安尼吼。哦，伊讲我第一卡提亮出他那个敬老卡，哦，搞不好他也是第一次搭轻轨啦吼。哦，啊，真扑给啦吼，实在啦，足趣味的啦。啊，出特别出国，伊去甲对一个城市吼，迄、那个城市然后轻轨，伊就走去坐轻轨啦吼。啊，当讲坦白的，你家己伫国内，你轻轨坐几届啦？你去外国坐轻轨，比伫家己、
1: 啊、在国外有没有摩托车跟汽车？搭轻轨啊，这。
0: 其实我很爱搭轻轨、欸，我感觉我、嗯、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哈。
1: 对啊，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伫国外，如果讲因为 U-Bike 也不好借、嗯、其实我本来想骑他们那边 U-Bike、嗯、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嗯、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押金、嗯、我就不要了、嗯、但轻轨你的买票你就可以去较远的地方、啊嗯嗯、
0: 对啦轻轨还是最方便的、嗯、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嗯哦、啊你的车太干干净净啊那个有冷气吹、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吧？好、哦，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啊！刚好，当然了，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呐、啊，所以讲想到个跳起来坐嘞啊，坐啊，坐来好事多啊，坐来美术馆啊，坐来哦，反正就很方便哦。反正我就很爱坐啦哈。这个动作工的休闲呐、啊、哈、哦，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哦，纯粹的是啊、哦，有当时啊，我就自己跳上去啊，就坐一站两站哦，就坐到迄个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哈、哦嗯嗯。哦，啊，你就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今嘛打拢塞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哈、哦？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呐、啊，哈、哦，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哈、哦。好，所以讲哦，多多利用啦哈、哦，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哈。哦还真的，这是一个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哈、哦、这种方便哈、哦、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多多利用哈、哦。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听你在讲什么敬老卡的，这每个月好贵
1: 啊。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七月份开始啊，一个月600块，嘿。
2: 啊，嘿，做什么作用？嗯
0: 你坐车会使啊，坐车你的坐车会当位只靠点数啊，哎呀。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哎，你咧讲叫别人家靠
0: 什么？但是你爱迄有绑什么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嘿、哦，嘿。
2: 结果怕我就八万嘛，
0: 嗯哼。
3: 啊，这样讲哦，
0: 哎呦。哦，就是有绑合约的，
2: 嘿，
0: 靠50块呢。
2: 这个唔捌叫车。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伊咧讲，我随讲附近有车，无叫
0: 到车咯。
3: 嗯，是吼，我是
2: 无坐过，
3: 特别经验
2: 啊，特别对待欢迎啊，
0: 特别对待欢迎啊。啊，你起政府啊，系啊。哎呀，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因为我无使用过，无啥知呀。哦，我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就是这轻轨捷运啊，那嘿啊，嘿，好像啊，咱那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就要欢迎我，好不？
0: 可以啊，你可以，嘿，好，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好，谢谢。

0: 老师来你
1: 讲。诶，咱诶，来你好，嘿 ，Hello。
2: 诶 ，Hello， 我南头。
1: 诶，你好。
2: 我一个老人家，妈妈叫无车。
1: 哦，我那叫。
2: 一辆，你再叫一辆公务车。
1: 哦哦好。
2: 诶，所以我南头哦，有办不办赶快嘛？各位是千二，又是来八。
1: 哦，
2: 千。
1: 嗯，好。
2: 不然这不能改。
1: 好，谢谢。
3: 好了，刚刚一个条件朋友，你刷卡的混像工，前阵子一个 key 之类，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的就三个地方嘛 ，Data 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1: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3: 第二个哈，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
1: ，
3: 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1: 台中。台中
3: 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1: 也是捷运吗？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3: 它是重轨的捷运哈、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哈，第一个就是那个
1: 淡海
3: 轻轨啊，另外一个
1: 桃机。
3: 不是，他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啊。对啊，台湾条件比较伊的 KJ 这类淡海的轻轨，那请接电话。
1: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3: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条件比较伊的，讲去淡水佚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好，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解。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个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过弯的时阵
1: 哈，关。声音比较大吼，
3: 杂音比较大。
1: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3: 杂音比较大。阿哥，我讲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1: 比较没那么平稳，
3: 比较多，
1: 比较震动。
3: 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的走，
1: 在市中心
3: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起来，我那人家机关关啊，对大附近的人吼嘛，干嘛讲加差，因为高雄的轻轨的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各位认为这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那各种捷运想要那走呢，一的是啥？第一，一边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也碰水，移动那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看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这个轮子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还是讲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1: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
3: 浆油
1: 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好像最少
3: 洒水，
1: 早晚都会。有洒水，
3: 洒水
1: 的降低那个的
3: 摩擦，那个
1: 灯色时阵，你得先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都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弯转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要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3: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的卡没法多，有那个经费来这类哈。以起家，咱来讲个一寡美美嘎嘎哈。啊，高雄的这类轻轨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哦。你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哦，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人次哈，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哈。今嘛这类高雄的这个轻轨哦，现在平均。日平均量一天差不多载运的400万人哦，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病院啦，有个人去通过哦。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远的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1: 学校，
3: 学校
1: 哦，经过很多学校，
3: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1: 学校、
3: 重医院、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1: 转运
3: 就最好，因那可能最先最捷运嘛，可能到冈山还是讲到。啊，这小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阿伊落来个换轻轨去
1: 转轻轨，
3: 转运这个部分吼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尤其有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请好，我卡早吼，该开去病院，该去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1: 直接到门口，
3: 哎、开药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这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等于处哈，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重病区嘛，还、好北一阿哥上班的所在，我觉得朋友嘛是赶快嘛，一是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吉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台铁，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1: 上班
3: 去上班。哎、呀，你伊得边开车开车，加方便啊！
1: 哎呀，哦，真的是哈，诶、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找过几单去欧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哈，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都会一个象征呐。
3: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就是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1: 没错，
3: 你这个人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无过去那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咯、啊，这高雄捷运都无人坐，拜托，起码是大家车吼，拢满，
1: 对呀、啊，
3: 南来北往吼、东来西往。啊，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就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起码。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哎、还不错。那这对这类这类高铁的人哦，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哎、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那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车桥都买，我来赶空。
1: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人哈、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哦，在我当时啊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即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吼、都是那种心情来了。
2: 嘿嘿，主持人伯姐哈，
1: 好。
2: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吼我过两三当前啊，我有你想叫钙粉好去啊，好去了哦，好去了，我从来无食嘛，吼。都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啊，结果最近周围哈，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护花一片，全身都痛、啊，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大补的啦，
1: 我吃啊，
2: 再会了，我就是拿回来吃，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1: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2: 反应很严重嘞，规副痛啊，刚才痛到有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啊，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1: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2: 真的，我都没敢骗，真的。
1: 是，好，谢谢。以上。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节目中讲，我哋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背后呢，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不啦，然后
0: 你讲，哎呦，家人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行人啊，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使用、七月初八那天、在高铁、买高铁车票去高雄他来看我们的毕卡索这个展览，他们就是第一本、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太好
1: 了、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先坐啦、
1: 尊荣
0: 半价呢、高铁贵
1: 嘛，你比囡仔更加俗尊荣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因安的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是哦，
0: 啊，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哦，今嘛哈，那半价了高铁的变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个坐啦，出门拢坐高铁的，
1: 吃到饱。
0: 咱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来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若要较早的，就是10点。咱的晚上重播最早的哈，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啊，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咱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联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都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要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哈，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讲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得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道那是 cosplay 哈，假扮的啦哈，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呵，是哈，这个单有人要接哈，奇怪哈。好来哟，今天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诶。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哎，
2: 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咪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是有啥咪话要讲的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 call in 哈。其实你买当寄 Shogun Pocket 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的也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给你回答哈。好嘞，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概记不起来哈。好嘞，
1: 来小公姐，来。最近有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听众朋友刷卡来问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听众朋友啊，那个蓝桃到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对，录音的。
0: 不好意思
1: 哈，温的出个灯哎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Hello，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这问我，恁就突然即马有几拢录音嘛？伊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即马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足无用啊，
4: 我真做下起来，就无听阿进来，你敢知？
0: 好，是，
4: 谢，
0: 好，谢。
1: 虽然逃到迄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么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好，拍谁？
0: 来你好，Hello，
5: 你们好。我是要问那个您，
0: 直接讲，嘿。
5: 您讲那个，
1: 爽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嘿。
5: 那个，老人票哈。啊，伊是有请啊，甲无请他。
0: 无，你就是你那六满六十五岁，啊，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嘿呀，你。
5: 讲那无请去坐吼，啊票价无有
0: 钱。你爱一张卡，你爱提一张卡啊，系啊。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哪有给你偌济点数啦吼，所以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去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呐，吼，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六十五岁，你得爱去请一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就等于咱咧。乘车卡，迄、那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你就会当摕出来用啊，吼。
5: 哦，我是讲，阮坐去迄个台，伊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就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就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系。好，谢谢。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关伯格。
3: 小关啊，伯格你好。
0: 嘿，
3: 我下当叫你电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个吼，你若
1: 哎你好，
3: 坐客运车吼，你若坐先坐吼，把你面无爱互你坐。
0: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也回音吗？吼，谢谢哈。你台中的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吼。
3: 你上节发展。
0: 好好好。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Drifting
0: along the Mediterranean。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短程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好。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你好。
1: 而且那个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6: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
0: 嗯，
6: 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可抵个50块还寡济哈。
6: 对，而且啊，
0: 嗯。
6: 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嗯，也可以，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
6: 可以，
0: 都一样，都一样，
6: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都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那个啊，这啥那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侪足方便的啦，啊嘛足侪啦，足侪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自己掉去里头，人去会当去煲
0: 饮料啊，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7: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伤低定的一个卖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看到一架自动。

0: 好啦，哦，
1: 富士山顶
0: 哎，我也要1000块日币，600块，哎，
1: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0: 嫌贵不要买啊，对 对, 對，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假币唔在币给。
1: 哦，不唔对啦，因公哦，哎，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嗯，哦，还唔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0: 你哪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这免油钱吗？
1: 对啊，
0: 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一
1: 起，机器是啊一边去的，但是啊饮料啊滴滴波回波回呢。
0: 对啊，对啊，嫌贵就不要买。因为百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1: 哦。
0: 你竟然可以花个一半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1: 哎，不，就问咱台湾吼，那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0: 应该45了，是哦，不知道，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1: 来，你好，嗨 ，Hello，
2: 小妹啊，
1: 哎。
2: 哎，进楼卡还是客运车的吼，迄讲车钱太轻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0: 啊。
1: 我了解，我了解。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钱贵自己带上去。
0: 对，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这款拍给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呀，去日本哦，完了咱在咱找的啦，我完了要去找到迄个物件是咱台湾的介绍的啦。
1: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无比咱较贵啦。
0: 咱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1: 咱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听无？
0: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1: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0: 25块日币啦，不，25块台币啦。
1: 咱一罐25块啦，
0: 330。
1: 铝罐装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你讲诶，伫迄个法国哦，迄个杜拜机场买几粒汉堡？
0: 两粒汉堡，一个中薯无饮料，1200块。
1: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的，
0: 咱
1: 是咧讲物价的差别。
0: 不是在比价。
1: 啊，咱今麦咧讲富士山顶的可乐，吼、哦，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的可乐拢遐贵，这是
0: 唔、啊、是咧抓错重点，
1: 是咧拢重点聊到，好不好？吼、哦，来你好，吼、哦，咱听讲啊，你好，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哦，系啊。日本本来现在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没感觉它比我
0: 们大，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对日本人来说那不该是贵啦，
1: 对啦，
0: 但是 你现在去日本买东西，我看台湾的东西其实外卖、
1: 哦、所以听众听话要听重点、哦、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2: 啊、这问哈、我现在在油白吃说这个国际油有这个超年的高科的这个吃
0: 可以可以、好，
1: 你要看心，
0: 可以，可以，
1: 那个白柱德啊，哈，好，谢谢，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吼、哦，伊讲啊，系啊，伊就讲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迄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唔是为富士山的头壳底的发一旦发出来，你讲迄个贩卖机一边掉起来，吼、一边啊，但是毁嘞，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吊起来？
0: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哎呀，哎呀，对啊，你可以
1: 拍起来嘛是足
0: 子嘛。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平地去比，当然呢，他拍。然后说的讲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了。就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一般的话，
1: 对啊，你都按那讲，
0: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生活真足方便啊，台湾呐、日本呐、咱讲啊，鬼帮鬼那话，那那小帮手，
1: 哦，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坤你好，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0: 来说吧，
1: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俩就没有哈。 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而且讲

0: 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说有些你唔当讲线下，诶，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啊，那刚才那个人物听到没有？他的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哦，我有跟你回答呢，嘿。
1: 好，没有，好，那个黑帽资讯没有哈。
0: 嗯，
1: 哎，我咱的小帮手哦，以
0: 美国小帮手，
1: 那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已经来登来台湾嘛，还登印到附近哈。
0: 哦，伊登来台湾啦。
1: 啊，伊登印到附近哈，伊的。讲起被台湾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哦，
1: 什么、
0: 哦、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
1: 啊，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啊、哈。阿姨的 key base 之后，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是讲，哎、嗯。欸他在我谈囡仔读，不是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它变成100块钱。哦，得回忆讲，哇，他这几年时间哦，这个便当起一倍哈。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个，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个豆腐啊，这个玉米，还有高丽菜
0: 哦。
1: 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的工。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赶快差不多米加迪米狗，
0: 啊，3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的给10块等的，
1: 好便宜、啊，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哈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佮伊较早在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便当是起一倍啊，哦，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哦，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钱。买10颗再来便当、
0: 啊，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的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起来
0: 尽量加哈，好、啊，咱、哦、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哦、回来台湾真
0: 的一点那个假高粉诶，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哎
1: 哦、
0: 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美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的东西也好贵、哦，
0: 对啊，莫、啊啊、怪我们朋友哈、哦，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嘛。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呀，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啦，吼，0800077啊，不，时间到啊，吼，拍摄，我们时间。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素护。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南河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节目是《BBI 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还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33。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 Playboy 酷凉冰豆贝所赞助提供，另外还有德利咖啡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也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的技巧提供给咱的好朋友，直接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节目一开始，首先先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流浪到淡水》。

0: 好，虽然是老歌哦，真好听，轻快的这音乐，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即马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2025年日本人平均的寿命吼，查甫的哦吼，女性是87.33岁呢，平均呢，查甫的81.35岁哈。日本女性平均的寿命已经连续41年都是世界第一的哦哈。啊，这个查甫队因拜一年前一年的第6名下降到第7名哦，但是还是很恐怖哈。你看，日本女性哦寿命已经连续41年哈，已经来个世界第一了哈。哎哈喽喂，嘿，恰公，嘿，嘿，美霞姐姐，安娜，安娜，嘿，嘿，安娜，啊，你即马要订产品呀？
1: 嘿，
0: 啊，你要爱凉，你是爱的厨卫下骹的凉席，还是爱被啊？拢要爱吼，要爱凉。好，各一组啊！你粮食是什么款的？是香囊的还是加大？
1: 加大。
0: 粮食是加大的哈，加大的。OK 好啊，杯啊，系啊，杯啊一组哈。好，安尼，嗯。你小等下，我咧讲哈，我那咪叫阮小姐敲电话给你，好吧？好，因为我即马做节目，无法度甲你抄，我叫阮客服小姐敲电话给你，啊，你再甲报安尼，好吧？哈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 ，OK， 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啊，好朋友哈，0800-333-77哦，先听新会护理师讲解相关的新闻哈。他都有讲到日本女生哈，日本的女性平均寿命已经连续41年哦，拢全世界第一名哦，这厉害哈。啊，过来就是讲到这个致癌的这个油哈，这个食安的问题，这都还未解决的哈。分林哥检查出啥？代奥辛检验超标的油啊吧啦，哈油吧。这食药署呢，这个月去分林关云龙畜牧场来做体验哈，复检哎。24号哈，确定讲检查出这个代奥辛的含量哈，来个4.6哈，应该是爱2.5以下啦，伊来个4.6，已经超标1.8倍哈，1.8倍。啊，这个因这个畜牧场讲哦。哦啊，这超标的这吼，阮吼无卖啦，阮无得卖啦，吼、哦。啊，但是为着慎重吼，这个案件已经叫这文林关动植物防治所这个理事暗示吼，移请这个检调来做侦办安尼吼。Hello， 喂，嘿，请讲来。好来，尾数889的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再搁卡入来吼。好来，啊，过来吼，就讲到这洪灾的啊嘛，他说讲到这个。超标，代奥辛超标的牛肉哈，羊肉啦哈，啊，这已经有叫这個婚姻官诶，动植物防治所哈，这个日系已经叫这检调来做侦办安尼哈，啊，因为这嘉南羊乳哈，有使用到哈，这云龙牧场的这羊肉链哈，所以卫福部嘛预防性给下架哈，4公吨安尼。另外讲到这個天气的问题哈，中央气象署的表示讲哦，这洪台洪霞25号早起哈，就已经8点的时阵增强变作中度的洪台就对啊哈，未来继续向这個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哦，特别在这個大陆广东这所在吼登陆安尼，随着风台吼安尼走起了后，咱气象署再去8点半就解读这個海上风台警报。但是呢，今仔日同款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台东啊个南部地区同款有真明显落雨的情形。那是南部地区有大雨出现的这几率，加上北海花大台北宜兰地区啊个有个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 所以啊，好朋友若出门吼，太多讲到这地区啦，多些雨伞较无代志。好，啊，过来就是讲国内这新冠疫情已经进入到这流行期吼，本来提供要全民吼做的这个公费疫苗吼，只到七月底吼，八月一号本来是限65岁以上有10类这个高风险的族群才会使去注射吼，啊，但是为着要保障咱的这个健康吼，疾管署今仔日来公布讲吼，经过咨询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的咨询会吼，预防接种组的委员，即马因已经决定要甲这个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吼，提供满6个月以上啊未注疫苗的这民众吼，啊，你接种的这措施吼，会用延长到今年的9月28日吼。所以讲，咱若还未注吼，这一季的新冠疫苗吼，赶紧去接种吼，吼啊，会用得到这免疫的保护嘛，因为。过来，即马吼流行期啊吼，还是做者较安全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者报告哦吼。后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哦。另外吼，要来甲咱讲，讲后人是韩国的啦，啊，这郭永嘉吼，我感觉这人伊到底是？算巧啊，算戆哦！你想看卖啊？这我当时叫人不讲哦，真的不知道伊是巧还是戆呢？高雄家一个46岁姓苏的先生啊，伊就无照驾驶啊，叫人吊扣机车的牌照嘛。伊竟然吼，这天兵呢，把因家的门牌吼拆落来，吊在伊的机车的车尾，把当作车牌啦。哦，这真有够天兵的哦！啊，结果这就是这湖内建分局吼，家庭啊这边这个分驻所的所长吼，邱善明甲警员李俊义吼，这22号下晡4点的时阵吼，啊就是巡逻嘛，经过家庭区家庭路二段的时阵，发现讲，头前这普通的重型的机车车尾咱吊的是这个。家庭区白沙路的这种人骑过的门牌，这都不是车牌嘞，这门牌嘞，所有的车在我的头前，就那个牌也属奇怪安尼哦，最显眼安尼，去甲砸落来小调查一下安尼啦吼。好，我这46岁姓苏的这先生哈，车停好了后，哇紧张嘞，伊讲哦，我就有用迄毒品啦吼，好啊，即嘛啊毒品。警察紧来，甲带派出所啊，紧甲检验嘛啦吼，阳性反应安尼啊，一调查，哎呦，这个苏先生讲这天兵啦，进前讲无照驾驶叫人啊吊扣机车的牌照，啊伊就烦恼讲吼，啊我出门这车无车牌吼，会叫警察取缔啦，哦，竟然这天兵甲因兜门牌拆起，甲倒在机车顶头，想讲安尼警察就无发现，拜托个，你的车牌甲这个。你的这个门牌跟别人的车牌就看得这么明显的啊，对不对？颠倒太过醒目，第一时间警察就盯到了，紧把你抓下来啊！所以讲哦，这个案件了后呢，怎样呢？无悬挂号牌的交通违规啦，哈，车辆要扣留啦，本来是给你吊扣牌照啊，那样，刚刚那个牌给你吊起来，现在连车都要甲你抓起来安尼吼，啊，结果呢吼，不但是安尼嘛吼，伊还佫有迄个毒驾的问题啊，吼，这公共危险罪，哇，搭即些大条啊咯吼，你看买啊者，所以讲吼，好朋友，有当时莫上天兵哦，不要自己当裁判啦吼，应该安怎做安怎做吼，你看即、這个，所以我是想无伊到底是巧啊戆啊。真是伤脑筋。后来我新闻护理师哈，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给咱和平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当天讲红地。

0: 好，来啊，谈天讲皇帝哈，啊，再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哈。那要搞变个一个红梨麦乌米丁的哈，最后七十组你赶紧，最后七十组哈，电话紧卡哈。来，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0: 有你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得力咖啡。咖啡，
2: 零咖啡的好处实在是非常的多啦。咱拢知影讲哦，零咖啡第一个，咱的精神就好诶，而且对咱的心灵代谢嘛就好诶。阁有，咱若是有咧零咖啡的听众朋友，若是你要汽油啦，保持好的身材，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啦。咱的身体若是讲，咱的公路要互通透，吼，卖互伊塌掉诶，零咖啡真正就好诶。也阁有啊，足侪大哥大姐啊，那是咱透早吼起床的时阵，手伸出去要来尿的时阵，就会发现有在啉咖啡的人，这数字特别遐尔啊悬呐。阁有啊，足侪人哦，即摆拢是食足侪物件的嘛，啊，人讲哦，有一寡拢垃圾食物，对咱的这个人体哦，解毒的这化工厂哦，其实吼哦，伊就真困扰呢。那是有在啉咱的得力咖啡，绝对乎大家哦，较袂安尼生头发尾啦。那是讲咱有糖分的困扰。得啉咱的咖啡真好哦，而且啉了哦，这数字也较稳定啦。足侪是大人拢足惊讲出门咳咳肿啊，拢找无恁家的门口埕，所以讲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
0: 而且是大好朋友，要啉一下搁香搁好的饮料无？来啉咱的咖啡，精神无好无？来啉咱的咖啡，对身体健康嘛真好哦。今天的快闪得力咖啡，这咖啡五袋只要1500元。
2: 今天的咱介绍三种口味的咖啡，无论你选对一种啦，咱的味哦，真正是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啉起来足顺的。那是讲即马有在伫外口买咖啡的经验，就知影讲即马咖啡的介绍真正是非常非常的贵，一杯哦去超商买，安尼一杯嘛70-80元呢。但是大家也知影讲哦，那是今仔日咯，大家有在买咱得力的咖啡，伫厝的，就是互咱兜，就是变成是家己的咖啡馆，每一杯咧，互大家介绍，绝对是比超商搁较优惠啦。这个袋咧，要互大家来选，因为咱的咖啡哦，其实有分足侪种的口味啦。第一种哦，要互大家来啉的，就是啥物拢无掺的，咱的得力乌咖啡，这一克啊内底有10包。第二种就是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呢。这奶精是植物奶。第二种就是伊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但是这个奶精伊是植物奶啦，人讲的植物。素食的这种奶精啊，伊的饱和脂肪就较少，所以讲这啉起来就较健康。第三种呢，就是有掺糖，但是这个糖呢，伊是减糖的配方，佮有伊嘛是有掺咱植物奶啦。底部的奶精，这三合一，那是讲有掺这奶精的咖啡，二合一含三合一，一袋啊拢有20包。
0: 朋友嘛，咱今仔日5袋1500元，在你拣，看你是要爱三合一的，还是要爱二合一的，还是乌咖啡，还是讲多一种爱几包，多一种爱几包，拢会使拣。电话卡来，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要任何咖啡哈，即马电话都一档卡，互你优惠哈。啊，即种吼，真诶真，大家甲使用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吼，有个香，有个顺啦吼。即马超商你若去啊买过咖啡，你嘛知一杯都爱70-80元嘞哈。啊，咱伫厝诶吼，啊家己来啊泡来啉吼，因为咱互你诶是吼全世界上介好诶咖啡豆啊吼，即两种吼。啊，比如讲乌咖啡就好，伊是除了阿拉比卡豆加罗布斯塔豆吼，这两项甲加做伙，所以这吼口感是特别好啊，甘甜阁好入喉。为什么？因为这是全世界上介好的两种咖啡豆啊。哎，咱拢甲用过，你就知影这物件偌珍贵吼，浓浓的香浓的乌咖啡吼，啊，这乌咖啡吼，咱一杯吼才30元呢。 二合一个三合一的一杯才15块而已，好的咖啡不怕你考验，买口不涉，我们都独立包装，有够香，有够酸，有够好喝的啦，而且是素食的，这些都独立包装，有人早上喝咖啡，有人下午吃点心配咖啡，对不对？我们的咖啡你拿来喝都很好的，你如果喝到我们的咖啡，绝对你的鹅肉啦，有够香，有够酸，有够好喝，最主要是甘甜的，咱都无香精，这都有检验过，品质好，个卫生都通过检验。外口你若要啉着这么好的咖啡，这么俗的咖啡吼，较无得吹啦，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全世界上介好的两种咖啡豆啊，吼，拢甲你藏在这内底，像有的人讲我胃食道逆流啊，我敢会当啉咖啡，其实唔是袂当啉，是你爱拣到好咖啡吼，爱深度烘焙吼，阮呢就是深度烘焙，所以讲你若就算你有胃食道逆流吼，你拢有材料来吃咱的咖啡安尼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3: 咖啡好啉嘞，我去江西阮平惠因公司吼，爱泡我啉。伊就讲，伊甲电台买，我讲你孙啊、回安啊，我有一个迄个小皮薄，你的咖啡吼，如果你那个滴两滴迄个白兰地，真正有影好啉吗？
0: 所以你看卖样子，阮的咖啡哦，就是好啉，而且哦，咱二合一甲三合一小用的迄吼是植物奶，唔是反式脂肪的奶精哦。哦，你要吃当然嘛爱吃这個，对不对？上界有名的就是乌咖啡，为什么？全世界上界好的两种咖啡豆啊，拢伫阮内底。所以你啉起来吼，就是你去一种高级的咖啡厅吼，一杯几啊百块迄种的啦，吼，就是安尼研磨现冲的那种感觉吼，非常的好。
4: 一道迄落咖啡，我也要八十啊！我那要去上叫啉一杯啊，才去，精神较好。啊，我即摆啉啉这袂歹，真棒。
0: 你看吼，所以讲吼，咱小包装的啦吼，啊，佫好携带吼，啊，你摕起来泡了免一分钟吼。而且我咧讲哦，外口哦，你若讲哦，啉迄个三合一的咖啡拢伤甜啦，啊，阮内袂伤甜嘛，袂酸，你知影？嘛袂像讲有的咖啡讲有迄种苦味。阮三合一吼是减糖配方，啊，那是二合一个三合一的吼，阮唔是奶精吼，阮是植物奶哦吼。所以讲吼，要啉你就啉咱这上佳好的咖啡。
5: 咖啡很纯
0: 啊，
5: 很香，很新鲜。
0: 你看，啉过的人就知，吼、哦。啊，所以讲吼，我咧讲，咱即组吼，那老朋友拢无生分，真侪新朋友感觉是咖啡，是安怎？咱会有啥物无共？因为咱三种口味，吼、哦，乌色包装即叫做乌咖啡，吼、哦。外口乌咖啡，我唔敢讲伊无好，吼、哦，就是有的是口感较无味，有的是水水，有的酸酸涩涩嘛，吼、哦。但是咱的咖啡真好，成本悬，佮高工，用两种全世界上介好的咖啡豆啊，一种阿拉比卡的，吼、哦，口感好，香佮纯，啊佮袂酸，吼、哦，袂苦。另外，咱佮用罗布斯塔豆，那底吼，即、這个日元酸。真悬吼，这两个加做伙吼，甲你外口啉到的完全绝对无同款的口味吼。啊，你若讲啊，我都有咧泡营养素呢，我咧泡胶原蛋白，有泡迄金石一百，还是金石黑三宝，你拢会使甲加入去哦，足好啉的吼。你若讲啊，对健康较有概念的人吼，较注重的人，你会使试咱的乌咖啡吼。乌咖啡一袋吼，一袋是十包，啊，那二合一甲三合一吼，一袋拢是20包的对哇吼。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6: 跟你分享咖啡，我差不多喝半年了，我拢在时啊啉，很香啊，喝起来很顺啊，喝的不会心悸啦。我咖啡真香，啊，啉着真顺呐。喝别家的哦，喝的会不舒服。
0: Hello， 奶奶几只？
7: 一包内底是几小包？
0: 那是二合一、三合一吼，一袋内底拢有20包，啊，那乌咖啡就是10包。
7: 咖啡十包，
0: 对，你算咖啡的。Hello， 来，咱来几张？
8: 一组，
0: 一组电话听你啊。Hello， 来，咱来几张？
7: 一组千五哈。
0: 嘿，一组千五。
7: 我爱黑咖啡。
0: 黑，全部都黑咖啡哈。
7: 好，
0: 安尼哈，千五。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个卡做利用。
5: 好来来几组
8: 我要两组拢乌咖啡
5: 好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吼这内行的这绝对是啉过的因为啉过拢两组三组伫底咧咱嘛捌有朋友一摆摕五组呢嘿因为无定定优惠啦最主要咱咖啡真少伫讲真少伫优惠所以讲你趁优惠哦你来甲摕起来好来嘿阿水爷你爱爱多几种
9: 我要乌咖啡
5: 全部都黑咖啡吗
9: 对
5: 全部都黑咖啡吼啊拜三休啦
9: 好好好、
5: 哦、全部都黑咖啡好好 OK 好 好, 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阿兰得为个卡这里哟
10: 这家咖啡单一组很好喝
5: 后来刷卡给你好不醉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你若爱吃那种无糖的有无哈就是这绿色的咱这是二合一哈除了阿拉比卡豆的咖啡粉搁加啥植物奶齁那是素食的。外口真侪二合一三合一伊用着迄个动物性奶精嘛齁。啊那当然动物性的对身体较无健康啦咱用植物奶。所以啉咱的除了讲齁会胖会纯也浓以之外齁对咱的身体拢袂造成好负担嘛呢齁。啊这二合一三合一咱拢是28万呢来得及一袋内底有28包安尼吼，啊，若是有糖的吼，甜的这吼，嘿，就是三合一啊，就是咖啡色的这吼，啊，真厉害，就是讲咱是黄金比例吼，外口真侪三合一吼，迄糖掺落吼，哦，无在调，啉你啥，迄咖啡的味拢压过啊，变作糖水咖啡啊，吼，迄咖啡的香气吼，香气拢无去啊，就对啊，但是阮的吼无同，阮这糖吼是。微微啊的呢，微微的甜啊呢，啊而且哦，你啉的过程哦，感觉拢即高的一种咖啡香嘛，因为咱这是黄金比例厉害所在吼，足好啉的啦，买一盅啊，回去啉看卖吼，一喝成主顾哦吼。
10: 这家咖啡单一组很好喝，
5: 你看好朋友吼就知影，啉过就知影。
11: 我要订两组咖啡。没有喝过都说哦，这赞哦，让我很有面
5: 回来拜三号，拜三号，后来啊，好朋友哈，卡就暧昧哈，无定定的讲，无定定的优惠，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哈。后来啊，你这咖啡买晒咖，咱金石黑山宝啊，对不？哦，食会胖啊，搁食会饱，对不？啊，妈妈哦，你若讲有滴啉吼，你会发现讲吼，头壳袂安尼涩涩叫丢丢断啦哦。曾经有大哥你讲吼，哎，头安涩涩叫丢丢断哦，哦，下一杯啊咖啡吼，哎啊，真紧就好啊，哎呀，丢丢断还感觉都无啊哈。啊，所以讲你趁优惠，咱来。提吼，今仔拢互你优惠啊！咱有糖的甲无糖的，每一袋拢20包啦。啊，那乌咖啡一袋是10包安尼吼。啊，爸母吼，啊你减吼，你着减5包安尼就对啊吼。就是甲你优惠啊，只要1500块尔尔啦吼。啊，所以赶紧吼，趁优惠甲提。昨昏你讲困无好，早起起来啊，头壳丢丢断啊，洗身洗身，你会当吼泡一杯啊来啉。啊，有的是中昼拄啊困精神吼，啊未回神来，你嘛使泡一杯啊来啉吼，真紧就回神啊，袂安尼。哦，动容动容，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哈，阮这是又干又甜又香浓哈，袂苦袂涩，拢独立包装的哦哈。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2: 我帮阮朋友啉的，打电话问伊讲，啊，你感觉好啉无？很好喝。
5: 来，你看，真的，你电话爱甲卡这里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好，来来，贵州。我咖啡吼，来刷卡给你好不者？来电话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在你陪哈，在你陪，就是金五包就对啊哈。Hello， 来，你爱几张？嘿，你爱几张？
13: 你好，嘿，我爱一张。
5: 你爱多几种口味的？你爱多乌咖啡还是？
13: 一行啊，剩的迄两行啊。
5: 哦，乌咖啡啊，乌咖啡一行，剩的拢各两项啦哈。安尼就好哈，谢谢哈。Hello， 来，咱来几张？
13: 一
5: 组，一组哈，你爱多几种口味的？来刷卡给你好不？好来，潘小姐，喂嘿，啊你爱多几种诶？
14: 我要3包的，哦啊2包的，迄个无糖的，一啊个是两啊一包一包啦，迄个无同款的啦。
5: 哦，无糖的甲有糖的拢一包啦，我加比3包啦哈。OK 哈，谢谢你哈啊，拜三休哈 ，OK 哈。好来，淑珍小姐。
15: 那个咖啡是不是？
5: 对，你要怎么五包？
15: 那个一组是 五包是不是？
0: 对，五包你可以自己选。
15: 自己选吗？
0: 哎，对对对。
15: 啊，那我那个黑咖啡三包，那另外两种我来试试看，那个
0: 各一个嘛哈，礼拜三收哈。
15: 对对，因为我们家人有在，我不晓得那后面那两组我来试试看好了。
0: Okay, 好好好 ，OK。
15: 那喜欢加糖啊，一个爸爸喜欢加奶精，那我是喝咖啡，我想说后面的可以我再跟你叫。
0: OK， 好好。
15: 啊、
0: okay ，
15: 那个1500，那我货到再付款。
0: 对对对，哦，你要闪货再付款，下礼拜三。
15: 哎、欸，你有我的地址吗？
0: 哎、欸，有啊，泸州这边啊，好。
15: 我有叫过你的蚂蚱、
0: okay。好好好，谢谢你啊。
15: 妈妈说那个乡下的很像，他说他都不要包了。
0: 对啊对啊，安尼
15: 更贵
0: 啊。
15: 我那个上大桌的哦。
0: 啊好好。
15: 那个里面加的那个什么那个猪肉什么那个、欸、啊都很棒嘞。
0: 对啊，我那蚂蚱，当年拢袂变去嘿啊。
15: 好来。食迄落迄个地干味啊，佮老味啊，人气啊，即卖迄个现时代的那个味道我都不喜欢。
0: 好好 ，OK 好。
15: 我本身是医生的，我还跟那个我们医院的人。拿给他吃，要说明年再叫那个了。
0: OK， 好好好，谢谢你啊！啊，我后面电话先接一下哈，谢谢你。
15: 那什么时候会到？
0: 礼拜三哈，谢谢你。嘿，Hello 嘞，胡小姐。啊，胡小姐，拍摄吼，和你搬落去，哎，再个卡起来吼，哎、欸，卡电话无撇拨啦，继续个卡安尼就对啊，安尼好不好？吼，后来空白空空的了，3377，然后我们那个桃园的胡小姐哈，你再打个进来好不好？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后来啊，过来给咱和朋友安排哈，哎、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是《感情线》哦。

好来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机关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哈。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在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好，啊，即马时间来个遮吼，即要广告书未付啊，后点钟再来广告书，即马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一个噪音啦哈，哎，这个小姐啦哈，小玉啦哈，因为一件这哈机车呢轻轻啊擦撞的事故，竟然哈顶开哈几啊年哈，哎，诈保的要骗保险金的计划哈，哦，假失地假失人，假失能哈，假失智，啊哈，不但向医生夸大病情哈，而且呢哈，哎。第一组这个认知功能测验的时阵，佫惊啊讲哦，记忆衰退啦，啊配合这个理赔方式吼，佫演出讲哦，生活无法度自理啦，包留住啊，食饭啦，佮规涂骹顶顶啦吼，安尼成功吼，佮三间的保险公司吼，诈领保险金吼，来到549,716块。这事件发生在2020年的时阵年底，伊就是机车擦撞吼，监视器显示吼，双方敢是轻轻啊磕着安尼样呢，磕着安尼样呢。这小玉的机车吼，伊根本就无倒在涂骹，嘛无头去弄着，也是讲有受伤，拢无啦吼。事故了后吼，大家吼，诶，开车吼。离开现场安尼啦，事后吼，吼，伊就去这個、哦，这一间病院吼去就诊啦，就讲伊什么车祸啦，吼，哦，脑震荡啦，吼，伊颅内出血啦，脑内底出血啦，脑水肿啦，失智啦，哦，吼，安尼提几啊份的这诊断证明哈，然后佮配合吼医疗的检查哈，啊，伫失智的这個。测验的时阵吼，哦，挑的日子讲唔对啦，地点啦吼，诶、简单的算数都算不出来啦吼，啊，这这一路吼，啊，都、就是真好见就对了啦哈。这个测验的分数吼，哦，一直落啊，落个重度认知啊的障碍啦哈，然后才提这种诶、证明啊，甲几啊间这個保险公司吼、啊、申请医疗啊、私人啊、住院啊、理赔安尼啦哈。但是人家保险公司他也不是吃素的啊，对不对哈？保险公司那有迄个钱要让你骗，诶，你提供我嘛爱查看是不是真的？贵啊的这神经内科加放射科医生哦，中心来哈检视伊的电脑断层哈，直接看。哎呀，这是无问题咧，根本嘛无什么脑出血，是脑水肿拢无啊，那有可能讲我都不然来去给他骑者。车也无倒，人也无受伤，连头嘛无去磕着，啊，就讲会失智、会失能安尼，又失智又失能，这严重着。中华民国放射线医学会啊，受托来受检方委托哈，伊来判读哈、啊、这个影像，嘛确定啊，拢无什么外伤的脑出血，还是讲骨头哦、鼻气含烧啥拢无嘛，上较关键的。保险公司调查甲赖的对话内底吼，变作吼，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欢迎讲吼，阿杰甲一个理赔吼协助人，协助人啊，几下摆讨论要安怎来应付保险公司的方式。不但事先安排吼，姐姐你帮忙照顾，阿个帮忙啊。拍包尿布的照片，啊，搁提起对方哦，等调查员上门的时候通知我哦，哈，啊，我赶紧做准备安尼哈。伊是只穿哦，家己吼，啊，瘫坐在沙发上的相片，表演讲哦，诶，我这是要给保险公司看的啦，哈。结果保险公司人来到现场看时阵，哦，惊到安尼哦，这个惊这无去演戏是真可惜。伊就惊讲哦，啊时间看无啦，啊手一直搓一直搓，无法度甲人应啦，无法度讲话啦吼，生活完全拢无法度照顾家己啦。调查人员一个离开，
好，讲话阁无代志啊，拢正常啊，哈，诶，啊，阁有法度问理赔的进度啦，哈，啊，代办理赔的人员出庭嘛，有证实啊，作证说哈，诶，啊，小玉平常拢正常开讲哈，出外啦、走路啦、使用手机啊，拢无问题啊，甲迄个失智重症的哈，拢无同啊，对不对？好，警察这边人嘛调迄个监视器啊，哦。伊伫个即个侦办期间哦，嘛家己骑机车去接囡仔，送囡仔，啊，搁去邮局个超商 ATM 领钱个，啊，加头装啦，吼，买物件啦，吼，啊，临过吼去银行办代志，吼，买汇款啦，吼，诶，甚至呢，吼，啊，搁有在脸书啊发文哦，祝贺伊个朋友生日快乐个啥，伊个生活甲一般人根本都拢无啥物无共嘛，对毋对？啊，你搁甲迄个保险公司描述你迄个重度失能的情形，拢完全无共嘛，吼、哦、啊！所以讲，伊安尼造成保险公司已经损失549,716块，所以，因为这个人呢，伊伫好人工吼、哦，

0: 四个月，哎呀，较乖安尼安尼哦，我感觉咱咧发路有当时嘛真轻哦，是讲即个嘛见家天兵啊，有这种人安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
1: 进攻阁。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优惠就是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两件组。
2: 阿爸母、阿公阿妈，好朋友啊，是不是这热的？暗时是不是困也困未起？搁烧、搁凉、搁上，免烦咯。今仔日燕娘来介绍你这领 Playboy 的高科技奈米空调冷气杯，让你盖比不盖还凉。我们用高科技的纺织技术奈米制成做成的凉感纤维，是经过第三方检验单位检测 Q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到7度以上，这样你就不用烦恼冷气吹到骨头不爽快，电风吹到鬓边沙沙叫，让我们达到一个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重点哦，伊个袂像以前的哦，互你困凉五分钟、凉十分钟开始烧、开始热，同款困袂去，冷气温度一直调，位下卡调来，电钱来，你拢哀哀叫。我们会持续带给你凉感，帮你做到排湿排热。还可以维持你的健康睡眠温度，维持人体最健康的睡眠温度，让你持续凉之外，今天陪最厉害的是你也不用烦恼你的嘴暖，你的老干会有细菌尘螨过敏源，我们里面高达 99.9% 的抗菌技术，让这件高科技的空调冷气被维持它的一个卫生又安全。重点，这款的科技来自我们的世界国际名品品牌 Playboy， 我们用最先进的材料、高科技的面料，带给你们舒适、凉感、抗菌之外，效能永久有效。不管是凉感，不管是抗菌，重点会使洗物件好用，一定要好清洗。阿母要洗，放在洗衣袋里面，跟你洗衫同款，洗衣精给加入，洗干净，自然阴干就好了。脱水脱干，自然阴干，不用烘，不用晒，阿母不用麻烦。凉感、抗菌、效能持续，不管你多热，你这件被它加入，盖比不盖还要凉，这样你就可以吼。家里的电钱、冷气，人讲政府讲冷气调高一度温度，省6%的电钱。你若调10度的温度，你就省60%的电钱，1000省600，10000省6000。啊，嘛袂去哦，电风吹甲冰冰沙沙叫，嘛袂去哦，冷气吹甲遮酸遐痛。阮百货公司原厂公司货，上新的科技。保证凉，甲你过去50年、60年、70年加过、买过，拢无同，盖比不盖还凉。超大面积，200×150公分，6尺6×5尺，两个人嘛会使做伙加。伊阁做到双面的设计，用最高科技的面料之外来香槟，一面光滑面，一面叫即马上流行呢。安眠豆豆面，立体的安眠豆豆设计，让您在睡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达到一个安眠的效果，不是只让你凉而已，还会 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熟。双面的设计，面料都像丝绸蚕丝般的柔顺，利用你最珍贵最嫩的皮肤，不管是你的面还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身躯，去感受它的绝佳触感。我跟你讲，你百货公司你要买到这个触感，上无爱开几万块，还没有凉感，还没有抗菌，还没有安眠痘痘，今天 Playboy 全部给你保证体感降5到7度，保证盖多久凉多久，保证卫生安全，抗菌率高达 99.9%。 保证可以水洗机洗，效能永久有效。啊，我一条大条的200×150公分，百货公司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这是色彩学。这两个颜色放在你的房间的眼睛看，你就会感觉心情就愉悦，盖上去身体更愉悦，所有的燥热、所有的闷热、热气、湿气全部排掉，只给你凉，盖比不盖还凉。一条好的物件，真材实料，绝对无俗，但是有价值，因为伊会使让你教一世人。一条百货公司9900块，
0: 但是咱家里做快闪，你一定爱给我优惠。
2: 今仔日新会姐姐，保证优待啦，
0: 吼，偌济，
2: 免9000，免8000。免5000，免3000，1980块，予你扎上去。
0: 一领1980，
2: 我穿100领，红的50领，绿的50领。
0: 哦，这优惠的，但是我爱国经常麻烦你，敢会再送一个？
2: 哈，
0: 送一个啦！你这久无来啊，送一个啦！
2: 哎，姐啊，这专柜有在卖呢，
0: 对啦，
2: 9000到1领呢。
0: 来广告，先生了钱嘛爱做，紧呢，送一个，送一个。
2: 我知道你的粉丝、你的家人就多哦。今天我传各50件，本来是100个名额，就今天1980块，不阿爸，今天1980块，不用挑，不用选，买一件送一件，买红色送绿色，买绿色送红色，专柜门漆19800两条，今天新会的快闪专案1980。买一送一，
0: 提两领回去哦，拢是5笑6笑6的，真正你有滴加，比无加佫较凉的。咱赶紧趁优惠，我人啊小一领，绿色一领，安尼只要19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哦，好朋友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咱赶紧做一下把阿婆无定定有吼，真正就是要你困偌久吼，加偌久就是凉偌久吼，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吼省落来一点钱吼，比你买一组搁较济啦，无买着即件是可惜安尼吼。上个新的科技纳米极冰沙，那不是凉感沙哦，是极冰沙，不是凉的，是冰的。吼、哦，这体感温度降5度至7度，吼、哦，哎，这个凉感值咱是大概0.207哦，人0.13就是凉感啦，咱207呢。嘿 ，Hello， 来嘿，来，咱要爱
1: 两杯一组
0: 啊、好，
1: 安尼，谢谢感恩。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 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网。
10: 你来笑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啊，那要爱欧美型的吼，爱电话紧卡落来吼，啊，最后只啊，咱吼，过来都无啊，所以讲你得爱赶紧先交代安尼吼。啊，那是对咱今日所介绍的要做进一步询问，还是要来交代咨询，赶快现场电话你甲卡080066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甲阮翁阿姊啊，有一个6岁查某囝。我落伫厝诶，顾囡仔，无出去上班。阮翁阿姊啊，有一个查某同事，或者阿辉啊。阿辉啊，甲因翁阿星啊，是阮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因为是阮翁诶同事，伫诶公司活动诶时阵，伊一个查某同事阿辉啊。对我嘛真亲切，对阮查某囝嘛真好，我对伊印象是袂歹。那会知影阿辉啊、因翁阿星啊来找我，甲我讲阮翁阿姊啊，甲因某阿辉啊两个有婚外情，而且伊阁带我去金钟阿姊啊、甲阿辉啊去旅馆开房间，就是安尼，我甲阿星两个。当被上联，有当时啊，会互相讲一下家己去予对象反背迄种痛苦的心情。开讲开讲，落尾做伙啉咖啡，做伙散步，煞发展出我甲阿星啊两个互相依赖，因为有多多的接触，我嘛无疑过会对伊。日久生情，阿辉啊，因翁阿星啊，无经过我的同意，就甲我载去汽车旅馆。虽然我知影我喜欢伊，但是毕竟我是有翁的查某人，无愿意甲伊发生关系。这个阿星啊，就讲阮做伙，但要紧的，毕竟因某阿辉啊，甲阮翁阿姊啊。早就去旅馆开房间了，安尼阿星甲我那发生关系，嘛无过分啊。阿星这个想法，我是无法度认同。咱就知影别人做无好的代志，咱敢着爱去学伊的行为。无论如何，我是无愿意甲阿辉因翁阿星发生关系。阮伫个汽车旅馆内底讨论。阿星讲，阮互相着爱先离婚，然后伊要娶我。我甲伊讲着囡仔的代志，阿星竟然讲我若嫁伊，当然就是甲伊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大做伙。在伊的计划内底，并无我的查某囝。这点予我看出阿星自私的一面，但是我嘛无可能为着一个查甫人。来放弃我家己的查某囝，虽然我甲阮翁阿姊啊那是离婚，法官嘛真有可能袂甲查某囝判予我抚养，但是我是无可能为着一个查甫人就来放弃我的查某囝，所以阮就伫个汽车旅馆冤家咯。那会知影阿星，伊将我摔倒伫个眠床顶，甲我的双手撕掉的。人底我的身躯，就想要脱我的衫，想要甲我上好。我的脚手和阿星压制掉的。我知影一个查甫人无法度反抗着一个查甫人的气力，所以我就无搁再反抗了。只是我规身躯拢无振动，
用我的目睭一直看阿青，一直甲青，一直甲银。然后我才肯定，才认真甲阿青讲，你会当继续落去，但是我一定会去警察局告你。我的话甲眼神，即时就和阿青无了兴趣，恢复理智。阿星对我的身躯顶，翻身倒在我的身躯边，伊目睭无看我，可能是唔敢看我吧。但是伊甲我回实的，伊讲实的，我是至今爱你。我甲讲，你无爱我，男欢女爱应该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你如果若真正爱我，你绝对袂想要对我用强的。阿星甲我辩解讲，伊毋是要用强的，伊只是因为阮两个冤家冤甲真厉害。伊想讲，如果伊若会当将我变作是伊的人，无定就能解决阮两个冤家的问题咯。我毋知查甫人的想法哪会遮天真，但是我看阿星最后嘛是无侵犯我，我嘛无搁再追究。无报警，我月头就要离开了。阿星甲我扭条的，伊讲我保证袂卡你，我嘛为我太多的行为甲你回失的，请你会当原谅我。阿星讲咱拢忝啊，就倒在眠床顶休困一下。我保证绝对袂卡你，但是我会使牵着你的手无？我看到阿星遐尼诚恳的眼神。伊安尼的爱求我，我就答应伊。迄一天，阮就倒伫个汽车旅馆的眠床顶，手牵手，互相看着对方。只是阮互相拢毋知对方心内是伫想虾米货。我迄当阵啊，看着阿星的面，又搁浮现阮翁阿姊的面，我的心内想的是，我哪会去爱着？阮翁的小三，伊的翁啊，即马阮阿姊甲阿辉做伙，可比我甲阮翁阿姊啊离婚，阿星啊甲因某阿辉啊离婚，无定阿姊啊甲阿辉啊两个会结婚呢？安尼阿星甲我应当着安怎做较适合呢？迄一天，阮离开汽车旅馆了后。当天我就甲阮翁阿姊提出要甲伊离婚，互我无想到的是，阮阿姊啊竟然问我是毋是外口有人，无奈要甲伊离婚，伊也无欠我食，也无欠我穿，伊的态度互我感觉，我一个无上班趁钱的某，就爱靠伊食穿，所以我马上就讲出伊甲阿辉啊。婚外情这件代志，阿姊啊，看到我讲甲这么清楚，伊甲我讲你要离婚会当的，但是伊无要和我半生五年。我甲讲我会当我爱伊的钱，但是查某囝就爱对我。无想到阮阿姊啊是这么侥幸的人，伊讲伊想要爱的是后生，讲我若要爱查某囝就好我，但是伊无要付抚养费。这当阵啊，我会当讲是看清楚我嫁这个查甫人的真实的面目了，所以我立刻就答应阿姊啊。然后第二天，阮就去办离婚的手续啊。虽然我带着阮查某囝回去我的外家的时阵，和我的爸母嘛甲要臭头去，但是我一点啊都无后悔。我离婚了后是安怎生活的，后一回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天气这热变哪，来有 Playboy 空调冷气杯，爸母啊，你都免烦恼，他给你天然凉、健康凉，够你省钱凉。因为我们的 Q 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160%，让你体感盖了，保证降5到7度，冷气都免吹这寒，电风都免吹这强啊。让你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而且温够 99.9 的抗菌技术，所有的细菌、尘螨、过敏原理都免烦恼啊！炎热的夏天加这条就对了。阿母啊，要清洗嘛，就简单呢，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好清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凉感效能、抗菌效能永不衰退。保证好用健康，够好你量，没好你盖多久量多久。我们双面的设计，它的面料材质像丝绸般、像蚕丝般一样的细嫩，双面做到一面光滑，一面是安眠的立体痘痘。现在最流行的盖的，就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好好睡觉，给你凉爽，打三个凉，搁好你好好啊困。阮个百货公司专柜门市一领大领的200×150，一领定价是9900元，两个颜色，一个是马卡龙红，一个是马卡龙绿，都让你放在房间里面，看了就保证好睡。
2: 这是国际名牌呢 ，Playboy 的呢。咖啡无咖，搁较凉啦，甲你保证凉诶，而且99%诶抗菌技术，互你省冷气钱，搁加料诶舒适。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哦，外口一领9900元，今仔日咱两种色拢互你，粉红色诶甲粉绿色诶，两领哦，拢是5尺6尺6诶哦，安尼只要1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天啊哈，这组哈真的你一定爱紧甲提登去。Hello， 来嘿，燕秋啊，
3: 嗨，我要一组。
2: 好，你的电话拿着哦，好，给哈。
3: 好。
2: 来，0800663377哈，爸爸妈妈哈，你哦需要检测一下，好，你一天若困无超过8点钟哈，有当时困的啊断断续续，代表你的困眠的出问题哈，困眠品质若无好，三高的数字哈，伊就无乖啊，红字就走出来哈，性地嘛走出来，对不对？心情拢会无好，郁卒，你通通都跑出来。所以讲阿爸阿母啊，困眠真重要哈。咱今仔日今年哈，今年凉被哈，今年冷气被，就是帮助你好困眠的，你一定要试看卖。今年是高科技的哦，高科技的哦，哈，伊就是凉爽哈，透气性极好诶，哈，吹电风你就真好困啊，下当讲免吹甲冷气去，你若开冷气嘛免开讲哈，真低温，冷气你若对顶头调一度哈，升都加6%的电费，你知无哈？啊，你若对顶头往上面开2度，安就是12%哈。6%就是一个月升1000呢，吼、哦，咱今年，吼、哦，咱今年冷气费，吼、哦，你来个加，冷气钱哦，免像因爸安尼哦，哦，就爱吹二二度、二三度，硬吹啦，吼、哦，对身体无好，领导的电池会真省，讲实在，这组你提登去加，省落来冷气钱比买这组较贵，所以讲吼、哦，好朋友。恁家的电钱会省这多哈，啊，咱厝内面有的幼婴啊哈，无吹冷气惊失震，对不对？惊到寒，吹阁惊去寒着。啊，咱这老大人无吹冷气，阁惊翕，惊到寒会上规身躯赤热，困袂去。吼，啊，吹阁惊风湿，惊半暝啊冷着。哎，咱这个顶级的哈，冷气被，吼，天花板等级的，你紧甲摕转去教，阿嬷来教，阿孙来教。惊挂来挂，惊烧来挂，拢会当挂吼，轻棒棒啦，好困个好入眠，真紧就互你进入安那深层睡眠吼，互你吼一困到天光安尼吼，即、這个吼、哦、是顶级的就对啊吼，冷气被。 排湿透气凉爽，会当讲是透心凉，夹着袂吸着吼，好咱安尼秋凉秋凉，就是即舒适的啦。即领来你夹吼，即冷气袂你夹，袂讲像你因摆夹的被安尼掀来掀去，安规暝困袂去，即上顶级的也就对啊啦。啊，你夹即领吼，吼真舒适，真舒适吼，真舒适哦。啊，咱这是吼五笑六笑六个。哦，等于是伊个加大赛事，所以你伫夹吼，冰来冰去吼，你也袂讲吼，无夹着啊是安怎？就大领好夹就对啊啦。Hello 喂，嘿，
0: 对，
2: 好 ，OK， 你电话提咧啊，好来啊，赶紧吼，拣一领吼上届顶级的，拣一领上届顶级的凉被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咱吼。唔惊冷，唔惊烧，吼啊！吹冷气嘛，唔免惊讲了电器，吼，因为你就算吹冷气，你冷气吼唔免开到遐尼冷。这是国际精品大品牌，吼，国际精品大品牌，吼 ，Playboy 的，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趁优惠哦，人这吼，这拢有滴卖哦，吼，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哦，吼，一领就是9900，一领就是9900。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咱两领拢互你粉红色的甲嫩绿色的吼，拢是马卡龙色的。迄、那个色吼，你一看就心情才好个就对啊啦。啊，最主要好夹。Hello，
3: 拜你。
2: 来电话提咧吼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咱趁今仔日吼，这吼夹比无夹较凉，省落来钱比买即组搁较凉吼。啊，所以讲你一接触哦吼，一接触吼。吸到你就降五度至七度的温度啊，吼、哦，所以讲吼，即领被你夹夹袂像你因摆夹的被安尼掀来掀去，规暝困袂去，上顶级的就对啊啦，吼、哦，所以讲吼，较敏感的人更加爱夹咱即领被哦，吼、哦，因为夹咱即领被无尘螨、无霉菌，不离困，夹咱即领被你身体会健康，吼、哦，唔捌这优惠的啦，先抢先赢啦，吼、哦，咱这抗菌率才到99.9%呢，互你的破病的。遐困吼，咱拢家己起硬解吼，所以讲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来，咱要凉被吗？咱爱冷气被吗？爱冷气被哈，嘿，安尼，你爱几组？
0: 就
2: 一组，一组两领嘿。
0: 哦，
2: 好，一组哈、哦，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出来。诱因啊，吼，若无吹冷气，你惊失禁到寒，吹阁惊叫寒着。老大人，你无吹冷气，惊去吸着，惊到寒，敢会上，惊规身躯吼，赤伊啊，困袂去。啊，吹阁惊风湿，惊半暝啊，啊冷甲精神，即领就顶级的啊啦，顶气皮啦，这天花板等级的吼，你甲摕转去教吼，惊寒的，惊热的吼，伊你拢会当教。哦，轻茫茫的对啊，好困好入毛，好困好入眠哈，真紧就进入这個深层睡眠哈，一困到天光安尼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喂，
4: 你好，
2: 嘿嘿嘿，
4: 我买两
2: 杯
4: 茶。
2: 哦，好，电话接了。好喂。你爱凉被啊？好，来刷卡个接接嘞。好，来电话个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喂，
5: 喂，你好。
2: 嘿，你爱
5: 凉被？
2: 嘿，一组一组哦。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顶级的，上届顶级的冷气杯哈，冷气杯哈，上新的科技哈，这叫做纳米极冰沙哈，不是凉，是冰哈，是冰的哈。体感温度降五度至七度哈，一般外口你买会到的哈，伊只要0.13哈 ，Qmax 0.13就叫做凉感啦。咱是0.207哦，你看卖啊，加偌济杯，唔是滚生笑的哈。所以讲，为什么凉爽的这好凉，咱永远拢有效，因为咱是赤落去洗啊内底，唔惊你洗，这个效果永远拢滴吼。天然凉，自然凉，和你健康凉吼，省钱。 抗菌率来讲99.9%，所以讲吼，害你个破病个遐困呐、尘螨呐吼，袂陪你做伙困呐吼。咱大姐啊，更年期常常安尼变清肝，即组你爱会样困。Hello， 嘿，潘小姐。啊，是的。啊，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咱若讲更年期吼，真诶有诶吼，啊变清肝吼，啊你吼即组来困，伊会吸湿透气吼，啊搁即种凉爽吼，困着你就加足好困诶啦。哈 ，Hello， 来啊，咱来凉，迄落冷气配哈。
3: 新会护理师哦，
2: 嘿，你讲嘿，
3: 我曹太太好，一组两倍。
2: 啊、哦，你电话提来哦 ，OK 好。啊，来，我跟你讲哦，阮这吼、哦，嘿，他一组哈、哦，嘿，嘿一组，嘿嘿，嘿，二线啦，哈 ，OK 好。好来啊吼，唔免烘啦，唔免烘吼，你就快速阴干就好啊。啊嘛，唔好晒日头安尼吼，嘛唔免用柔软巾、漂白水拢免啦。吼、哦、啊，即层互你安尼用。永永久久的，伊都即个凉感吼，拢袂失去啦。吼啊，大领安尼，五尺、六尺、六安尼吼。不管讲你有吹冷气无，吹电风无，咱这一面吼是关怀，一面是伊个睡眠安眠豆豆吼，就是安尼一粒一粒一粒，敢若豆安尼吼，睡眠安眠豆豆这专利的，这吼。囡仔，你若讲食个妈妈好诶，吼，你甲教即种诶安眠豆豆吼，加上咱科技诶。凉感的纤维，暗时啊吼，较袂妈妈好，较好困就对我啦。大人囡仔拢同款啦，即组你会晓教吼，啊，较好困啦，吼，教比无教较凉爽吼，省落来电池比买即组搁较济吼。所以讲咱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恁兜皮啊真济，我嘛知嘿。啊，著要加教无一领舒适的咧嘿。啊，所以讲吼。真侪人暗时吼，你会吹冷气嘛？过程当中加一领薄被啊，吼、哦，恁家的薄被啊，愈加愈少，敢有人安尼，对不？迄阿公阿妈，冷气吹到冰冰沙沙叫呢，吹到骨头拢会疼呢。吼、哦，啊，电钱一个来，哎呦，惊倒人有够唔甘的，啊，电钱奈只做安尼啦，吼、哦。啊，你但是你也无开冷气，暗时啊，搁热到困袂去，对不对？哦，啊，血压规个拢呛悬才来讲呢，对不对？啊，有当时啊，吼，这种。吸到哦，皮肤就开始痒，开始敏感嘛啦。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摕回去，就用你省落来迄个电钱吼，就绝对有够买伊啊啦。今仔即层你甲买回去，你惊烧的，惊敏感的，袂堪要吹冷气，袂堪要吹电风扇即种吼。这世界名牌哦，世界精品吼，80几年的历史啊，吼会当这么久，品质真好吼。你今仔叫拢完全。公司会，吼、哦，这叫做机能被冷气配，这舒适的哈。后来赶紧吼，咱的这个冰凉衫吼，这是纤维认证的吼、哦，皮肤较敏感的阿爸阿母啊，拢免烦恼，拢甲困哈，即领甲摕转去困，五尺、六尺、六个哦。百货公司你卖9900，咱今仔日一摆两领，互你摕转去才1980吼，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只有今仔日无当时啊啦吼，你即马一定爱紧叫啊。
0: 喂，来拜三修哦。
2: 哎、欸，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2: 一组拜三修，好吧？好，拜三修哈，好 ，OK， 谢谢你哈。好，安尼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啊，咱来听歌哈，啊，电话继续卡哦。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微微啊，像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到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哈。来，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哈，甲咱好朋友安排 QQ 啊，一查某人哦。

0: 后来好朋友哈啊，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先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呢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诶。领导呐，抓到这个新妇，唔知你的心情是安怎？咱来调看麦啊，哈，诶，新妇吼，诶，各人一人一个款呐，对不对哈？啊，抓到都知影哈，啊，一个女主哈，小丽啦，伊就叹哦，伫照顾伊已经真济岁啊，佮失地的大官阿俊啊，哦，这期间哦，哦，无经过因大官的同意。哦，都印提印大官的印啊去印，你知无哈？伊这就是吼，2009年一天透早，啊都无经过印大官同意，迄银行吼，迄提款单吼，诶，就写讲要领200万啦，吼，而且就登印大官的印啊啦，吼，然后再提这提款单吼，去银行办领钱安尼啦，吼，啊，银行的行员哦。以为讲是这个口罩的所有权人吼，诶、授权吼伊去领钱啦，啊，就互伊领去啊、哦，吼，领去了后马上吼，搁写存款条吼，甲这1-2百万哦，直接诶转入去家己的口罩安尼啦，吼。结果呢，人因这个达官吼，几啊年了后吼，才发现讲，诶、欸，啊，这内底钱奈无？怪怪呢，啊，是安怎？奈有一个200万叫用提去哈，叫用领去哈，嘿，啊，结果呢，吼，都奇怪，啊，我都唔捌叫阮这个新妇小丽吼去替我领钱呀，啊，我嘛无甲这个假金婆啊、甲因啊交互阮新妇保管啊，嘿，啊，只是安怎叫领去的啊，啊，就开始告案吼。哦，结果几下摆拢算不起数，你知无吼？哦，伊嘛是各个安尼啦，吼、哦，这期间吼，人这大官阿准吼，都已经过旺啊，哎，原因后生继续甲过安尼啦，吼、哦，已经安尼哦，啊，调查几啊年啊，最后提起公诉啦，吼、哦，哦，啊，这小丽。当然嘛是好人啦、啊，无啦，迄时吼陪阮大哥去银行去领钱啦，啊200万是阮大哥交予我啦，甲我讲诶要吼厝要整理诶钱啦吼，啊毋则回我诶口罩，啊互我吼诶负责要立讲到时阵施工诶时阵吼诶钱就对我啦吼，嘿啊法院一个调查，嘿每一摆讲诶口径拢无同。这个嘛厉害，每一摆讲的口径拢无同啦，吼、哦、啊，所以讲，迄当时吼、哦，你看麦啊，吼、哦，这厝、個、吼、哦、真少是2007年啦，啊，这个钱你也是2009年，啊，你还阁有法度安尼编，啊，这嘴啊开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安尼就是他道理了啦，吼、哦，啊，最后。因为伊一直好人嘛，几啊年啊嘛吼，这真的是一点啊悔改意思都无啦，所以伊叫安怎伪造文书判8个月吼，伊、哦、犯罪共偷领迄200万，拢来没收交回来吼、哦，你看卖啊这，哎呦，这个新妇嘛真好打吼、哦，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这个电话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曝光期间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咱的咖啡哦，德利咖啡，那是有啉过的，就知影讲哦，哦，这啉起来非常好啉，好啉的关键是就是伊的咖啡豆啊啦。咖啡豆啊，那是好，啉起来的咖啡就是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啉饱啦。为什么咱的咖啡豆啊遐尼啊好嘞？这是选择咱。台湾云林古坑的咖啡豆，咖啡哦，那是讲咱台湾上界好啉的所在，就是伫咧云林古坑这个所在。因为伊的咖啡豆啊，伊的品种非常的赞。伊是用阿拉比卡，这阿拉比卡是世界有名的这咖啡豆啊的品种。那是讲哦，有啉过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就会知影讲伊啉起来哦，迄味有够甘甜，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咧未苦未涩，足好啉的。这就是咱在地台湾的口味啦。 那是讲哦，想要啉佮较无同款的这种口味，咱佮有咱的德利黑咖啡，咱的欧咖啡为虾米同别的欧咖啡无同款？因为这全世界有两种的咖啡豆啊是上佳出名的，一个就是咱谈到一直在介绍这个阿拉比卡豆，另外一种呢就是罗布斯塔豆。在咱的这包欧咖啡内底，你会使啉到全世界上佳有名的这个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豆，因两个安尼夹夹做伙。哦，人讲哦，因两个就是好朋友啦。那是哦，因安尼夹夹做伙来啉的时阵哦，这口味啦，吼、哦，这香味啦，绝对就是上佳好，互你啉过绝对会笑脸。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的德利咖啡，伊的味就是甘甜香浓，而且未苦未涩哦。
1: 嗯，
0: 咱阁无添加防腐剂、香料甲香精，而且咱拢有通过检查，通过 ISO 甲 HACCP 的检查。你来啉咱的咖啡，你绝对的心情才好，精神才好诶。而且咱哩泡真简单，咱阁是独立包装，你要带出门拢足方便的哦。今仔日快闪这么俗着，你只要经五袋，只要1500块，每一袋三合一甲二合一的拢是有20包，那欧咖啡是10包。即马电话金卡0800663377，后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天气热，暗时困啊困未去，搁黏，搁热，搁痒，要安那？阿公阿妈，年岁大，未使吹冷气，未使吹电风，阮家这普雷布伊空调冷气背。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厝内有幼婴啊，有成长中的小朋友啊，孙啊，少年呢，身躯300岁，阮卖予伊规工吹冷气吹电风，予伊加这普雷布伊空调冷气背上赞啊。啊，辛苦拍拼阿爸阿母，你嘛是同款，卖个一直吹一直吹，吹甲电钱来惊死人。来，冷气温度调较悬嘞，省钱。电风风力调较低，省钱。QMAX 凉感值高达0.207，高于国家标准160%，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到7度以上。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还有高达 99.9% 的抗菌技术，卫生又安全，机洗水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就卫生又安全的。一件我是大件的哦，200×150，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回去9900一件，今天1980块，快闪优惠价，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扎起你只要1980块。
0: 最主要，这是国际名牌 Playboy 的凉被哦。这个被啊，你加固拢未湿乱嘛，未黏嘛，
2: 没有，
0: 好你一睡到天亮哦。但是你嘛未讲半暝啊吹冷气，讲刮个精神啦，拢未啦。伊亲肤的，伊的触感就是冰凉滑滑的，足舒服的。最主要轻棒棒，
2: 没错，
0: 甲海身躯诶，足舒服诶，而且你甲挤起来，阁袂搞通通啦，你要收嘛，足好收诶，
2: 占空间，
0: 阁好洗，你会当放咧洗衣袋，等于等咧洗衫机洗
2: 啊，
0: 甲阴干就好，卖去曝日，卖去漂白，卖去用烘干机，安尼就会使啊，嘛足好保养诶，水加水凉哦，体感温度降5到7度，趁今仔的优惠一定爱紧提。一摆摕两领，两种色，粉红色甲粉绿色拢互你，只要1980，限时限量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现有电话你紧甲卡优惠就今仔最后一天哈，所以讲吼，好朋友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讲实在啊，今年配吼，你只个爱提登记，为什么？伊这是上新的科技，叫做纳米极冰沙。你一个哇哦，这体感温度随个你降5到7度 哦，这两杆子，然后国家标准是 0.13 哈，然咱来个这 0.207 哟，哦，你看嘛呀子，所以讲盐安怎，自然天然给你调温，哈、哦，冷气的温度，哈、哦，你盐的开哈，差不多27度、28度拢无要紧。哦、就是可以调高，你们讲开个汉尼冷，省落来的电钱哦，绝对哦比买真正搁较贵。好、哦、啊，所以讲伊滴价就是好你的凉爽哦，好你的打伤哦，啊舒适加嘞吼、哦，又搁凉哦，搁会当安怎启动你的循环哦。最主要伊凉爽的效果永远拢有效。永远拢有效，袂讲吼，你摕去洗洗伊就无啊，袂哦。所以讲吼，这互你省钱，咱这抗菌力阁来个99.9%。你伫困的时阵，较无尘螨，较无迄细菌、霉菌在对你困啊，吼、哦、啊，真好嘞。像囡仔，家阵爬三道火，你就互伊困这嘛，吼、哦，困着遐凉啊，伊这高科技的纳米冷气背嘛，冷气背嘛，啊，所以讲哦，这囡仔较袂安尼冷气甲你开啊，冷冷冷，到时阵你收电钱哦，咁要堆心肝嘞，对不对？吼、哦，啊，咱若讲，大姊小妹吼、哦，你更年期的时阵吼，较好变清肝，对不对？嘿，你即层来甲困，吼、哦，你会较好困，吼、哦，像迄囡仔有无，红个啊，妈妈好。吼、哦，咱这吼、哦、有一面光滑，一面吼、哦、是迄个睡眠安眠痘痘吼，刚刚倒啊一粒一粒一粒，这叫做安眠痘痘，这有专利的呢，吼、哦，咱搁加上咱科技的凉感纤维，所以囡仔伫困嘛较好困，较袂安尼骂骂吼吼，所以讲吼、哦，趁优惠优惠囡仔一组吼、哦，你来甲摕，你来甲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Hello， 喂，嘿，喂，嘿，你买几张？
3: 电话呀？
0: 嘿，是，你买几张？
3: 我跟你讲，你那是假。
0: 好的，你电话提来哦，你电话提，刷卡你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收到的哈，就是完全的公司会哈，机能背冷气背，这熟悉的，伊有这冰凉纱的纤维认证哦，有认证的哦。咱皮肤呐较敏感的阿爸阿母啊哈，你拢免烦恼，即组你来甲困哈。来，陈小姐，
4: 哎、
0: 欸，
4: 你好，
0: 爱电器背，
4: 心肺炎，
0: 哎、欸，对对对，嘿，
4: 我爱一组，
0: 啊，一组，
4: 嘿，啊，当时来，
0: 哎、欸。拜三啦，拜二予你收，拜二予你收哈。
4: 星期二哦，
0: 好好好，
4: 28号，
0: 礼拜三收好了啦。好，拜三，拜三予你收，拜三较好啦哈，拜三予你收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啊，我你讲啦哈，恁家的皮啊，因拜的哈，诶，你加五分钟、十分钟有凉，啊，落尾就愈加愈烧，对不对？恁家的凉皮干嘛呢？我你讲，加咱今年你免烦恼。迄小气哦，主动甲你排湿排热，吼、哦，保证吼、哦、体感温度降5度至7度，困偌久你就凉偌久啦，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讲惊烧的，皮肤惊敏感的，吼、哦，还是讲我都袂堪要吹冷气，袂堪要吹电风扇这种的，今仔真正你一定要提转去，咱这是世界名牌呢，世界精品呢，像真济大哥，哦，外口你做事啦，啊，规身躯安尼烧滚滚啦。好、哦，妈妈，咱若有这层，你可以干哈、哦。不管你是头壳烧烧，脚趾边烧烧，你困咱这层，你也凉洗啊凉洗，哦，有够舒服的啦哈、哦。所以讲，咱趁优惠，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哦吼、哦。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

0: 潘小姐啊，哎 ，Hello， 你好，林启培哈，喂，潘小姐，好啦，你家己挂断的，不是我家己挂的哈，啊，咱这大领的哈，五尺六尺六哈，啊，咱吼。恁家若卖凉的迄种皮啊吼，好啦，当届啊啦，规期买咱即领啦，吼，即领互你会变会凉，对毋对？啊，你看卖啊，百货公司去买一领就九千九啊，咱今仔日两领拢互你哈，一个粉红色，一个粉绿色，安尼，总共才1980。真的有够下好诶，而且伊足水诶哦，叫马卡龙色诶哦，就是安，看着你诶心情足好诶吼。咱若讲早起要嫁，最近吼、要嫁娶啊，对无？来添妆哦，足好用诶。啊，后生要入厝，对无？咱这粉绿色诶这吼、嘛，拢有迄个幸福感吼、两领拢互你坐长椅啦，才1980呢。来哈，啊，咱恁去背哈。
1: 哎，对，
0: 哦，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哈，
1: 谢谢。
0: 真正你降温这紧的啦，恁家恁去你降温嘛不会这么紧，真正厉害。你还家己提东西，你才知影。像这纸冰衫这有无哈？尤其啦，你烧剩的迄种薯冰的衫，一领都要几万块呢。啊，咱真正你看嘛呀，百货公司9900一领呢，我给你两领，才1980啊呢。Hello， 来哈，恁去背哈。喂。阿丁去陪哈，你电话在里哦哈，二线来，好来嘿，雪霞阿姊，
2: 你好，
0: 阿丁去陪哈，
2: 啊，
0: 你阿丁去陪哈，
2: 咖啡，
0: 你买咖啡呀，咖啡你爱多几种，
2: 三包哦咖啡，
0: 黑咖啡三，
2: 两种各一包，
0: 好啊，二合一一个啦哈，啊迄个。迄、个
2: 三合一一个，
0: 三合一个啦，哈、
2: 哦，
0: 安尼总共五包哈，无唔对，安尼1500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啦，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0800663377哈，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真呀哈，省落来等钱哈，绝对哈，比你买真正较贵，来一线先给他接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喂。

0: Some people tell me.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哈，省得来钱哈，省得来点钱就有够买一件皮啊啦。
1: 进广告。
2: 爸母啊，加油哦！电话赶紧卡来，今仔日 Playboy 空调冷气被一件9900的专柜价，今天只要1980，买一件还送一件。重点有你在炎热的夏天暗时凉舒舒的睡，体感降5到7度，让你睡多久凉多久，还帮你持续排湿排热，抗菌率高达 99.9%， 效能永久有效。阿母要洗嘛无问题，机洗水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就卫生又安全了。今天来快闪优惠1980，买一件送一件，最后的数量，大家电话赶紧卡来哦，
0: 去忙忙哦。最主要是国际名牌，我今天皮有够水的，水加哦，水吸到你的皮肤里头很凉爽，就舒适。
2: 凉舒舒，
0: 绝对好你一睏到天光。今天皮外口今天爱9900块，5尺6尺6的哦。今仔日两领拢好你，只要1980，空白空空六六。3377，好来，以上公公哈，时间来到这哈，后边一定要赶紧做把案哈啊，因为咱这优惠组的人哈，无穿介济哈啊，后手差不多剩15组那尔哈，嘿，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啦，真正9900啦，哈啊，咱吼两领啊，才1980嘛呢，好，所以讲咱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后手剩15组的优惠组那尔哈，卡手暧昧，新手新赢哈，诶，优惠组吼，那无啊哦，真诶，我嘛唔知要倒遐变好哩哈，所以讲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哈，啊，那边甲边嘛同款哈，啊，即落世界上介好的两种甲边倒啊，吼，啊，即奶精吼，佫唔是一种反式脂肪诶，吼，是天然的植物奶。吼、哦，啊，这三合一个是减糖配方，真的啦。又个吼注重你的健康，又个好食呢哈。Hello， 来嘿，钟大哥啊，嘿，嗯，你来啥？
3: 哎，两杯。
0: 两杯哈，啊，拜三号你收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阿丹吼，南面也做这部电哦，吼，赶快这个电话你甲卡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你讲，阮的电器配哦，剩14组那了。Hello， 来嘿，阿电器配哦，电器配哈，好，阿伊都拜三号的收哈。好，谢谢你哈。后手剩13组，优惠组剩13组啊，你哦，国际名牌哦，国际名牌，国际精品哦，哈。所以你一定爱跟提哈，来扣板扣扣聊聊3377哦，哈。你省落来电钱哈，比你买今年赔啊，搁较济哈。所以我讲今年一定爱提，安尼好不好哈？来扣板扣扣聊聊3377，而且伊这个冰凉哈，凉爽的这个感觉哈，是永远拢滴的。好，顶头一粒这睡眠科技哈，所以叫做安抚被哈，安抚被哈啊，所以讲今天来困暗时间才好困的哈，阿妈省你的电钱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萧煌奇所带来好听歌曲一半一半。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又个是拜六的假期，大家心情应该拢足轻松吼。而且呢吼，伫外口安尼做工课，而且个家里时势，有当时呢吼，这个放假都会倒转来，所以讲来厝内底变加真劳力。来，乡亲朋友呢，拜六放轻松，稍等呢会当来点歌。啊，咱三点呢吼。开放着全部人来点，今仔去拜六，这个呢，日记歌播完了后，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所以讲稍等一下吼，日记歌若播完的时阵，咱呢吼，这个男士朋友先来点，吼，男士朋友先来点，三点的时阵呢，咱就来开放全部的朋友，无分男女老幼吼，咱呢肯直接先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这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在内报个一摆哈，查好好哈，记好掉。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那是其他时间哦，要甲咱的听顶杠做文产品做什么，拢会当卡掉我的手机啊。来，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继续来听日语歌曲，稍等一下，邀请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点歌，谢谢大家哦。

0: 来，谢谢，这是日语歌曲，提前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7月25号，今仔日拜大哥吼，现场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男士朋友电话赶紧卡，阿女性朋友三点的时阵来开放，谢谢你。来，你好，
1: 来见你好，
0: 来你好。
1: 异乡人陈凤请问。
0: 异乡人哈，陈凤，
1: 好，
0: 你再来做安排。
1: 啊，谢谢，
0: 谢谢，你好。
2: 哦，你看你好，
0: 嘿，你好。
2: 杨一哥，黄以林，人生的歌，
0: 人生的歌哦。
2: 嘿，
0: 黄以林呐，哈。
2: 嘿，谢谢你。
0: 你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哀愁的火车站。
0: 哀愁的火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大哥？
3: 真心挚爱你。
0: 真心挚爱你，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4: 你好，那你播一首《挑夫》。
0: 挑夫，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你好。
5: 点歌，中国歌。
0: 嘿，
5: 那个湘西桥那个火酒场嘛。
0: 火酒场哦。
5: 哎，
0: 雨酒厂哦。
5: 雨酒厂对。
0: 嗯，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好，来，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啊，你好。哎，点一条落雨声。
0: 落雨声，好，安尼再来再安排。江辉，好，再来安排。喂，你好，嘿，点歌点袂得起啊，哈，来，今日去拜堂，咱嘛无法多加点，吼，啊，这呐，准讲嘞，报完，得过来等到后礼拜，所以讲嘞，吼，咱拜六时啊，嘞，吼，咱歌得点可以，这个差不多，啊，卖去有这个优惠的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要点歌嘞，吼，爱卡现场的电话，哈，啊，这个，卖卡我的手机啊，哈，啊，那买产品嘞，这个现场的电话，爱当卡，手机啊，买当卡，谢谢大家，来。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说来去，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这首歌是《异乡人》，这是陈凤的所带来作为影响。

那谢谢继续关注是陈凤梅所带来异乡人的家呢，甲听众朋友报上非常感谢你。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森林幽巴被检验出有这个世纪之毒带奥辛，这个肉品呢是无流入到市面啦，感染源即卖依然伫咧堆渣当中，都不咧专家伫咧表示。带奥辛这个物件是环境的污染物，你若不懂伫咧燃烧塑胶，而且的粪扫，或者是火山爆发，啊不就是森林大火，拢有可能产生着带奥辛。这是一级的致癌物，非常恐怖。而且上恐怖的所在就是伊拢无解毒剂，一旦咱若吸入去咱的身体当中，没有解毒剂。因为讲这个带奥辛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啊，提醒民众哦。咱呢，伫上饮食当中哦，嘛爱特别注意食食，减食一寡肥肉，减食一寡呢，吼，这个动物的皮也佫有内脏。这个算讲动物专家呢，吼，伫咧表示，带奥辛这一类吼，拢总有419种，其中上解毒的呢，就是 TCDD， 就是一般所谓的带奥辛，主要来源就是工业的制定，特别就是无管控的废弃物伫咧烧。举例来讲，吼，这个三号的 PVC， 吼，应该送到焚化炉，吼，伊就一千度瞬间高温来甲伊烧毁。那是自行来焚烧，就会产生着这个带奥辛。其他招数的来源也包括着火山的爆发，甲着森林大火，吼。啊，那是都不专家伫咧讲讲咧，啊 ，TCDD 这类吼半衰期的时间有七当，意思就是讲咧暴露。七当在人体当中之内会减少一半，短时间高量的曝露会引起着皮肤的病变，哈，譬如讲咧绿痤疮、皮肤变乌、甲着肝功能异常，长期那是低量伫咧曝露，就会引起着恶性的肿瘤、免疫力异常。伫即个呢，孕妇的身躯顶嘛，滴输着流散，甲着呢吼，即个生出着畸形胎儿等等。那用先不伫1997年，即个带奥辛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讲这是一级的即个致癌物。咱人类呐。暴露伫即个带奥辛当中，来源大部分拢是用食的，吼，所以讲咧，吼，即个专家表示，带奥辛每公斤的暴露量袂当超过一点，即个一皮克到四皮克，伊着60公斤成年人为例，一天袂当超过60至240皮克，因为讲带奥辛哦，即个物件吼，伫咱体内伊无解毒剂，只干来当靠着日常的预防提起民众，咱得爱均衡饮食，平常时咱减食一寡肥肉吼，啊减食一寡肉皮，减食一寡呢吼动物的内脏，加食一寡新鲜的蔬菜甲水果，安尼话呢才。当然吼，这个排毒掉，加一挂带奥辛吼，在咱体内吼来作怪。啊，这呢，我相信那是这个呢，40-50岁以上的人吼，40-50岁以上的人，拢会记得，过去在咱台湾有一个所在，足奇怪，遐有些呢，妇女人生出来囡仔拢是畸形儿，吼，这呢吼，真正大家感觉真奇怪，到底出什么问题？结果呢，才发现讲，因这个所在，大家拢伫咧呢，用一个方式赚钱。什么方式？就是伫咧烧迄个电线，烧电线要创啊？电线呢？吼，烧烧的了后，内底都铜，吼，啊一挂呢，这个重金属嘛，都会当呢，吼，安尼轻轻起白，而且佫足好价，吼，迄就是这个呢，南部。茄顶附近呐，吼，即块咧个所在，所以讲咧，吼，迄个时阵，大家拢咧烧只个电线，吼，啊，拢咧卖内底铜啦，加着一挂重金属啦。后来大家发现讲奇怪，大家身体拢变作歹，吼，即个呢生癌症的人咧，吼，嘛是急速来增加，啊，而且呢，上加恐怖的是一挂呢有心的妇女人，囡仔生出来了后都变成畸形。啊，这呢，有人去关心嘛？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才发现讲，原来因家吼，就是伫咧流行烧电线赚钱，卖只一挂电线。啊，这呢吼，烧电线，电线外皮就是塑胶。啊，这种的塑胶伫咧烧的过程当中，伊就会呢吼，这就带奥辛伫空气内底啊，输入了后，就会产生这种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迄个时阵呢吼，代志闹甲真大条啊吼。啊，后来呢吼，大家才对着这个带奥辛呐吼，这种物件有了呢真深的认知。
啊，即卖呢，代志过遮久啊，大家可能吼、哦、又个无去注意到戴奥辛这个物件。那、啊、是最近呢吼，这个婚姻地区检出着啥？检出着这个羊肉内底有戴奥辛，戴奥辛就是世界之毒啊。所以讲呢吼，爱特别注意。平常时咱你肯定常常讲过，常常讲啊吼，减食吧。吼、哦，少吃一点肉，吼、哦，啊，咱平常时当加食一寡啊，这个蔬菜、果子啊啦，吼，啊，加条鱼啊，因为鱼啊内底有这个鱼啊油 ，omega 三脂肪酸，伊对着排毒身体当中的毒素有相当厉害，吼、哦，而这个能力啊，而且佫会当呢，吼，清血油，吼、哦，啊，这个降血压，佫会当预防着失地症，哈、哦，啊，佫会当预防着中风，加条呢，吼，这个精神方面，吼、哦，而这个问题，譬如讲呢，这种忧郁症呐、啊，吼、哦。啊，躁郁症这一类的哈，所以讲呢吼，佮会当防止着咱的身体发炎。所以讲呢，加食一寡鱼啊，摄取着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有帮助。所以讲减食一寡肉，尤其是肥猪肉，尤其是肉皮吼，加着呢，这个动物的内脏吼，这个就是少吃一点。来，咱来听呢，伫只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啊，这呢真正是啊非常麻烦的代志啦吼。听讲呢，这个羊肉呢吼，内底这个带奥辛超标，啊，咱呢平常时伫咧啉的羊奶吼，这呢嘛是安怎受到波及啵吼？这个算讲江南羊乳，因为使用着呢这个云农牧场的羊乳。现在已经由着呢卫生哦，这个福利部预防性的下架啊、哦，所以讲呢，这呢羊奶吼、哦、是真侪人爱啉。诶，一种呢营养品嘛，啊，即卖呢有受到普及，唔是逐一再到即卖，啊是以后拢安尼啦，唔是都干那有四公吨呢哈，有四公吨呢受到波及啦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也不用太紧张哈，好像还没有啊，即、这个进入的起兵啦哈，来啊这呢吼，用亲和朋友呢吼嘛爱注意，真正呢。咱的身体健康吼，受到真大的危机啦！一下啊，就是呢吼，这个致癌的药品，一下啊，食药吧，又个出现问题，又个有带奥辛，真的呢吼啊，这个啊，病变皮啦吼。本片皮加着呢，这个带奥辛这东西属于吼中毒的物件啊！真正咱台湾的这个呢吼，算讲相关单位哦，把关真的要用力一点吼、哦，用心一点吼，好、哦、咱全民一当呢吼，这个食得安心，食了会安心。来，说的今天来听歌，爱情的火车站。

0: 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1: 算功课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1: 鱼油嘿，你食了什么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工作侪，你讲未使讲。
1: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200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1: 哇，
2: 200磅尔。
1: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嗯，我差不多食迄个。3个月，是不是4个月嘛？我3个月减一届啊。
1: 哦，差不多3个月要4个月啊，3个月检查一摆就对了啦。
2: 对。
1: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1: 拢无红鱼啊，哎，这真正呢是超够济呢，无你若讲100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2: 对啊，对啊。哎，
1: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2: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吃，继续吃。
1: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家长接济着哦。啊，恁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会知啦？
1: 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NONO深海鱼丸呢
2: 吼。
1: 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来广告，大姐，你讲食鱼油吗？
3: 嗨。
1: 你食鱼油食几工啊？
3: 4天。
1: 鱼油吃4天哦，啊，吃了安怎？
3: 我巴肚汤啊，油闹几顿出来。
1: 哦，巴肚汤啊，油都啊放出来，捞出来就对啊啦吼。
3: 哎，垃圾清清出来。
1: 哦，垃圾都啊清出来。吃4天尔。
3: 腰减一寸。
1: 哦，这个腰都啊减一寸，巴肚汤啊都啊消去就对啊啦。
3: 哎，
1: 哇！
3: 啊，肚肚的，啊，笑起来。
1: 好，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的对啦，吼。
3: 哎
1: ，阿姨，我咧食4天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3: 啊，食三粒啊。
1: 好，你是一盖拢加食3粒就对啦，吼。
3: 嗯，掉3顿吃啊。
1: 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消伊迄油拢排出来，对。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3: 哎，不是，哎，不是，油排出来，那是垃圾。
1: 嘿，垃圾的巴肚油。
3: 嗯。
1: 嘿，对，用好的油吼，把你的歹油氧化都排出来。啊，巴肚汤啊，消偌济啊？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3: 一寸。
1: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就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呢，大姐，嘿。啊，吃鱼丸，你吃这，嘿，吃得对，安尼这麻烦你哈，跟咱到小宝嘿吼，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姐。来啊，咱立刻补充广告一下，乡亲好朋友哈，一千多，你唔通以为讲，干那一千多有油呢？你那一千多有排一粒球，迄种油，这油唔是干那滴滴的巴肚呢？这油会家己呢吼，足侪所在，足重要的所在包起来，迄个时阵哦，就惨嘛。哦，迄个真正都爱出大问题啊！而且呢，吼，即个垃圾油、泰国油会输掉你，吼，三行拢足悬飙悬起来。那是三行拢足悬飙悬起来，迄足严重。亲像咱拄只第位大姐讲的讲，哇，真个飙到200外，我跟你讲200外，迄是足艰苦的、足危险的啊！吼，所以讲你用亲好朋友哈、啊，来，咱呢吼，将我国10年的人，逐工伫咧食油，吼，拢是一挂垃圾油、泰国油，甚至。你甲看呢？最近即个台湾的油出偌济问题，所以讲呢吼，要来排毒，即个垃圾油、泰国油，甚至乎咱一千多，甲咱呢吼，即个重要的部位包起来，即个油，你都必须爱挖去着啥？即个鱼油、深海鱼油，因为深海鱼油呢，Omega-3脂肪酸内底有 EPA， 即个 EPA 伊就是真真正正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会当氧化着咱体内垃圾油、泰国油一角一角的物件，拢甲你氧化了后，速打泡泡甲你排出来，排甲清清气气。所以讲，你都爱逐工食鱼油，因为你逐工伫咧食饭，逐工伫咧食油炒，逐工伫咧啉奶茶，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这你都一定爱食鱼油，从咱身体当中垃圾油、泰国米甲排出来，咱都袂去产生着一挂问题甲病症。所以讲呢吼，我定伫咧讲鱼油吼，是咱人体当中呢清道夫，是咱呢吼健康的基础。乡亲时代吼，你一定爱食，唔通无食，这么简单。 咱都会当得到健康的代志，你敢放弃吼？啊，结果呢，钱欠足侪无唔对，到尾啊，就是安怎，就搁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互人车跋冰。到介个时阵，你有偌侪钱，拢无法度受人尊重。上好的方式就是啊，咱个有健康，咱个有钱，钱咱家己开，开出来才福音吼。这安尼上介互人尊重，今日是谁拢唔敢介绍？我跟你讲，哈、哦，真正足有尊严的。所以讲用车标鱼油爱食，来平常时有伫咧食鱼丸，好朋友恭喜你，你身体一定足健康。即卖搁再呢，好提醒你，赶紧来购买一单份的拢该买起来，一单份的拢该买起来，因为即卖伫咧大增商。鱼油，哈、哦，咱内坑的鱼油 ，NONO 深海鱼油，那些个客啊，顶管一定爱人民有三只鱼啊，这是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即卖伫咧大增商八八节只有每一单一百尔。来用车标呢，哈、哦。这个四组的吼，这个两罐四千上半罐，噶咱你肯买大组的才会好吼。大组的呢吼，买四罐的啊，八千块，八千块，莫倒转来就是一万块的产品，所以讲加送你一罐就对啊。咱一单份的拢甲伊款倒转来，一单份的拢甲款倒转来，真正会当好咱呢吼，安尼身体足健康，愈食愈健康，长期来食，你呢吼来，这个呢体型袂走精，腹肚袂安怎，袂胖起来吼，啊这身体。重要的部分嘛，别去用油包去，刷来去你免烦恼坐轮椅，哈、哦，这拢无你的代志，更加免烦恼坐伫，哈、哦，这个倒伫门床顶，互人吃薄饼，刷来去哈、哦，来我咧讲哦，咱人哦，这个足庄严足熟个咧，哈、哦，体型拢别去用走进去，雄起时段来，身体爱健康。就爱食鱼油，吃着人体当中的青豆腐，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的Omega 三脂肪酸。咱来先给你推荐介绍的单位有够高，纯度非常纯。咱的 NONO 深海鱼油，赶紧来购买哈！即卖伫咧大增上哈，买二送一啦哈，买二送一啊！即、这个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咱这细组的加大组的哈，蔬菜你拣上好，就是一单份的拢甲伊买倒登来，款倒登来。来乡亲朋友呢，哈，直接给你推荐介绍，佮给你做提醒哈。爸爸姐接话大精神，啊，这呢上个当时上完的无啊，上完的无啊，所以讲要来给咱的肯个别深海鱼油，拢会当卡电话去吧，哈。NONO 深海鱼油，啊，那是要去指定药房个别，一定要人品好。那是个客顶完爱有三只鱼啊，甲头家讲要买来肯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安尼就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真心之爱你，好，这是蔡小虎甲着龙千玉所带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趁钱大当春哦，钱也欠来够健康，和咱的肯来照顾你一比一中，咱大家做伙健康正百里。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咱的电话是22-05-2233 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朋友报告，咱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那乡亲和朋友呢？吼，咱今仔日来关心着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加着听众朋友做伙关心有关着健康的话题。有钱人哦，唔是特别破病呢，哦，啊，咱大家人拢认为讲啊，有钱人逐工咧养尊处优吼，甲袂破病，但是这无一定哦。来，乡亲。这个呢，连胜文，你敢知是啥物人？就是连战的后生。啊，这连战、连胜文敢有钱？足有钱诶，他们真的很有钱哈、哦。但是你甲看这个连胜文呐、啊，吼、哦，伊伫咧坦言，伫咧承认讲，伊家己过去曾经罹患着这个感情咧。如今哦，伊看到即阵啊，这个呢新闻伫咧报道问题药品呢，吼、哦，这个相关的报道毒油风波的掉啊，伊内心呢非常的震撼，甚至呢伫言伫咧讲讲，真正是将咱人惊惊死吼。连胜文呢，伊伫咧回忆讲，伊家己伫2009年的年底哦，被诊断出罹患着恶性的肿瘤。你敢知伊罹患什么恶性的肿瘤？这有钱的人。哦，你甲看，伊罹患着肾脏恶性肿瘤，所以讲咱的腰肌你若平常时拢无咧照顾，伊也袂叫疼。等下呢吼出问题时，代志拢足严重。有真侪好朋友讲来听，我放尿起泡，吼、哦、白了，吼、哦、啊这放尿吼拢放袂啥会出来，甚至呢放尿吼安尼定定也有一大堆问题。但是我去做腰肌的检查，医生拢讲检查出来无问题。来乡亲表，你惊惊死！等下腰肌检查出来有问题，时拢是足严重，因为呢吼、哦、咱的腰肌吼会使讲是啥，袂化痰的器官呐、啊。哦，是袂晓化痰的脏器官啊，所以当个有一天啊，你发现代志问题唔对啊，哦，这不舒服啊，去做检查出来时喏，腰子拢足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咱都爱家己呢，吼、哦，关心咱家己，啊、哦，尤其是放尿起泡白了，吼、哦，加着放尿出问题啊，也佫有一种问题就是贫血。哦，你若去有医生检查贫血，真侪人拢感觉讲啊，贫血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啦。但是我咧讲，上界大贫血问题来自着你的腰子歹，因为腰子吼、哦、肾吼、哦、主骨、肾主骨、骨又个是呢吼肠经，刷得起一个做回功能，所以讲腰子歹的人骨头一定歹，而且拢无啥有做回功能，所以讲就会欠血。所以讲欠血人哦，我咧讲你都要联想到你腰子无好啊，吼、哦。啊，那是话个讲倒转来呢，这个连胜文呢被诊断出来罹患着呢肾脏恶性肿瘤，伊讲当时真正经历着一段非常艰苦的治疗，甲着心理调息的过程啦。伊嘛只感谢伊家后这么侪当来对着厝内底饮食。实在来源甲着呢，伫咧煮物件方式严格伫咧把关呐、啊，尽量呢守护着规家伙人的健康。不离个呢，连胜文确实讲呢吼，这相关单位处理着毒油的这个争议呢吼，那真就无够积极啦，吼无够积极。所以讲呢吼，这个代志愈不愈大条呢。乡亲和朋友，即卖呢吼，连啊，这个呢算讲。嗯，打工哦，一挂即个一般的油品呐、啊，即卖连烤地油都验出来哦，有即个呢低碱的因子伫内底啊，所以讲呢愈想愈恐怖呢。唔知咱即卖阁会当食啥物油？那亲像外口伫咧买油，咱真正拢吼安尼呢信不过了，要安怎？只好家己逼低油啊。以前大家拢以为讲呢食低油就是呢容易吼中风啊，容易心血管疾病啊。其实呢吼颠倒吼食低油较健康啊，低
油，咱卖食伤济就好啊，家己变个更愈健康啊，吼、哦。所以讲呢，连胜伟伊伫咧表示，伊对着曾经罹患癌症的人来讲，看到毒油相关的报告，真正觉得很恐惧啦。伫言伫咧讲讲，哇，看咧到底真正将人惊惊死，因为这油拢是依早大家伫咧这油，而且都相当信任的啦，吼、哦。啊，这呢，连胜伟是伫2009年的时阵，吼、哦，被诊断出肾脏恶性肿瘤，所以看你甲看，这有这个身份地位的人，这有钱的人，嘛去带着腰子的肿瘤呢，肾脏肿瘤呢，而且迄个当时伊的细汉后生，大家出世吼、哦，这个古林细后生呢，要出世的时间，干那六个月呢，所以讲这个消息对伊来讲是真正晴天霹雳啦，吼、哦，啊，这呢六神无主啦，所以讲到尾啊呢吼，就去大病院做手术，出院甲着。拆线诊断的过程，和伊的身心承受着呢吼，足大的痛苦，伊嘛因此伫咧感慨吼，真呢吼，真正大家拢无希望讲呢，任何人经历着这种的折磨啦吼，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呢，虽然讲伊迄个东西有去做手术，但是因为疼痛拢无法度困落好啦，倒伫门床顶不断伫咧思考，究竟是虾米原因造成伊的身体的病痛吼，啊，尽管医生无法度直接说明着这个癌症会确定成因，但是伊。后来请教到真侪专家，得到的答案拢是指向着饮食甲癌症之间有高度一点关联呐，吼。所以讲呢，吼，饮食真的最重要。咱平常时对着食食拢会严格来把关呐。咱会肯伫咧讲讲啊，咱呐总讲无爱用油，你就是卖用酵素、镭蒸、镭钱、镭炒。来别，安尼话咱就别去食着油啊，吼！啊，这呢要安怎卖用油啊？煮物件哪有可能卖用油啊？我你讲，你只要伫咧听咱热腔诶节目，你就知影讲煮物件会当煮甲足好食，吼、哦！亲像中埔菜、秋罗菜嘛会当卖用油，就是呢用咱热腔诶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你都免加油诶啦，吼、哦！佮会当省油钱，沙拉油，吼、哦！啊，橄榄油，啊呢哦，这个烤地油，这拢足贵诶呢，都很贵，吼、哦！啊，所以讲呢，吼！你都啊，这个呢，用咱的轻吼，安尼呢，伫咧家己讲的这秘密武器来煮，拢唔免燃油，你都会当呢吼，安尼呢，食了健康啊，啊，食出来物件拢是原形食物，所以讲呢，煮食介重要，真正咱的轻希望大家，卖搁再用家属用这个呢吼，热点的油啊都不要哈，就算讲你是呢吼，这个万火来煮啦哈，这呢嘛是有油啦，伊嘛达到呢一定的哦，这种温度啦，迄种无健康，所以去你搁咧输油烟，所以讲卖输油烟哈，安尼啊卖用这个家属来煮啊哈，又。其实老大人用家属煮个煮咖啡，其实吼，这呢吼，亲像昨昏我搁听到这个救护车、水灵车的声，因为听得到底心惊胆跳，唔知倒位又搁火烧啊吼，啊，所以讲呢吼。火烧足大的原因哦，足侪拢是厨房煮甲白吉吉，煮甲烧起来有够侪啦。所以讲咧吼，安尼卖用家属来煮啊，家属那亲像足危险的代志，用电来煮就好，安尼用安全的吼，这个器具来煮哈，秘密武器甲摕出来，煮了更好食，又更安全用。

人体当中清道夫，你真正爱食，因为你唔知道你过去食偌济只诶致癌药啊，真正唔知道呢，差不多呢吼，台湾呐、啊，吼、哦、咱台湾三分之一的药品都出现了问题了啦。啊，边边个会继续查，查出来个偌济，真正唔知道。不管你家己煮诶，吼、哦，或者是伫外口食诶，拢有。家己煮诶，真正呢有真侪好朋友吼、哦，啊，看看讲，哎呦。要求啊，这种品牌就是我以前常在吃的那种品牌啊。所以说呢，用心比如如果你真的、要用油来煮东西，那么自己别滴油啊，想好就是不要再淋油啊，什么油你都不淋吗、哦、什么油你都不淋吗、哦、所以呢以前定心的那是出事情的是橄榄油嘛，对吧、哦、啊，现在出事情什么油都有，连苦茶油都有、啊、所以说呢、哦真正什么油都卖单吗？哈、哦，真嘞，无用油盖当做好食物件 A 啊，找咱的听啊，秘密武器啊，对不对？哈、哦，来，说来去咱来听歌哈、哦，为听众朋友来播上好听的歌曲。来，用心时段，这回来听的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带来《挑夫》，这回欣赏。

0: 那永清好朋友刚相好不哈？爸爸节大精神，一年一拜。这里吼，做者好朋友一年都是单一拜哦，因为一单婚的产品都被改碳金麦甲款起来，有够巧的巧。你敢知你那一单婚的甲款起来吼，你省偌济钱的呢？省几啊千块呢？来，永清好朋友无人安尼送的，只有咱公司啦，因为咱公司才通去感恩呐。所以讲呢吼，安尼呢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真正算算的好好的，无啥碳金啊。所以讲咱的数量无法多想济。上完就无啊！这里底包括着咱的 NONO 深海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啊，佮有咱的咕噜用，咕噜用呢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呢吼四盒吼送一盒。这你家好好算算，是毋是足会好呢？会当减开真侪钱，得到同款的健康。平常时你一罐一罐买啦，鱼油一罐也是两千啦。吼，啊，这个咕噜用呢，你平常时一盒一盒买啦，一盒也是千五块。尤其是我甲你讲。平常时听众表弟咧，甲咱咧肯买呢吼，即个咕噜用甲鱼油，足侪人拢是一盖买两罐啊，一盖买两盒啊，安尼吼，一盖买两罐，一盖买两盒就送啊咧吼。即个平常时无咧送，只有即卖爸爸节才有咧送，而且时间无介长，数量无介侪。乡亲好朋友，我拄只讲过啊吼，即个鱼油爱食，这是咱人体当中诶，即个呢吼，清道夫，即个诺诺深海鱼油是呢，互咱公司吼真真正正呢吼，即个呢。特步的产品，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咱人食五谷杂粮，伫个无小心的情形之下，食太侪吼，即、這个呢无好的物件，入来咱的体内爱克啥，爱克呢人体当中清道夫 ，NONO 深海鱼又甲咱排毒，甲咱清出去，清清哦清去，你巴肚都会消落去，清清哦清去，咱的呢吼重要部位都袂去有油包围起来吼，清清哦清去，咱人都会健康都袂坐轮椅，清清哦清去，你就免倒伫门床顶，互人食饭并失去。就尊严，啊！这骨头爱国吼，用咱的这个呢吼，啊，骨肉用吼，内底是啊，这个 UC2 全世界正伫咧流行上界赞个骨头的物件，一个有骨板肉噶，内底呢吼有足纯的这个钙质吼，加着钙，这个钙吼会当呢加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讲了袂叫受伤去，一个加者成分拢是你平常时所需要的营养素配合做伙，真正足完美。乡亲时代吼，食三。个月至半冬，你绝对有感觉，袂阁再变成气象台。赶紧把握这个精神的活动，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滴滴春，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哈，大家拢爱轻轻松松欢喜，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哦吼。啊，那是身体当然啦吼，这安尼用遮久啊，总是有一挂毛病来产生啊，不要紧，互你肯来照顾，咱将健康甲找倒，等下将病症嘞吼，安尼该踢出去吼，这拢有办法嘞。咱滴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嘞吼，帮你找拢是上介好诶吼，上介实在。来用车票，互你肯来照顾，咱做伙健康吃百里哈。这部当中的电话，家你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今个手机啊呢，吼，嘛给咱报告哦。平常时拢会当卡，吼、哦，即、这个落座不了后啦，吼、哦、啊，那放假日子嘛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咱会听得亲像咱家己的啊，即、这个呢，查某囝同款，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你随时拢找会着我。有听种比如。甲咱立庆讲，立庆，足少主持人吼，愿意将家己的手机啊号码报互大家知，互大家看呢。哦，真正看看只有一两个尔吼，啊，你得其中一个啊，所以讲呢吼，对你足信任的，来乡亲好朋友吼，真呢。恁就亲像我家己的家人同款啊，所以讲手机保护你，这是理所当然啊。和大家随时找着我啊，吼，安尼比较有安全感啊。来，赶紧将立庆的手机啊抄起来哈，要询问、要订讲，拢会当卡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咱个当卡哈。第二阶段吼，今仔日第二阶段个当呢啊，点播四首歌吼，三加一首歌。所以讲呢，赶紧平常时卡卡背起来，和朋友姊妹的赶紧卡，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3: 李青你好，
0: 哎你好，
13: 我要点心脆，
0: 心脆陈雷吗？
13: 你也在，
0: 哦好，因为有听众朋友在点嘛，哈、哦，好谢谢你哦，哈、哦、再见，好拜拜，来你好，
14: 李青哦，
0: 嘿，
14: 我会长小姐，
0: 哦尤妈妈谢谢你哦，
14: 我点一首歌，
0: 好啊，
14: 这是青的落大雨那几日，
0: 落大雨那几日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4: 好，
0: 尤妈妈，谢谢你，再见。
14: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14: 喂，我在等啊，点歌。
0: 嘿，要听什么歌？
14: 点小王姐，心思念的囝，
0: 思念的囝，
14: 囝囝，就囝囝。
0: 好，思念的囝啦吼。
14: 嘿嘿嘿，
0: 好好，
14: 安尼，
0: 小王姐再来安排。好，来你好。
15: 喂，你好。点林秀琪《爱丽我骄傲》。
0: 林秀琪哦，哈，爱丽我骄傲。
15: 对。
0: 好，安尼我来找哦，哈，好，谢谢，好，啊，安尼点歌四首歌已经点完了呢，啊，不然阿伯要别好啊啦，你好，
16: 喂，
0: 嘿，你好，
16: 你好，
0: 嘿，
16: 要别啊，阿伯啊，
0: 要别，要别的，
16: 伤心最鬼迷，
0: 伤心安怎？
16: 最鬼迷，
0: 最鬼迷哦，
16: 杨哲是吗？
0: 杨哲哈，好，啊，我再来安排哈。啊，尽量，我还当尽量哈，安尼呢，甲听众朋友来报丧哈，啊，尽量嘛。但是如果那真正时间袂好，宝宝迄个不多啊哈，甲听众朋友来讲歹势，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宇宙长》，做回来欣赏。

那谢谢啊，都讲嘞，因为刷卡，咱听众朋友伫咧甲咱来听各位产品哈，非常感谢咱的林大姐哈，甲咱来听嘞，安尼杯五组吼，五组，所以讲嘞吼，真正足感恩的啦吼，啊开讲两句啊，所以讲嘞吼，都讲这首歌已经播完啦，来啊，咱即卖嘞吼，甲听众朋友提醒哦吼，伫即个放假的时候，你若要找咱来听询问，还是顶港买当卡外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所以，给我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江辉的《落雨声》，做会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的好声哦，这种歌哦，有足侪人听咧到底，真正会哭呢，真的会哭哦，吼、哦，所以讲呢，真的啊，是大人一个伫咧时阵，爱怎通个友好，等个是大人无伫个时阵哦，你就怎讲啊？这呢已经变成无人真心爱你的，真心爱你的就是爸爸妈妈啦，啊，无其他的爱吼、哦，都是会变化。哦，你讲家里是谁做爱的？其实伊那有女朋友、男朋友吼，还是讲有家己的家庭的时阵，伊对你的爱唔是无，但是会肯定吼，这个不知道第几位啦，吼、哦，啊唔是大家拢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咧，吼，咱来将爸母的爱肯定第一位哦，吼、哦，来乡亲和朋友讲实在话，即卖人拢袂晓过游记，这个游记拢改安尼咧，不加拜去。太多，真的。等到腰子歹去的时候呢，真的后悔莫及。为什么在咱中医当中，大家拢讲腰子是咱的先天之本？因为你若腰子歹去，你身体规组拢害了了，影响的拢总太大。一个腰子的脏器官的影响的，就是全面的吼，这个呢吼脏器啦。所以讲哦，腰子爱顾，但是。少年的时阵袂晓，譬如讲啦，有一个26岁，而且个上班族小韩呐、啊，因为工作压力真大，所以讲了就感觉讲爱食甜的物件，因为食甜的物件，那亲像会当疏解掉压力。啊，咱台湾甜的物件，吼、哦，手摇饮呐，又个呢，喝啉咧到底清凉解暑，啊个安怎个甜啊？所以讲呢吼，那些当啉一杯手摇饮，少年人感觉讲真是太好太舒服了。另外的讲，这喝哩输的吼，因为无时间通食饭啊，所以讲呢，喝这个血糖太低的时候，因呢测会安怎买手摇饮倒转来吼，大概侪人一杯呢，爱拢啉珍珠奶茶。为什么？因为珍珠个会当安怎，个会当有饱足感嘛，奶茶个有糖嘛。会甜嘛，所以讲咧吼，拄啊啉咧到第白腰，啊刷入去过会当咧吼，互家己的血糖吼，安尼咧袂去吼降低。所以讲咧，护理师都无法度，伊嘛爱啉这种咧非常无健康的物件。再咧后来讲到这个上班族小韩呐、啊，伊逐工拢爱啉两杯手摇饮，会甜的。有一工深夜加班的时阵，突然咧吼，这个气管喘袂过，哇，赶紧人得甲送病院。结果一个检查发现，讲伊的肾功能已经完全衰竭，甲26岁年呢，必须爱立刻来插管来洗肾。啊，这后世人看要安怎就好。这个呢，腰子科医生呢，伫咧指出讲，现代少年人生活形态，因呢食食。真正加速着伤害腰子，所以讲伊归纳出五大不良习惯，这会使讲是对着先天体质较弱的腰子的人集体的谋杀。所以讲你爱注意听，唔打讲少年人安尼做吼，这呢真侪好朋友呢，也许你也这么做吼。这个呢，少年人洗心背后隐藏危机啦。所以讲这个小韩喝，这个呢好几年前都已经有蛋白尿。而且应该是慢性的肾丝球炎，伊确实拢毋捌看过医生，接受过治疗，因为我讲过，腰子歹去，伊袂甲你话听，吼、哦，真正的。你呢？吼，安尼呢？当家有一天艰苦啊，检查出拢足严重啊，加上着这个小韩吼，当年熬夜爱啉饮料，最后得输着这场无法度挽回悲剧啊。当时呢，伫急诊室，小韩呢，吼泪流满面，伫咧讲讲啊，我只是爱啉饮料，爱熬夜尔，我搁遮尼少年，为什么腰子都安尼无去啊？所以讲这个小韩呢，伊家己嘛感觉讲呢，吼非常的冤枉啦。但是一点嘛特别冤枉，那唔通逐工啉手摇饮，逐工啉这个。甜的饮料，吼、哦，这足伤腰子嘞。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40岁以下族群，说腰子的病因是啥？真正想袂到，40岁以下的少年人说腰子五大病因，包括不明原因慢性的这个肾脏病，早发性的糖尿病、肾病变，吼、哦，所以讲糖尿病人足容易到尾啊，唔是因为糖尿病呢，吼、哦，身体歹去失去生命，大多数拢是因为腰子病病变。佮再来就是肾丝球肾炎。甲着先天性还是遗传性，而这个肾脏疾病，加一寡疾病因素，当然是少年肾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疾病，伊主要现代人精致的饮食，甲着无用的生活方式，这愈来愈伤腰子哈。这个所以讲有一寡不良的坏习惯，你一定要赶紧改过来，即卖改拢要个会好。第一点就是啥？吼，五大伤腰子的坏习惯。第一点就是啥？第一，长期熬夜，甲着你的睡眠不足。根据着2017年研究，每一天睡眠
这个呢，加一点五点钟，肾功能下降速度就会明显来增加。所以讲呢，熬夜非常伤害咱的代谢甲变压，更加容易造成着感染甲发炎。夜间就是腰子调控血压甲着排毒吼特定。肺部的这个关键时刻，熬夜呢，肾功能就会呢，陪你对你受伤，所以讲一定唔通熬夜，而且困足五点钟以上，上好就是爱睡满七个小时。第二点，伤害腰子的坏习惯就是啥？极端的高蛋白的饮食。这个健身族吼，更加爱特别注意，唔是少年人才会去健身呢，即卖真侪呢吼，这个中老年人嘛都会去健身呐。啊，为着安怎？为着要好这个呢吼，健身效果比较较紧呢，足侪人拢是食蛋白粉，啊，啉蛋白饮。啊，足侪人佫惊讲呢吼，这个肌少症，啊，所以讲呢吼，嘛拢去啉蛋白饮哦。我哩讲，绝对爱这侪，哦，这个呢。过量摄取着蛋白质，哦，这会造成着肾丝球超滤过的压力。如果本身就潜在的这个 IgA 肾炎，这种的吃法会加速着你的这个油脂报废掉。那是健身一族爱开始长时间的依着高蛋白饮食来吃，一定要确定油脂功能是正常的哦。哦，啊，那无极端的高蛋白，哈，这个饮食，哈，对着先天的这种的肾脏疾病者，就亲像每一天呢，哈，安尼开着一台二十吨的老爷车伫高速公路拼车，足容易过咯，爱注意。来，讲到这第二点，稍等下再过来甲听众朋友分享，还有三点，哈，先来听歌，这首歌是陈雷所带来《心碎》。

来，乡亲和朋友呢，乡乡啦，听着家己呢吼，有这个啊、一挂病症啦吼，弄个心脆呢，真的。所以讲平常时爱靠保养啦，吼，爱靠预防啦，吼。啊，这有了病都爱治疗啊，吼。那是要治疗爱找专业，吼。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吼，会当给你足好的意见。来，啊，咱拄只来讲着，哇，这呢吼，26岁有无？在咧洗油纸啊，看要安怎就好吼、哦，后世人要安怎度过，所以讲咱袂当咧行到迄个坎站，不管咱即摆几岁，拢一定爱顾油纸。啊，咱来讲到呢吼，即、这个有五项上界呢吼，上油纸的习惯，拄则来讲第一项就是长期熬夜，加着困眠不足；第二项就是极端的即个高蛋白的饮食；第三种吼就是啥，止疼药啊加着成药的滥用吼、哦。所以讲呢，用手边我定伫咧讲讲呢吼，唔通我白去食止疼药啊。卡头乌伫咧听，骨头伫咧听，吼，食一罐呢就不行，会止疼，会止咧呢吼。啊，算讲物件上界天然啦、啊，哦，譬如讲呢吼，即、这个猫爪藤，猫爪藤就是上好，会止咧呢天然止疼剂，吼、哦，伊迄个袂亲像西药的止疼药，互你食个西药剂，吼、哦，袂亲像即个美国仙丹，互你食个西药剂。啊，所以讲呢吼，爱纯粹，吼、哦，即、这个呢有止不行，会当止疼，会止物，吼、哦，上界好的就是猫爪藤。哦，这就是足好的止痛，哦，止痛植物，哈、哦。来，按咱来讲到呢，止疼药啊，加着成药的滥用，有真侪人感冒嘛，家己乌白去买成药来吃哦。我咧讲吼，每一种的感冒拢无同款的呀，好、哦，所以讲你要去有医生看，医生才会当开出着适合你来吃的药啊，唔当家己乌白去买，哈、哦。来，用像比如长期吃一挂止痛药呢，会有安怎？会呢，吼、哦，压制着。咱一挂前列腺素的分泌，啊，这都会滴输掉呢，油脂会流量哦，会降低。所以讲对着油脂健康，接下来讲长期强效哦，就是强效止疼药啊，有当下就亲像加速肾脏老化。那是先天油脂病人哦，这呢时常吃一挂止疼药啊呢吼，就亲像你啊，安尼吃一粒止疼药就去。亲像肾脏海洋一场小型的海啸，足恐怖。时常安尼哈，都会啊，去有这个海啸淹去啊，都会出大问题啊。来第四点就是爱食重咸重口味吼、哦，这个外食习惯，钠离子超标会引起着高血压加着痛风发作，佫会加速着呢吼，这个油脂会衰竭吼、哦。所以讲呢，根据着这个2023年的杂志呢吼、哦、，Nature 以这个杂志的研究超。加工的食品当中高磷高钠会直接造成着油脂发炎甲着血管硬化，所以讲哦，那是油脂有五大疾病。那么呢吼，你行入去超商还是食药企啊啊，食一挂加工重口味的美食吼，这对着油脂拢是一摆一摆的伤害。所以讲家己煮较清淡的吼。来第五点就是啥？啉这个呢含糖的饮料，吼、哦，将这个有糖的饮料当作水来啉。高果糖饮料的任何年会当中，拢是伤肾第一的元凶。手摇饮拢是用果糖的啦，吼、哦。除了让你呢肥胖，加着呢糖尿病，这呢吼、哦、果糖代谢会产生一种物件做尿酸，伊就会亲像呢玻璃破去。迄一般吼、哦、碎玻璃，伊呢就会摩擦到你的肾小管，引发到你慢性间质发炎。吼、哦，这呢足恐怖的，你甲想啊，咱的手啊，咱的皮肤呐接触到这个呢吼、哦、碎起的玻璃，也安怎，伊就会受伤啊，而且足疼足艰苦啊。但是你的肾小管呐、啊、吼，伊呐准讲呢吼，安尼呢接受到这种果糖，伫咧代谢所产生的尿酸啊，伊就会亲像碎玻璃伫咧摩擦你的肾小管当中同款啊，你想咧，干白讲发生着慢性的间质发炎嘛，都发炎啊。你油脂呐，常常发炎嘛，到尾你都爱洗油脂啊，吼、哦。所以讲台湾所谣言的文化，就是洗油脂，吼、哦。而且个集体梦魇，少年人做爱啉这個，吼、哦。以前我少年时我嘛爱啉嘛，即卖呢中年以上啊，不喜欢喝所谣言呐，真的。呵呵慢慢你回呢，吼、哦，来到这个坎站，饮食都会改变了，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其实专家在咧讲好用，吼、哦。油脂才是。一个极度沉默的器官，伊拢袂讲。所以讲，食者好比讲，你看我有去检查呢。我虽然吼放药起配背落，而且吼定定安尼咧，吼这个算讲人无爽快。但是我嘛去检查起来，医生拢甲我讲，我腰子无问题啦。乡亲，我咧讲一个足残忍的事实，这个呢腰子伊足沉默的，吼伊拢袂甲你话听。你的油脂呢？吼，坏掉70%进前，就是讲你70%油脂阿伯啊，这个呢阿伯派去进前哦，吼，伊拢袂甲你话听。你等到你派去70%以上，伊才有问题，伊才有竞争。所以讲呢，吼，
腰肌功能阁袂清楚讲咧吼，即、這个肝会再生有无？肝脏会再生啊？但是腰肌伊无可能阁再生长，伊嘛无可能阁再生啊！伊派去就是派去，到尾来就是靠洗腰肌，但是洗腰肌真正无法度吼停足久啦吼。咱的腰肌功能咧吼，到目前为止阁要用40档、50档咧，甚至阁较久啊。所以讲，一旦伊若决定讲要登出吼，真正人生就有着彩色变乌白。你有看过这个电脑无？电脑你若甲伊关闭登出，伊就是安怎彩色变乌白啊？所以讲，你的人生袂当行到这个坎站。建议你啦吼，那是真正要啉手摇饮啦吼，你一工上侪当啉一杯，而且你若啉一杯手摇饮，你得加啉一杯白开水。譬如讲，你一工来啉。即、这个1500cc 的白开水，那么你今仔日有啉一杯手摇饮，你唔通因为讲哦，安尼我吼，佮有补充水分啊哦，所以讲我得当啉1300cc 的水就好，唔是安尼算。我咧讲哦，你若是讲你今仔日吼啉1500cc 的茶吼、哦、茶吼、哦，啊然后你佮加啉一杯手摇饮，即、这个时阵你得爱佮加啉一杯白开水，而且哦，你唔通乌白食止疼药啊，定期做腰肌功能的检查，安尼才会使。啊，那无呢？腰肌一旦歹去的时阵哦，要挽回足困难的呀。所以讲，趁你即卖有一挂小毛病，吼、哦，譬如讲，吼、哦，即、这个呢，啊，放药有破，吼、哦，起破白了，还是讲呢，吼、哦，即、这个放药拢无正常。哦，这种种的问题，或者是你有生目屎哥，我咧讲生目屎哥吼，加一人意味目睭的问题，我咧讲你那是常常咧生目屎哥，就是你腰肌出问题啊。这医生袂甲你讲，吼、哦，医生不会告诉你，吼、哦。所以讲咧，你那是常常吼，安尼有目屎哥吼，你爱怎样？肾脏出问题，才会常常生目屎哥，吼、哦。啊，这呢，常常耳鸣的人，你嘛唔通以为讲是单纯耳康的问题，耳鸣的朋友，你嘛是肾脏出问题了，吼、哦。啊，这目睭疏，吼、哦，看无啥有，嘛是肾脏的问题啊。所以讲呢，这拢爱安怎顾腰子啊？来听歌，落大雨，那一日。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吼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代，咱来听定定伫咧讲讲吼，身体健康靠家己。啊，这呢吼健康吼，就是爱靠活动。人活咧活咧，都爱叮当活动活动啊，介重要。乡亲好朋友呢，吼，咱来听伫遮特别提醒着你，骨碌用，骨碌用做好诶，骨碌用吼，咱得加食饭前。饭前半点钟至一点钟来吃，一盖吃两粒，早晚吃。饭后你加吃鱼油，那么呢吼，这个骨碌用就是补充着咱骨头所需要所有的营养素。鱼油就是固循环，这个呢吼，循环若好，咱也较袂艰苦。乡亲时代来，先来讲着骨碌用，这个骨碌用内底啊有足珍贵的。摕到美国制定专利的 UC2 即卖是全世界的人吼，拢伫咧食的骨骨头的骨卡头乌，一个成分。安尼乡亲时代，食者好朋友单纯干那食 UC2 呢，安尼无够力。你这 UC2 内底呢，上好搁再加着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吼，加着呢这个植物吼猫爪藤。刷入去，如果来当加入着牛蒡甲鹿角吼。都够完美的呀，各加别加完美，好，各别各加完美，就是各加上着磷酸、氨基加多种，因为各当增强着你的机能，促进着你的循环，安尼来搞的呀，吼，这个产品真的很完美，好你呢吼，该娱乐讲一百分，吼，来乡亲去比较古老用吼，真正食咧搞的哦，咱呢吼，旧年以来使用了伤久，吼，追赶跑跳碰撞跌倒。拢有，所以讲即卖呢吼，你一定身体当中哦有鼻损、有人胖、会小咳、会小跛，甚至变形大细机器啊，佫无力啊，久啊久袂咧爬啊，爬袂起来，落楼梯会两脚爬楼梯害头。即种种情形，你拢来食骨碌用吼、哦，你卖食吼，安尼一工两工，你呢吼上少来食三个月，食三个月吼，伊、哦、就会帮助你佫再徛起来，佫再。背起来，吼、哦，骨类背起来，30摆无问题。作者好朋友食我骨碌用吼，进前骨袂落呢，背袂起来呢。那去公共便所看到迄种用骨的吼，真正拢软卡啦，唔知变怎，唔知变怎啦。啊，迄那总讲吼，无法度骨类有无吼？安尼呢，半蹲吼，骨咧放吼，讲哎呀，咁放甲规拖卡啦，吼，哎，拢足歹势啦，吼。所以讲呢，吼，看到迄种便所拢唔敢去，啊，佮拎袂掉变怎？所以讲，你即摆得爱训练家己骨的咧，佮背起来，食骨碌用，食骨碌用，真正好你骨的咧背起来，搭骨的骨的咧背的背起来，行路。更加无问题啦，所以讲骨碌用吼，互你唔大吼，有即个少年的心态，也阁互你真正有行动力啦，行动力才是关键啦，互你行会远，阁徛会稳固，会得阁爬会起来吼。啊，这呢饭前食，啊要配合着什么物件食，当然吼，即个加强来，我你讲循环也好，即个加强啊。咱人上惊就是循环无好，脱掉的吼，你就会艰苦，你就呢吼，即个行动不方便，甚至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所以讲饭前食骨碌用，饭后咱。加食鱼油，鱼油你会当食饭食到一半的时阵就加食，吼，或者是食饭饱随食，因为鱼油是脂溶性的哈，配着吼咱这个呢吼，算讲油出来食有无吼，咱着食饭的时阵来食，的时阵呢吸收阁特别好哈。来，所以讲饭前食骨碌用，饭后食鱼油，啊，这呢吼，安尼来搞的啊吼，当晚时间足自如的啦，吼，这呢跟咱骨轮来搞的啊吼，不管风台啦、落雨天啦，吼，你拢袂变成气象台啦，真正吼。好，你家己一个机会嘛，爱好你家己时间，吼，即卖多少日情商，即卖多少日情商，你会当然吼，即、這个上少三个月份的甲背起来，吼，或者是呢，食半当，上好一当的拢甲包办起来。来，乡亲好朋友吼，要安那送来，骨碌用呢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大组的，咱就加送你一盒。无人安尼送个，只有咱公司足大方诶，这就是回馈，吼，这是正港真正诶回馈，吼。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即卖才有，八八节才有，吼。啊，这要送到当时，我咧讲吼，这不一定，因为咱这数量有限，吼，咱就是看偌济，吼，即个呢奖金得我提偌济出来，吼，安尼赠送嘛，吼。所以讲哦，数量是有限，吼，送完就无搁再堆加。乡亲是多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唔通火车过，接下来分批啊，到时阵吼。
欸，已经无啊，吼，阿哥伯伯再来当心肝，所以讲赶紧打电话给咱的亲，吼，来订 NONO 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古乐用，这有伫咧大正常，啊，无伫咧正常的产品，你买单打电话来买，哈，谢谢你，非常感谢以上广告。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带来《思念会惊》，做伙欣赏。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探钱要当春哦。啊，那是这个呢吼，现场的电话你拢会当靠通，不管山顶山卡，赶紧来顾健康。啊，那呢吼，把握这个机会，爸爸姐姐有。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吼，要找你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喂，你好，喂，
1: 子健，你听咧？
0: 嘿嘿，我咧听诶。
1: 哎，我甲你讲，我要试闻一罐咧，啥大白水诶，放油泡泡
0: 哦。好，你等一下哈，嗯。

0: 来吼，乌鸟会送对，乌鸟会送。
1: 伊吼，唔是啊，阮老爸人啊，爬起爬落吼，艰苦。
0: 来，这算广告。你讲你大北水，甲我买几罐啊？
1: 安全汤，我买三罐啦
0: 吼。我拢总买三罐，啊，食几罐了都有效果啊？
1: 啊，我家己本身是食袂一罐啦。
0: 食袂一罐都有效果啊？什么什么效果？
1: 我检查毛讲有小块较悬一丝啦，我就买来食。
0: 哦，啊，你本地吼，安尼哦，啊，你即摆吼，即个呢，算讲半月有泡，是毋是？
1: 即摆敢若无看着
0: 啊？哦，你进前是半月有泡吗？
1: 进前啊，未严，我讲人等下讲有泡小块啦。
0: 吼，啊，结果食啊袂一罐，即摆好去啊，无看会泡啊。
1: 啊，是讲我买来食，食较利利啊。
0: 吼、哦，就是讲本地半夜有泡去检验，就是有
1: 这个。啊，但是无泡啦，只嘛讲去检查哦。嗯。有较关一丝啦啦。
0: 吼、哦，安尼吼，啊，食差不多啊，白一罐就好啊吼。
1: 系啊。
0: 吼、哦，啊，即卖阁要继续买一罐来食家己的吼。
1: 诶、欸，我系啦，我买一罐啦。
0: 好，啊是。
1: 啊，再个月啊。
0: 吼、啊，罗、哦、太太啦吼。
1: 诶、啊，罗英雄。
0: 吼、哦，我知，安尼迄个后日一个拜二搞哈。
1: 我今日无咧要紧的啦。
0: 吼、哦，拜二啊，乌鸟会送啊吼。
1: 无送啥。
0: 乌鸟会给你送到厝啦，吼、
1: 欸。有啊，
0: 好
1: 有啊，
0: 好，好，谢谢你哈。
1: 哎、欸，乌鸟家伙，拢有熟悉
0: 啊，拢有熟悉啊，吼。好好、啊，谢谢你哈。好好好，再见。
1: 千五块了。
0: 哎、欸，千五，千五，哈。
1: 哎呀、啊。
0: 好，谢谢大嫂哈。好好好。
1: 你卡关你事啦，那样啦。
0: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好，来，哈，来，非常感谢，好，谢谢，谢谢，好好，感谢，感谢，哈。来，非常感谢，咱来肯补充一下吼，啊，这就是有爱惜家己的身体啦，去检查呢吼，安尼小看呢，小看出问题，吼，加咱来肯的。

0: 咱呢，佮继续来报，吼，咱佮继续来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我拄只报报完，吼，登去啊，来找瓜一下，来找瓜一下，吼，来。你好，我来听。
1: 你听啊。
0: 嘿。
1: 你也有滴卖迄个，我想袂记得啥物名。蔬菜滴掺黑啊。
0: 有啊有啊，贺登头啊。
1: 哎，好好对了。
0: 哎，有，嘿，一个有滴卖。
1: 啊，现在怎么买？
0: 同款啊，这广告，同款迄落三罐一千啊。
1: 安尼，你甲我寄一份安尼。
0: 好，三罐一千，寄一份。啊，迄落你这个电话，阮公司有吼。
1: 有啊，问题我遐两个住址，你甲我寄中正路这个这位。
0: 中正路这个住址吗？
1: 嘿嘿。
0: 好，安尼我你写落去啊，吼。
1: 好。
0: 好，啊，你等一下，我刷卡，你等一下哈。

0: 来，乡亲啊，朋友非常的感谢咱呢这波来到尾声哈。啊呢，乡亲时段两点钟的这波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加着咱呢诺诺深海鱼油，好哩呢哈，旧的备起来旧落用，也够咱呢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别记记到到这波了后，也是讲呢哈啊，这个平常时别来找你轻买三。都会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景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景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五，旧历的六月十二哈，今天拜六，拜六哈，南部落雨啦，歹天哈，大家拢叫你数，外口车那不只济哦，今出门哈，拢时间的提早那无哈，做啲小歌改成安尼，个人时间做袂到哈，北部哈，听讲有啦，有人出门啦哈，天气热哈。那南部落雨，这种风台雨的气流吼，在南部落雨的所在吼，就会翕热，像要定格啦吼，迄、个翕热吼。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案件，高雄68岁，姓齐哈，齐征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一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哦，隔壁啊，隔壁火烧哈。时阵哦，赶紧灌水，要倒拍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拍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颠倒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阵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个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到家己去火烧就对了。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就歹讲啊哈。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压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固掉咧，一支脚骨固掉吼，人即马甲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甲教啦，都比如律师啦。讲阿妈，你该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性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压火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就烧隔壁嘛，拄拄啊，烧两下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性吼好。那么定性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无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这个小事你要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也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哦，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买早餐咧吼，就是讲岁数伫妈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家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闸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妈多多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回来时准。看到哇啊！火烧，哎、啊，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做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再看来讲，哎呦，啊，这有人
咧化工回收吼，但是白天堂原来吼，就是甲岁数这个人家回收的这间是一对翁仔某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白天袂动啦。啊，伫咧回收货咧收啊吼，啊，因某无伫咧，都因人伫遐白天袂动，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灌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会看乌黑啊，袂发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他的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掉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嗯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你安尼呢，有气，伊上个主要都要过来出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碎碎所在，是你厝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才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卡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卡把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卡。安尼，六百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时，对方不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地面床，这个，都对方的翁嘛，好。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不是？甲半哀吼，半擦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关咧水，无得了歹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哀，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关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关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个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要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他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家己倒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个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吼？伊甲个要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心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心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吹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有足侪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好，嘛无过，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人家讲，迄、那个阿桑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要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性，搁再上诉一遍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性我无上诉，但是大家法官研究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伫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甲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拍哪入去了吼，火准烧伊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时候足艰苦，无唔对吼，啊
火烧就是安尼，本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家火把火，卖个扩大啦吼。甚至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家岁数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顶袂当啊。那甲倒烟倒三天，反正个会白啦吼。法官意思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代条水泡啊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甲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两拜要紧啊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唔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即马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数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律吼。大家都有那种在法庭上吼、哦、奇奇怪怪的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下头吼，实在有那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呢，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在法律上头，你只要那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什么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啊，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诶吼，我还大家把拢来火呢吼，这个都自主诶迄个行为吼，哇，这样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来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拍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总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之间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阁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枕头啊吼，即、這个所在骨掉，得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答，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就能咱们心中传媒的传媒连声哦。
1: 好，
0: 阿你昆城的伊咱讲台湾听安听，哦，我即个回馈哦。
1: 好，
0: 我那位阿陈哥哦。
1: 好。
0: 哦，食好咖啡两罐落。
1: 你是讲心中？
0: 系啊。
1: 心中。
0: 系啊，我 QMP 我买三罐了呢。
1: 哦 ，QMP 啦哈。
0: 嗯。好。那
1: 边四个
0: 关
1: 的，我接来准备那些，
0: 啊，无
1: 阮穿开啊，弄些嘛穿袂
0: 电灯。安尼哦，
1: 差不多用。哦，拢安尼排穿开啊，你啊。嘿，啊，咧困床个囡仔有安遐安遐。哎呦吼，啊 QMB 啦，即马只要两关落去好伊啊。QMB 啦吼，哦。好加载 QMB 哈，好啊，我来甲讲起美国进口即款个的 QMB，大家拢食长期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诶啦吼，都人阿阿母啦吼，啊，若无就一寡时势嘛拢有诶呢，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MB 未安尼八八十针吼，啊，用用家己食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若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是像个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形态所在，迄个就退化啦。人吼、哦、退化，有诶讲几岁无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四五十在咧退化，有诶达到六七十，有诶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啥对吼。所以量大加过量加好啦。你引领吼，你甲看一台车，迄、那个引领吼，固定若有咧保养，有咧甲加油，无恁有诶人吼，迄车吼绝对固。足久长啦，完全无咧加插，啊，都晒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向阳瓦插嘛，准掉落地落，种就是也无咧甲保养啦。咱直接碰破就像 ending 同款吼，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增加嗰个 QMB 上个购车，然后偌轻松呢？安尼穿起足轻，啊，器官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的美国增加嗰个 QMB 啊，咱即马多多啊，就像即个上个讲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增加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轮，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予你个。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套。特别做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九十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予你个吼。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吼。咱来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咱来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做精神玩都无啊吼，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透早五点外，台中社区啊，台湾大道吼，一栋办公大楼，听讲吼，叫做商业大楼啦吼。当时有人传讲，这个是专台中吼，迄个商业协会吼，理事会吼，大楼吼，但是到尾人查改成无啥对啦，唔是这间吼。伊虽然挂迄个商业大楼吼，但是毋是台中这个商业协会吼，迄个大楼吼，就是因为最近有诶代志嘛，有诶代志吼，听讲商业这边吼都做生意诶啦，甲政府官员吼，那闹甲真无爽快啦。一般来讲，做生意人吼，伊袂去甲迄个政府官员搞搞见见啦，都一寡代志歹办嘛吼，有诶无诶吼。不，这个就是安尼。有人讲，就是因为生理人吼，出来讲，所以讲有可能是不是政治套黑道的人吼，去遐开枪，有人讲要惊死人。生理人吼，甲你迄、那个抗议吼，就是最近这油的问题，有诶有不无物件拢牵连着嘛？啊，我这无代志，物件牵连着吼，全部拢袂当卖啊！你知这成本带偌重？有人讲甲估计吼。差不多遐个，就是甲这油牵连的物件啦吼。为本来已经铺伫咧超商店馆啦、大卖场对吼，这毋是干一斤的，这反正嘛，甲几啊百斤啦的物件嘛。你只要牵连着甲小寡油有关的吼，伊不管，伊为着要安全，全部拢从甲我客来袂当卖。你知讲物件做袂当卖吼，迄毋是几啊百的问题啦，嘛毋是几啊千万尔啦，大家早就知吧。你看，即马最近有部分的迄个管制比较主要的台中嘛，因为这油的总部就是台中啊，吼，唔只让大家呢紧张下吼，都一件开枪嘛。伫昨透早五点外，有黑道天道人背景，这个庆祝开枪开了，家己台湾人家会知影嘛，吼、哦，姓饶啦，吼、哦，饶命迄个饶吼，男主吼，昨透早五点外，伫迄个台湾大道道长办公大楼开枪，哦，开十外枪，乒乒乓乓，机关枪咧，哒哒哒哒，哦，机关枪吼，扫车的大底玻璃吼，碎黏黏啦，开车做伊照了差不多一点钟，枪杀咧到苗栗咧，到苗栗吼，左手，你也着，就是要甲问讲后壁是啥物人做数嘛？是真正甲这个油？即马做生意的关系有牵连吼，啊，像那吼，伊讲唔是啦，啊，唔是像那，伊这个办公大楼吼，伊顶管有叫黑道啦，人即马咧调查，就是黑道的大哥，甲设一个招待所，伫这所在招待所吼，就是讲好听是招待所，就是因这黑道人士，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伫遮啦，敲代志就相逢。无共国嘅，无共兵嘅，无共帮派吼，啊，反正有人做公亲吼，忙车兵，还是要车兵，还是不管啦吼，我都是安尼吼。好，伊讲东港在遮食饭啊，虽然办公大楼，但是伊甲设做招待所，就会当食饭啦吼，有诶无吼？伊讲，这个开枪诶，这个，伊有哪算细汉诶尔啦，伊是对伊身边诶大哥啦，去甲对方。干什么谈判什么代志吼？伊就好咧，客酒起来敬对方啦，啊，一杯酒敬，总叫对方闹开啦。有当时啊吼，乌道就是安尼，到即马吼，该先搞一寡辈分，我较大哥，啊，你细汉尔，恁大个无甲我敬，你先甲我敬，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啊，你是算啥啦吼？总叫闹开吼，当场无发作。事后，伊讲愈想愈生气，把我当作细汉呢，啊，你都细汉呢，警察就一段吼，听讲是安尼，不过警察即摆调查讲后边应该是有人啦，唔是即个人所讲的安尼啦，啊，这当然甲你讲安尼吼。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即个办公大楼内面，有人说咧数量较大数，就是一只会当用食饭吼，大家互相开会了吼，啊，有诶无？但是甲看起吼。较像乌道啦，乌道若要敲代志吼，足济别拢食啦。到即间办公大楼诶，私人招待所吼，当时听讲有大细声规矩啊啦，并无虾米咧小拍龙当开枪啦无啦吼。虽然离开咧，东港
到东岸啦，真正有人伫咧谈判，无唔对吼、哦。到透早五点外，到即块穿衫咧，开车到位，门口到落车哦，准卡杀即支机关枪和冲锋枪，为大楼大底部咧，乒乒乓乓落弹，好佳哉。当时还袂上班嘛，五点钟啊俩吼，佫也袂人上班吼，我乒乒乓乓，附近拢听到嘛。伊只办公大楼无大人，但是厝边隔壁拢有人啊。一日听到哦，怎啊放炮，乒乒乓乓哦，赶紧爬起。结果看大底玻璃有诶散起起啊啦，全部倒到破个个吼，拢散来涂骹吼，啊开始掠人。结果要掠即个人吼，已经车归咧到苗栗即个所在，穿衫咧吼，用警方投案啦，那当然问话啊，是不是后边有人？啊，到底什么代志？叫你甲单看嘛，知影是要共警告啊。你若无，唔是要共警告，真正要用死吼，白白警迄个时间，一个都死啊啦吼。你阁有枪吼，就是要共警告吼好。啊，这绝对有人叫啊，绝对有人甲你讲要做啥吼。伊讲唔是啦，我家己做的啦。那嘛讲安尼。啊，都真正讲真正暗啦，伫只相片吼，我对阮老大啦来只，唔知敲什么代志，敲无成嘛，啊敲无成吼，改成要敬酒，结果对方啦，都对方个老大改成看法无啦，甲我闹鬼吼，就是意思讲我较细尾啦吼，恁大无加敬，你加敬吼，安那样啦，爱改生气啊，得个单吼，是不是安尼唔知？当然在调查，那警方。是咧讲，应该唔是安尼，无遮简单啦。开枪这个代志，如果吼，那不是你，你是我若算身躯边细汉的嘛，那不是恁老大有答应，还是有人指示，你也唔敢乌白开枪啦。开枪虽然无大人，开枪就大条代志嘛。开枪当嘛在现在嘛，关过那年吼。就是安尼吼，唔只人讲警察怎样来互相咧讲吼，相辩吼，乌道人物唔茫搁在车边，我袂讲讲甲你讲。前几工啊，也是顶礼拜开始吼，新北骨那惊，乌道帮派互相规整嘛，伊家肉肉伫路边乒乒乓，大车，伊就入去个短刀吼，玻璃啦，有诶无啦吼，一大堆啦吼好，警察嘛讲啊，讲吼唔茫搁在小边，我计等讲个乒乒乓，警察讲甲你讲。你叫乌道互相忙小拼吼，较有可能啦。我嘛是感官报仇，是安尼啊，正路吼。这当然警察在查有啦，是毋是后壁有迄、那个幕后主使吼，绝对有啦。但是是看要讲唔讲啦，吼要查有查无啦吼。啊，一口细尾吼，敬酒去互对方啦。如果真正是安尼啦，真正是我想细尾，啊要共敬酒。迄边老大嫌我伤细话，甲我闹鬼。啊，你是啥物人啦？吼，啊，甲闹鬼，吼，改成无甲我当作大尾共款咯。好，你即摆去用关了吼，反正就是大尾也对啦。反正伊嘛，甲想真正想安尼啦。我伤细话啦，甲你敬酒吼，改成安尼无要插我吼，哦，啊，甲我闹鬼吼好。我即摆打用关啊吼，我开枪啦，搁用关啦，出来我就大尾啊啦。人买大买吼，唔是安尼做的啦，啊，正路吼。台中，到台中这件吼，当然打开始阿伯开始调查，拢讲个哦，有较有酒啦吼，到最近有个代志啦，啊，生意人吼，真大棚的生意人，你甲台中政府这边，讲安尼，正无啊，正不要做一个管治政府就对啦吼，你安尼。人做生意人，你钓也杀，唔钓也杀，啊杀了白杀吼，啊也不要赶紧改观吼，啊人做生意人拢看命令嘛，因为你公家单位有一个命令，会当卖袂当卖，人唔敢，啊你拢无赶紧处理吼，结果人就咧讲，哎呦，啊这生意人因为这个办公大楼人家看，叫做商业大楼吼，足成就是台中所有商业。工会、商业工会的所有台中上大棚的生意人的迄个开会所在吼，啊，生意人甲台中政府讲话咧，过冬刚下这时啊，就来单，咁咪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甲乌头小道，你甲警告应该唔是安尼，那警察即马目前所调查是互相是乌头对乌头啦，两边人马伫遐咧谈判吼，破裂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有哦，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哦，我们无看呀，无接收啦。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信息的小过滤率哦，迄就是干相关。
1: 还好啦，哦，
0: 还好。
1: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0: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血栓啦。
1: 迄个血栓无呀。
0: 有啊，我有去。我昨过去挂迄个 Q 啦，
1: 哦，
0: 过去挂加万块啦，
1: 哎
0: 呀，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1: 安尼哈，
0: 也是讲跟你讲一下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好啊。伊的公关呢，佮加检查的讲无看呀，无看迄个雪山啦。
1: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Q 比
0: 较紧。啊，我刚刚讲后面哦，安尼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
1: 嗯，
0: 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啊，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迄、那个笔静起来的声音，一个检查的公司，迄个雪山去踢掉。
1: 哦，安尼，哦，阿超无呀，哈，雪山无。
0: 咱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我咱过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今年啦，哈。
0: 啊，今年我本来就在食。
1: 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食得久啊。
1: 安尼哈。
0: 诶，阿哥迄个肝油啊，
1: 三
0: 个，阿哥迄个。
1: 那个
0: 北
1: 力旺，
0: 安尼好，我弄来讲，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泵浦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嘣嘣嘣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底吼，有当时啊，较大力就穿较滑平，穿较稳落咧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价钓就钓嘞啦，价钓吼，就知讲哎，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连要变香，都爱休要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说，阿伯啊，这不是大严重，敢讲啊那样？但是吼，你无加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加偷偷转来，就像咱的引领用具、加占有模拟具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都一直加补充增加，伊失去这些物件吼，你该慢慢来。哎，未喘啊呢？啊，一楼甲三楼摆样，未安尼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气味麻边咧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桌面上像啊石头底底遐吼，气味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拄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咧美国进口气味，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90粒，唔免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上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气味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顶关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5600，会加上一个清洗膏30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两块钱，得力雪利旺，有哪拢加上1000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那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诶，开放一个时间。那有产品药房，即马公司都要特别做精算吼，无详细所在，这个电话抄开，随时要问到有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吼。好，安稍等，这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多多啊，今年这边吼，咱的年度的这个。特别主讲上哈，老林和莫上社，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屏东邦寮长啊，哇，这下晡时间哈，尾啊嘛，林家族啊，香山哈，这个师姐听讲在当地哦，我啦，这个生意做袂歹哈，叫做贵重金属啦哈。就一种较贵重的金属，贵重金属的金啊、银啦、铜啦，这三种啦吼，有可能啦吼。听讲改成是金啊啦，金啊加工啦吼，一寡工过的物件吼，五十六岁姓黄嘛。听讲这几下拢打电话无接啦，都家己一个啊，太太无伫身躯边啊吼，干家己一个吼，伫遮。咧，做加工吼，啊，一寡即个贵重金属吼，好，后生伫北关市，就是打电话找无人，啊，即个后生都着急，奇怪咧，无可能啊，即爸爸拢会接电话吼，卡一直卡一直卡吼，拢找无人，好，就赶紧拼倒来嘛，拼倒来屏东帮了吼，到厝内，毋是工厂啦，毋是去工厂，是去厝内甲看，爸爸一个人吼，伫厝内面一入门尔，因爸爸吼已经规身骨血西西，倒伫涂骹啦。完全无生命，哇！赶紧报警察，警察到位，有那足赶紧啊！看看真严重啊，真严重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封锁来调查，这是他杀，这是别人入来杀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抓到人呢？抓到凶手吼！那经过了解，姓杨这个头家平常时啊，就住伫屏东帮寮，叫做太原川吼。应该当地朋友介知啦吼，这个人吼，可能吼姓黄嘛吼，伫屏东帮寮的太原川吼，伊咧做一寡即个贵重金属的生意啦，应该是小寡加工，也是咱也唔知吼，都金啊啦吼，啊银啦、铜啦吼，可能金啊上多啦，金啊的即个加工吼，但是听讲伊的生活相当单纯啦，生意可能做得袂歹，但是吼人吼足低调。在地方上吼，并不出名，唔是人人知。迄有个人啊，小寡生意袂歹，哇，差不多全地方拢知吼。但是伊足低调吼，有那无讲正活动啦吼，啊交配啦吼，工厂吼是伫本地，无唔得伫屏东啦，伫屏东吼，伊迄个金属个工厂吼。但是生意上，那因囝所知影啦。如果啦钱问题吼，因爸爸的钱吼，全部拢甲银行出入，所以讲无可能发生这代志啊。你若讲一般变啊，甲一寡什么地啊、资产什么，都有可能吼。因爸爸生理上这钱吼，全部拢是甲银行出入，不管是借钱、欠钱，拢伫银行吼，所以讲无可能啊。唔只昨暗这个都不要嘛啦，后生吼，安尼一直打电话，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伊就怎唔对反常嘛？唔则赶紧随病等，病等以后，唔是去工厂，是等来厝内面甲看。因老爸真正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无喘气，而且抬到火柴山，哇！现场吼，安尼火柴山，而且现场佫有讲断去的叉骨呢，一支脚爪起起讲吼，哦，讲到断去吼，惊一个，即后生赶紧报警察，警察到现场啊，做现场小组嘛，知影讲这代志严重啊。那警察到现场采证，甲看，这个姓黄这头家吼，其实无济岁呢，五十六岁呢吼，这歹徒可能有体格真好。五十六岁照你讲中班吼，这若讲身体好吼，下边甲这块病那无简单呢。这头家人吼，结果你讲歹徒吼，哇来吼，反正嘛较不止一个人吼，客官啊客什么物件讲，是不是咱唔知吼？讲到哇，规身躯准当场公司嘛，当场公司吼，而且手吼，甲看起来计像有防八卦的经验啦，就是伊根本都甲控制掉咧啦，你无在甲伊拼啦，礼拜以后反正想办法甲你控制掉咧，白卡白手嘛，白卡白手就固在伊啊咧吼，唔只甲讲嘛，准公司吼，这个所在伊大林家厝吼，是我来算正偏僻，屏东帮寮太原村正偏僻吼。
看起来歹徒吼，有可能是为二楼啦。那目前现场，甲看起来为二楼侵入吼，即伫下边客厅嘛吼，撞着人啊，啥人唔知？所以小组有那收集相关的证据啦，有可能吼是千分人要做贼。我讲做贼个安尼呢？做贼真正有可能别人甲人拔起来啊，硬行硬讲，可能要问物件款啦。唔看钱啦，什么所在放什么所在吼，有可能啦，嘛有可能是安尼吼，有可能是千分人，还是做贼人吼里面吼，都撞着头家的厝嘛，当作你无地主，地主吼，准变作都贼都变作偷啊啊，哇，贼都变作抢完呢，本来被偷都变作抢完，都变作安尼嘛吼，有可能无排除发生冲突，准撞着头家的厝吼，用百个百个了吼，甲讲甲公司啦，有可能安尼。这检查官是昨天传小组开始侦办啦，哇！知影人嘛相当可笑啦。那如果捌你个人吼，生意做袂歹啊，伫当地虽然生意做袂歹，啊，这个人吼平常阁真规律，迄有个人生意小寡有趁钱哦，都做个卡算鸟话话吼，我真大办啦吼，惊人唔知啦吼，但是相当低调。伊生意做了袂歹，但是相当低调。伫地方知影讲，伊做生意做了有一个看涨啦，无介济啦。唔是讲哦，真活动话咧，交陪真济吼。啊，即马吼，唔知变哪办。现场有整个监视器，但是现场的监视器吼，听讲歹了了啦。我讲啊，即拄好啊，就是安尼讲啊。伊个徛街附近吼，周边有装啦，即马在去路啦。路的监视器可能有到，就是迄个时间到底偌济人出入吼？伊则较偏僻咧，要出入这所在的人吼，有那无介侪啦吼。所以讲在靠路，活入来一条路的人吼，那路边的监视器翕到吼，即马落去找啦吼。上好是第一时间就找到凶手啦，那无就有可能走出来咧，有可能吼凶手吼。哇，恐怖啊！后生。甲这身躯边所熟悉人嘛咧讲啊，讲这个头家伊人是相当低调呢。虽然生意做了袂歹，那照你讲，这生意做真正袂歹吼，但是有趁钱吼，我那算唔是讲哦足喜欢啦吼啊惊人知啦吼啊咧这个唔惊人知啦吼，啊都有拢安尼咧甲人交陪啦吼，迄个叫唔是呢吼，真低调，我那真正常的一个生意人吼，无大件。上个重要就是因后生所知影，因爸爸所做的生意，钱个问题，全部拢是个银行出入。你若单纯全部拢个银行出入的人吼，较少会发生这个代志嘛。你除非讲一半边啊，就讲少啦吼，包括地下资金啦，都较有可能啦吼，都完全无啊。啊，都那安尼可能就看警察是不是抓到真正凶手吼。那抓到真正凶手吼，就知影讲到底是做贼啦。因为看个这个歹徒，唔是为一楼里面嘛，你若真正要找完想会熟悉人吼，就是一楼吼，伊迄是爬去二楼，就是上有可能就做贼啦。做贼爬去二楼，当作讲主人无伫咧，个个唔知讲哇，偷鸡地主了吼。那偷就变作抢啊啦，当着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做贼咯，哇，有当时吼捉路就是安尼，当着做贼的吼，做贼我惨啊，你嘛个怕贼惊咧，你个贼啦惊到你就惨啊咧，啊，真咯吼。在伫屏东帮了，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就顺
1: 啊！
0: 哎
1: 呀、啊，
0: 哦，好佳哉，活力民宿
1: 舒服哎、欸，
0: 活力民宿，
1: 感谢你哎，
0: 真正真正好好。
1: 哎、欸，我拢找位也好哎呢、
0: 欸，
1: 我会介绍伊来食咯。
0: 安尼好好好好。拜便吼，那未顺，尤其对老大人啊，只阿公阿妈阿伯吼上痛苦吼，啊，都规个腹肚啦，啊，规个腹咧跟胀胀胀吼，未出来你嘛知影讲拜便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三大事啊吼，好食、好困、都爱好放啊吼。买出来人就很闷呐，哦，很不舒服哈。那你活力民宿好用，那这部排便哈，那不的胃肠，那消化部分哈，有啦足帮助。那你活力民宿诶，足侪人食物件哈，都足个益生啦，足个有肚肚啦，吼，怕的吼，你甲食一阵嘛，哦，去消化吼，继续好吼。那你消化系统哈，佮下边了就排便啊啦。排便分做两种咧，一种是足歹排，三五天一礼拜垫一下吼，冇垫啊。食那火面素，迄电费也无吼，咱那排便困难哦。另外一种是啥呢？都物件食着想要走便所，一工走便几十遍，边食物件着走便都歹人啦，歹人上侪，伫等个所在吼，都喺胃病落去甲赶走，都咱个火力面素上个赶食啦。火力面素吼，赶遐歹人吼，等下着恢复伊自然的功能啦吼。顶关都有一个所在相当高精力，都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吼，逐工若出房间门啦，对唱唱唱唱一百个啦。啊，卫生所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你个价值怎么吼？一直减少，减少足侪吼。活力民宿，啊，咱活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吼？特别做的时间，一年一遍，多这个时间吼。特别做你出两客啊，钱五千六嘛，一客啊就是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你得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做诶，另外加一个三十包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诶。到咱来特别做诶吼，三品上三品吼，到咱诶特别做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吼，你会加客着三十包诶迄个诶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啊。一大客啊，全部给你整改，绝对袂订单吼。咱来特别做是规大客啊，安尼另送诶三十包，总共加起一百五十包伫内面吼，拢诶卖你两块钱俩，五千两哈。这个一年一遍的特别做啦哈，特别做正常的时间才有，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一遍哦。咱的特别做正常，那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哈。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咱的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嘛有特别做的正常哈，买二送半哈，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嘛有特别做的。加上一千多元，就这四种产品特别做吼，活力民宿、美国进口 QMB、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的精神啊！大家把那不上在看的门，空白空空，8689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拄只吼，搭全部这个油价，哇，这油价最近真乱啦。啊，我这个所在本来有拢有最新的消息吼。另外的朋友赵一斌啦，加阿弟多边吼，一直定有做主管吼，一旦讲是相当内行的这个消息吼，结果拢起码拢赵一斌，我来咧催伊吼，伊拢当作无看到。电话吼，迄、那个来吼，好，坦多达宣布吼，到明仔载迄个汽油吼，唔是明仔载后礼拜啦，后礼拜汽油吼，汽油起七角起价哦，吼，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啦，吼，这是油价部分。不过最近为什么我会当理解啦？我的中油朋友吼，还有当些中油。要决定后礼拜到底买去唔去吼，还是买落去补钱？补钱就是应该起价，各个国家提钱出来补嘛。你看进前一阵就是安尼，这市场应该起价。你外国，你唔知捌去过外国吼？外国这段时间就是美国加这伊朗小镇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吼，迄又是起价堵天啦，大家都唔敢开车出门啦，惊倒人吼。啊，无法度，就是安尼，唔知真乱吼。啊，我的朋友吼，拢迄我。找个讲啊，到底有去不？讲我搁你开会咧啦，开会就是决定讲到底要去，还是要安怎吼？啊，是要摕国家钱来补啦？吼，哇，真好吼！但是已经公布啦，就是后礼拜后礼拜迄个油价吼，就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有可能甲战争或者有关系啦，吼。都伊人甲美国本来讲要输啊，吼，哇，结果还佫拍起来吼，就是安尼啦，吼。另外。台东啊，那这两天就是有一个风台吼，伫下边过玻璃板吼，但是有雨嘛，有雨吼。那即个即个台，因为风台所夹入来雨吼，到台东到上紧到上济啦。你看昨暗就开始到啊，其他所都拢到今仔早时啊，到今仔早起天光，差不多天尾光才开始落雨吼。原来无遐大，台东落未少，台东落紧个落未少，昨暝就开始到啊吼。结果台东吼。有一个已经八十岁了，阿公阿嬷两个病在位吼，伫今仔早起七点外，带两个阿公阿嬷啦，阿公阿嬷带啥物人呢？带孙啊啦，带孙啊吼，就是等下休暑假咧，伫外县市咧读册吼，啊，这个休暑假等下台东找阿公阿嬷吼，结果准带山顶，就是家己的有饲鸡、饲鸡、饲鸭，伊的鸡甲鸭饲伫山啦。饲伫迄个山，山谷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本来无落雨啦，汹涌起嚟吼，准落雨啦，哇，就是安尼，这种雨吼，有当时啊，你看起来好像无介大，落咩咧，汹涌一片，云扫过来，风台雨就是安尼，伊只风台雨都风会扫云吼，啊，一片云扫过来，哦，落个，溪水中吼，哇，安尼到中昼十一点外吼，袂冷袂冻，无法度，啊，只赶紧讨救兵啦。安尼，这个三个人啦吼，怪的孙啊嘛，休暑假的孙啊吼，哇，足恐怖！所以讲这山区吼，人若讲小怪咧歹天煞，迄真正山区上歹算，你要注意，忙起咧吼。好，啊，上叫做保安赶紧的出动这两个阿公阿妈八十岁安尼，佮怪一个孙啊吼，足细汉吼，哇，这上困难啦哈。安尼一组起咧吼，开始到因的所在嘛。啊！这个阿嬷先救着，阿嬷讲哇，迄水咧涨得太紧，真正有影咧。山谷迄个山水咧平落来吼，那落大雨的时吼，迄真正一万年哦。人咧讲一万年就真一万年。你想讲啊，这水吼，赶紧过了会过水咧，差不多到脚头尔，差不多一万年就到胸卡嘛咧。迄水咧顶悬咧涨落来，山顶个水就是安尼啦。你唔知捌经过，我捌经过一遍啦，一遍尔，即世人经过一遍吼，就是。人叫你，我是台东太麻里个里边吼，迄个所在唔知叫咩风，我袂记哩啦。到日本人较早伫遐咧做有伫台湾的时候，有一站伫竹内面嘛吼，咧研究毒蛇啥物啊，到尾准变做一个小迄个美术敢若简单的啥物啊，为下在时啊七点吼，阮只有伊知讲路途真远吼。爬几级山，而且迄爬山吼，因为即时阵，阮少年的时阵爬迄个台东去金仑啦，金仑迄个所在吼里面吼，迄是无路的呢。而且迄个爬过山，都爱扛山壁，扛山壁什么意思呢？阮当时咧扛迄个山壁，爬到金仑的时吼，是莫地壁，你若落去就落去啊，就是边啊多一撮靠你大的所在，有人讲公园你是
你是假巴上啊，朋友少滴啊，啊，较早少年二十几岁上少年的时候，啊，都唔惊穿啊，就是安尼啦。啊，较早讲哦，够危险，佮派一个二十公斤的背包，你要里面两三公啊。迄内面拢无食诶嘛，阮在排食诶，排啥物物件？哦，排到一大堆吼。好，到遮讲诶，咱爬过一支山，佮后壁佮爬一支山就到啊啦，安尼啦吼。就去领队啊，领队啊。好，啊，就安尼诶，这个都爬山，因我毋捌爬过这种山。迄爬山，我想讲印象当中，就讲有一条路，啊是爬山路。对对，爬起来迄个山，唔是真正用扛的，佫无带装备吼。迄真正哪一个练的，即马都无我直接讲过啊。迄个落去都差不多几百公斤斤，惊到人吼。就是安尼惊到一半，爱撩过溪啦，撩过溪。啊，你知影讲山顶就是安尼，你石头看起来好天吼，你若下晡时间有当下对你落雨，你唔知呢。你遮无落，但是落伫迄边山头，伊水会流落来嘛，会流伫迄个港。你撩的心吼，打开始。嘿，溪啊，佫不只宽宽，山顶溪有诶溪啊，吼，不只宽宽。开始聊诶时，真正到脚头乌，啊，佫水你歹过嘛，都爱慢慢啊，慢慢啊，吼，你袂当大胆诶。嘿，水咧聊过去诶时吼，你慢慢啊，时间拖久吼，好，你即马刚打落水诶时吼，落这边头诶时，是到脚头乌，你行到一半，达到胸坎嘛咧。迄水咧落啊，达到胸坎，所以这阿妈咧讲，哦，迄水咧落啊，有够惊，真正有影。山顶水就是安尼吼，啊，这阿公阿妈也介内行啦，因住这个所在嘛，台东避难啦，台东避难迄个山区的所在吼。伊讲，那平常阮看到较大尊淡薄，阮都无去咧山顶啊啦，因足知啦，因都无去山顶吼。弄只孙啊啦，啊，都放暑假回来，一直甲偷不讲要饲鸡啦吼，介出来，阿妈你介偷。即摆阿妈要老孙啊呢？阿妈你大人你老孙啊呢？孙啊讲要来饲鸡啦，我讲安尼是真正有影，但问题你也决定啊，要来唔来你也决定呢？阿妈你大人呢？你即摆人开始叫吼，人迄个消防咧开始叫阿妈讲，啊弄只孙啊啦，啊放暑假回来啦，啊暑假回来直直啊落来就讲要饲鸡啦，啊无啊多吼，即下即时啊，我想讲较早来甲带来饲鸡，佫唔知讲拢落大雨。人甲你暴风台，上大船的河道花莲台东，尤其是台东，人改成拜四啊、拜三就开始暴啊吧，对不对吼？也是当时讲吼，拜五、拜六就上大，就风台离台湾上近、上大河，而且是上钓河的所在，就台东花莲嘛，啊，甲屏东南部这较大船吼。啊，台东就上侪啦。那即撮即个张教委吼，伫仙姑边的红台红霞嘛，红霞即个红台吼，伫仙姑边吼，都台东就上侪，落侪佫无但见佫落紧吼。啊，唔知影讲下在时啊，人就甲你讲红台吼，啊，就是安尼雨绝对会落，结果台东就上侪。你安尼下在时七点外佫走去饲鸡，啊，佫娶孙啊，啊，就讲孙啊，讲要饲鸡啦吼，唔捌饲过鸡啦吼，啊，讲放暑假回来，讲找阿公阿妈，讲要饲鸡，唔知讲带去顶关菜到都市啦。伊讲差不多，无三十分钟呢，人吼要撩过去无要紧啦吼，讲话来就来呢，而且迄个水咧浪来，伊水呐大樽，水就流啊，就像我落讲买落水啊，你水呐较细啦，就较清啊，因为你伊袂去加着下边个拖沙粉啊嘛，你水呐弄叫迄个水，阿妈就讲惨啊，迄水就对大，因为水看起像我落讲买嘛，迄水就是大啦，较会冲到下边个落讲买吼，阿妈讲要走袂赴，无当作赶紧倒退到。大粒石头顶悬嘛，唔只三人救地呀，啊人相对较危险哦，好个在全部救着吼。阿妈个老孙啊，讲拢孙啊啦，唔是阮大人，来孙啊讲要来饲鸡啦吼。啊，知影讲起来饲鸡，讲等着等着落雨啦吼。啊，你该要起来，讲啊都唔捌饲过鸡啦，讲放暑假等下讲要饲鸡。老囡仔较袂去用骂啦，对啦，因为阿妈讲安尼就是惊讲甲新妇的交代，新妇的恁囝啊，恁囝讲要饲鸡啊，唔是我条件要甲带过来，回应的吼，可能唔是要讲上听，是要讲我新妇的听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给他无我严重，我必须做做手那告进呢。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进一天两次都会进了。
1: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吼，哇，真好真好。
0: 排便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叫做舒服
0: 吼。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
0: 嘿。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几周啊。
1: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下面能啊
1: 呢，安尼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1: 那做会到吼，益生菌这个物件，吼，食愈多，食愈长久愈好啦。迄条人迄个足人个医生吼，大家嘛咧开会咧讲，教讲要安那互大家知影讲，即个益生菌吼对身骨好处，唔是讲讲排便歹排便，即是上早发生嘛。哦，诶，开始有感觉吼，人吼开始排便，而且是自然排便吼，逐天吼一遍两遍，拢个水当当自然排便，嘛袂讲物件食了就随便装便所吼，等下都有一个正常吼，包括顶关都清清清吼，但是咱个。活力免疫素益生菌的食吼，那一直食食长久吼，伊是规身躯的胃病啦、消化啦、对啦吼，我那较袂可能消化。你胃病愈多，对抗外来的愈好吼。定定到什么时间，就人来咧消化，啥咧流行啥，我绝对对较对个呀。迄种迄个益生菌你都要食，咱的活力免疫素，你才食长期吼，你身躯胃病侪吼，人来咧流行啥，这个时间咧外贵侪咧，所以你就较袂可能啰嗦吼。益生菌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当然上爱排解就是爱排便啦，排便先甲解决吼，人就很舒服吼，安尼家己固定也是一天两一遍两遍，好安尼自然家己排便吼，啊个排便你个迄个形个会水吼，在咱的活力免疫素吼，我那边特讲。囡仔上可怜，唱，这个体质嘞吼，我讲爱未改变啊嘞，对，足歹改变。人讲事实，但是你得为内面病落去改变者，用迄个好菌去抵制遐坏菌吼，伊就袂唱较侪，上无甲减一半，你就好有够侪啊吼，袂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啦。咱嘞活力免疫素生活的话，有咱嘞咱。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加要特别做啦，特别做吼，加食足久，咱加送一个清洗膏，30包买互你，唔免钱，无要甲你摕钱，你只要出2块钱，2块钱5000粒，你也摕了2块半，加一半份吼，30包清洗膏是公司特别做的时间优待，要送互你的吼，到即阵了，即阵才有吼，过都无啊哈，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哦。稍等咱，我看这时间要够棒哦，几点钟咱较总结好不好哈？啊，来谢谢新北中学啊，昨暗时啊，哦，那人差不多食饭八百困啊，哈，准汹涌发生咧放火啦。今麦男子伫家己厝内，伊在大楼咧，公务迄个大楼哦。讲开家属，开家处处叫，而且已经起来台北点火呢吼，我阿个起刀啦，一只手起刀，一只手起来打，阿家属已经开处处叫吼，厝内人挡袂住就赶走啦，啊厝内人走吼好加在，我那算足好心，得哪走开门，赶紧诶拼出来杀啦吼，我那一边话讲紧走紧走哦，厝边隔壁，阮家人要放火。嘿嘿嘿，领导人要放火，你真正无要安怎办？我就是好心，就我就挡伊袂牢啊！一手下刀，一定记咧起背面啊，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哇，一手下刀，一手下咧，但已经落去开家属，迄家属已经开到处处叫啊啦！啊，讲下刀台要点火啦吼，人相对较为了较寒吼，这火有烧，但是无烧介大啦，好加在赶紧加转化嘛。安尼甲转化吼，现场吼，当时几点？当时在十点半啦，到暗顿食了，大家休困者，十点半要困啊吼。吼，甲发生就出来，三楼栋汹涌，一家伙全拼出来，拼出来吼，佮哪走？佮大声话讲，紧走，紧走，厝边隔壁，阮兜一箍，已经开到厝要点火吼，伫遐咧大细声，吼，规栋大楼三十个总走啦，人相对较袂佫袂走了呢。赶紧把火给转化哦，好个再无烧一下，放一下，变起来吼。迄若变起来就惨嘛咧，好个再无变，大家厝无变，是干那火点安尼，有火烧安尼啦吼。哇，你甲看，撞到这你会惊死去啊！后迄落暗时啊，十点外吼，开家属讲伊要放火安尼啦，厝内人挡袂调了，挡袂调就无多都赶走吼。好个再走好个话，讲厝边囝要紧走啊，阮兜人。讲因兜了，唔是要鞭炮，是要点火啦吼！惊死，三十个唔是五百个啦，罗家中和吼。

好啦，咱时间比较帮这个点钟吼，那有要去讲还有电话爱抄解阿伯阿姆，我拢甲你鼓励讲电话抄解吼，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一部变啊工具像即马呢，有咧活动优待你就知啦哈，啊那无想到买当随问啊，0800-8689999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好，咱七点钟到这，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哦。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走马灯》。

这几关吼，走未定。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啊，这个 COVID-19 升温吼，这礼拜去感染着 COVID-19 上这个人吼，要上万人啊呢，就这礼拜，今礼拜六对不对？就这礼拜要上万人啊。所以罗一军就讲哦，参加活动一定爱戴口罩，好，还过来建议注射。本来这个免费啊，在咱台湾人吼，你出席六个月以上去的人吼，无分种族，无分啥，你都当去做免钱的。本来是到七月底，即卖延到九月二八啊，还过44万剂，吼，还当去做，唔免钱的。吼，等你到九月二八变九月二九的时阵啊，吼，你若无甲这个抗战的人吼，无这个范围内底吼，自费范围内底，你这个公费的范围内底，你都爱自费啊。就为了几千块嘛，吼嘿！那国内新冠疫情又开始逐渐升温啊，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和罗义军，今仔日就咧讲吼，疫情对六月中旬开始慢慢升温起来，将近咧两礼拜吼，足增加足明显的，因为办足侪活动，暗会、演唱会，哦，人客人的所在，所以上进的人吼，大幅吼增加。预估这礼拜感染上进的要将逼近哦一万人啊，甲月底可能会超过吼，甲月底可能会到50000人，嘿，会到50000人哦。拢袂记要挂口罩、甲勤洗手啊吼。那你戴黄金美容罩有买等于吼，一定按迄块洗，迄块有杀菌的作用吼。迄块咱的陈耀宽博士讲，因为伊的老师吼。一台英国吼，迄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就是有参加 A G 的研发。啊，伊讲啊，我无多参加 A G 研发，我就来研发一块地壳，会当杀菌的，吼，啊，佮当保护的黄金生态美容罩。哦，咱拜只办完了，对不对？迄块一定爱洗。你着迎战出门回来，你着一定按迄块洗。哦，爱点因，你若一旦早出门洗是上介好，即双手啊吼，一定爱好，啊，口罩一定爱挂。啊，过来想要就是去注这疫苗，即马唔免钱。本来到7月31号，即马要延到9月28，互恁去做。吼、哦，全台湾个44万剂吼，会当去做吼、哦。只要你出席六个月以上的，就咧会当做安尼吼。嘿呀、啊，所以讲即马你若参加集会啦、活动啦、老人甲慢性病人，想要就爱戴口罩。若是有发烧的，也是有嗽的症状，想要就卖参加，戴眼消毒着啊。好、哦、对不对？嘿啊，因为这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达到流行，都在流行啊，嗰啲事件啊，一隻数值啊，所以进入流行期啊，而且是28礼拜吼、哦，7月12到7月18吼，安尼哦，安尼门急诊的吼、哦，已经上升66.5%呢，你甲看哦，所以罗义军就咧讲哦，这个月吼、哦，下月期间，这个月甲后个月期间哦，新冠疫情应该拢是伫升温的阶段。所以，这个疾病管制署已经扩大吼新冠疫苗接种对象的措施，延长到九月二八啊。哦，啊，咱国内即马够有44万剂，44万剂疫苗会当互你预约。哦，所以快筛试纸诶，啊，还够63万剂，哦，量是拢有够，拢有够吼。啊，所以罗义军就咧讲哦，这个脑慢性病患者甲高龄诶人士，像即摆5月4甲当前诶，都是咱毋捌去做过。含一剂新冠疫苗都毋捌去做过，哦，慢性病，啊，你阁毋捌去做着这個，你就袂堪免着一届就食力啦，吼，安尼。所以伊讲像去参加大型的活动吼，啊，应该爱加强防护的这措施，哦，除了爱多挂口罩，阁爱勤洗手，吼、哦，爱落实咧手的卫生。你若是必须参加，你请一定全程一定爱挂口罩。好不好？一定要挂口罩，因为这摆动静吼，新冠的动静，高雄以上拢无咧注疫苗诶，就说啊，我未着啦，我无遮衰，啊，偏偏就是你着，对不对哈？所以全民公费接种延长至高月二八号，哦，你只要出席六个月以上诶，都拢会当去做啊哈。啊，那这个阿爸未付做啊吼，哟，看下呢，这中华何必啦？这个80岁先生哦，骑大轮车出门，啊，就无回来啊。8天后，伫新港的气温啊，去找到伊弟啊，哦，扑者啊，过用去啊，嘿，过用去啊。这河美镇80岁黄先生啊，失定。18号呢，7月18，今仔7月25安尼吼，骑大轮车出门了啊，都唔知去对啊，往东往西都唔知。哦，厝里人足烦恼，二
你看那是湿地还没作用走过骑脚车你看有没有是啊、哦、这样那么找都没有、哦啊、今天民间的救援人员今天在新港、哦、一个是我们发现他啦、啊、发现他就已经没黑没去了家属过来到现场后靠我艰苦啊！也感谢救援人员，这几天哦，啊，大力斗三工安尼。嘿，啊，伊是十八号下晡两点，我骑大轮车出门，啊，厝里以为只是去河尾镇吼，因岛附近安老老的尔，想要到暗顿的时候那无出现，啊，厝里就开始吹，因为湿地啊，哦，开始吹啊，马上甲警察报案，哦，啊，伊也无带手机啊，嘛无背包啊，啊，穿一个绿底吼，啊，很稳的 polo 衫甲短裤，啊，骑在红色大轮车。啊！伊最后形象又掉到要干死去吼！伊最后形象是出现伫山西啊，哦，山西这蛤蟆吼，蛤蜊兵营啊吼，蛤蟆兵营遐底下，啊！伊判给了包括这社团的法人，带了这漂流木关怀福利协会吼，啊，甲台湾国际救援救援吼的中队、台中中队吼，啊，台中火营的吼特种部队，都全部拢搞好，规下拢搞好吼。啊，因为这个红霞风台接近台湾，哦啊，沿海地区有起大风、强风，为了要避免因此延误哦，给救援的时阵啦，啊，伫个今仔日吼，啊，这个八十岁先生，伊失踪第八天诶，这个民间救援单位、甲消防、甲警察、甲海巡的吼，顶天在单位再度出勤，出动到沿海的海域，吼啊，气温啊，啊，废弃场所吹，伫达多啊，两三点外，吼，即卖六点十分哦。在大概三点外传来不幸的消息，这个民间的救援人员在新港吼，一个渔翁啊发现这个伊，哦啊，这渔翁啊，足久拢无人去，啊无那无看伊，哦，这渔翁啊，啊唔拢无人伫咧行道无那咧，发现一个查甫伫啊已经无气血啊，吼安尼，哦，确定这是从八江县的先生安尼吼，嘿啊，伊伫咧渔翁啊边的草埔啊遐啦，啊都有找到，进前拢无找到嘛。昨是第七天新闻又报了，昨第七天的吼，哦，啊，这个无同款的呢，哇，这两当前的呢，嘛，这嘛是山西呢，山西这神社失踪七天啊，连续透暝找拢找无，这是去年八月初二啊呢，山西这七十四岁神社嘛是骑大轮车，啊，无去等伊，啊，到今仔日吼，迄个时阵报的时阵第七天的啊。相关单位拢找无，哎呀，啊嘛是找无，到尾也找着时，人无好去啊，吼，嘿啊，你甲看这，拢骑大轮车嘞，拢会骑脚车，算足牛的，对不对？身体作用加，会骑脚车，你甲看吼，嘿啊，好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当找到，但是上介好吼，好，过来甲听这，嘛是应该歌《深深的恋情》。

0: 深深的恋情吼。好啦，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圆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草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啊，水里往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1: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到用起起。
0: 有影啊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1: 我安尼80到90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10万有啊。
0: 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1: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浸，
0: 爱甲浸一下。
1: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0: 真的，
1: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0: 啊，嘛谢谢你袂冤顾呢。
1: 哦，好。
0: 那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1: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学了干的呢？加咩加大？
1: 我80到90岁安尼。
0: 安尼哦。
1: 我用噶安尼，用噶，我恁顾的。
0: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1: 哦，都好。
0: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哥哥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1: 足好，
0: 足好，足好。
1: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搁恁足好诶。
0: 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1: 恁啊，恁诶播音员嘛，拢人诶。
0: 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1: 嘿，这高级人，
0: 真正诶，嗯，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哩哦嘿。
1: 好，
0: 来这趟啊，落来，谢谢。
1: 感恩，感谢，
0: 拜拜。要运用安尼哦，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血利旺、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哦，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我是咧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一个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卖大出乌肉啊吼
2: ，yes。
0: 哦，对，过去乌肉啊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多谢你吼。
2: 哦，未免客气，
0: 谢谢，
2: 祝福你，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都这两天来串啦，啊，都哦，卡嘛酸，串啊，对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上咔咔听，我嘛去边啊，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是啊，药啊药啊，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
2: 安安。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好，
0: 谢谢你，
2: 是是
0: 拜拜拜拜。
3: 甲近五十几年啊，嘿啊，因为是我今已经六十八岁啊，啊，我就是哦，自较早，阮翁喊我变做岁，啊，阮翁拢挂香菇精，拢啊食甲近。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MB 啦，吼、哦、啊心食心脏诶，啊我咧困哦，阮翁讲嘛是啊，啊我咧困哦，拢会断，诶心脏断诶断诶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诶遐啊行诶阴性遐啊食看卖诶拢未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啊，阮囝伫海军嘛，海军。啊，我就是讲哦，该安尼啊，五十几年我拢冇得讲该见证啊。我食吼，都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3: 安尼是咪得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3: 啊，我拢去挂香菇精，啊，就是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一时阵我断嘞，我讲啊无挂断啊，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嘿，对，
3: 欠断嘞。断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啦！所以办活动，紧来甲赶哦。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嗯，好嘞，谢谢哈啊！以上广告嘿，来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哈，包括其他经销商，未记人机讲是对于产品，拢会当利用这支电话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无方便出门诶。哦，那咱的老朋友拢谢谢你，啊，那新朋友足大力的来欢迎你。那唔知对经销药房的，还是无方便出门的，我的服务足周全吼。那唔是经销房亲身甲咱送，哦，咱就请乌鸟宅急便甲咱送。吼，唔管是药房送，还是乌鸟宅急便送，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咱一路无咧收运费吼，啊，当送啊咱兜，吼，免出门哦，会当享受着够健康吼。0800335599。

不过自从台语歌呢吼，伊往年有打吼，哟，这有打是大人啦，有伴吼，安尼叮叮当当囡仔放暑假，像我一摆去溪头迄落妖怪村，就一对阿公阿妈带两个孙仔出来咧佚佗，啊，我帮伊翕相。本来是阿公甲阿妈甲两个孙仔，我讲我帮恁翕翕合照，我错啊，谢谢吼。啊，这么起来，我来讲啊。西瓜甜不甜？吼，实在好甜吼！甲翕起来，我翕两张。讲恁看看有水无？若无水，我阁重翕。伊讲啊，谢谢。出门佚佗拢会足欢喜吼，系哦。啊，这阿公阿妈吼，啊，带这孙仔要放暑假，吼，要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叫突然间啊，吼，吼吼，迄水涨起啦，我走袂离安尼啦。台东啊，台东落雨落无停无，啊，北兰乡啊。一对将近八十岁阿公阿妈，你看我多好命，我五十几岁做阿公阿妈，你看我话人咧较大，咧囡仔较小呀吼，哎，来话就早做吼，安尼，啊，会知啊吼，七点外，啊，两阿公婆啊，吼，啊，带囡仔吼，等下厝放暑假的孙啊，起去台东吼，去在东海岸吼，富山部落吼，后山的这农舍，啊，饲鸡饲鸭，安尼。啊，想袂到突然间山顶落雨，山顶落雨你走袂去，讲啊，真啊走袂去。你伫本来伫溪底遮吼，你行吧，你说你真走袂去，吓嘞！迄水对山顶冲来，冲足紧嘞，迄万马奔腾，哦，走足紧嘞。想袂到山区突然间落大雨，啊，这溪水吼水涨溪，吼啊！伫十一点的时阵，吼啊，迄时阵三个人想要落山的时阵，啊，才发现无到过溪，好赶袂紧报警。啊！这消防员报案了后吼，跟来个现场吼，因咧评估着现场的水势。伊因三个人啊一组吼，安尼用盐吼撩过来话吼，撩过溪吼爱撩，屏东爱撩，爱撩过溪，确保安全的设备了后吼，才一个吼，慢慢啊吼，伫个对岸吼啊平安吼带过来安尼吼完成任务啦。这阿嬷讲吼，吼迄水涨溪吼，伤过紧啊啦。因袂赴离开啦，伊讲阮平常时啊，若落雨吼，阮都袂上山啦。啊，都想讲孙啊，讲要饲鸡、饲鸭、要饲鹅，阮才甲带来。因无阮早山顶咧乌阴天啊，阮袂出门啦。啊，本来一切都想讲无代志，但这个山洪吼，好是讲来就到呢，半点钟就突然间出现地方，规个六个满踹楼安尼落来。啊，这阿公讲哦。到同这个时阵，这个地方哦，这个所在，讲伊家己足侪年前捌开车吼，阿爸捌拄着大水啦。诶，车吼怎啊冲对下面去呢？差一点啊，人无去呢。啊，佫好咧，家在人无安怎样啊？啊，即届佫拄着同款的情形哦，做阿公讲心肝足惊。好家在经销人报案紧来安尼，这个妈孙啊三个吼，啊不断感谢经销。嘿，足危险的，对不对？人因讲，因本来因无咧，即个天气无咧上山啦。啊，到孙仔讲想要饲鸡、饲鸭、饲鹅，你人来好啦，吼。讲那这山顶那咧乌阴天哦，你伫伊下游溪坡底下咧清凉拍棒球，带你行包你要紧走啊，无你啊走袂去。啊，即个新闻四乡都有安尼，对不对？啊，像咧阿公阿妈有孙仔摊仔带，伊就袂无聊啦，吼。啊！这阿公无孙仔带啦，爱到网络吼来谈恋爱安尼啦，靠人迄落爱情诈骗吼，安尼谈十三档的啦，有诶嫁我嘛无嫁啊一档的，对不对？有诶足早离婚啊呢，哎，伊安尼陷入爱情诈骗十三年呢，啊，十三年无开袂少，开上亿个个，哈！无怪我都开十三年，啊，你十三年拢毋捌看过，安尼你也袂哦。啊，都较袂无聊啊！有一个人甲你叮叮当当啊，我若甲讲啥，伊马上已读随回啊。今日是说无咧笑笑你啊，也毋甲你已读，也毋甲你回啊。啊，人一个叮叮当当啊，老的较袂困，三四点就起床啊。你该赖伊随甲你回呢？哎呦，有大心哦，好贴心哦。结果这个阿爸因后生咧，亲情几乎啊吼。消磨殆尽了啦，安尼啦，哟，
这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吼，伊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嘞吼，这陈安迪呀、啊。因阿爸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损失的金额要上亿个。嗯，啊，你有钱，你哪唔出去像我去占地点啊，嘛好啊，有无？哦，去看占地点啊，无是看看食粉味的啊。你嘛免开遐济钱，食粉味嘛看到人，啊，就是看到人家无爱呀，吼、哦。查某若要好半路闹呢，第一若要好食，爱第二泡呢，无爱无爱，迄就是看到人啊，有无？啊，这网络吼，无看到人啊，凭你想的啊，哎呦，甜言蜜语，迄写作以为人哦，一定是安尼，迄写黄莺出谷哦，哦，迄定是腰酸内迫吼，屁屁哆哆，啊，白泡泡又绵绵，一定是长啊做小气，我咧听你放屁。靠一定，无一定啦，吼！你们看，迄高墙断屋，兼出迄讲的偌幼声嘞，你敢知影？是不是？但这声音就是互你想象嘛。我也无听到声啊，用赖尔，用赖尔，赖愈简单。哦，赖什么甜言蜜语吼，拢听我拍出来呢？是不是？迄落安尼做肉麻的、做露骨的，拢甲拍出来呢？恁家安拍？袂晓啊，袂晓。啊，袂用，无怪你，无怪你，无人甲你爱，无怪你网络无动无静哦。人个网络安尼动13档呢，吼、哦，真正真的有给他很厉害诶，吼、哦。安尼13档损失1亿呢，哦，真啊是使吼。啊，爸啊囝两个吼、哦，对原本的并肩作战吼、哦，啊，变成吼、哦、互相吼、哦、仇视啊，诶、欸，看到哦，插目安尼啦吼。哦啊，亲情几乎啊消磨殆尽啊！啊，这个来个咨商心理师啊，哈，这些心理师就讲，就长辈时代受骗了后，伊的内心的充满着吼羞愧。我见笑，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啊，我还去学这个安尼诈骗骗去。啊，家属你那个一家骂一家骂个，好，跟你讲迄个假啊，你两只牛，看你北京是牛，我讲袂准确啦。吼、哦，家属你敢知他要干骂啦？等到会分哦，推向诈骗集团，因为叫同温层。嗯，你伫伊伫恁家雇人员，但是我伫网络即块，哎呦，同温层呢，人甲我娱乐干呢，甲我报销干，甲咧安慰干呢，甲咧够体贴的啦，是亲情现实所无的啦。啊，伊就是就对诈骗落去嘛吼。这诈骗集团唔嘛讲骗交民众的这钱啦，更有可能吼撕裂家庭的关系啦。这反诈骗联盟理事长叫陈安迪啦，被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啦，损失金额1亿啦。阿阿不是白阿囝吼，从此反目成仇呀。亲情的当讲是无啊吼，嘿，因老爸一拍用骗九拜，哎呦，人个白冰冰一首歌，我咧讲八拜，第九拜来醒起来，用骗九拜。其实就一半是伊心甘情愿，伊敢在讲，伊无在讲啊，伊心甘情愿，因为温暖嘛。因老爸六十几岁时就拄着爱情诈骗啊，原本以为只是一时糊涂，想袂到煞落入吼落跋落啊，无底洞啊。伊就讲，有一届听到因老爸一人吼入去会议室，偷偷摸摸摕手机啊吼，讲要汇30万给对方。迄个时阵还袂想讲老爸去用骗你哦，一直到有一届因老爸的饭桌啊顶管吼，头咧咧自言自语讲哦，安那会安尼啦，安那会安尼啦，伊才家问老爸上面发生啥物代志，因老爸甲承认讲用骗去，所以陈安迪伊就感慨吼，伊就感慨讲，这十几年来，阮老爸对吼一开始并肩作战，甲落尾互相仇视、辱骂、推挤。伊那种感受到老爸吼，无理解到伊的感受。伊传达是爱，但是老爸理所当然，当感觉都是满满的羞愧，佮自尊受伤害。头啊，最起初50万来去抵押厂房，扛下信贷，这个、高额吼、滚雪球吼，高达1亿。啊，这陈安迪试过吼，无甲老爸手机断掉，甲伊没收伊校服，甚至因为心灰意冷，退掉吼连带保证人的身份。去寻求财务的切割啦，哦，但是金钱切得断啊，亲情斩不断啊，
好，足侪被害人哦，散尽家财了后，面临的咧，唔是生存的危机啦，是难以承受社会标签，佮自我否定啦。哎呀，这个心理咨商师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一定以为家己吼贴上很多笨，你就戆啦，你就小贪啦，你低哥啦，食个鬼啊，你贪乱，哎呀，你这很糟糕啦吼，你看人看袂清楚，无看你食个一杯年纪啊吼。侬感觉是安尼标签，所以因此需要帮助因哦重塑自我嘛，好回忆被诈骗当下诶内心的状态甲感受，提高这个境界，好因有机会重新哦相信家己。所以这个心理医师伊就咧强调哦，诈骗是单一事件，但是会对所有被害人造成网状，而且影响哦，像咧网啊，赶快拍开网，这样大量的网啊会影响哦，比如讲可能爱变卖厝。甚至诶，吼，两家散退，妻离子散，朋友嘛不爱插伊，吼，伊诶朋友好朋友嘛不爱插伊，老爸老母更啊无落理解伊啊。所以律师吼，伊就协助做侪吼，无数债即个债务吼，债务商协商诶案件，看太侪吼，去互诈骗集团吼毁掉人生啊。所以伊嘛分享一个个案吼，即个诈骗集团吼，用半年诶时间甲受害者交往。不是真的出去吃饭看电影手牵手，没有没有看过人，没有碰过手，就是在网络这样半年哦，要偷抓鸡买了一百米啊，要时间啊，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了后对方呢才放心，这个戒备心啊，你跟他做一半年这样可能你不是诈骗了，但诈骗集团才提出了共同的投资，受害者因此就受骗。这个王志德伊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伊原本有300多万的赛车全部骗了了，佮另外向银行来借200万至300万，伊来找律师处理这债务的时阵啊，前一刻还佮笑笑讲伊人生实在太惨啊，下一秒目屎飞袂离啦。伊讲伊真正做万分诈骗集团的，佮伊整个的人生啊拢毁掉去。哦，做者受害者的遭辱啦。哦，像这陈安迪，伊决定放下对金钱损失的执着，伊把这焦点拉回咱人的身上。伊认为失去的只是金钱，但是钱会当阁赚。但是如果失去了家人、厝内人之间的关爱，还佮有信任，整个家庭去诈骗集团吼支离破碎、两家散退。所以伊强调，目前足侪台湾家庭即马咧发生这种的代志，因为诈骗集团一工已经骗了几百亿个吼安尼。长辈时代因为受骗上当，向骗你，今日是一个不爱谅解，搁干咩？怎造成双方的心理伤害？我互骗人，我都足艰苦呀！我的今日是一个搁我怨叹吼，所以即马唔是对抗诈骗集团，更重要的是要修复家庭的关系。所以这敢好修，这嘛较无修复吼。啊，这律师就讲吼，当当少年人发现长辈时代去用诈骗过2次、3次。但是如果参加投资的群组的时阵，时常做的代志就是咩？你真像牛，你看你北京就是牛。啊，你为什么那遮戆啦？你用骗2次、3次，感觉无够，为什么你搁要相信啦？吼、哦，安尼咩？安尼我没算多少了吧？对，都没死死安尼没算多少嘛？为什么还是不相信？吼、哦，我该讲的话。但这时阵，等到徛伫诈骗，徛伫诈骗。甲长辈时代的对立面啊，因为诈骗集团一定是满足长辈时代有一寡需求，因袂甲骂啊，伊甲报啊，伊甲娱乐啊，啊你甲骂只是甲家己老爸老母杀去愈远愈远尔，所以建议，那对囡仔嘛是安尼哦，你等下骂囡仔骂伊骂啊，伊等下拢哄骂，我不爱搁面对哄骂，啊我今天哄骂我不爱等呀，伊就不爱等啊，伊就伫外口讲加群加欢，甲这时段甲阮一模一样。咱人就是，我不爱等伊清楚，等伊拢逐工哄骂，啊，就爱哄你，啊，哄骂到我就足烦、足艰苦的，安尼无？啊，我家己嘛足想要做好，啊，但我都做袂好啊，我嘛唔知咩做好啊。厝里无甲鼓励，无力量，佮伊甲骂、甲骂、甲骂，咱两个杀杀杀杀杀出去。好啊，反正我都无路用，我等下互你骂，我来找我同温层啊，就是我坐阮共党的啊，阮共党无人会安甲我骂啊。啊，就是安尼，长辈时候嘛是同款啊。所以这时候家属应该要进来吼，甲问长辈时代这个经验体验是啥物啦？你伫这个经验内底，你体验着啥物啊？无定因真正体验着，今日是一个我都好伊关怀。但是你诈骗集团才一直着啊，啊，就是拢是安尼啊。所以对抗诈骗哦，你敢骂？你只是甲厝里人吼推向万丈深渊呐、啊。
哦，你接受受伤的家人，迄、那个伊都互骗去啊！而且家人伊都受伤，我知影我早互骗你啊！无猜我咧半当家，遐谈情说，结果伊是甲骗的，伊把做伤心嘛，对不对？所以咧，接住哦受伤的家人，才能让诈骗集团哦不再有机可乘。这嘛不一定，对不对？啥物人会不爱听？啥物人会不爱听？即落安尼，伊就甜言蜜语啊，对不对？嘿啊，大家嘛要听甜言蜜语啊，上不爱听甜言蜜语。啊，这个不懂吼，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王一峰先生呢，吼，哦，足久较无放伊的歌，拢会播别人的歌，因为别人翻唱的吼，迄、那个音乐搁顶破过，啊，乐器较好听，啊，伊唱得较旧的声，啊，但是这就是古早歌嘛，吼，来淡水墨色。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啊，您婆婆怎么不错？
1: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1: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1: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1: 哎，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1: 对，她就是台语讲，刚刚老欠光，
0: 变欠光，变欠光，一直变欠光呢。
1: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性
0: 哦，你那家伙啦，你做人心不的吼，
1: 嘿，
0: 啊，你做心不在听大家哦，嘿，很幸福爱娶到你啦吼、哦，因为你起码就要看大家吼、哦，婆婆吼、哦，那心脏在压，变情况恐怖啊，
1: 嗯，
0: 真的很恐怖，起码不用跑急诊，你看多好，
1: 嗯，
0: 哦，对啊，我们也比较安心。如果我们要外出，他在家里，我们也比较安心。
1: 嗯，对，
0: 对啊，吼，嗯，伊是灯啊，充好饱，暗时咱就做好困嘞。哦，咱的办法，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还个咱活力民宿哦，吼，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哦，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今朝房拢常常滚叫话，拢叫干嘞，因为特当吼，总是这尼啊，侪人要顾身体，但是咱特当，嘛做个新人，有人顾身体，啊，有人听，有人勇敢，吼、哦，啊，咱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德利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都希望用到我的产品的人，就像大家做欢喜起来，大家做分享嘿。希望下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你吼。啊，电话都拨利用，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话听吴正怀老师所唱哦，月娘暗暗。

那像咱台湾，咱有家己，咱的咪咪笑，我们帮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哦，只要那不是有机喝的，哦，啊，那要吃好吃，哦，啊，吃咱这个吃当地吃在地，哈、哦，啊，介绍优惠，哦，啊，实在优惠，哦，啊，介绍功德，我们在咱的宝德旺，哦，咱的这个便利店弄当为咱做服务，哦，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那唔知啊，讲啊，今年开始有人过，吼，大家过我叫爱过。因为过两个外月啊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所以你就先甲过好胃肠过起来，咱要食东西，再买油山我去拢四界行。哦，啊，咱的碰碰啦，有啦，心中有灯，灯充有饱，人就要出到来行吧，咱对人来。哦，你后家己啊，两个外月好甲调节哦吼，安尼，两个外月过中秋过了后，咱就要过年啊。哦，好啦，等下过年过节，人家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你，哎，哇，你某某人你哪变啊较勇敢，我人变无同款的，对吼。和人刮目相看吼，啊，固定嘛，无破病伊食药要创啊，对不对？啊，无电力伊食药要创啊，爱找着方法，咱用健康的机会吼，来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交电台进广告。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迄声足油的吼，迄本顺哦，嘿，本顺哦，甲叶克田唱的《月山岭》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当继续卡通现场就翻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陈阿伯伊看到的不是小牡丹在后个摇卡成花，伊等到是看到小牡丹后边迄个人，迄个人的形影吼，安尼闪闪啊，落落啊，啊穿一件较旧的衫，穿一身褪色去的戏服，面上赶快画着啊高高高吼，诶，这个戏班的这妆啊，我寡伊拢画啊足高的话吼，啊白色的底啦。哦，白色的这粉底安尼啦，红色的嘴唇皮啊啦，乌色的眼眉啦，啊嘴唇哦点啊像红光光的红嘴唇啦，迄、那个面不是小牡丹的面，嘛不是哦任何一个演员的面呢。这个时阵，迄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的这个面啦，白死杂，面咧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诶老相片行出来诶人同款啦。迄个人徛伫小牡丹诶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诶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卡成花，伊嘛对咧摇卡成花。但是伊诶动作吼，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哦，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呢。那像是伊咧教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力啊。这个时阵，陈阿伯拿喉吼，嘿，他想要画，但是画未出来啦。伊用尽气力吼。去比迄个戏台啦，伊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阁搬迄个人，迄、那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个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啊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像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些观众吼，穿鞋子啊，穿露的啦吼，在开讲的啊，拢回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嗯，啊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卡成花啊，靠无共啊，到加一个人无啊，后壁空空啊，啊啥物嘛无啊，啊台顶就个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不是目睭花啦？嘿，有人讲哦，遐那有人啦、啊，啊，你是看唔到呀啦？又搁有人讲吼、哦，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明星吼，拢变样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那坐头前一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到吼、哦、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啦、啊。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哦，吹甲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那会遮冷啦、啊、吼。迄种的冷不是天气的冷，或是会硬的这种冷，阴阴湿湿，互人想要逃走，或我想要坐袂住啦。这个陈伯啊吼，的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的目睭嘛是死盯盯吼，咧盯这个戏台，啊迄嘴哦，安尼皮皮出皮皮出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吼、哦，这个钱班主啊，都啊咧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砖仔来吼、哦，互咱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哦，赚要到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啊讲：马仔啊吼，甲这道具收收的，咱哦就要倒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价值。后摆啊，像这条庙会哦，加个接挂，吼、哦，咱也咪就白啊，好赚，好赚。就伫这个时阵哦，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倒瑞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啊，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的手皮皮出，面色安尼白死煞啦。伊手的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共啦，啊下弦啊吼，弦曲断去啦，弹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了那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哦，啊，那像伊手脚摔掉啦，喷到伊面头前哦，啊，伊都血都喷出来啊。哦，迄般一般一般破咧弄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制品，红色的血哦，啊，伫搞到这白色破哩要弄哦，而且鸡腿顶管，好、哦，看起来足惨白的，足惨白。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嘞，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嘞呀！迄个台人哦，伫个台顶吼，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都在算钱，听哦，即句话啊，头牙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台人呐、啊？你是讲啥话啦？这个英伯啊，声音哦。”足假足假，伊那用家咧闹啊闹哦，佮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咧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恁无看到哦、喔？这个时阵哦、喔，这个钱班主哦、喔，伊就撮撮一个安尼三字经诶，了后，就甲这块钱哦、喔，安尼地对哦落地下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嗯，啊，小牡丹港湾搁伫遐跳啊，啊，戏台卡港湾足闹热的啊，啥物闹嘛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拢永个啊，还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你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无看哦？对付大叔爷啦，对付大叔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 ，A 现啊继续 A 啦，迄戏还袂唱完嘞啊！啊，永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啊啦！伊甲这下弦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来吼，伊就囥伊二胡的下弦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的盘啊足散的，小我敲鼓，一波一波消息伫个戏边卡，从此吼，就无人阁看过影壁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戏台顶悬。哦，准备要亲自哦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哦，更加精彩刺激嘞，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哦。这个吼、哦，安尼这个低俗的小调曲啦，因为伊要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哦，这个小牡丹愈腾愈济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哦，这是咧大树叶啦，变咧脱节啦。啊，这时这钱班主就惊啊，吼戏台正中央啦，卖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吼，伊的卡啦无啥对档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吼，这个房啊无有芳无，哦，搬大戏都房啊价格啊无会芳安尼啦吼，伊怎啊看到迄个芳？迄、那个芳啦，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滴滴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味打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高高，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哦，哎呦，越愈侪出来呢，啊，愈越抓愈侪安尼呢，啊，对迄个芳的芳哦，安尼溢起来，顺着伊的脚头乌哦。啊，背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条个同款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吼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个呀，是不是？对啊，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个？唔是普通个青色，是阴森森个青色，那像鬼火同款啦，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着钱班主的面，吼、哦，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哦，安尼白死煞，啊个黄皱皱安尼，哦，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啊，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体体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火哦，
无烧插头呢，肉无烧芳布呢，肉无烧豆菇呢，都干那烧煎板煮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间看，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夫，脚头骨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疼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哪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对伊脚底哦怎啊起来，起来个伊胸坎，吼足硬的一冷。眼界伊阿妈滚，吼、哦！我要喘袂出来，伊想要走啊！两只脚像钉条，赶快死钉钉钉在戏台顶悬呐！啊，伊当安尼甲看咧，这个、土脚哦，嘛唔知啥物时阵呐、啊，吼、哦，怎有几啊只乌星哦，生生动解起钉啊呢？怎啊钉条的呢？啊，对伊个脚，吼、哦，伊个脚盘钉过呢，插过这个插板呢，安尼呢？无流血，啊嘛无伤口，但迄几支钉啊吼，都是伫遐钉伫遐，牢牢钉伫遐，死死钉伫遐。伊想要喊救命，但是伊嘴都大掰开尔，遐玻璃弄做吼，假的制品啊，假腿啦吼，啊假膝啦，啊膝头低脚啦，捧个另个雷蒙往来啊，都变那像活的同款呢。对强的怎跳起来，钻落伊个嘴安尼啦，一个刷一个啦，把伊个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个牙喉啦，迄钻甲伊个要未喘气哦，伊个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个，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迄个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哦，目睭硬要吐出来呢。迄个目眶吼，好拢加血丝啊，有够恐怖的啦！大家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有诶跪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诶，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好惊到吼，真爱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即、這个宝正林金王就徛咧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白死散哦，啊，嘴咧喘喘喘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个金班主徛咧戏台顶，规身躯就青色的血哦，安尼包围掉咧呢。啊，伊个身躯咧倒啦，伊个皮肉也无臭味打啦，啊，嘛无起气泡，嘛无碳化呢，伊个是完整的呢，啊个是原来的样呢。但是伊内部伊五脏六腑啊，伊骨头甲伊血甲肉，去学这清晰的血吼，血焰啊，安尼一点一滴吼，哦，掏空烧甲打去啊，北来拢打去蒸发，一直抬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阵哦，足大尊的抓狗的形象，大树牙。迄阵身上哦三等冠啦，吼、哦、面目狰狞啦，嘴吐血啦，即、这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在绿色的火焰当中，迄阵哦抓狗的身上竟然慢慢啦、啊，哎头怎啊淡落来？伊双哦挖出来目睭啦，竟然有神采啦，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的。无一时些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硬盯盯咧上这钱盘子，迄个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货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上看到你啊吗？即、这个戏台顶悬的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的啦，即、这个叉口啊吼，当然的声音。磅布目烧起来的声音，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邻居传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甲把这個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玻璃啊尔。
伊无印出去，无弹出去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南韩戏台边哦，迄几丛啊老墙啊，迄树啊哦，含臭味搭嘛无呢。这庄仔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班主，伊规身躯甲咱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哦，鼻里而且茶帮顶悬哦，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迄个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个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个腹内啊，法医尾下解解剖的时阵，发现伊个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呀啦！看偌厉害，是不是？导航吼，都那像吼，放入去吼，一千度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灰呀啦！五脏六腑拢灰呀，诶，心脏变成吼，一只番咱灵经啊至大尔，一个乌炭，伊个肝烧啊像一碗啊羹羹，无一个片西大安尼啦。伊个气波两边臭味搭像树叶啊！伊个胃内底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多刮啊大大吼，嘴啊夸夸夸呢，夸到吼会当吼煎入一粒毛泥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哦内底用煎啊甜甜甜的物件铺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啊，啊是啦，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即个婆哩弄个即个道具啊，吼、哦，嘛是原来型呢，无样伊呢，遮厉害哦，也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即个油漆，嘛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钱伫个嘴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挤到个食道内底啦，钱啊甜甜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把他们拿出来，但是拿不出来，他们哪像黏在钱班主的肉里面一样，跟他的嘴子啊都黏做会一样，他的牙龈啊，他的牙喉啊，全都黏做一碗里面了。法医用牙啊，用夹刀，用手揉都摸不出来，后来他只用鸡啊把钱班主的这个下海啊把鸡肉开啊，啊！把机油开了，才把这物件摕出来啦。遐破咧弄的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灯灯光啊、日光灯啊照咧，甲新的同款一模一样。鸡腿顶悬的油漆，搁有鱼头顶悬的鱼鳞，拢还搁伫咧呢。吼、哦！苹果顶悬的红色还搁伫咧，但详细甲看，你会发现哦，每一个道具的表面顶悬呐，拢有一点啊幼幼啊吼。那种喙齿加过一只，不是钱班主的喙齿呢？啊，无咧，是送加过啊？迄是吼另外一种喙齿，做细只做细只的喙齿，做幼做幼的喙齿，迄不是人啊，迄不是人加的啦。这个德胜班的演员哦，在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都唔敢搁去唱戏啊啦。小牡丹当天暗时就离开了林居川啦，从此吼，慢慢捌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起痟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钱班主的助理嘛啊知，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哦，伊就哭啊吼。伊靠个这钱班主吼、哦，叫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哦、啊掠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啊，遐头前摆庙好兄弟啊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唱较闹热安尼吼，啊跳迄个摇卡真辉煌看安尼，迄拢是钱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警察问讲啊伊为啥物要安做啊，啊才讲啊了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在台北要一间吼，诶，套房诶，偷机看安尼啦。啊，这警察过来问，啊，你讲感觉讲安尼唔对，啊，在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
啊，我有知影讲安尼唔对啊，啊，但是钱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我唔敢甲硬吹硬挤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叔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水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怎安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甲小鬼吼，一只虎啊，哦，甲只诡异的这西施啊，得这金班主啊，庄仔来的人甲这戏台的废墟哦，清哦清去，重新伫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佮甲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道士定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道士做到三更三暝发书了，收几啊卡车哦，一只金纸，食讲好啊，安尼清去啊啦。安尼以后，林水川哦，就阁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个请道士来做法啦，啊来上经，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阁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阁敢讲哦得上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吼伫庙口吼会穿阿卡，啊把鸡声会来探论到这件代志，因讲哦，这钱班主吼，唔是叫会休息的啦，迄是叫大树爷收走的啦。伊用钱班主家己做的吼，安尼还假的制品啦，啊怎改钱钱的嘴安尼啦？因为用假货骗生命啦，啊欺神诈骗一世人孤苦啦，得闲影啦，哦，大家都安尼咧讲嘛。所以神明哦，可以哦，食假货，可以食看卖啊。所以大师用这青色的火吼，甲烧我打，烧个五脏六腑。因为内心哦，比个身体哦，怎较早烂，你无看，歹心恶落毒，要死七十五年也得着。哎，做代志唔通做，无天良啦，要无天良啦。所以神明吼，会可以对战哦，开始烧啦，哦，有影得着。好，伊哦跪咧戏台顶啦，磕头认罪啦。因为吼、哦，甲四狗啉条啊，伊个唔肯认错啦，死爱钱，死爱钱，哦，所以神明呢，好死啊，啊哦，爱好用鬼的死啦。伊讲吼，因大家这老人咧讲话讲吼，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哦、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吼、哦、去烤香火啦，万唔是遐祭品啦，万唔是搬去互因看啦。那是因为神明哦，伊看受了这个世界最后哦，一个敬畏，你会当骗人，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哦，安尼骗的都过啊吼，因为这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在大叔爷面头前哦，当咱就玻璃搞阮贪光啦，伊看个一清二楚啦。这个钱班主伊捌戏，伊唱一世人的戏，那怎样？那怎样？伊就怎样讲要安那，互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那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卡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在看，不是外人，是遐吼无惊你是一强勇吼的孤魂野鬼啦。在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爷，是那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而且神明啦，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在看。民国八十三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爷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赶快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也个吼会摆满吼这个三星啊，这个酒类啦，所以也个吼，嘛是赶快会烧足这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无人敢去顶悬咧唱戏啊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经的声。也个遐老大人吼，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七月十五深夜主时，如果你若个徛伫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一个声，唔是风声，
不是网糖球的声，是一个人在哭的哭声，闷闷啊，就哪像对涂骹软起来的声音啦。那是人在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生命未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身食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真啊，额头三笑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哦。
1: 有影就对吼。好，来，安吉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还是安那？
2: 本来不太会放呢。
1: 哦，人讲较袂放，食食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2: 我这么大个十年放的咧。
1: 哦，最好个吼。
2: 嘿，真好，真好。过过，我来出门一桌啊。
1: 好好，我写起啊。
2: 清淡唔好。
1: 嘿，五千六对。好，安安尼食了够着。
2: 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1: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2: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
1: 啊！哦，变咱足顺个啊吼！
2: 啊，时间嘛真准。
1: 有影，啊你安尼一工啊食几包？
2: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迄个膳食纤维。
1: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2: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1: 安尼做白饼，做快碗吼。
2: 哎，做做顺。
1: 不够赞嘞！啊，谢谢啊！哦。
2: 我咧嘛边做文就是写你个名。
1: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个啦，今仔赞嘞啦吼。
2: 哎呀，未歹。迄个做 QMB 嘛未歹。
1: QMB 个改高调
2: 哦。边个嘛，我那无个过过我的心中咧。
1: 啊，本来是安那样。
2: 本来我心中差不多啊，下一但是今晚午靠我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了。
1: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2: 哎呀，安尼
1: 吼，
2: 好啦，
1: 好，谢。
3: 今晚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哩，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去甲买一罐手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那想啊，吼，你咧想咧很难讲话，想安尼直直无力，哎，无规律安尼。
1: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心中无力嘞，就点。
3: 嘿，
1: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手刀。
3: 嘿啊，啊，我食手，我妈我怪你问，才去上市。
1: 好，加食饭饱食，加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你着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加浪一点钟，食两粒手，安尼就好。
3: 哦，浪一点钟就会使啊。
1: 安尼就无问题啊。
3: 就我昨昏有影关来，还袂食哩。啊，我这是有食你的好面面素，食了袂。放好啊，买啊，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面面素吼，食过一半吼，放着拢规好规条啊。
1: 啊，真正最好用的好面面素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1: 最好用。
3: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1: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
1: 迄个冬的问题，食胃药都无效啊。
3: 系啊，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都唔知恁咧讲过，这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食。
1: 好安尼呢，
3: 我甲你叫，啊，你叫三号甲我送来。
1: 好好，对啦，又帮伊摕，啊，心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哎呀，
1: 你食火力民宿食甲遮好，对唔对吼？你食八爪鱼去，嘛是像遮好哦。安
3: 尼哦，
1: 你的心脏变有定起来，你会感觉哦，好加载有买。哎，因为咱啊心脏快，你行较袂喘啦。
3: 嘿，对对，食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啊，
1: 就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1: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诶，食诶好比面书，我著甲你开分享。
1: 对啊，好，
3: 谢谢啦。
1: 啊，叫你用讲嘿。
3: 好，
1: 啊，你若有问题，唔白过来问甲白老嘿。
3: 嘿，
1: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
4: 几岁？但是我吼六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1: 气通。
4: 哎，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烟，食精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1: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1: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迄罕料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那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1: 哦，咱讲气骨吼。
4: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1: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哎，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1: 哦，对，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苦。
1: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呀，今日啦，平安，咱就欢喜啦。
4: 哎呀，
1: 嘿啦，吼，
4: 好啦，祝你啦，
1: 好，谢谢，拜拜。
5: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1: 哦，胃肠袂歹吼。
5: 嗯，对，我嘛，
1: 啊，咱拢咧顾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1: 足欢喜诶，哈，
5: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1: 管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1: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5: 嗯，袂歹，
1: 是
5: 是，五六档啊。
1: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5: 嘿，啊，我拢
1: 好啊，
5: 好困啊。
1: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5: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1: 而且困做落眠呢，
5: 嘿，就好困。
1: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5: 嘿，好，
1: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
6: 长久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霉素会使咧？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霉素，
1: 嗯，
6: 就有咧食就会使啊。
1: 嗯哼，
6: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可以食吼。
1: 嘿，
6: 食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红婴啊，嘿，未来囡啊，
1: 哦，未来囡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未来囡啊，无问题啊。
6: 对啊，对啊。
1: 好啊，所以有食呢。
6: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活力霉素太很好，
1: 嗯，
6: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1: 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我囡仔他虽然都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6: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1: 对对对对，
6: 安尼嘿，我甲伊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
1: 嗯嗯，
6: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啊，
1: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红红牙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家。
6: 嗯哼，
1: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伫咧艰苦。
6: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好一只啊。
1: 好是是，
6: 嘿，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1: 哦，真的哦，有高有高，
6: 这刚好打电话甲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老些暗时啊 ，U N I A。肠绞痛可以吃活力霉素。
1: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的功德呢，因为做这婴仔唔敢互伊食啦，啊唔敢食，伊佫无药通好食啦，迄艰苦的囡仔尔啦。
6: 对对，啊，咱大人嘛对艰苦，
1: 规暝无他困，啊嘛唔甘啦。
6: 对呀、啊。
1: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一好。
6: 啊，我是讲打电话甲你讲一下，吼，知影讲吼，甲心机的诶，听众讲一下。
1: 好咯。
6: 有的新手妈妈不知道啊。
1: 诶，真的，真的。
6: 束手无策啊。
1: 对吧？对。啊，是，以前恁家仔，甲恁祖家那里接受。
6: 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就有在吃。啊，我哥弄白香菇姜含雪梨王在喝一滴嘛。
1: 哦，安尼哦，好，无怪伊对咱产品是信任的啦。
6: 对对对，那更加不了你。
1: 阿爸，要祝福恁，好不好？
6: 好，谢谢。
1: 啊，祝你赶快做阿妈诶。
6: 嗯，好，谢谢，
1: 拜拜。哎呀，谢谢大家哦，谢谢活力霉素。好嘞，阿兰，咱这个办活动哦嘿。

八八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八八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念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在此欢迎你哈，120,000分的邀请你来咱和德力公司，和阮一旦为你服务的机会，阮就希望你的身体卖个一直食药啊，唔管是西药、中药哈，卖一直食药啊。会当予阮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予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有当时因为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有当时因为你无电，即因为婆婆菜，经费则袂着熬开，即食药啊拢无效啦吼。啊，试一摆看卖啊，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期待一个哦，中秋节的时阵啊，换一个新的你啦。伫咧过年的进程啦，换一个新的你啦，换一个健康的你。爱听爱听，即会勇敢。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祝福你哦嘿！下一位客分享的，希望就是你。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稿纸板啦，吼，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即、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伊做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之间啊，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

0: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保德旺的朋友，在我们公司的保德旺，欢迎这礼拜如果来高雄七道，先说来我们高雄微微的像公布网的总部，你会看这栋建筑，哇，这么漂亮，这么气派哦，这就是我们微微的像公布网的总部，我们包括我们的韩籍有线电视台陪你购物网，有三点点到我们的电台、电视还有电商我们这栋大楼我们的总部就是在这，因为有来高雄走走，先走到外头过来来参观丽池博物馆，你会惊到，哇，那这水足豪华哦，那是国际级的顶级，开一个350块尔，吼，你若阁要看毕卡索吼，你阁加加一个50块，安尼400块，看两个景点，看丽池博物馆3000多件吼，这个池哦，跟你讲故事，跟你对话吼。啊，个有导览员来做一个导览吼，个当来享受着这个毕卡索吼，这个人物肖像吼，祝大家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虽然肯定服务咱个卡里话要点过人，今麦当卡里话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啊，秀山大富，与你接听又打人暗门台哦，
0: 咱的注意嘿，
2: 啊，我最近在教，
0: 要听什么歌嘿？
2: 哎，再会亚刚多。
0: 好好等人拜哈，
2: 好，想要唱，你来要唱，我来唱。
0: 好，请用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3: 我周雅姓吴，
0: 周雅吴小姐，要听什么歌嘿？哎，
3: 歌也会有收到。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彼端的公路。
0: 彼端的公路，好，等人拜哈。
3: 那、啊、你来当一个
0: 车哦，好，咱尽量啦，哈，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0: 谢谢，
3: 你们两，你们两位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请请好，
0: 你嘛请个休息哈，
3: 好，我们这个老人不讲话，
0: 呵，请个休息哈，好，谢谢，
3: 好，
0: 拜拜，哪里你好？
4: 喂，我等标记台南对谈，
0: 嘿，来车工来，
4: 哎啊。要点行机啦。
0: 好，我是说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电话卡，你好，你好，对不起，啊，那是侬挂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咱的注意。
1: 你好。
5: 是我傅先生。
0: 士林的，士林的呢？
5: 啊，对对。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来台东。
0: 来去台东，好，当然白，谢谢。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大富你好，我是新朋友王林刘经理。
0: 刘经理，姓刘嘛？
6: 哎，对老刘经理，正新轮胎车，啊，我要点一条诶，为你拍拼。
0: 好，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车工妹。
7: 大富你好。
0: 哦，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7: 一里相思情。
0: 好，再两百好。好，再见，拜拜。嗨哟。
7: 阿蒙姐嘞吼。
0: 好好。
7: 恁嘞落落皮痒，
0: 来接进来哦，先接进哦。哎，今麦我的公格拍摄来，你好，你好。
8: 秀山，
0: 嘿，
8: 南望的，哎，讲，嘿，刘龙天来西阿麦来，
0: 哦，
8: 嘿，赶我放我听者来，
0: 好啦，好，好，
8: 拜托你来，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我要点歌，我姓红，住伫草屯，
0: 草屯的红小姐，
9: 要点的。路口的灯光，
0: 路口的灯光，好，等两百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啊、来，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让你好朋友麻烦一下，谢谢。要点歌的人停一下，谢谢。
1: 来来，甲各位提气一下，哎呀，是不是你敢有那个水洗身躯？洗澡也是有这个秘诀，尤其咱来个。长辈提醒啊，长辈们哈，咱这里65岁以上的长辈，长辈们多听一下哈，还是讲你有做长照工作的朋友，洗身躯安怎洗哦？咱这上好滴，咱这便所吼，先把这暖气开落去，有足侪方式啦，你看要安怎来个加热哈？冷有小风吹出来上好，先可以早一下差不多10分钟哈。哦，这个便所拢较温暖了后呢，佮帮这个长辈来洗身躯。这个时阵，不管你是黄色还是家己洗，上重点是啥？咱按脚开始强。吼、哦，啊，那是讲脚较无力的人，还是长照的人，可以倒咧，还是讲坐伫椅啊顶悬来说，先强你的脚，哦，卖伤烧吼，上好差不多卖超过，基本上标准是42度啦，吼、哦，你看个调整一下吼、哦，当然是跟感受度有关系哦，目前感受无同，啊，这个按。 买一只枪头跟暗棍啊，吼暗棍啊，伊上上班，吼按脚到头慢慢啦枪，甲洗好清气，吼啊也买洗伤久，哦这很重要，不然呢、啊，哎呀这心肺更稳的，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来这个来那个来耽误个光子生活常识，谢谢。
1: 学习一下，了解解高啊。狗的鼻子有够来，对不对？狗的鼻子真的很厉害，它有特别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像那 tracker 像那个追踪器一样，因为它这个鼻子，它这个鼻子除了怎么厉害，它专门处理特别的气味哦，啊伊伊啊，因为咱有滴分辨吼，会当品出味哦，啊个人分别即个无同吼，一个靠嗅球这个组织吼、哦，你敢知即、这个伊即个体积吼、哦、比人哦个大40倍哦，难怪他那个分辨的那个工具吼、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40倍。哎呀，哥我咱这数空气吸哦，咱数是不是就是数起咱的细胞？高不讲，伊大部分拢是走去细胞问题，但是有一部分走去多讲遐，哦，走去分别啊，去了解讲，伊片的这是什么物件？是食物吗？是有毒的物件吗？啊，是咱这什么人放屁啊？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讲，哎呦，警犬，对不对？伊咧嘴就，哦，就有毒品的味，对不对？看有防混连无，伊片啊，足厉害，一旦分别就。差别哦，就是这种气味，所以讲伊当去找出这种毒品呐、啊。虽然讲迄毒品有个安尼个，个风险那点啊，就讲厂里的伊嘛是平污，厉害就在这边哈。还有甚至讲有这炸弹哦，炸弹也在国外有些缉毒犬之外，就是那种闻那种危险物品的哈。哎、也是要靠狗狗哈。甚至讲狗啊，可以当分别人身体发出来气味无同。会讲去辨出癌症，我以前伫差不多三五当进，我感觉讲这较有可能。后来真正有人掠狗啊去 test 哦，一直互伊辨迄种有癌症的人吼，结果你敢知？也大家这狗训练差不多一两当了后，真正伫这街路吼，在路上吼，迄个现在去辨人，结果辨到的人吼，伊有足悬的准确率哦。我就管哦，哦，这平地上黑人有感情，家己都唔知，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啊、哦！所以讲是非凡的能力，就只有狗狗可以哈、哦。啊，这是节也天然的这种主人生来的有这种 gift 这种天赋哦，所以讲他也可以担任搜救犬，对不对哈、哦？这啊，正好各五位人用这种狗啊来保护咱野生的动物，啊，那个叫保护。这狗啊吼，伊平下就来，你敢哟？这边有这个某一个动物的大便，哦，也知讲伊伫倒，安尼个那个追踪，那个包括讲是不是有伫山顶受伤啊？哦，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讲有些保育人员希望知影讲特别的几种动物，伊伫倒一边活动，哎，这时候就是要靠狗狗了。狗狗的鼻子比我们厉害40倍以上。卖用酒来让你的身躯温暖啊、哦！尤其台湾民众朋友做爱啉好大啊，干嘛讲哦？干嘿干杯哈！干杯，未使杯底不能养金鱼嘛？杯底未使饲金鱼，这个唔来，这是瓜厨啦。但是呢，重点的是未使漏亏啦。啊、台湾的男性都比较重视面子，也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呢，爱面子。甲你啉好大咁有关系，你啉酒吼一杯，哦好大哦好 man 啊、有比较帅吗？那、可能没有了哈，因为你啉遐个酒，你的身躯愈来愈歹娘，健康愈来愈嗨，哎呦，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帅，因为你啉酒，你安怎回去开车吗？不可以哦，哦，你回去了，是不是？恁家的人爱过来给你照顾，还是讲你饮酒以后会酒后失态？会讲骂啦，讲怕啦。哇、哦，你看酒有什么好的？小姐哈，慢慢来盖。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尤其啊，医生一定会讲哈，尤其咱这医生一定甲咱讲，这酒精那些相关。哦，肝可是大下辛苦，这无好物件主要器官，对不对？啊，个这个酒精哦，个可能这他个这个脑化速度越来越紧。 对咱胃肠也无好哦。是啦，这个有一个哈，有一个资料我最近有看到哦，这篇嘛顶我冇写哦。更年期的女性诶，这个女性荷尔蒙分泌无够的问题诶，这位医生讲吼，虽然讲国外。哦，有个人咧做这 test， 用酒精来 test 来刺激女性，会当加分泌荷尔蒙用酒，这个是无好的代志。实际上，那篇的这个网络的这资料，迄嘛不是讲真真哈，也不是说很真哦，所以讲千万不要用酒去帮助任何事情，酒它只是助兴，千万不要喝成习惯，对身体一定不好的哦。
0: 哎，谢谢，有的你好，你好，
10: 嗨，辛苦小姐你好，
0: 哎呀，傅先生，
10: 我太平了，
0: 哦，阿丽哦，哦，阿丽在先过来，傅大哥，老朋友，好，好，谢谢，啊，我那个报告哈，谢谢。

0: 你若不记得，你是讲我哪哪皮也袂上啊呢？
1: 是啊，你讲我开去问你看，你知道不？
0: 好，
1: 我逐工抹吼，啊，我过来抹啊，
0: 袂上啊？
1: 无，逐工抹都逐工袂上啦，已经三工拢无上啊，啊，我不够抹啦。
0: 好，袂上。
1: 我爱开两双脚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啊，抹都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我阿妹吴妈妈，好，保重，吴妈妈保重哦。哎，谢谢，请个小的哦，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我来跟你讲重点，来请讲来三秒钟，起来
1: 嘿。那个囡仔吼，看那顶个网啊，顶个龟了红豆饼吼，我着今年拜就好啊。
0: 哎呦，哦，
1: 好，我今年今年真的无红豆饼好吃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上好用
0: 的。哦，真正好啦吼。今麦可以上未？
1: 啊，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1: 啊，香港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啊，你再讲大笑不？阿尚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今嘛，这天气哦，愈冷啊，晒愈晓得愈上，干愈上嘛愈上，穿愈上嘛愈上嘞，记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结断是啷个当播嘞？咱厝内底啷个空气做？哎，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嘞。啊，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播。抹完是个塔灰狼先吼，啊，咱那看咧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哦，妈咪见咧抹好就给咱
2: 倒些不，
0: 阿 K 爱捞起来，阿哥会记哦，啊，贵个房瓜弄弄皮样爱解开，感恩主卡哟，来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咧，
2: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恰到来功德生活常识咧，谢谢你，嘿。
2: 是，那真个工课无好吹，但是有工课你也未去，安怎讲？咱以前啊，咱这个铁饭碗哈，铁公职人员啊，铁饭碗，吃穿不用愁，是不是？我虾米拢有补助，对不对？哎呀，真无讲哦，因为这个足久以前我虾米十八趴啦哈，啊个我这边军工教人，我足侪用福利嘛，所以讲足侪人拢是拼死命，这个要想办法靠入去，对不对？啊嘛，靠关系想办法，对不对？真哦。进步啊！进这网络人讲哦，公务员哦，伊讲哎呦，我这新来的学弟妹拢比我较老呢，伊离啊几岁，结果咧新来的人拢四五十岁。哎呀，难道年轻人放弃公职吗？是哦，来个各位朋友节授予啊，咱是能差不多十二当进前哈，12年前报考哈，咱这个应届的哈，就是大家都要毕业的时候。报考咱这高补考，差不多有这30000多人，哈、哦，30000多人。结果呢，经过十二当了，剩5000人，哎，少了好几万人，人无要考啊！啊、哦，为什么？因为这公职人员吼，剩啥？薪水也无人管呐、啊，对不对？啊，你讲这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哦，啊，加班的话，伊加班真麻烦，对不对？搁爱填遐写单啦，啊，甚至讲这个加班反正就麻烦，加工你也超时，啊，工课做未了，绝对也超时啊。变成讲公职人员，我都加班薪水是死薪水，所以讲高普考没人要考，比讲较简单的数据，比你在当前剩30%的人在考试尔。所以说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参加公职考试咯。
0: 哎呀，可是本我不是替我吗？不是替我考好吗？
2: 玻璃瓦，
0: 今麦变玻璃瓦呀！
2: 不好胖，不好胖。
0: 哎呦，今麦敏感的吼，咱今麦改
2: 些科技业，
0: 改些科技啦，个包括服务业拢找无人呢。大家拢唔知早安对起，拢要写啦，大家要住厝，根本住厝呢啦。人个较早古早阿妈年代吼，阿公阿妈年代是安尼哦，嘿有通个浙江哦，去看远嘛去。走路那时候没车，说走路也怕 行噶，有够远哦！要去做工，做一个工啊，行两三点钟，行一两点钟嘛，行去做工。啊，即卖人哦，奇怪呢，拢未堪要食苦安尼啦吼。啊，小我食苦了，啊是头家主管留我念一个吼。啊，我卖做啊啦，我来就来叫你念。哇，你当作领导是安那王永庆导你啦，所以呢，咱的好兵你要给领导囡仔扛吼。如果是无爱这个互人嫌啦，那么你得爱条件较好，譬如讲读较悬的，啊，过来个是考较侪从大户安尼考较侪证照，哦，有有用到的加用，没用无用到嘛加考，对不对啊？吼，啊，来从大户的23张证照，
2: 所以客气
0: 了，应该大家客安尼啦，
2: 大家客气
0: 啊。啊，所以呢，咱你来给领导囡仔交代啊。有用的去考相关的，还是无相关的嘛？加考，下当考就加考安尼啦吼。安尼我你讲，你唔叫本钱去讲遐，去敬啊，对不对？啊，你无本钱要去讲敬啊，要薪水悬啊，要讲迄落无爱红念啊，不过离家又很近的，那么就当然就很难了吼。比如你家你等领导做头家啊，所以你跟恁建议好朋友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2: 是现代人齁真的是想要减肥不简单。哎呀，你吃多少都算卡路里齁，吃100公斤多少卡路里。卫福部跟提起齁，一天吃这千米的量差不多是20到300公斤齁。啊，你要减肥比如你要加减一下，怎减？减那齁，那是青菜以外，各位卡路里加青菜，比如讲100公克，
0: 卡路里加青菜啊，
2: 是，这个比如讲小白菜100公克是十大卡，很低很低，啊，那是讲你看较悬的，比如讲，咱这白莲菜是24，番薯叶啊28。娃娃菜啦哈，这娃娃菜就是较第一种娃娃菜哈，伊是100公克54大卡，啊，韭菜是44，
0: 差侪，
2: 所以讲有时阵哦，你食这菜有时阵安尼啊，烫哦烫起来食哦，无味啊，佮加一种温料哈，佮更加大颗，所以讲你减肥朋友啊，你咧食种菜要来补充纤维质哦，啊，这时候你要挑卡路里较低，比如讲是小白菜跟藤椒菜哦。
0: 其实呢，若要减大颗，我感觉哦，爱看家己啦。比如讲哦，淀粉类卖少食哦，啊，得饭食半碗就好啊。啊，甜的饮料你就卖啉吗？哦，像我拢无咧啉甜的饮料，我拢啉乌咖啡啊。哦，这得看家己啊啦。啊，你若讲减肥吼，你要减吼，哎，有的人是越减越肥啊，你啦，无减无代志，讲要减肥，所以愈减愈肥啊，你吼。所以呢，这个要靠自己哈，自己吹。哎，看你的嘴哈，有腔甲无腔安尼啦。啊，咱的病嘛是看自己嘴哦。虽然这个嘴蛮伟大的哈，啊，要讲话嘛是看这个嘴安尼啦吼。哦，这个要靠自己哦哈。啊，来，我先来个唱一个悲恋的公路。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0: 谢谢冰暖的公路，哇，这主持人刚才是文华老师哈。那么咱继续关系咱这个吴小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我让你很点个空点位呢，空吧空空。
1: 469469。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巴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哎，我宣传你好呢，嘿。
2: 哎。你家来的试管哦，啊，哪拢
0: 收掉？收掉啊你！啊，嘿
2: 嘿嘿，哎呀，哎，连干阿个有无？
0: 啊，上完的无啊，大哥。嘿，阿林老师经过贴哦，嘿，上完的无啊哈。好，好，谢谢。来，都家的工人就吃物件大颗呢。那么当然，咱的那边大颗，咱弄的是腰围。那都是中科大科，那么如果那是中科大科，那种共轨用的啥四高？当然呢，咱过去拢讲三高，今嘛个给一个高叫尿酸高哈，三酸甘油胆固醇高，血压高，过来尿酸高，过来嘞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个大科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哈，安尼叫做糖胖症。那这种情形的人呢，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率来较高，高要七倍哦吼。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好朋友呢，尽量卖大颗，因为咱大颗吼，咱的脂肪油会增加，相对呢，当然你也较容易血流方面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高呢。所以糖尿病除了是爱控制以外呢，真正是有爱加爱这个加上啥运动。运动30分钟这样打一下葡萄糖，再来当运个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心电打一下关系就那里冇搞，我那个啉水个困眠，我那个糖分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这糖尿病的哦，谢谢。
1: 糖尿病，大家拢在、
0: 对不起哈、这个我都准备讲了啥，不是糖尿病呐、啊。那我要请大夫讲了啥？油脂的问题，系、啦。为什么呢？咱都在讲个糖尿病起，现在啊，差不多大部分哦有糖尿病的人油脂咁好，拢无好啦。啊，为什么油脂人这么高？平均两个人够这样是啥？糖尿病来的啊，所以你敢想讲，咱这糖尿病甲油脂高，甲这个甲油脂无好有关系无？有关系，对不对齁？所以当然咱那边咱一定要加些注意，你尽量卖血糖压管，血压压管，因为呢，咱这帮的西游记的人的第一名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高血压，好喝啊，咱这帮个给一个高四高的啥尿酸高，哇，咱台湾有生管的人50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慢性油脂病人200-300万人哦齁，所以咱这帮请到了讲这油脂跟膀胱的问题，谢谢你。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者，是不是啊？咱有糖尿病啊，咱因为糖尿病，比如咱血糖绝对出问题，心会更加油脂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油脂才重要。有的人敢调讲要家己的身体歹去，没有
0: 啊？无喊你功劳，
1: 靠人家讲、但是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家己唔知道。比如讲，有的人是食即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啊，这个想瘦嘛，叫加个西药剂很多。哎呀，这个病拢袂好呢，跟我承担哦。我几粒吼，你看这乌药啊，几粒哦，几粒十万哦，你食买十粒，食了以后就好啊。食了以后，西药剂，甚至讲你病情越来越严重，佮这个咱这治疗黄金时间变成癌症，所以咱的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哦。哎呦！做这样，你干嘛讲信黑？为什么？也干嘛讲得想要找一个物件啊？食一粒就好，一几十担辛苦拢和你愁缠对待，想要食一粒就好哦，靠可怜。
0: 好家伙，代志
1: 没有、都是骗人的哈。
0: 对啊，
1: 所以你爱加水，咱是不是有特工啉水？为什么讲啉水？腰子伊需要水靠法多康快，哎呀，用腰的方式，把咱过多腰性的物件、药性的东西，啊个蛋白质啦，啊个咱细胞组织吼代谢出来物件，啊个有矿物质，等等，咱过多嘛是爱个排出来，身体内底调节水分嘛是爱靠咱腰子，所以爱加啉水，但唔是一罐啊啉伤多吼，爱慢慢啊啉。一公斤啥嘻嘻，家己上一个啊！咱按早时起床到暗时困进前，拢爱啉 运动前后要喝，洗澡后要喝啊、哦，是不是？咱洗身躯了，一定要啉水者哦。所以讲，过时间点家己要记起来。但是因为你有几摆，所以讲你有心情代谢问题，排名也排不出去啊啊，排名也排不出去。比如讲，咱讲这个普林食伤多，开始有这痛风的情形，心情代谢不好。目前有记录的是60几万人有痛风，吼、哦，所以咱这个数据吼，十当以来已经翻一倍去了，未来只会愈来愈多呢。心理代谢不好，包括有几摆本身已经歹的人，大哭、三高、遗传，也甲糖尿病朋友，你有痛风的机会，拢比正常人高，或者比30%到40%以上，所以真正要多注意了哈。啊，这痛风哦，男性、女性拢会，但是比较起来，男性诶，这个发生率拢比女性加高差不多5-6倍啊。哦，所以当然要多注意了。痛风，痛到会发疯哈！啊，另外嘞就是，咱那是讲去无要改，虾米要改？多讲除了这个偏方以外，你那是讲哦，一可能食伤多，大概即伤咸的物件哦，啊，佮有伤甜的物件，弄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哦，你知？但是长时间的食，你有可能就袂记。比如讲，爱运动饮料。运动医疗内底有做着盐，啊，啉久了，咪内底够些人工的甜果糖，
0: 吼、哦。比如讲，舒跑啦。
1: 安尼是不是伤着咱的身躯 A？ 哦，所以讲你爱俩讲要啉运动饮料，还有套卡布，还有个爱食运料，不是说不行。但是你三顿拢食出个温料，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家己要加注意。啊，若讲家己乌醋还可以啦，那但是咧，你食啥物南什么豆油啦，哦，叫较咸的啦，豆瓣酱啊，辣椒酱，这薯条还有番茄酱，这种是些较咸、较甜物件，就是咱的温料，新香料原本就比较诱人哈。所以讲，你食重口味的朋友，你有记不好机会比别人较悬哦。
0: 是哦，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吼，我都叫讲过，腰酸管的人得500万人。啊，这个数字呢是过来当前的哦，应该是个愈济安尼啦。那么这问题拢是干啥？食，甲食有关系哦，吼。啊，咱妈妈讲过呢，腰酸管的人干啥有关系？食，阿妈是啥？食伤好，啊，食个伤好，食个做皇帝安尼，食个这个帝王病啦。哎呦，我的腰酸管食个变成我个腰酸结晶的天风啊！啊，天风叫啥？帝王病啊，食个做皇帝安尼，唔免上班啊。所以当然你就是会听个精歪歪吼。所以呢，当那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的这么腰酸管的人，啊，咱这个寒天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哦，你真爱记诶，海参呐、啊，包括一个火锅汤你拢唔好食，因为这对伊来讲拢普林相关。拉面的汤啊，佮包括哦，什么炖鸡，然后迄个汤咧，你唔好啉吼，啊，因为这个普林相关的拢是一个高汤啦、啊、吼，上盖喝里面嘛是一个高汤哦吼。所以呢，我听讲过，有阵啊，无好人咱除了是啉茶，爱啉，只有那里嘛有搞一。我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卖家己做医生，家己买药来食，这个不可以哦，吼。所以要放，干嘛放药？起步30分钟个未消啊，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哇，甚至卡个拢白白的、晶晶的，你得爱记，爱紧紧留啥？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我大概60%哦。那、啊、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嘿，
2: 请问你哦，然后。尿很多，尿
0: 很多。

0: 你
1: 对啊，
0: 你讲恁老公本来是安那，你安那出头天啊？你讲起来，
1: 伊办个差无，我甲洗甲，啊得啊，今摆拢免洗啊，伊就伊食你三十斤不动啊。
0: 袂臭味吗？
1: 嘿对。哦哟，够久啊嘞，足臭，我唔知影。哎呀，我惯习惯食了一半，还加好一只，我食较紧啦。哎呀，我。一时仔啊，
0: 会再
1: 臭
0: 上
1: 下
0: 两点
1: 嘞。啊，真脏了，拢袂。
0: 啊，
1: 今麦袂安尼。啊，嘛袂起泡，也无拢配哦，紧紧
0: 紧。哎呦，安尼无怪你过年出头天啊。嗨，大姐，嗨，谢谢，保重保重，好，谢谢哈。
1: 无你用看，我拢安那诶。
0: 嘿。
1: 那你头壳戆，我着加甲讲三粒未？
0: 哎呦，三线金宝
1: 哦。嘿。啊，你着讲三粒。
0: 哦，
1: 啊那讲还好，我都无过加一顿，自己食。
0: 啊，都好啊你，啊那是膀胱发炎
1: 嘛。啊，膀胱要发炎嘛，我都他们地下加只挂，啊，都甲讲三粒三粒，讲几单啊，讲讲诶。
0: 吼，
1: 啊，讲讲诶，都拢无啊，我都即摆都膀胱啊，迄个头壳戆，我即头壳戆啊，都掉拢会戆啊，我都拢安尼啊。
0: 哦，啊，食三明治不得别戆啊你。
1: 诶，啊，我都讲，都掉啊，掉了少钱嘛，主要系个。小
0: 看
1: 我
0: 看小
1: 看你，我就
0: 搁讲落
1: 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
0: 食
1: 都
0: 习惯啊，食。冇紧啦，冇紧啦，大姐，食了有好过较紧啦，嘿啦，有好过较紧哈。好好，感谢，谢谢。哦，安尼你讲要讲过来呢？
2: 哟，
0: 我来讲重点，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我什么
0: 事？
2: 我什么事情不好？
0: 嘿，食足侪年
2: 啊。
0: 啊，食了安
2: 好。
0: 好啊，那好，讲重点，讲重点。
2: 安尼哦，不然我有讲人一点嘛。
0: 无啦，你即马讲重，你即马讲重点。
2: 放无哦。
0: 嘿嘿嘿。
2: 对啊，啊，即马等足大把个，啊，一天哦，一天哦，拢暗时嘛，现一抓两抓呢啊。
0: 好，暗时袂够腰就对啦吼。安尼，陈大姐，你后摆莫人呢哈，袂使人哦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谢谢。你现在是要见？等一下，魏太太，魏太太，等一下，我叫人家听来，等一下来叫，我靠，叫起来。好，谢谢。
3: 我困到半暝啊，吼，腰子疼。
0: 哦。
3: 啊，我剩一粒命嘛。
0: 哦。
3: 我讲他死呀！啊，半暝啊，个路个未烂过，看见他开车去看医生。
0: 啊，别！
3: 我同我我食三千金宝，一盖个食四粒。
0: 食四粒，哦。
3: 系哦。啊，食落去啊，过超二十分，就较未疼。
0: 哎呦，啊，大姐，你也够赶快看医生哦，哈！呵呵呵，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你真正没烦恼诶！像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甲食，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遮尼好，真要遮成分呢。咱这当甲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就是心甜，但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呢消化好啦，食了去放出来呢。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有也可以吃咱这款
4: 三星金宝。
0: 那么咱登记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客啊馆吼，每一馆上是点，每两馆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做来陪来噶，哎，上盖好哦，较烧哦哈。啊，十点是上一馆的三片落地哦，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哈，加好一个给咱到。
4: 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丢人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小姐啊，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该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顺输球，
0: 嘿，
5: 五十四安呢，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来，无伊个大哥有给小看呢？来来，跟着前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我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来，这么好唱，好到唱这个为你打拼。
7: 哎哎
0: 哎，咱的这个刘新朋友刘先生说的嘛，咱听到唱歌哈。
7: 试试看啊、哦，
0: 好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送我看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来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
1: 嗨，你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0: 啊，我么，
1: 我，
0: 啊，那什么手机啊？
1: 我系 K 啊，
0: 什么 K 啊？
3: 什么 K 啊？
1: 诺诺飞啊！
0: 哦，你拿住耳机啊？你稍等一下，我叫等我给你接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麦挂来，哎，等我给接接，我要跟你讲话来。

0: 啊，搁一罐就会当换一领毯啊呢。
1: 你是食了哪好嘿？你食了哪好嘿？
0: 食了哈。嘿，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1: 哦，较好困。
0: 都好困的啊。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好安尼。
0: 啊，沾匀个抹的，目睭较袂流目流，啊，搁减。买起来放油啊，较少买呐。
1: 暗时较袂搞油啦，哈。
0: 哎呀，
1: 阿哥，
0: 本来买起来拉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面，阿要白条暗面，嘛买啊嘞。
1: 哎呦，好棒哦！
0: 好
1: 嘞，
0: 哇，
1: 你讲继续看
0: 嘞，看嘞。
1: 感谢
0: 你，感谢。
1: 何妈妈，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感谢路。好啦，谢谢，谢谢你，谢谢。
2: 对对对，好、哦，
1: 吃什么吃了钙好嘿？
2: 哎呀，等啦！
1: 哦，来嘿，吃过来，什么好吃嘿？
2: 哎，我拢没困了。
1: 嘿，
2: 啊，我吃四顿啊，就是钙。
1: 四顿，
2: 哦对。
1: 今麦啊，今麦好不？
2: 哎，好困啊！
1: 我今麦好困了哦。
2: 哎呦，
1: 我玩的钙好好。啊，你继续看嘞，好，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啊，你美玲姐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1: 哎，我是你好，你好，
3: 我妹
1: 妹是嘿。
3: 我讲我食迄种双层水果甲阿爷得啦吼。
1: 哦，阿姐啦，那好。
3: 哦，我较早会阿拢讲袂对，无两三工就去遭失禁嘞。
1: 哦，
3: 阿姐你食你也是十几罐啊嘞。
1: 哦，阿姐嘛。
3: 阿姐阿爷得啦，这样是拢正常啊啦。
1: 会啊，拢正常。
3: 哎，阿哥食阿爷得啦，买无？
1: 嘿，
3: 迄个鱼缸几十瓦当。
1: 耳康鸡十瓦当哦，
3: 嗯，阿姐阿姐真好去，
1: 哎呦，阿姐么没啊你，
3: 这样没啊对啊，
1: 哎呦，好棒好棒，
3: 嘛是够食钙过节啦，
1: 哦哎呦，真好真好，阿你拢个看嘞看嘞，好，哎阿尚谢谢哈，谢谢你来哟、哦、谢谢，来哟、哦，你有这种问题无？哎呦呀，阿大妈一代呢，为什么来得倒龟包困未起，冰嘞冰起困未起，成了煎鱼安尼啦？哎呦，起来放假去话困未起安尼，那一暝嘞忙天忙地忙到天光，那个困未起呢？有这种困眠无好人，给恁建议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等于降降困眠的成分。那这款内底的有呢？那这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冇天然的上面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咱内底拢有啊，吼，个回粉哦，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佮帮助困眠哦。那么咱来这边个呢，有人体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啊，佮有哦吼，我叫你真呢，佮我你啊，等下点了阿大妈人工人工基底是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啊，帮助人喝困，吃咱这罐。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干三千钱不做一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哦吼？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较麻烦呐、啊，唔是大家变紧呐，咱来听了别人较紧，咱唔好。哎，我那接班呐，你唔停了，继续个食得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大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老友机，老友关凯，来，你好，你好。
6: 喂，
1: 喂，徐，你好，你好。
6: 我叫张冰冰了，哎，多啦。
1: 哎呀，姐姐，大哥，等一下来一下咯。嗨，谢谢。那这天气的变化呢？咱有讲过，过敏的人上该敏感的啥？鼻啊，过敏啊，鼻啊，跟啥有关系？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哦。那么咱两个鼻窦细对的，敌人这鼻啊细周围啊，哎呦呀，鼻窦拢未通啊，鼻瓣、鼻槽拢鼻无啦，哎呦，假使啊你老啊你也鼻无啦，看变哪吼？那么这对咱来讲呢，真困扰，尤其是鼻最多老个愈困扰，暗时拢免困，干那底下扫就好啊哦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个细胞跟鼻啊的问题，谢谢你。
4: 是恁。鼻啊，输空气到气管，走去咱细胞交换，咱把空气无碍物件弹出去哈。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那是无多顺利的康快话，安尼咱是不是无多喘气？每一口喘气，那你食着水感觉，哎呀，咱原本是安尼输一口气哦，差不多会让，比如我安尼讲比喻啦，会让就100%的空气。啊，但是因为你细胞歹啊。所以讲，一旦高啊50%尔，好，所以讲你数一口气就50%，啊，所以讲无够，搁加数一口气，哎，安尼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哦，所以讲有个人喘气较急，喘气那里食水， 喘气有声音，安尼咱拢爱赶紧用医生来检查者，哦，唔知倒一部分出问题。啊，高温空气这件代志哦，那是伫细胞遮无多做，叫做肺阻塞，也有可能是咱的细胞功能遮死去无多用，肺啥？你细胞这功能死去无多用，叫做菜瓜不肺。哦，你那边既然死去无多用啊，细胞功能退化哦。哎呀，安尼只困扰呢，到底得几种病？不知道，何医生检查？啊，医生哦，通常可以除了哦，也叫你呼吸量测试，啊，哥用这电脑断层较精密一点哦。哎呦，这哦用传统 X 光无准啊，医生来跟你讲，我用 X 光来检查，你也讲无准，我要用电脑来扫，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准，这有问题物件，拢甲扫出来。啊，尤其肺癌这物件，哦，癌细胞 0.5 公分也掠到，所以讲啊，即摆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要检查时，你也甲问，传统 X 光哦，无讲可以准哦，你也甲要求者，啊，伊讲爱等哦，马紧那个等，啊，这真需要，一当上少哈，一年一当上少爱做一届。啊，那另外一部分咱讲鼻炎有问题，比如通常拢是即个过敏。啊，是讲咱天气造成咱的啊鼻炎无爽快，鼻水干干流，短时间也无爽快。但是咱啊是讲，如果讲规礼拜拢是咧流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莹莹所请回来的，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后来韦定和你好，
1: 哎，秋燕小姐，
0: 哎呦，你该是贵阿你，
1: 哎，我来见证者，
0: 我来哦，邓姐来，身边的不姐，跟邓姐，
1: 讲些三情情报啊，
0: 好好，谢谢。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哎呀，拢发病，啊，即马拢，在讲。十分拖沙八分，
0: 安尼哦，哇，安尼阿妈
1: 蛮开心。我是讲给你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吼，来看会较侪人吼来使用
0: 安尼。哎呦，感恩哦，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吗？
2: 就是，是的，是的。
0: 周大哥，
2: 我做一个见证。
0: 来，时间你好，来恭敬你哦，他恭啊，恭敬进来，身边。
2: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啦哈。
0: 谢谢。
2: 啊，因为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安尼哦，谢谢，感谢啊，讲到那
2: 个。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2: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2: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个
0: 啊！啊，今麦好无？
2: 啊，我买我一天给他食四摆啊！
0: 好好好，食四摆哦。
2: 对啊。
0: 啊，今麦刚好嘿。
2: 今麦你感觉卡袂少啊？
0: 哦，差呢。
2: 是啊，
0: 哦、所以讲真好
2: 嘿。哎，我良心的建议啊，真正这个物件卡会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周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
3: 哎，秋倩。
0: 哎呦，哎，李香姐吗？
3: 对。
0: 哦，你好，你们先。
3: 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好了。
0: 你们刚刚过来呢。我来，我来。
3: 我跟你讲哦，这个三品金宝哈，我十个囝伊无要相亲嘞。哎，你们来顾囡啊，伊是扫囡仔艰苦，爱是扫半冬哦，扫到最厉害。中药啊，吃西药啊，吃拢吃无效。
0: 扫
3: 啊！我甲伊讲，无要啊，想要啊，我硬甲伊讲讲，你提顿去吃，还佮加迄个盖过一个吃，啊，姐姐拢改善起来。啊，还有我还有我的婆婆，伊伫青年医院住院哦，去更年，那烧啊就厉害了。我不忍心哦，看他咳得那么厉害。
0: 哦，好烧的掉了吼。
3: 哎，
0: 阿金妈，
3: 我买好吃，阿姐姐嘛改善好起来。
0: 安尼哦，哦，阿叔你别过来，
3: 别
0: 过，哦，别过来，好，别过来。哎，李香姐，你刚才你好，谢谢。来哟，真的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险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哦，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真正有真幸福呢。咱只给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啊。啊，那么当然咯，上个济人饿了个心情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情代谢啦，不过这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险金宝，消化嘛，那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个大人家囡仔体质呢，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该以为人呢，就咱这款，真正啊，不只是免宠物，啊，咱一讲的量够，给你全部提进来，这边给你包括的来对啊，所以别过量哦，可别宠物哈，所以咱们叫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当然咯、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由台北商品上来点数，这样就可以挂手的捞起来哈。而且呢，加好得给咱倒小宝，啊那是咱的好朋友，给起咱的感恩主卡哈。以上功课，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多准的讲，谢谢。
3: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来，该接接我靠，该接接来，邓姐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呵。啊，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边咱个人话啊，下晡时，咱的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虽然无常收听啊，台广的那边你啊，这个会记哈，转咱下晡时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南马坑呢，会当转100.2.5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来谢谢，我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啊，讲两个人咧冤家啦，一个讲3824，对不对？对呀、啊。那么另外一人哦，讲3821呀，哈，而且是台湾对起啊，两个人烧钱烧烧钱的对啦，啊，就过去管家安尼啦。吼、哦，这个管家听完掉来讲，来人呐、啊，改的3824那个人拖出去怕20个大板呐、啊，哈，啊，不是3824吗？吼、哦， 啊，这个3824的人就不满，关于禀报关爷，啊，明明是伊唔对，为虾米拍那拍我对的人？啊，关爷就甲讲啊，啊，你咧甲你3821的人冤家冤鬼工，安尼你唔是真公吗？啊，无拍你是要拍虾米人？啊，是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咱卖去甲无公理的人计较，因为最后受伤的人是啥？可能就是你。那么呢，你个十支嘴，你嘛赢未过一个一支嘴，常常讲话白惨、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想要快乐，一定爱记的。拄到烂人吼，拄到讲话白惨的人，你卖去跟他计较，不要跟他交往。啊，拄到无好代志，卖哥哥顶，这种人少见为妙。尽量卖甲这种讲话无信用、信口开河、讲话乱讲的人、讲话无信用的人乱讲，甲这种人做伙千万不要。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哦。啊，我较早讲3824这个算法的应该无啦，吼、哦。啊，咱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我要甲讲啥，你们知？咱最近李焕英的关啊，冤家是咧冤啥？恁为人拢未去关心咱国家的代志啊？啊，我投我虾米人拢同款呐？啊，爱台湾甲未台湾拢同款呐！啊，迄个投票投像个，迄国家的政治哦，甲我无关系啦，未去关心咱台湾阿个做一人安尼。唔是叫恁插政治，唔是，我要请好朋友，请恁关心咱的国家。比如讲，那是咱台湾哦，连回到国家吼、哦，要饲哦，咱政府要甲饲连回到六回，大概是咪拢咧画口号，对不对？你敢知爱偌济钱？你敢知1082亿？那么咱的每一个管区的建设爱221亿，咱的国防保护咱台湾，咱国家的国防的经费爱4760亿。咱的卫福是啥物？卫福部的、就是，比如讲注疫苗啦，吼啊，这个比如讲五种特殊的卫福部卫生局。诶，经费爱一年，就我这么讲是一年吼，3702亿。囡仔读册爱偌济？4217亿。啊，那体育呢？爱93亿。啊，那要治水呢？咱台湾洪灾真济嘛，要治水全台湾，我这么讲是全台湾的医生呢，爱436亿。啊，过来退休的抚恤金爱偌济？1810亿。啊！你连我细算，你连咩无好啦？我拢唔捌啦。嗯，啊，你唔捌你讲，请借问饮水的时阵，你咧怪，唔是咧怪政府吗？啊，政府都无钱通去治，去咧饮水，我都治水啊！你要怪，你安尼怪人，你也无要关心治水的问题。那呐，一旦饮水，你才咧怪政府。啊，政府都无钱，你是要叫人哪做？难讲哦。这个巧妇没办法煮那个没有米的饭呐、啊，对不对哈？所以我都在念的这里在建设，结果啊，今嘛地方啊，全部和某一个洞拢冻起来，全部拢冻起来哦。阿伯哦，长照无，长照的长期照顾啊，治水的钱无，囡仔教育的补助无，无交通的建设嘛无，嘛无退休金嘛无。给手机号码无啦，讲个歹听啊！你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啊！你那乌白乱投票的是这个下场，所以人讲哦，是爱选对人。一个家你要嫁翁嘛，同款，你要嫁翁爱嫁到好人，爱选到对的翁。这个翁哦，伊才会照顾你。啊，你乱投票，人啊小看哦，去因家食米粉啊，去食些啥，啊，恁就去人家食。啊，食食的吼，人啊叫你哦去给倒买票去，啊是讲唔是讲买票啦，叫给倒邮票。这种平常是伊都会去算讲哦，诶一点啊好处乎你的人，你想伊敢有可能做了钱生意？无啦，一定啥阿伯个欧陆这倒转来。吼、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恁无关心国家的政治。唔是讲叫恁了解政治，但是恁茫个认为讲啊，我投票虾米人拢同款，无强用，完全无强用，投对的人甲投唔对的人就是这么的惨。后摆呢，甚至呢，咱本来是哦，咱的总统本来是讲要给咱家大学生哦免学费，即嘛无啊，啊，过来租金的补助嘛无啊， 甚至呢，都像咱讲的低收入户，佮包括着地主的经费拢总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都是一个人动起来，动起来了，咱变成呢，咱政府伊无米啊，伊要哪煮饭互恁食？啊，伊无钱，伊要哪去？要哪去抵罪啊？要哪建设？啊，要哪去照顾这个国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老爸唔忙个讲哦，什么选什么人拢同款，目睭爱白有金，定定变成是对你哦，给你摕物件，给你食啦，好啊，给你买票啊，咱台湾人哦做。为人做无志气啊，两千的咧红买票，这个不好，这个习惯要改啦吼。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投对人更重要，因为这牵连到咱每一个百姓，包括咱即马要罢免人家嘛袂当啊咧，因为伊甲你动起啊，所以选票、投票、选票、选票哦，投票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呢。结果咱的权利拢去用控制起啊，安尼恁老爸恁要恁拢袂当出声。本来是哦，这个这里的管理起码应该动起来，你拢袂当罢免嘛，袂当他这个以后可能投票也没有了，安尼你免他出声。所以呢，我今日拍摄，我袂咧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跟他讲是非对噶唔对，所以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绝对唔忙去讲迄句讲啊，我当我什么人拢同款呐，啊，伊个。国家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迄政府的去处理啦，迄选掉人的去处理，唔安尼想，咱咧关心，因为国家是咱的，那袂输领导是恁的感官，你嘛爱关心领导的代志啦，哈。以上我个人的看法，甲咱报告。来，我们来唱歌啊！这个哦，稍等一下，等一下。

来，我们来唱个轻松的歌呢。可莫是达阿卡萨卡啦，都叫我讲的是吼，因为我看到政府公布出来迄个数字，我讲哇，安尼后摆咱台湾人变怎？怎么办？我也烦恼呢，因为我总在台湾呐、啊，我也烦恼台湾唔知变怎。来，听我唱歌，可莫是达阿卡萨卡。

0: 看看这个 senior 就是先生 senorita 就是小姐大家轻松一点然后刚刚我讲的话是比较严肃一点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感觉不合理的地方说我让你和朋友了解然后呢你们也要了解这个咱做人吼，真正爱有骨气吼，做人爱有格调。那是讲家己的国家，你都无要保护啊，你干那可别靠别人来给咱帮忙吼，这样也不好啦，是还是要靠自己啦哈。那么说领导咧欠钱啊，你拢去人借钱哦，人那么特别借你，对不对啊？吼，那拄到好心的人再借你，给你帮忙啦哈。所以咱有困难，你就是平时做人做到成功。当然咱得甲你帮忙，像咱台湾吼，做到盖成功，所以呢，做者国家拢支持咱吼，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哟，这开始呢，我咧讲了这种噶，有就有相关的啥糖尿病。因为呢，咱即下我有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上侪人西药剂的是糖尿病啊，你懂啊喂？这么侪人西药剂呢，一年开我这500几元呢？啊，即马政府老无经费免话，你敢知咱即马一个人西药剂爱开偌济钱？你若家己出钱哦，将近要个100万，哈？一年哦，将近要个100万，啊，即马啥物人买单？卫福部啊！咱的政府买单啦、啊，吼哦，啊，佮包括哦，要起快速道路，要起高铁，要起到甚物，即种爱政府出无爱啊，吼、哦、对不对吼、哦？啊政府无钱免啦，放我乱呢哦，我这样就不对了哈、哦，什么都要经费。你要看有真济农业国家为甚物要去甲人邦交，因就是要甲人建邦交吼，要甲人。请别个国家甲邦交，甲到建设因的国家，因为因无钱啊，就是无钱嘛，吼。那么我即马要讲的是虾米呢？咱台湾人哦，身体大家拢食了介好，所以咱台湾人哦，大块人、细人、边境都一个人啊。但是大块咱有讲过啊，大块、中块、大块人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即马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我有讲过，我都叫得讲啊，吼。那么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上好是卖大块。啊不，你有糖胖症的人呢，你也变成比别人加7倍死亡率较悬哦吼。而且咱若是有糖尿病，你个大块，你个血糖控制无好，你病变的机会也比人较悬。而且的目睭死亡的病变，包括哦，咱的血压、血糖哦，不，血压吧，加着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出问题，包括空气无容易吧，容易得着啥？当然咯、哦，啊，顾卡、顾镜头啊，啊，过来咱都只讲的西药剂。而且糖尿病人一般拢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什么问题？腰椎、腰椎癌比别人加5倍哦，吼！所以呢，咱这腰椎癌吼真的很比较严重，伊的死亡率较紧。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你的巴肚肚在顶面点点疼，喝过来疼，喝过来啊，大便哦有加油哦，放油。啊，那较严重的放血，那么咱人放血就是有可能胃溃疡啦、胃出血啦、吼底层啦，啊，过来就是即马咱讲的腰椎，腰椎出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当成不要紧呢，你唔得个血糖拢无得尿，啊，有当作食医生的药都免尿，个免强吹呢，你当作仙丹呢，熬较好的物件。食药控制的，免个食，免个呛嘴啊！无啦，无遮尼好的物件，有那都是爱靠你呛嘴。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拢听讲，大家身体过好，爱靠啥物人？靠你家己啊！无你靠啥？靠恁囝啊！恁囝老人家你照顾，伊都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吼！啊，靠医生哦，人医生病人啊，你怎样我都给伊照顾，靠家己啊！吼！比如讲，食食咱的呛嘴啊，啊，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啊，过来就是咱常讲的建议好朋友呢，啊，个你个3个月去牛一个啥糖化血色素，卖超过的7，啊，当然啦、啊，爱运动无？要运动，因为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加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只有那里冇高，因为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呀，所以当然只有那里冇高哦吼。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冇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接来，接起来，马健马健，你站起哈。好，我讲来听好，谢谢。 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吼，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呢，来二线个直接来。

0: 讲天涯三兄妹，我刚才捌讲过吼，我跟阮哥合唱这首歌的时阵吼，我靠，不得目屎就甜，然后靠过来拍拢唱袂成啊！阮唱三摆到第四摆才成功。幺妹卖靠啊，唱歌。那我到阿了，想着妈妈的目眶红哩吼，来继续关系的呢？这个是谁点的？当然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公鼎点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饭后血糖130。
0: 哎呦，
1: 本来是400啊，即摆拢降较正常啊，3个月食3个月，
0: 食三千斤半哩，食三千斤半哩，
1: 食三千斤半。
0: 哇，好棒哦！哇，那帅哥你即摆个钙能等我，你食了钙好了点，我怪你欢喜，个钙能等啦哈。好，谢谢。
2: 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啦。
0: 哎呦，大姐来讲，
2: 我三千斤半食18罐啦。
0: 哎呦，啊你姐，
2: 安化师傅吼，本来伫中溪大院哦。
0: 嗯。
2: 你敢知啊？
0: 嘿，本来我这，
2: 10几，12
0: 哦。
2: 嘿，
0: 哦，卡悬。
2: 我今仔日去看检查哦，存起点是。
0: 哈，那差这。
2: 嘿呀，我的迄落糖分哦。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无原底是我这啊。
2: 哦，我。到你中期拢3-4包呢？
0: 哎呦，
2: 加三斤进步，加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存110几了，
2: 10。
0: 哎呦，
2: 我岁数刚上济啊！
0: 哎呦，有影对，有影对，有咧。哎，大姐，那你爱扣钱哦？有咧扣啦，但是爱搁较扣了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好啊，
0: 好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开麦啥子？
0: 我是说啦，
3: 报告啦。
0: 好，好来个请讲起来。
3: 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正常血过滤率1: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单三甘油脂55
0: 好。
3: 肝功能21
0: 好。
3: 低密度68
0: 哎呦好。
3: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5.9，
0: 怎么这么标准呢、啊？大姐，你好好标准哦，不怪医生在耳朵里。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
0: 糖
3: 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什么较好？
3: 糖分真好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哦。
3: 哦，
4: 稳定啊。
3: 再过一下，哦，加落粉靠的。
4: 早那杯。
0: 哦，
3: 哎呦哎呀，得那。
0: 哦。
3: 我老睡觉。
0: 哎呦，好啊！啊，你到你家阿三公姐来，好，谢谢哈，谢谢。
5: 我糖尿病30几年啦。
0: 哎呦，30几年糖尞病，阿今嘛好无？
5: 差不多35年
0: 啊！你今晚好不？
5: 好啊，好啊，
0: 吃了好呢。
5: 哎呀，
0: 好好啊，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呢，看呢。
5: 这些料子药啊，个免讲的，免讲吃的。
0: 免吃什么药啊？
5: 血压啦。
0: 哦，血压。
5: 我无在讲，血压要得降袂落来。
0: 好，阿今晚呢？
5: 吃迄多，吃迄多袂。
0: 阿今晚有降了，对了吼。好，阿你妈妈保重啊。哎，谢谢，请阿秀诶，谢谢。真的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鹅肉，我都讲个咱一罐，真的是三千斤半，大家的鹅肉。为什么？恁听到拢是啥？大家无同款对不对？大家吃好拢无同款，就是咱一罐三千斤半，因为有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有这成分，咱才跟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吃三片呢？吃这天然的，而且吃吃这特别贵量，咱的成分特别重复着，拢没有哈。所以。啊，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哎，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上一人饿了个心沉，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沉，但是若无这个补钙吼，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够，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呢，也可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2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2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啊，上伫咱这 K 啊挂定义呢。咱长期拢是怕高级的掉啊，然后啊，咱够加一点福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得呢，啊，咱够今末咧上了感恩主卡，加好的给咱倒小波呢，一箱。 广告等下就问张兰的大准的讲，谢谢。
6: 哎，秀爽哦。
0: 嘿，
6: 我嘿，
0: 嗨，
6: 新郎车啦，
0: 哦，
6: 真久，
0: 听真久啊，哦，啊，什么贵数吗？嘿，
6: 我这边要甲你请教那个，哎，多少？
0: 嗨，
6: 腾婚呢？哦吼，
0: 腾婚呢？然后我来接一线哦。好，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海西。
7: 我先问一下哈。
0: 好呗。
7: 这边是会疼还是不疼？
0: 哦，阿姆等一下，我想听哈。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来哟，咱来去种白菜啊啦！种一个小白菜，今嘛讲菜农哥盖贵啊呢？为什么？因为进前一个风太少了了。你今年上贵的吼是虾米？因为草莓。啊，拢阁无啥草莓，啊个规有人哦，规区诶园拢叫扫甲咧，迄脏死了了，好可怜农民，咱诶农民哦，足辛苦。所以呢，今日落雨，咱全台湾诶饮水诶所在盖济啊吼，所以咱滴水嘛盖需要吼。但是你毋知中国因啊是今落雨，因拢无啥物，因拢无啥物水沟啊咧疏通咧，规个拢变海啊咧，一个如恐怖吼。来听我唱歌，小白菜，来谢谢。

0: 白菜一把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在买，我都那个这个我不想煮啊，我都是那个吃饭的。来哟，继续关了，该几人请我哈？蔡琴啦、李丽华啦、张凤凤啦都有喝，张丽敏都有哈。来，请进门。你敢会在乎你面吼有腰纹，因为面呢有乌斑、头毛、白头毛，啊个落喙齿，你感觉这较重要，还是脚袂走路较重要？念头当然嘛，脚袂走路较重要。所以不管你头毛安那白啦。面那摇啦，当然啦，你一定要把你的双脚顾好啊。咱的骨头唔只有力啦，点再当走路啊。啊，当然，咱的手嘛重要无？啊，讲到手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先生的发生车祸啦。哈、啊，惨啊啦！伊个伊个警察就来呢，伊个讲，哎呦，警察先生啊，变了变了啦，我一粒劳力胖去啊啦。哈、啊，劳力胖去啊，也劳力士表胖去啦。迄、那个警察就讲，先生。啊！你手断去，你袂疼吗？你唔是手断去较重要吗？你搁咧烦恼你的劳累，所以你也看，迄人吼、哦，诶观念吼、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人吼、哦，两礼拜我有讲过，只要两礼拜无咧叮当，我用平台叮当啊，无爱去咧行路。你唔知道有一种人无爱行路，无爱叮当，拢坐掉啊，是啥物种的人？当然是脚无力人，以外个一种阿兹海默氏症有失智的人。失智的人，伊拢会戆戆呆坐，坐掉也无爱叮当。那么，咱的脚呢，两礼拜无叮当呢，你的脚会力会降低几当十当。啊，咱啊两礼拜拢无咧叮当，脚也无叮当呢，咱的脚，迄、那个脚的腱子吧，会减四分之一啦。相当是老二十年呢，哈、啊！所以你要运动无爱啦，咱定期运动更重要啦。我把。曾经哦，这个我今日一道讲一个故事的以上呢，有一对翁阿婆，因太太是阿兹海默氏症，那么因后生哦吼，去请教的医生哦，特贵的这个医学甲建议，你叫恁爸爸逐天陪恁妈妈行路行两点钟，恁妈妈的状况就会当改善。因妈妈哦，平常时拢无笑容，注重因。因爸爸陪因妈妈走路了有笑容，甚至各自各会甲赶，较紧的老的较紧的，各人甲叫老的较紧的，还是咧说啥呢啦吼？然后呢过去未向未已经未记得讲伊过去上好食，因家人上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米寿汤，内底有南沙菜头，伊拢未记啊，伊未记安那煮啊。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路，逐天都走两点钟了呢，伊会记得哦。伊即马会记个伊边那煮米寿汤，因囝调工切菜头，伊讲啊，我来煮，伊真的，我来煮汤哦，恁啉，伊就早汤去煮米寿汤啊。那么，所以可见，咱人运动有效果无？有，而且因厝边拢感觉讲，哎啊，阿妈，你即马气色加足好呢，哇，看你面色真啊拢无同呢。所以咱运动是咱上介好啥，免钱的啥运动，上好的是运动。啊，对咱人的好处介济，因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脚啊，啊，咱有咧运动，咱的血路循环的顺啊，心顶代谢的好啦，咱的关节当生骨伤啦，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尔紧啦，咱的脑较袂记忆退化较紧，对咱的脑有好处，对咱的啥全身骨的心顶代谢拢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运动以外，过来你就是因为要希望脚会当走路，一定爱啥补充钙质。那么，而且咱即马咱台湾已经有得到肌少症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所以可见有真侪人钙质补充无够，啊，过来运动无够，为什么？啊，腱子肉那甲钙质有关的，有啦。咱的腱子肉除了是甲蛋白质有关的以外呢，嘛是甲钙质有关系，包括咱的心脏腱子肉，伊嘛需要钙质呢。如果是心脏腱子肉无力，啊，要千万别那怕火。啊！你不怪你心跳足慢啦，为什么？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对不对？所以咱的那边钙质有需要无？钙需要吼啊！但是咱平常时拢袂去为人讲啊，我得去开钱，哎，无你家己制作呢，已经家己袂制作啊，咱就是一克，咱这个嘴加几秒吼啊！过来呢，补充恁过来胶原蛋白嘛是钙重要，所以建议咱的那边我咱健肌包三十岁就开始降一趴呢，五十岁降三十趴呢，这样子呢？ 啊，你个无要运动，当然个无要补充钙质呢，会愈欠愈济呗。哎呦，惨啊，苦啊，苦袂落，啊爬啊爬袂起来，手嘛举袂悬啊，个五十斤个生骨刺呢，爱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秀山小姐，
0: 喂，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等这个关关的
0: 商品好不急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我就是我娘回来就载我去啦。
0: 哦。
1: 我这么，我这机车。
0: 阿伯，我叫你听啦，等一下我报关哈，好，等一下，谢谢。

0: 啥物拢不食？你讲食钙过一个卡头丸啊？
1: 因为我的卡头拢刮住啊，拢刮住啊，啊，我拢伫阮金母落口要习惯。
0: 哦，食钙过一年，啊，即摆有卡好无？
1: 我的卡个过阮老公个生日吼。
0: 哎呦，
1: 啊，物价嘛拢做用呢。
0: 啊，你食钙过一年？
1: 我食钙过一安。
0: 啊，第二关还好要几关？不要紧啊，不要紧，大姐啊，咱就上金关就好啦哈。嗨，谢谢。
2: Hello，
0: 三片我不接，加三片金宝呢？
2: 啊，
0: 阿哥加啥？
2: 三片金宝，阿哥
0: 带过去了，
2: 带过去。
0: 哦，阿好，
2: 好拢就好。
0: 加到安那好？
2: 啊，
0: 你讲加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折掉，阿即马都袂疼，阿个脚头乌也袂疼。
0: 哦，本来疼，阿即马都袂疼。
2: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叫三明果啊，
0: 要紧啊，上好嚼好高紧啊，囡啊，有好个高紧啊哈，好，谢谢。你讲，我的钙过去做好啊？
3: 没啊。
0: 我阿姐了，那好呢？
3: 我吃七八年啊，拢吃你呢。
0: 喂，阿你吃了那好，大姐。
3: 啊，靠啦啦，
0: 卡有烂哦。
3: 就
0: 较袂
3: 疼。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我有一边哦，来试看嘛，去买白白煮的麦公食吼。
0: 好好好。
3: 啊，食了感觉哦，那差真济，我较紧过来买恁个。我食几，但恁个食几十年啊嘞。
0: 大姐，莫放掉啊！继续看你看的成果，你拢个看你哈。
3: 无啦，我是要甲试讲，恁个较好啊，别人个啦。做别人个，我食袂疼。
0: 哎呦，
3: 我较紧过买恁嘞，
0: 有那些食咱嘞哈，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
3: 我十年以上啊啦。
0: 好，安尼继续，从我那弄个看嘞，看嘞哈。好，安尼大嫂，谢谢你，谢谢。
4: 滚吼是较无力啦。
0: 哦。哎，阿舅妈食钙过节，三片
4: 我
0: 节。
4: 阿婆，我改讲我。
0: 阿舅妈食了有差无？
4: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0: 哦，我即马卡有差呢，卡啦。
4: 我讲遐姑娘小姐吼，卖讲得限定食几罐，继续个食就对
0: 了。有啦，你继续看你的电话哩。
4: 一个月安尼四五千块，甲到煮者，甲到煮
0: 者。看伊后摆袂惊咯，对不对啊？吼。安尼好，师兄，安尼你也继续看你哦哈。好，感谢师兄，谢谢。
5: 我一阿舅就算奶奶。
0: 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好不
5: 好？哦，迄食刚才我食的，迄钙过节了，我第一出来时哦，叫人木拍掉弄一个梯落去，倒落啊，跟那卡你肿起来，这样你无安怎就好。
0: 哦，咱无问题，用弄掉不要紧啊，吼。
5: 我紧了，
0: 你今年八十三岁呢，安尼顺利哦，阿伯吼，顺利哦，谢谢。来哟。感觉我愈行路愈来愈无咱的，哎呀，行到路拢软脚呢。那么咱得用啥补充钙质？我都讲过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金卡的钙过去，食咱这罐然后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管咱能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咱骨拢体进来对面咯。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和 D 三，和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酶，所以补充钙质食咱卡拉达金卡的钙过去咯。那这是最影响的吸收。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那么这得要食上好的哈，上好是个价三千钱要做只，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呢，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是真个个无啊 ？No， 皮痒，假二不好，个咱到小博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定位咱的多存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哎，徐立贺你好，
6: 啊，
0: 我叫徐立贺，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
0: 啊，阿妈，等下我叫你来一下喽，嗨，谢谢。那我秀山立贺你好，
7: 嗨，
0: 嗨，
7: 徐小姐哈，
0: 嗨，徐立贺，
7: 嘿，你该过去，
0: 哎，接接先喽，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 那么咱这个电话麻烦你，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

0: 想无找要几点钟啊，拢找无位，含停车场拢无车位。哇、哦！啊那安尼，高雄啊变这侪人出来佚佗，因为我袂去踅街啊。我通常拢是哦，朋友有接我讲啊，咱咧食物件啊，我就家去安尼。偶尔然后啊，我都跟他礼拜休闲呢。所以，那你好朋友，当然啦、啊，坚持呀，当然是咱今麦大拢讲啊，物件拢较贵安尼啦。但是呀、啊，咱日子嘛爱过呢，爱互家己快乐啊，利用假日的出去外面走走啊，去看看呐、啊、吼啊，看咱今麦后城伊的哎，江南港个无人机表演呢，很漂亮呢吼。咱的好朋友，咱把家己生活吼、哦、用好快乐，卖互家己的生活过了袂快乐。上好是偶尔招朋友去行行、散步、饮一下咖啡啊、吃吃饭啊，也不错的哈。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带你，谢谢你。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波中宝鱼得咱得力的菱角精，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 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 3003。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大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睡觉。阿公阿公睡着了，要跟家人睡觉。哎、欸，不过问题是你睡得好无啊？还是你睡几点钟啊？对不对？啊，你像我昨昏没来，恁敢有？恁昨昏是重播的呢？昨昏的节目是昨昏的节目，我咪做现场，我要重播的。哈、啊，今仔拜六现场的啦，今仔现场的啦，昨昏是重播的啦，昨昏我没来啦。敢有人有感觉出来？啊，其实重播带听起来我超现场的啦，啊，但是也较敏感啊，怎这跟那重播的吼？哎、欸，我昨天就是请假没有来，为什么请假呢？嗯，阮公司吼，阮公司迄阿姐吼，我拢叫刘姐，刘姐较了解我，我的经理也较了解我。伊讲，这个查某，这个查某。迄平时啊，得足少咧请假。啊，那有讲可能即摆爸爸节的活动咧做，伊请假请了落去。迄绝对吼，一定是人有对无舒服，一定绝对人咧艰苦啦。我讲嘿，哇，伊只真正叶姐准准准的吼，叶姐真正够准的。我若无就不叫你要叫我请假是足无可能的。好，啊，咱。你有当下你我先看感冒无，我早上还是来做节目呢。我若无足艰苦的对啦，吼，我还是来做节目。啊，但是我做节目嘛是小哥哥，恁听也袂出来我咧艰苦啊，啊，有点发烧啦，还是有点人不太舒服。那个咱家己也知，但是若无讲足严重的吼，我应该都扛得过去了哈。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还是会来做了哈，嗯。啊，张清哥还是在真正连讲话都已经无法度啊。听家哦，听家连讲话都无法度。才知影讲哦，原来哦，类似像一种闪着腰的感觉，迄真正像要死啊！微症啊，微症，我咧规暝吼翻酸呢，无在调通困呢。哦，我闪着腰的人，我真的讲着，才着知影种痛苦啊！吼，哟，啊，我也毋捌过呢，我捌闪过腰呢。啊，在死啊！啊，可能误会啊啦。一回一回差，唔对唔对，我们来讲爱保养啦，无哦，搞咱这个会哦，60到70哦，有一个断崖式的衰老，就是讲你若保养了有好，咱70岁过，哦，算讲毛病原来较少，啊，你若伫这个这坎呐，佮保养无好，70岁过你毛病就要佮较侪，甚至拢大病都有，系啊，啊，这唔免讲秃头有会啊，无较早阿妈甚物叫做闪着一种感觉啊，腰受骨。哦，阿娘喂，微症呢，真正微症呢，规暝无在调困啊！啊，透早想讲开紧家来，过来做节目，但是我发觉我敢那来做节目吼，迄个疼我可能讲也讲袂好势啊，疼，一种感觉怎么形容？痛不欲生呐、啊，真正是痛不欲生。所以昨天真的是请假去看病了哈，有住小爷妹了，我小爷妹住了，真正差就做下得掉哈。啊！迄阵我拄仔想讲，我即种疼，迄阵我毋知讲是闪着腰啦。我讲奇怪，啊，人微微啊肿腰，脚只片后壁无，迄条筋微微啊肿。啊，我家己想，我家己想，靠腰干咪是，干咪是腰子哈？嘿，家己想讲干咪是腰子哈？啊是结石哈？啊，类似像安尼嘛吼。嗯，我拄仔先走去迄个泌尿科看啦。我是先走去泌尿科啦，我叫泌尿科吼。甲我借超音波，看我腰子有问题无，安尼就对了哈。啊，迄、那个超音波一个照落了后，医生讲：“杨小姐，你的腰子无问题，我担心你的腰子阁作祟。欸”这回吼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是安尼啦。意外收获就是去用照腰子哦，讲我腰子作祟啦。伊讲你这也无结石啦，啊腰子作祟的啦。诶，食到咱这回60岁啊咧，阿要讲讲腰子作祟嘛不简单咧，伊真正甲我讲腰子作祟哦，阿讲啊你这种型应该无啥形式，迄种泌尿道感染，有比较有可能应该是属于肌肉拉伤啊，伊讲比较有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迄种迄个筋的发炎啦，啊所以开药给我吃哦。吃袂惊呢，我是去微微啊肿，落尾手吼，走去中间，中间甲我照 X 光，
也是讲就来讲，有可能哦，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安尼啦吼。啊，但是你讲是不是有什么骨刺啊？什么有五块个无啦吼？哎，讲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因为一人都给你折出来，因为骨盆嘛，不什么会啊。而且那也疼，所以他们就怀疑成坐骨神经嘛，哈，坐骨神经，啊，然后伊就讲，佮嘛是佮开药阿姐，应该拢是肌疼呢，然后啊，就是类似像肌肉松弛肌黑啦，啊，然后伊讲你应该佮佮去看一抓那个对啦，哦啊，老师也做复健，我总佮找一个科啦，我那只找骨科看，骨科也是佮阿姐跟多见啦，哦啊，骨科医师怎看到，跟多见接出来。伊我老接两骨咯，中间无接个两骨，个阿接骨盆的所在呢。当骨科个阿接开始挂两骨，拢做会接。阿姨就搞讲，这一个医生搞讲，你这个两骨八八十十这样碎呢？伊讲咱两骨是一十一十，伊讲你两骨八八十十真碎啦，但是小块无改正。啊，我总医生应就讲六十啊呢。安有安尼灵骨吼，算作太早个呀呢？倒一个灵骨无歪个呀？倒一个，拢小看有淡薄啊，因为咱拢有姿势不良迄落，所以无倒一个灵骨拢停停停正正正，拢小歪歪啦。所以我来讲，一个六十啊，有这种灵骨算袂歹啊。我真正总感觉因安尼吼，伊讲对啦，这算好命啦。你无咧搬动吼，还是做粗重讲无啦？我的工作就是坐咧咧安尼，伊讲嘿，灵骨看起来是真水啊，小看无介正，我讲嘿啊，不是问题，重点是我的骨盆，伊讲我骨盆看嘛无啥货啦，但是叫一条筋，伊那个牙边可能有点类似像迄个筋膜去发炎掉安尼的对啊，好啊，所以也是吃止痛药，伊嘛开药啊，加吃止痛药，啊吃止痛药吼，真正差足多，昨毛甲做一个几天几一落。这个几天的对了，啊，真正差足多吼，啊，那无吼，你也看我咧艰苦，我真正十外看日咧做一看种苦鬼面啦吼，啊，人总爽快起来，啊，舒服起来，啊，人会讲吼，你这以后爱做复健，做复健，我复健还要讲啦，才先创创好吼，要来复健开复健，拄啊好，等伊了，阮一个同学甲我报，报讲吼，你这吼去倒一间看，迄算国术馆咧，国术馆，国术馆。啊！伊讲阮兜吼，二十几冬啊，拢伫遐看较好。因囝嘛是迄落长庚的迄个麻醉师，老的还嘛是去遐用好。翁真诶遐厉害嘛，哦，所以得甲报。啊，我就怎啊找去，安尼就对啊，总找去。哦，迄所在真正我偏僻诶，那你若无人报，也无，即马讲有导航哦，你真找袂去。啊，真正入去了后，伊就甲我讲，你这应该是。是类似肌肉啦，上课你个把只小块轻轻，伊讲啊，较只偏边啊遐。伊讲我用去因家己做个迄种淡的药膏吼，类似人讲膏药啦。但你想连连 T T， 我蛮知你家己安怎用，因家己独家配方个，真正应该是人家他们因来做些老来独家配方啦吼。啊，总搞我大大嘞，搞我大大了后，回去。安尼话，我感觉伊药膏真正好用，真正好用。比咧做小炎嘛较好用哦，怎啊搞大大？我怎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啦？虽然吼，迄阵一晚上做小炎的咧，小炎的啥啦，提完啦，小块佫微微一疼，微微一肿咧，哇，怎啊大大呢？总人讲筋总抛开安尼啦，哎呦，你敢知我真侪伫只讲话偌舒服呢，偌舒服的。人啊，一生病哦，你刚才想法的讲，真正无病痛，真正有高兴讲我一件代志，而且我是咧听咧，都爱你的命，你敢知呀？嘿呀，所以哦，就觉得健康真的好幸福。人啊，真正咧无病无痛，健健康康哦，健健康康的啊，一日无事，真正小成仙哦。我感觉很有够幸福的啦，真的好。所以我今麦要跟你复原中啊哈。啊是安那会转掉阿君啊？哇，真要转掉是一个姿势呢，要怎样转掉啊？啊，知影，啊，无得可能啦，三八啦，你有呼啦圈啦，我感觉我可能是不是呼啦圈里的人啊？不会啊，个也那挺狗，啊，就想讲要三八倒，把你有呼啦圈，哎，呼啦圈个脱档的，你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想的，所以迄嘛算剧烈运动哦。嘿啊，不会啊，袂使做剧烈运动，赶紧提出啊！我搞报告，我知为虾米会休困的原因啊？好啦。
继续顾身体啦，反正有会啊啦，老母狗吼，什么毛病都会来找你啊，莫名其妙啦吼。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这么是皮皮姐讲无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笑会出来都无代志啊啦，嗯，表示好，足多足多足多啦。啊，我简单讲啦，食大细顿拢会啦，但是咱爹地爱本身家己爹地嘛是爱好啦，体质也要好啦，你恢复来较比人较紧啦，嘿啦。好，来听歌，听什么歌？来听什么歌？好，我用我用咪 Samba， 好来这首歌真正足轻松的，大家就先听多少。

我听完我那个真搞我赖耶，肌肉拉伤啦，你没先热身再运动啊？有影我无热身再运动，可以得药啊不？哦，讲我们都不年轻了，不要勉强去运动。真正有影哦，都不年轻了哈。哎啦，啊，真正剧烈运动哈，没这剧烈运动不是不行呐。好啊，但是爱先热身呐，真的是这样，阿拉拢无做到啦啊。啊！你们看野呼啦圈呢，一定伫脚床头一定在玩玩玩玩玩，迄嘛算剧烈运动呢，迄无停的呢。我那像玩要五分钟，歇一下，还阁玩五分钟。哎，你要搁我一困头玩十分钟，我嘛无多呢。哎，野呼啦圈玩玩只五分钟，我就喘片片啊呢。哦，啊喘片片我拢歇一下，啊，然后去玩安尼啦。我拢差不多一工玩十分钟尔啦，我也袂玩较济啦。巴肚有小姐做啦，但是大家想到哦，尴尬。好啦，所以也想到今天微微整规眉，无在两困啦。哦，所以睡得早真的是好幸福一件事情。所以都叫我们家开头讲睡觉啦。哎，讲到睡觉，我今天要来讲到这个 ICU 诶，医师陈志金医师可能分享诶，睡觉睡觉，伊讲哦，困伤少不是一件可以治好的事情。阿咪，那个，我一讲他困几点钟，那我看我咪叫着，哎、欸，那个陈医师讲吼，这不是当笑掉的代志哈。伊讲咱每一个人嘛，无定啊，拢知影困眠的重要，阿嘛知讲这是困眠是爱优先的，吼，爱肯得得。第一位的，但是呢，咱来等的工课做不完呐、啊，册读不完呐、啊，追剧追不完呐、啊，追不完啦、啊，哈、啊，一集个过一集啦，啊，而且游戏袂当中断啦、啊，好，就是啥哩，我老好，怕个就欢喜。伊讲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口中的那个很重要的睡眠，就会比咱牺牲掉，嗯，无唔对。所以大家可能拢觉得讲啊，减困一阵啦，无要紧啊啦，吼，其实袂使哩。困眠不足，或者会当讲叫做困眠剥夺，吼，睡眠剥夺。无论你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拢有可能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哦，包括你的情绪哦，包括在你工作的效率哦，还是学习的这个效率哦，甚至是人身安全。你呢，这个困无饱人的身心啊，如果你那是如果你爬梯的时阵，吼，还是讲你工课的话，是那种爱爬关的，哎、欸，那个很危险呢、欸，真的哈。好，所以讲哦，研究发现呐、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困眠的时数那是减六点钟，少于六个小时，哈，的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啊，而且这个影响搁会累积。所以咱讲叫做欠困眠者哦，唔通欠困眠者哈。长期困眠不足，嘛，可能咧失地心脏病受关系，甚至个增加着罹癌的风险。所以唔通动作没有这回事哈。好，所以呢，睡眠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第一啦哈，困伤少人会变大颗。困伤少人会变大颗，真侪人拢当作困眠不足会散，其实错。滴嘿，就是袂变散，颠倒是会变较大颗。研究咧讲吼，肯定想要多多喝颠倒冰，睡太饱哦，睡太少，会减少伫咱的瘦素。瘦素就是散逆散啊，叫做瘦素哈。诶，减少点咱的瘦素，可能有饱足感的一个荷尔蒙，增加着饥饿素，就是促进食欲的荷尔蒙的分泌。伊个瘦素，这瘦素就是可能诶有饱足感的荷尔蒙嘛，你得减少嘛。啊，可能会想要食，促进食欲荷尔蒙就是饥饿素。也增加嘛，啊，所以你想要吃，你的主人的吃较济啊，哦，你想要吃的是你的想要你的腰嘛，啊腰你的是想要吃较济吧，啊，而且咱吃的拢个是偏好一种碳水化合物，很糟糕，对不对？好，阿哥再来，那哇，你有感觉讲，你啊早早去困吼，未感觉腹肚枵啦。啊！但是你若晚困吼，腹肚会枵，想要揣物件食，
这是有影的啦，这是有影的啦。我家己的，那我困我就感觉哦，跟来要想要来找物件吃呢，我往哪下呢？但是我拢会甲家己讲，不行，你阁继续安尼落去，你肥死，真正你肥死。所以我若有开始要找物件吃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睡觉哦。哎，有一首歌，睡觉哦，睡觉哦，对，睡觉。睏比食较胖，你睏你怎么怎样枵啊？哎、欸，真正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唔只甲宵夜盖起来，是安尼。所以吼、哦，迄、那个睡眠不足诶，互你无法比较较无法控制进食诶冲动安尼就对啦。好啊，第二个风险就是睏伤少无动力。你主本已经计划好一个饮食计划，还是运动的计划？会因为睡不饱造成的动机下降，执行力嘛下降。不要紧啦，先吃，明仔再个减啦，会安尼啦。你因为你嘛减不落来，对不对？是啊。好啦，再来就是迄、那个第三个风险，就是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免疫力。有研究显示，讲注射疫苗了后，如果脑充足的睡眠，将会产生比较较悬的抗体甲保护力。B 型肝炎疫苗甲 COVID-19 的疫苗拢有类似的研究，所以伫个注疫苗了后，医师拢会叫你多喝水、多休息，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哈。后来第四个风险就是睡伤少会影响到咱的反应。蹲蹲啊，对我讲，细心，你注意力不集中啊，啊，你细心啊，所以讲困眠不足，会导致咱的反应时间的延长，咱人讲就反应较慢啦，吼。等到需要马上反应的代志，比如讲，闪避啊、危险哦、紧急刹车，一般驾驶人伫个即个刹车的反应的时间大约是1.6秒，啊，如果那是伫高速公路顶差一个0.几秒都有可能白虎啊，嘣的落去啊！如果一个晚上一整晚都没睡，开车的时阵反应个判断力，其实跟酒驾没有什么两样，真的呀、啊，跟酒驾真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这无精神是袂使的哈。来，第五影响就是困眠不足，让你不快乐，心情歹，思绪无法多好好思考。睡眠不足，让人容易失去记忆。比较可怕的是，让人容易袂记得快乐正常的代志、正向的事情啦。好、哦，就是袂记得咱来爱快乐，还是咱来做比较较正向的事情，啊，想的拢较负面，这就奇怪。一定身体的荷尔蒙的变化咧操作的啦，系啦，咧作怪掉啦哈。哦，所以讲，睡眠不足让你不忘记快乐正向的事，而比较不容易忘记负面和不快乐的事情，而且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人会较压杂、较搞紧。所以只要一个暗时你睡不饱，就有可能发生到当年就是常年下来，咱人会焦虑、较忧郁，啊，动力也不足。情绪控制困难，好人无多好好静下心来思考。就参像咱跟咱在两当前，你会记得无？楼卡讲楼顶的囡仔吵，啊，总啊倒啊起来，讲叮咚叮咚，许多人出开门就总啊冲入，甲人许多人抬死，迄一件代志无？迄就是讲伊，迄个顶面甲吵开拢无在地方困啊。啊、到底是不是自己心他自己本身的疾病问题，还是怎样看透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处可见，人如果睡不饱、哦、就是情绪的坏、啊、会冲动做事情会冲动，他没法冷静下来去思考到我这样做下去会怎样吗，管他的3721，反正老子就不爽，按那意思的对了哈。啊，如果那是在工作上嘞，在职场上也比较不容易跟人相处，甚至较容易跟同事发生冲突，哈、哦，也是这种情形哈。再来方向就是睡眠不足影响你的人缘呐，人缘哈。咱听讲哈，睡美容觉，美容觉这个也是真的哦。2010年的时阵，有一篇研究在咧讲，睡眠充足会让一个人的容貌变较有吸引力，
互人一种健康的感觉，互迄个受试者饲的人会想要甲伊熟悉，值得信任。也就是讲，困了吧，唔但互你容光焕发，好甚至人缘卖较好。所以困有饱甲困无饱，你看差遐那济。所以总而言之就对啦。困眠呐，充足困眠呐，对维持良好健康、体重、人缘、情绪、专注力、工作甲学习的效率，包括交通安全等等，都很重要，足重要的。所以当你发现家己诸事不顺的时阵，好好睡个觉，睡醒了你就会发现，你得发现。精神加足好诶！哦，你去，我得啊，走啦，做啥是袂顺啦，啊，你去睡觉，睡觉哦，去睡觉啦，哎呐，啊，那是想要赚大钱嘛，是去睡觉啦，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对不对？哦，所以睡醒你发觉讲，咱的心情加足好，所以太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杂七杂八的鸟事哈，杂七杂八的鸟事。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心情会好转呐、啊。所以困眠优先不是喊喊口号、公共的尔，咱必须真正爱实在去甲做，唔通牺牲困眠，才会当乎你健康每一天。哦、所以睡觉哦，这时阵困醒也免睡觉啊，是讲今仔日啦，周休二日嘛，搁底下咧小鬼眠呀啦，周休二日不要再休困。跟朋友要冲哈咪会啊，就小鬼每个无困，忙安尼啦。啊是吼、哦，算者就好啦，在一点进前去困啦，睡觉哦。尤其咱个社会人啊，真正那无对健康这块较注重的吼、哦，有当啊，像什么病要来找你，拢无一定的啦。所以咱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啦，好不好？看咱用心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尼去听一首啊，日本歌悠悠的。

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了。你要看，咱逐工咧食真型的人，都要伊闪着阿哥，对不对？啊，你若拢唔食，你就怎讲？食到咱这个会筋络有偌歹？拄只刷卡，咱收米啊嘛，甲我赖啊。伊讲伊嘛闪过啊，收米啊，就是咧种菜，啊，所以搬菜搬粗重的，一个细面唔对就转掉啊，就闪掉啊。伊讲伊嘛捌闪过，搬菜顺闪过。啊！不过拄只我讲一句话吼，恁唔知有够真足听无？就是好家在咱底底啊，太好。因为咱平时哦咧食，咱有咧怕底底，底底好，咱恢复嘛会紧。昨阮小弟嘛有讲啊，阮小弟较早嘛捌闪过啊，伊讲我闪着无遐紧好哦，上无拢爱一礼拜啦，拢上无爱一礼拜啦。啊！不过我感觉我无像伊讲安尼咧，我算过顿工，我像安尼过工，我阁有才调来做节目咧，对不对？底底啦，哎呦，怎样？咱迄个秀美也阁甲我赖来啊！伊讲上个星期顶礼拜去大拿的慈济医院看骨科，阿哥去做健检抽血，好、哦，医生嘛讲伊的腰子甲肝拢真好。对啊，你长期留咧顾咱的产品，你的五脏六腑、结石头啊，拢算袂歹啦。真正啊，无甲咱这个回咧帮白改紧呢。所以一会一会差咧，年过四十，是年年差，年过五十就月月差。所以，咱咧食产品，唔是讲拢袂破病，唔是讲拢袂安怎，只是你会发现讲，咱干那较袂，看咱平平啊年纪比起来，咱加做袂啰嗦诶。好啊！你老在吃，咱拢会老，袂拢吃咱产品都会长生不老，迄是无可能的。但你买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老老比人比较慢呐。阿毛病无像人遐搞遐搞刷刷啦，都差安尼尔尔。啊，无咱开钱是咧开迄落呢？讲我初前我无是咧开王八蛋的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看，你这回转掉，我讲我想先听讲啊一礼拜，啊，我得过天讲就轻松啊。我你唔通当作讲去闪掉，还是转掉去做消炎的过天讲得会尿呢？我也嘛是袂尿的呢。欸，我真得安尼行啊，哈，要差足多啊。今天的疼是小夸安尼尔啦，卖讲完全无症，小夸，但是咱。走路啦，啊，要创什么货，拢是无问题。啊，这就是平时啊，咱底底拍了有好，好底底拍了好，底子很重要哦，底子很重要哦。包括你迄落文清老师伫节目当中嘛，捌讲啊，比如讲你生歹命就好哦，例如你做些化疗有诶无？你底底哪好诶人，你就会坎积啦。啊，你底底哪无好，你是袂坎积啦，都差安尼尔尔。底子先把它打好了。所以咱食到这个会，大家筋络拢无改好啊啦，较灵魂的啦，卖灵命啦，灵命你都袂想要顾啊啦，咱爱灵魂，啊所以就是知影讲咱有会啊，筋络无好啊，所以进行一定爱食，啊灵高精一定爱加啦，比如讲像昨天呐吼，我安尼闪着。我平常时啊，我真心是拢两念尔啦，因为我拢砍咧，我做保养嘛。但是昨恁祖妈缠甲结六粒啦，早晚呐，一顿我拢甲三粒啦，早晚安尼六粒啦，昨我缠甲结六粒啦。因为这个可能也跟循环不好有关系嘛。两粒甲我哥。我讲有啊，迄个老师伊嘛先讲啊，伊讲这有当时啊，可能筋筋络循环不好，原来有关系的。啊个天气咧变有关系，所以昨伊无甲我瞧，我当作去讲附近来甲我瞧，伊讲袂使，你真这情形愈瞧得又愈严重，啊，所以就甲搭因的迄个独家配方啊，迄个药包安尼尔，哦，啊，迄个情形哦，恁做嘛长了。青参啊，
青菜嘛，甲推啊，一工三粒啦，那一工六粒啦，早暗买甲推啊，好都好，伊安尼冲啊，循环较好个啦。所以有当时真正伫疼神经吼，疼神经神经吼，你去病院医生查袂出来，真正查袂出来。啊，所以这你用爱用精神来牵着一盏。啊，老人啊，就是呐，虽然讲物理治疗，你也是得爱啦。好啊，进行咱食的巴多底去双管齐下，你也是爱冲啊，系啊，吼、哦，差足多呢，加足轻松诶。好啊，咱个人高精加做茶啉，可以去做茶咯，做药引，它的吸收就会更好。那茶呢？哦，啊，唔过进行这回咱爸爸解不上哦。啊，人高精是有哦，所以人高精做药引做茶咯，好啊，个平常时啊做茶啉拢足好诶啦。好，做茶啉食喙焦无大劲，可以调调咱的身体啦，调咱身体。啊，这嘛是叫做茶底，所以讲身体调而好，这就是咱的茶底，身体茶底泡而好。好，你落头小你若食啥细肠拢免不了，但是你会发觉讲咱恢复比人搁较紧。包括即马你话想看卖，即马是毋是咧讲啊后个月COVID-19的高峰期？你若茶底有好，就这是咱的抗体啦，茶底泡而好。咱也较袂用话着，准则讲无适用话着，咱就老天大招，没完没了，好袂好袂，就是讲好袂提到滴啦，就是伊没完没了，一礼拜两礼拜要搁底下啰啰嗦嗦，可是你可能就两三天过后，你人就找另外好啊，因为你底底好啦。甲咱那边，甲咱那边也军队战绩开信封，伊就继续有力个啊，嗯。所以讲，在趁这个时阵，哦，咱爸爸就有咧奖赏，这是送我爸爸的礼物。但是咱会当凭阿爸的福气啊，咱嘛要来个摸啊。好、哦，所以林高精是大大细细当泡，当恁包括恁家的孙啊、恁孙啊、囡仔屁来吃，爹地泡好，迄嘛是叫做爹地地质啦。爹地泡好以后，伊也拄啊咧登场迄个无，真正大家拢大家像本风，迄个战绩开心风，真正就从大家你会惊得有。真正是安尼，我一个朋友，迄囡仔说，最近呐、啊，都看我一个朋友咧讲，因咧孙细汉都也无介大一条囝，啊，毋过经过足济冬啊啦。我印象迄囡仔说，迄落小时候来阮家时阵都无介大汉哩。哎、欸，即回听讲因孙八辈啊呢，我惊一条，进他国，敢若国二啊国三尔呢，180公分，我真诶啊假诶咧，伊讲真诶啊，我安尼话。啊，老大较凶的嘞，就是安尼。啊，无，迄阵来三比八，啊，说甲喊那俩。哎、欸，这个囡仔讲技能有在条，有些条件大个百倍呢，惊到人个真正。我讲赞，查甫人即个官道，人卖伤善像德哥安尼，佮口卡食较有消化有脉，较结实的，要求迄个马多身材。迄出去早囡仔看到，真正三条顶八卦，一只拢袂消化，迄条件就比人较好啊，是毋是啊？喝啦，所以得你人工精要泡要喝啦，啊雪莉我给沾下去啦，给生肉啦，那没肉没吞啦，啊那个没风没风又还倒大树，当作是风吹的没啦，自己拔倒的，啊八关八天你摘下来，啊尤其你若是公园所没搞咱羊形啦，羊形八天就恐怖啊，八楼梯就摘下来，怎么没吃这对二楼总连下来，我弄一堆多大，因为头壳讲一堆多大类的，我迄个皮外之上一堆嘛是会消啊，我甲再都无闹出血嘞，吼、哦，头壳无用，你了闹内底无用血嘞，无还佫较食来凡事都破闹的嘞，对不对？阿弥陀佛咯，迄个慢性你敢知？嘿啊，啊所以讲雪莉旺爱食，哦，好咱的皮肉有力，好咱面色。红润对不对？精神好，唔通要讲一个话要死动啊，安尼就对啦。啊，佮白中白后调理，三前要补胎，三后佮要做回来，拢有够好诶。雪莉旺雪莉王，林国精，芝麻都啊咧送家庭盒，八八折哦，八八折家庭盒，林国精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盒诶，看要爱几组，迄落一咱的手头若较硬的，无要紧啦，无你嘛是甲有咧优惠甲摸一组啊。啊，若无着甲三个月甲款款的，话讲我款到六个月咧，迄若是迄落较拍手的吼，经济较好，一档人嘛款你哦，真的啊。
啊，所以一年我做一摆安尼优惠，所以要健康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得力能高精血力旺家庭好诶。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还没赶紧诶哦，赶紧赶紧，速度较紧诶来药房感冒。哎、欸，你刚才一个开跑，一个开始精神，药房都越回越假诶咧，欠回欠假诶咧。阮逐工嘛咧出货，啊出得咧出袂赴恁搬哦，嘿嘿嘿。所以赶紧药房甲碰家庭好诶哈，恁哥正说着往家庭好，紧感冒倒来嘿，来啊啦，无清楚则敲电话来问。哦，莫啊，坐载袂去，无要紧，你靠我，我甲你处理，看是过药房甲你，甲你请过，还是阿君则甲你服务过，拢可以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人仔细。玉山姑娘入客电厂的哈啊，今天拜六哦，我好啊，九点过我会留时间给您，嘿啦，八点到九点哦，这点钟给我剃啦，九点到十点哦，后一点钟给您剃啦。要听歌，要点歌的吼，要点唱的，这个卡啦吼，啊，这点钟听我好好做节目啊，来，入客电所演唱的歌曲《玉山姑娘》。

0: 你要起来讲，我你讲你讲，来进广告。
1: 我是讲因都有做见证的好啊，我都唔在
0: 啦。使，使，你安尼真正按多。你讲你食苓果，苓果粉食了哪好？
1: 你精神较好安尼啊？
0: 你精神较好。
1: 系啊，我灵芝加香菇煎，灵芝加迄个雪梨旺泡做伙食。
0: 嘿嘿嘿。
1: 阿人做咧讲，吼，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1: 泡泡的食起来精神足好个哟。
0: 哦，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都袂迄落啦，
0: 嗯，
1: 袂忝啦，
0: 袂忝啦吼。
1: 对，像那个无咧做
0: 工，啊你真感觉咧做工课？
1: 我真咧骗孙。
0: 哦，真咧骗孙，骗孙嘛是工课吼，过去那我忝个咧。
1: 诶，骗孙袂啦。我无感觉会忝嘞，骗孙无感觉。
0: 啊，你若用用，当然骗孙袂感觉忝啦。啊，那是吼拖老命去骗孙，你会感觉讲，恁祖妈真死人，来欠恁遐少年欠偌济啦。啊，十到啊，十到来啊啦。
1: 七十几岁啊，过来。
0: 啊，那身体用用咧骗孙哦，感觉足幸福的啦，对不对？
1: 嘿啊
0: 哟，阿你好啦，啊，祝你健康啦，吼，啊，你去客家庭好个啊你。
1: 嘿嘿。
0: 吼，阿你吼。
1: 当一客阿个。
0: 给两组，给两组吼。
1: 嘿，
0: 啊，你敢够想要过去？
1: 我靠，八月，他要我八月底我过来去。
0: 吼，所以迄个分期付款，我先摕偌济来八月，八月过我要过摕偌济，吼。
1: 嘿嘿。
0: 哦，安尼好啊，赞啊，吼，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1: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迄个囡仔有咧饲吼，加做无事咯。
1: 哎，
0: 嘿，你
1: 别别，你话若无病听吼，咱就戴耳错。
0: 你以后你真吼会话你好食，你个经验，即卖来去读幼稚园的时阵就知影。
1: 哎，
0: 喺幼稚园来读幼稚园，囡仔三工两工吼，迄个囡仔就上胃着。
1: 哎，
0: 啊，你的孙就是继续袂啰嗦的，嘿，对，
1: 较袂传染
0: 着。对，
1: 靠有抵抗力，
0: 靠抵抗力，嘿。
1: 因为我在上回我就感觉讲。我原来讲，该用了手电筒啊，都讲足甜的。
0: 嗯，
1: 我食食的，我倒几日都无感觉甜的。
0: 哦，都倒用啦。
1: 哎，
0: 哦，倒还苦啦，佮倒用啦。哦，嘿嘿嘿嘿。阿你好啊，哎，愈来愈用啊。佮也唔是骗孙，你还要看孙大，佮看孙娶某嘞啦，对不对？阿你好啊，好，谢谢，好，来去等，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好来，迄、那个赶紧来，拄只拍摄哈。哦，电话有够多的多呢。来，有啥物问题要问阿君呢？家己来，要听歌小弟的，搁甲报名的，也无光听。来，拄只电话我接无到的哈。卡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我要借问一下，你头下讲的囡仔啉什么花啊？
0: 你食迄阿姐是来讲会当食苓果精、苓果粉袂啦？
2: 哦，苓果
0: 精。嘿，会拌，伊讲迄个笋会拌。啊，伊就是真要让笋拍底底，因为伊讲吼，哎呀，去读册笋较袂用话啦。你看人拢超前部署啊咧。
2: 哦，我想讲，阮这个三岁，安尼无，我哪会使啉啊？
0: 三岁，哎呦，恁无要读幼稚园啊呢？
2: 嗯嗯。
0: 欸、
2: 啊，啉法。
0: 啊，你得泡茶好，啉得好啊。哎呀，哎，老咧过咧输，迄落用牛奶干那输，你得甲切个牛奶甲切切好伊球啊。给糖好，嘿，你又给糖好，啊，牛奶干那都好伊。哦，伊得乖乖啊输啊，对哦。
2: 啊，迄个用分几 CC 落去泡。
0: 我你讲，如果你那是迄个牛奶干呐吼，你着迄牛奶干呐，甲倒差不多三分之一。
2: 三分之一。
0: 嘿，牛奶干呐吼，你分做三等分哈，剩三分之一。啊，你第改迄落倒加好，就八分满无要紧。啊，佮切啊，像迄说咱咧切泡红茶咧，啊切个。
2: 哦。
0: 好，啊，落去烫好。哎，阿姑拄好伊就乖乖遐输啊。
2: 哦，好，
0: 好哈，好，阿妈用这干豆苓果精嘿，对，OK， 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势拄只个拨落去诶，电话紧卡哈，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吼。那个灵菇怎无咧分大细汉的呢？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呢？伊唔是药啊呢？伊是保呢？伊是健康的保养品呢？哦，迄是咱种人较幸福，讲有科学会当遐栽培出来。那无较早要食灵芝，你食菇咧？真正早老乡讲食就袂歹啊，只食菇就袂啊，食灵芝，人迄真正是。唔，哎，你当作尻川倒病原话啊，就食会到无啦？灵芝的物件拢是皇亲贵族的权利啦。喂，你好，我滚来。苏美，阿碧，嘿，你讲阿碧安那啊？
3: 我请教你，你讲有机无好的那个油果先敢袂当食？
0: 好，啊，你也想我长期咧食，啊，这回去红家照油脂，记得去医生。医生，你刚才也口气我有会听，医生甲用川波甲照讲，哦。杨小姐，伊个用好的呢？哦，杨小姐，你个字真水呢！哎，你听到这句，你心花真正会开的呢？因为咱有岁啊，六十岁啊呢，人话咧细啊，人既然去医生去讲用好，哦，你哈、啊，当然是好的啊！我得长期安尼咧啉的啊，安
3: 尼啊，
0: 对啊，
3: 好好，
0: 人我自三十几岁就啉到今，我咧高啊，
3: 哦，
0: 哎、欸，所以个啉个啉哈，
3: 好
0: ，OK，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拄只一个台中的哈，什么人卡入来？我接无到的咧，紧甲卡电话足多，啊你啊我一通一通回，啊恁回啊严袂啊紧，哦我用上紧的速度甲人回答，吼、哦、我用上紧的速度回答恁的问题，啊所以恁下一通的人先遐先互严一下无要紧，袂啦，无咱袂互你等足久的啦。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吼。哦这个应该是台中的朋友哦，阿哥姐0277哦，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新北市的哦。林阿姑哦，俺文静，
4: 嘿，
0: 文静，
4: 喂，
0: 喂哦，
4: 你做加工这一个三分之一瓶哈，还收低。
0: 啊，袂啦，迄落囡仔贪滴，无要紧，
4: 无要紧啦。无要紧，
0: 迄落咱迄落老人家啦，那无爱伤甜，你得免个三分之一。
4: 嘿，
0: 啊，其实我的灵菇精已经有减糖啊，所以你发减较算一撮啦。哎，对对，啊，囡仔人贪滴无要紧哈。嘿，谢谢。

0: 我跟你讲，你一路这行啊谈，那行啊谈，
1: 方方多吃骨力啦，
0: 吃骨力，哎
1: 呀，伊用去落岗呢，
0: 有影吼，有工课大家就无工课，咱得来摆搭，看看爱钱无啦，
1: 伊就火力发电厂遐。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好啊，你可以，我讲来，迄、那个你0933嘛哈，啊，你什么名啊？2533偌济？啊，你这住家己哦？安尼加空哦。啊，你什么名啊？
1: 我姓钟。
0: 啊，大名好我。哎，要用你某的名来。
1: 我某姓郭啦。
0: 好，来啊，嗨，来，郭什么字？
1: 郭百里，郭水啊，郭水啦，又改名。
0: 你伫遐老爷名是啥啦？郭什么字啊？
1: 郭思雨。
0: 诗情画意的诗呢？姿色的姿呢？好、哦、来，欸、来这里，姿色的姿啊哈。
1: 我到中波啦。
0: 好 ，OK。我给你处理哈、
1: 啊
0: 欸
1: 啊。
0: 你讲你昨你也去偌济钱啊？
1: 六罐
0: 上
1: 一罐7100。
0: 好 ，OK， 好，安尼你这件我稍等下，会给你处理哈、啊
1: 欸。
0: 好，好，好。好对啊，对啊，所以恁有啥问题，拢会靠来跟我讲啊。嘿，唔通去出阿淡啊，出个辣椒无路用。嘿，哎，有当时啊，哦，你唔知影，你性地好呢，你性地好呢，迄话哦，去出啊，出个辣椒呢。
2: 唔是，我是讲今仔我过来你听看嘛，讲哎呀，都5罐，5罐4000块咧，因为伊较卖我6罐7200。
0: 啊，唔对啊，马紧，我给你处理啊哈。好，下节目10点下节目，我得该处理啊。
2: 好，谢谢
0: 哈，谢谢苏大哥，好来铁头，好，拜拜。好，来一个玉山姑娘听完啦，好啊，安尼你要可以呢，当可以拿电话较济无人哩，啊，济鸟门啦，啊，做恁来啦，有啦，阿君拢食青饭咧等恁啦，阿麦讲食青饭等恁。啊，阿君开中门咧，恁下列吧啦，哎、欸，无啦，开中门咧迎接吧，来，伊人后要入来哈，要听歌，要点歌，要出门产品的，还是讲我要来药房吼，碰阿君的家庭好的啦，恁哥正是恁家庭好的啦，我要来摸迄个 QMB 活力民宿的特别做的啦，你呐，也无方便，吼、哦，你拢靠互我，我叫甲伊服务，好唔好？嘿啦，啊，看有任何啥物问题。哦，就拄只哥哥可能一关就是数伊无共啊，哎，金也无共，你嘛是卡来互我，我就该处理啊，茫去撮撮哦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啊，君来坐，秀文，
3: 嗯、欸，阿君诶，
0: 秀文诶，秀文姐啊，
3: 嗯、欸，阿君，
0: 喂，
3: 你刚才讲迄呼啦圈哦，是毋是一条蛇啊？哦，啊，床来做着迄茶珠，吼、哦，迄茶珠吼、哦，一尾牛奶做甲很大粒，吼、哦，啊，迄个哦，内底吼，茫入骨十万唔知啊，哦，把咩喊起来的哦，吼、哦，啊，做出来才喊起来啦。
0: 我唔知，因为迄个呼啦圈是阮弟夫我客
3: 来我买迄个呼啦圈穿我嘛，你有迄个呼啦圈哦，等下恁到我一个空地之后，我当然
0: 有。有啦，都有空地，啊，即个是问题，就是呼啦圈重，啊，我就是感觉重较有效，啊，无想着讲咱有货啊，袂堪只安尼害啊，
3: 啊，佫
0: 有遐重诶，
3: 即条呼啦圈哦，我摇10几年，摇到迄个手甲断去啦。
0: 安尼啊，因为我都唔捌咧摇啊。有啦，有咧摇来阵啦，啊，迄阵少年啊，真正食到这回，较搁要爱水，人讲食，人讲这回较咧爱水啦。
3: 我50几岁就开始摇啊，
0: 啊，你有登记咧摇啊？
3: 我已经74岁啊嘛，我74岁，迄个手好啊摇。
0: 好啊，你有咧摇嘛？是搁继续摇？哎呦，我唔敢摇
3: 啦，我真唔敢摇啦。
0: 啊，雄雄摇遐重哦，可能是安尼去摇着。
3: 有命，迄条手哦，你但你。摇起你迄个哦，啊有得接破下起你啦，
0: 安尼吼，
3: 我真歹摇。
0: 哦，安尼好啦。
3: 啊，今仔点一条歌
0: 啦。好啦，什么歌你讲？
3: 等无啦。
0: 等无人哦。
3: 系啊嘛。
0: 我逐天拢嘛伫遮咧在等无人啊。
3: 我做过这条歌嘛，明仔就等无人啊啦，明仔啦。
0: 明仔载你要去看圣经啊？
3: 点破天花板呐！
0: 哦，关天花板哦。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谢谢
0: 秀文姐来铁佗。来啊，紫薇姐！
4: 啊，
0: 哎、欸，来去谈。
4: 阿公，阿公， 哎，拄才听山迄个姐姐吼，礼拜日等无人啦。嗯，阮台中会听就两点到四点你的重播呢。
0: 啊，台中两点到四点我重播。
4: 台中是两点到四点才重播。
0: 安尼子啊，你搁住台中咧，秀文姐哦。
4: 伊住台中哦。嘿，
0: 搁住台中。
4: 我知影，我知影台中的是，我听就是微微笑的八九点一啊。
0: 八九点一哦。
4: 嘿嘿嘿，八九点就有重播了
0: 啊。八九点一有可能去到啊，太阳公。
4: 台中我就是对啊，太阳广播电台啊。
0: 安尼啊，这你个刷过八九点一太阳广播电台。
4: 明天礼拜天下午2:40那个八九点一的无意间。
0: 哦，啊，因为咱这旁吼，台中是迄个100.7啊。
4: 100.7对。
0: 安尼啊，诶，礼拜要听我重播吼，爱去刷。刷迄个
4: 89.1
0: 的迄个太阳
4: 光，特别等无人啊，我好咧。
0: 安尼好，谢谢你。
4: 这边咧，全年无休，拢有当陪跑官咧。
0: 谢谢，啊，你今日要听啥？
4: 我顶礼拜吼就听个就嗨，你
0: 怎样？
4: 就你，我不知我爱你，
0: 今天我不听。心里想起你的时候啊，对不对哈？
4: 你都想到我们大家呢。
0: 好啦，妈来讲啦。
4: 你来，
0: 大家拢安尼才准时听，才不我话欢喜的呢。
4: 我今天就要听《阳光三八》
0: 啊，《阳光三八》没问题的，可以的，
4: 没问题的，大家嗨一点啦。
0: OK，
4: 刚好不要郁闷，都就嗨一点比较好啦。
0: 对啦，慢修修追啦。
4: 那个点心没好啦，那点心让我再打给二号，谢谢。
0: OK， 好，拜拜。点心妹，我点心妹要这么耐心啊，莫央起来。来，阿喜啊，你好。
5: 阿君，
0: 哎，
5: 我要听福州白啊。
0: 福州白啊。
5: 喜孝顺吗？
0: 哎，那我就给你安排哈。
5: 好，
0: 谢谢。
5: 再见。
0: 点什么
5: 啊？哦，我早来想你呢，结果小姐讲你休困。
0: 对啊。
5: 啊，结果你多讲迄个故事，我昨天捡100块去用无赖，你讲江先生你有听到无？看一个心有灵犀。
0: 上捡100块啊！
5: 昨昏你同步有讲，伊昨天捡100块给伊那哥哥，啊，因哥哥惊伊叫无赖，讲伊偷摕咩？
0: 好。
5: 啊，我都说讲，听有无？我看一个。
0: 啊，你恁在一工听，才知影讲个重播啦。
5: 我
0: 今
5: 仔来讲，我今日摆迄个下午2点到4点，搁12点啊，12点无，太阳电台有重播啊。
0: 啊，你来咧讲吼，我就知你我中视的啦，一工得。
5: 我顶工有来讲一个吴太太啊，一个黄小姐讲伊无听到。
0: 啊，就是我一工的节目都拢无放过。啊，才知影讲，哎，有讲过啦，
5: 有啦，我有讲过啦。
0: 哎呦，安尼，
5: 啊，你有一条广东歌，我还袂唱哦。
0: 对，秀咧，
5: 你讲最好听的抒情广东歌啊。啊，你讲你遐鸡仔卡落无啊？
0: 随龙随风飘动，啊，都无只是挂意咧。
5: 何处什么相识呀？不相逢呀？
0: 何处不相逢啦？啊，问题卡啦都无。
5: 啊，无你清唱啊。
0: 啊。
5: 清唱。
0: 安尼哦，
5: 好啦，拜拜，你后壁人真济啦，拜拜啦。
0: 好啦，讲叫我清唱啊，小查某真正什么代志都有在讲，哎，什么代什么一落 idea 伊都有在讲想出来啦。
6: 我听下就点歌。
0: 来什么
6: 歌？上海滩。
0: 啊，浪奔啊，你一定特别是咧上海滩。
6: 好听、啊。
0: 你迄个徐大姐呢？
6: 嘿，
0: 阿定在上海滩。
6: 嘿，
0: 好了 ，OK， 好，
6: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阿君啊，
0: 喂哦，
7: 你人缘真好哟。
0: 哈哈哈，
7: 我新朋友啊，我
0: 真。啊，你无气嫌你？
7: 我新朋友，我顶刚打电话问恁咧内底助理，我讲台中有重播，伊讲无，我正是要甲你讲吼，伊今物甲恁助理讲吼。迄、那个下晡时，你讲头拄仔讲迄2点到4点，然后开口音才甲伊讲，安尼就加一个人可以好听。
0: 那先等下，我再来甲遐四杂几啊番。
7: 你老几啊？我等下卡十波听。
0: 好。
7: 我今第二次卡，第一次卡，我问讲，下晡时有重播无？伊讲无，咱台中无。啊，恁遐是高雄吓？
0: 我伫高雄发音的。
7: OK， 你无用好。OK， 拜拜。
0: 谢谢啊，谢哈。
7: 啊，拜拜。
0: 喂，你好，我君来坐。
8: 喂
0: 哦，阿姐高赞啊！
8: 哦，高赞，我 你的我已经吃过了行好利民宿听鸡香菇精刷流翁维他干这样有够吗
0: 来你说你吃什么
8: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好利民宿林鸡香菇精
8: 刷流翁好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8: 阿哥介绍朋友吃 Q 天
0: 哦 Q 米
8: 嘿，对。
0: 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8: 当然弄。
0: 有。啊，你食了安怎？
8: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秋天食迄、那个
0: 叫米啦，嘿，
8: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吼、哦，嘿，爱食呐。
8: 伊心肝头十赞
0: 哦，
8: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8: 嘿，食、哦、三天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8: 嘿。啊，我咧甲伊点。
0: 啊，你也袂讲诶。
8: 要
0: 讲啥？你食了哪袂讲诶？你甲讲，
8: 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食头我是食必吉的
0: 吼、嗯，
8: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是哟、哦。
8: 哎，啊连了后，我诶症状就是食了诶这些物件，食了诶时会感觉嘴苦。
0: 吼、
8: 哦，啊，关内足苦。
0: 吼、哦，苦苦、啊、是肝哦。
8: 无，肝无问题。
0: 我讲臭，无一定是肝是。
8: 没有是。是苦，唔是臭。
0: 啊，苦就是肝，因为你就是胆汁分泌不足。
8: 我有食迄个维他干呐。
0: 有。
8: 系啊，啊，佮真香，我冇食哈。
0: 啊，即马食在滋味啊，吼，袂爱咧看底啊，吼。
8: 啊，灵芝香果精佮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就佮泡一杯啉的。
0: 哦，比食两个较好哩。
8: 系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阳气十足，人精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8: 嘿，因拢讲我人像牛诶。
0: 像野马的啦，怪你也袂调啊！
8: 因讲伊下调啊，怪我袂调调
0: 啊。有啊，
8: 系啊，
0: 熬坐佮熬走。好，安尼好，
8: 真正。啊，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好来，好，以上广告
8: 是。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哦，这老歌呢？
8: 对啊，杨子琼啊。
0: 哦，嘛不算，嘛不算做老歌啦，杨子琼啊。
8: 等你，直接等。
0: 好啊。
8: 系啊，
0: 啊你什么名啊？
8: 哦，我的朋友说，我唔惊人知影我送，所以讲我甲你讲，我的朋友我拢甲叫阿周。
0: 阿周哦，倒一个周啊？
8: 杭州的周。
0: 杭州的周。
8: 嘿。
0: 哦，啊，就阿周就对了。
8: 嘿。
0: 好啊。
8: 嘿。
0: 啊，你我甲你安排哈。
8: 哦，好，谢谢。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啊，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有啊。我卡搁一通迄个。控诉机也唔台中诶，好，来，啊，老要上线哈，虾米电话紧卡，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9: 对。
0: 喂哦。
9: 阿君啊。
0: 喂。
9: 你点歌吓？
0: 会使啊。
9: 我咧点小迄个《梦月想爱人》啦。
0: 《梦月想爱人》哦。
9: 我你唱啦。
0: 啊，你要给我唱哦。
9: 对啦。
0: 噔噔噔噔，你台中李大哥吼。
9: 对啦。
0: 好啊。这个样摆呀，
9: 好啦，这麻烦一下啦。
0: 谢谢，
9: 拜拜。
0: 好，来收听节目，咪咪要求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伊个我要来地鸡汤啊，啊，无法度啊，我拄只电话，你来一直卡，我拢无法度去变数一个啊。来，伊个记录下说演唱的歌曲啊，最熟的华尔兹。这首歌老歌呢，咱听看麦。啊，先稍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吼，就要来唱歌给您听哈。好，来，最熟的华尔兹。

0: 哎，谢谢，感谢。拄只吼，咱山口有阿姐啦。咧，我今来报一只天气咧，刚好。其实吼，天气若无伤过大的变化吼，我通常我是不会播啦。哦啊，就等于讲有啥物大豪雨的消息，还是讲有风台消息，我才会报。哦，啊，若差不多拢好天，逐工遐报好天嘛无意思，流拢同款的话啊，哦。啊，所以今仔日呢，我会甲你报一个，为什么？有风台啦，但这个风台伊袂做对台湾来啦。这个、风台吼、哦，叫做红霞、红霞，还有伊个范围大，伊即嘛伊暴风圈的范围吼、哦，迄、那个气象局有讲扩大，所以变成伊个暴风区哦外围的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会影响到哦，啊，所以讲。影响的部分应该比较较明显的，昨昏气象局是有讲到这个屏东啦，啊，屏东啦，啊个花莲，哈，啊个台东，雨势拢会较大，雨势拢会较大，啊，其他算大雨，核物意思就是哦，用想的就对啦，好，啊，那大雨是花莲关雨会较大，啊，其他拢是这个局部的。雷阵雨就对，所以各地天气今仔日拢是无介好，啊，所以讲你若要出入山区诶，注意落石坍方，吼，啊，若要去看海水诶，吼，上好也是卖啦哈。远远看，我远远看可以，但是呢，只会当远远看，你望靠近，水火是无情诶，因为迄有当时应来时阵吼，总统啊，甲你加去，吼，尤其是伫诶迄个鹿角礁吼。哦，咱讲鹿角礁迄无，啊无把张角迄，你难看迄海涌涌拍来，吼、哦、水花溅起来很漂亮。迄有当时啊，就像我一支手解把去，我讲真正就像落水的。所以远远啊看是 OK， 啊唔通靠近，好不好？啊，那你开车的啦吼，注意视线，因为落天时全拢较无好，啊开较慢的哈，大家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好，阿叻诶，孙诶娘。哎，孙娘，兴瓜呢？来，甲兴瓜今拜六啦，啊，天气也无介好啦，关起厝来吼，好啦，关起厝来吼，今仔咱节目做较轻松的，唱歌给你们听啊。反正呢，因为礼拜六吼，哎啦，礼拜六，迄落较唱礼拜我唱歌吼，我就礼拜到礼拜五我是无咧吼。无咧用点歌，有咧用点歌，但是无线上点吼。啊，你讲唱歌，我嘛无咧唱。啊，唯独就是拜六，吼，才会做较轻松的。你若也希望阿君唱歌，无气嫌我这个破了一声吼。啊，啊，你得个点，我来唱啦，好不好哈？哎，杨美龙进来去吧，杨美龙，杨美龙，你现在才进来哦。
1: 哎呀，
0: 我要唱歌诶。
1: 哦，我讲两句得
0: 啊。你说啊。
1: 我该讲，我去摸了安尼。
0: 好，你是讲迄个要等较慢的呢？
1: 啊，就电话就物资无够啦。
0: 啊，对，唔，你讲物资无够，你要较慢的呢？啊，今天碰倒一组。
1: 迄、那个雪莉芳。
0: 雪莉芳，莫家庭好诶，吼。
1: 对，嗯，啊，搁何丽敏树。
0: 何丽敏树。
1: 哎呀，啊，做两组啊。
0: 何丽敏树，你咧食诶吼？
1: 我咧食。
0: 啊，雪莉芳，恁十八楼咧食诶吼？
1: 雪莉芳，我伊。
0: 啊你不是阮十八楼，阮哪有咧食？
1: 阮十八楼是食年糕蒸。
0: 吼、哦，十八楼食年糕蒸。
1: 哎呦，啊蒸年糕蒸，我蒸咧真胖诶，拢伊咧食，我拢无食，我拢食粉诶。
0: 你无顶下讲食年糕蒸，食甲去用盐灰讲，医生讲伊会作水。
1: 无啦，是小姐讲诶。
0: 哦，小姐啦，吼，小姐
1: 讲伊会改清啦，
0: 伊会改水。
1: 不过最近吼，都无好诶。
0: 安那伊啦。
1: 那个十八人，那个呆的，那个雨伞。
0: 哈哈哈！你了，你了，会吃水啊？但是那雨伞就吃歹啊，你了吼。
1: 不是啦，那膀胱搁一粒石啊，无大无个人家，他那膀胱遐，
0: 啊嘿，
1: 也治，那个有裂得呀，唔知裂得呀。
0: 啊嘿，小事情啦，嘿，做好处理，嘿，处理你就好啦。食甲食回来，食甲食回来吼，无迄个拢无毛病啦。啊，就小毛病拢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哈？
1: 哎啦，
0: 反正咱有登记咧，叫咱的地拢盖好个啦，哈，对啦。
1: 啊，你电话我拨都无啦，伊听着歌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听，你。
1: 我甲你讲，讲真较薄，你是。
0: 你耳朵包皮哦。
1: 我 我九点就较有闲哩。
0: 你九点伊啦？
1: 系啦。
0: 有车子挂啦。
1: 你
0: 就啊，你唔得甲交代讲九点过。
1: 哦，你这，
0: 你还没讲。嗯，你没讲好不好？好啦，我再去给你安排
1: 啊。哎、欸，你有迄个七龙啊？迄个拼酒无？
0: 拼酒哦，
1: 七龙啊！
0: 我在吹啊。
1: 好，你吹看麦。
0: 好啦，这两、哦、这两首我来安排啦、哦、哈。
1: 好啦，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杨振伟先生，唔系黄振伟来，阿伟，龙潭哦，汤诶，龙潭你好，哎了，阿伟你好哈，赶紧的电话给卡里吧哈，来打个招呼，赶快进来，在等你的电话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哎、欸，不然我在等你啦。

0: 不进来，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哦。我不可能等你太久了，我可以等你，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哈。好，一秒钟，啊，两秒钟，一百呀。来，一个政委。
1: 喂，哎，我是政委妈妈。哦，
0: 政委妈妈嘿。
1: 啊，我要请问你哦。
0: 有。
1: 恁迄落水利湾迄落，地中海贫血敢会当？
0: 带我去。外公妈妈。

细细好来佚佗。明太哦，哇，明太哥哥，阿咪进入来。我拄啊回答一通电话，啊，你唔在等我。今仔无助理啊，所以宝宝拢是我啊，所以恁电话入来养一个啦，嘿啦，我都是该接入来养一个等我啦。

0: 要来唱歌，所以你们要等我啦。我这真现场的哦，那唱歌就吹无用啊，是无多赶紧接毛。喂，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1: 喂，阿坤啊。
0: 喂，我啥？你刷卡哦，好，你等我，我来讲来。

0: 我当年搞飞济位哦。哦，啊啊呐，你有闪过无？啊，足艰苦哈。嗯，那啊，莫错当乱开想。真正较紧，唔呀，中西医要合并了。哎呦，你很急性的发炎，你无注射炎，你袂堪呀。但是你中医也有个会甲你调迄个相出来啊。哎，是西医无多做个呀，系啊。来，啊你什么面？你迄个买个什么四组啊？国立民宿，国立民宿，好。啊，你买迄个发票？好好，我写者。啊，我写者，我写者。好，安尼我稍等下叫助理，甲你迄个哦，敲电，我会去敲助手，你甲你敲电话哦，哈，好不？好，谢谢你哈，当你诶，嘿嘿嘿，哦，当你诶，谢谢你哦，哦 ，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明泰哥，明泰儿，明泰哥，真正诶，无甲我讲一下话，艰苦吼，嗯，谢谢啊，你也无气嫌。嘿呀、啊，你无搞嫌就好啦，你无搞嫌就好啦。嗯，你都对我不多听我节目就艰苦啦，我知啦，迄变是种习惯啦啦。对我唱就好伊啦，好啦 ，OK 的。哦，你要唱阿嬷的歌哦，好啊，好啊。OK， 这个安排哈。OK， 拜拜。好来，我下节阿妈理我哦。因为曾明泰先生，曾明泰是台中的哈。OK， 好。阿你我要进来听歌无？我听未完呢。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
1: 啊、麻烦我，要刷卡一下。
0: 哦，刷卡哈，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来，你讲来，哎。哦，你真。

0: 完美啊，我的鸟形鸟形呐，鸟啦，呵呵呵，好啦，安尼我才靠你哈，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诶，这个在屏东的款哦，嗯，喂，你好，我阿君，
1: 阿君你好，
0: 嘿，是，
1: 我问你讲啦，低血压食恁的什么产品？
0: 来，你等我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哈，好好好，来问。

阿弟，你刚才那个不够用那个嘉宾吗？对啦，阿德今晚有嘉宾。好，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阿妹要来加行歌啦，好啦，阳光胜吧。你看我吃到这回，我丹田阁足有力嘞呢，迄就是气啦，气也有饱啦，迄唱歌开大白啊，咱讲唔顺，身体过的啦，小毛病咱应得啦，小毛病拢应有啦，吃到这回袂淡薄啊，但是我一点强调底足重要啦。啊，那个，喂。

Simba, Simba.谢谢。哎，我看吼，您今仔给我做的见证哦，较济啊啦吼，啊，别想个广告落去啊，啊，剩咧剩下一点时间哦，要不然哦，就给他都还歌啦，好不好？哎呀，你今仔点的歌，点的歌，今仔因为今仔电话太济，所以讲剩无几分钟哦，无虾米紧行行的，你今仔点唱的可能我唱袂完，《上海滩》你呀。啊，我一群唱十首，你嘛免惊我会烧声。好来，《上海滩》哦，安尼台到底收听，倒走，这咱带诶，来诶，女调，带宜兰徐大姐点的哈。

好啦，你啊当作开演唱会就好啊。好，来迄个台中李大哥，咱点播《万鬼想爱人》哦。好，来到电视听，坐坐。

阿嬷的另外的，你看我也要唱歌哦，搁要找我呢，我一身好几样诶，来啊，听，这当媳妇的呢，无无多啊，要唱歌，要找歌，啊、来阿嬷另外的哈，台中曾大哥赶紧点播来，台到点收听，走走。

啊，点心的理想吼，人生何处很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等下找阮兜，阮兜嘛姻缘的啦。我等下找阮兜去抱，看是这抱啊写不着，还是姻缘内底系统管不着。我等下找我迄本抱啊，甲迄河尾抄了，啊，我再来饲阮一只，凡是有关入去啊，抱啊无起着啦，嘛有可能。啊！俺老吹着，才播给你听，嘛，才来唱给你听啦，哈。好，啊，今日该唱的歌唱到这差不多啊。啊，最后啊，吼，嘛是还佫甲你提醒哈，随便就接播啊。有缘来接哦，今日伊多周休二日啊，有闲莫拍拍照啦。去咱的迄个宝德万福，也是咱国大的经销。

0: 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爱健康爱勇敢，听歌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谢谢大家。知影安尼，咱的经销药房啊，变变个怎大弄这观念顾身体，安尼是对的哈。啊，重点是咱今麦咧办活动，啊，我请啊进者广告好不好？啊，办活动是安那办，啊是办活动是送啥物？吼，这足重要，来听安吉讲个详细哦嘿。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琪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0: 拜过去甲看
1: 啊
0: 啦。
1: 系 啊，
0: 你特登看几年婚的啦？
1: 系啊，我看几年婚的，诶 ，QMB 我都看五组啊。
0: QMB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我一年婚的啦吼。
1: 系
0: 啊，你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1: 系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1: 有啦，那无过桥，搁要接咧，搁要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诶，较袂安喘，较自由自在啦。
1: 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个。
0: 做为
1: 你
0: 配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我做盘工的担啊
0: 啦。系啊，
1: 我只有做个买三组的年糕蒸啦，我这里我唔敢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个碰个济。
0: 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年糕蒸六组 ，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过掉，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今麦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民宿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2: 哎呀，我就这那边都上脑筋呢。
0: 无有影。
2: 上民宿我就烦恼，要上民宿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好，规工烦恼不晒个掉咩？
2: 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接国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听是一直听，听我当初电话接报的。
2: 对对对，我当
0: 的接报，去接报啦。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啊，就值得的不？
2: 对，
0: 就值得的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好好。
0: 嘿，拢咧办活动，拢咧做精神吼，大家上爱几台买产品送产品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按机来报电话甲记者嘿，送阿副相机哦。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咱那无方便出门的吼，服务足周至哦。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开始顾健康。啊，即马来顾上届拄啊好吼，因为即马咧做精神，有咧办精神，上届会好。大龙款几年份的吼，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个屏东这个阿伯实在吼，对吧？伊其实几啊当前，伊拢一直安尼做啊。以前是 COVID-19 的时阵啊，吼。啊！疫情以前足严重，足侪民众逐天叫疫情哦，相关的新闻啊看，更加有足侪因为人烦恼疫情，焦虑、工作、感烦恼吼。但是除了疫情嘛，莫袂记足侪吼，好人好事的发生呢，好代志发生吼，系啊，即个一个讲，即个新闻就是一个正能量。你街头巷尾吼，就是即个一个冰冻哦，即个阿伯啊，哦，无只帅哥呢，无无阿伯呢。向行上发班，是安那卡呢？伊本来一度心软哦，我为着你开钱啊，装电话铺啊呢，新恒啦，哦，咱这新恒72岁，哦，这帅哥尔啦，吼、哦，闪那个爆闪灯的阿伯，哦，伊自称是单信子，19年来拢家己开钱的呢，19年来家己自掏腰包哦，来装这个哦上万粒的太阳能的爆闪灯呢。为什么要去装迄？因为伊要照亮吼，咱的林新园啊，这个庄下所在哦，而且道路会当守护用路人的安全啦。那么目前因为吼，伊甲刷开着吼，去因为这个竞选的总部布条啊，去啊砸着迄个爆闪灯啊。啊，你为着要竞选，要用那个布条啊？人呐，为着要大家安全，咱看到迄个电话在时阵，你刚刚扛起来。迄只看你啥物人，卖甲算，卖安尼啦，卖安尼哦，呀，安尼怎解甲过呢？ 啊，医生发班呢，讲吼，伊切刀呢，伊是啊，搞我迄落竞选的布条，搞用掉去。我伊本来做灰色的，想要放弃，但是好加在厝里的人做明理，搁个好朋友又一鼓励之下，伊重新振作，再次踏上哦寻灯之路啊！伊就一句话啊，我做啊身体未做为止啦。好人无好人啊，恁爸伊无生成这好人诶，对不对吼？这叫单信子吼，诶神社，因为去用路人哦，拢来亲切个合作，这个爆闪灯阿伯。阿伯就该去散播吼，安尼十九年不简单，十九年来吼，伊都默默穿梭伫屏东、高雄、嘉义、云林哦，在乡镇装卡咯，伊拢家己开钱呢，家己开钱加家己装饰吼，太阳能的闪灯，而且个爆闪灯，累积个数量已经上万粒个啊，伊就是希望暗时吼行车更加安全，啊，当减少交通的事故，啊，这份无私的奉献。哦，嘛感动足侪人个啊！啊，伊进前咧做这个铺路，哦，甲这个做木工的工程。啊，退休了后，伊嘛要用起来呢。伊等到个，甲伊小弟啊投入着改善道路安全的工课。哦，啊，伊着这铺设道路，那对一坑足大坑落雨过了后，足大坑个哦。伊个装这反光，而且转弯牌吼。啊，来后来吼，伊着家己啊装着太阳能的闪，这个爆闪灯。啊，两兄弟啊，吼，四界去，婚礼嘛，大有两兄弟啊，讲嘉义、高雄、屏东各地，甚至曾经甲这屏东县警察局吼内部分局合作呢，伫个光复内底甲危险的路段吼，来进行吼这个爆闪灯，提醒驾驶人哦，爱减少速度，吼放慢安尼。啊，这个单信子先生伊讲哦，主要干道有政府吼机关。规划一些设施嘛，但是做者真海小路吼，无路灯啊，你是甲看做平凡嘞，但是一旦啊，甲暗时哦，危机市场吼，安尼暗藏危机啊，所以因此一定啊，利用暗时吼，咧顺这道路，只要发现到这灯坏的所在时线无好哦，欠缺这警示的这设备吼，伊就马上停车来勘察，伊亲自哦施工安装，伊车顶登记吼，弄放电锯啦。哟，方便现场啦，即、這个有固定的设备吼，伊会提高这個安全性。这多年来，伊把惯习一个人吼，甲一般人吼，养成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作息。别人吼会在巡餐园，啊，伊是去巡逻。只要发现家己所装的这个爆闪灯有歹去故障去，伊马上甲拆来，佮换新的去哩。啊，甲旧的拆来，提灯维修。哦，啊，搁重新甲装灯道路顶管，下当讲是全年无休，一到钱也无钱，搁开个底钱。哦，啊，至于伊究竟吼安装了偌济粒这个爆闪灯，伊就笑笑讲，好，伊坐甲记袂起来啊。哦，只要当一当保修了，估计差不多上万粒个啦，上万粒个啦。啊，嘛感谢一路以来吼，愿意赞助这個爆闪灯，啊，甲电锯吼，诶，这个工厂的头家，各高雄市吼，这个阿弥陀佛哦，朱神辉，和这份守护道路安全，够心意吼，一直甲拖落去安尼。但是这份心意吼，目前遭遇到这十九年来上阶段的挫折。今年的七月，这个月啊，七月。七月中旬几天之前，伊咧去巡查的时候，发现着坎顶吼，一个这爆闪灯去哦，某一个乡民代表参选人的竞选布条啊，甲砍起来。啊，你这个人嘛歹，你为着你要用你布条，人个爆闪灯是要大家人看的，你甲砍起来，选你这要创啊？反而影响到这个警示的效果，伊怎动手将布条甲刷开？想要讲，对方以为布条去人哦。拆落来，转甲警察报案。虽然这参选人哦，代志了爱解头尾了解了后，伊就明白这单性质只是为着要维护交通安全，吼决定来撤回告诉啦。但是因为案件涉及吼，这个窃盗罪啦，是属于哪告诉乃论啦，非告诉乃论啦。所以警察赶快呢，依法给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面对这个向荣来接的官司啊。好，这单信子伊就讲哦，受了足大的打击。这是我一世人第一摆入去警察局，第一摆被函送，这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啦。伊本来想着足丧志的呢， 我一边的热心，一边的做公益，我也无求回报啊。就因为你讲，甲伊报上顶啊债，啊，我来刷叮当呢，啊，你去甲我过，对不对？吼，但这好双赢买也是知影，伊先买了就甲撤告，但是迄是非告诉乃论啊，吼，啊买啊嘞，一度哦做灰心做丧志，一般想啊放弃买好啊，袂当，你袂当为了一个鸟鼠仔屎，放弃一片的这个田园呐、啊。对不对？嘿啦吼，好佳在出边隔壁各伊小弟啊，各伊朋友甲鼓励，伊甚至萌生放弃嘛，不爱做啊。好，但好咧佳在伊个小弟啊，哦，这种同名利，因小弟啊，佮做者好朋友不断啊鼓励，伊渐渐才走出低潮。你唔较早我知，我又甲伊鼓励哦，伊怎第一涨，涨伊就中心哦，其实头啊排排咧，佮开着实习的工作车，再度踏上巡查。而且得了，老人看到伊买凉，好啉一个哈，吼、哦，看单身一日孙子抱山灯的时候，会记哩哈，把包包抱落去，暗买点心无吃哈，闹水果摕水果吃哈，好，安尼对，爱好一个情嘛，伊拢家己咧做啊，做侪人唔知影啦，吼、哦，唔知影，有人嘛唔知去上道呀，哦，好佳哉，去拍电话，底下咧做指引，好佳哉，我无落来困啊对，因为头前我就看灯底下。我在等我世界就啊呀爱等我啦，有的暗暝蒙的无路灯，你唔知遐爱等我啦，你会直直死下去呢，因为迄个爆闪灯救你一条命，迄个单性子，迄个单性子神性一睁的爆闪灯吼，所以一开始就踏上咧寻这个巡查这道路啊，更加往这个爆闪灯的路程当中，伊继续修好乡村道路吼，诶每一个角落啦，外界面对着外界的关心。单信子伊无埋怨，这种人袂去埋怨，袂怨叹。哦，伊甲讲哦，我会一直做，做到我身体无法度为止。嗯，我讲啊，我平头生吼，嘿呀，真善良的人。所以一句做朴实的吼，啊，无法的承诺。哦，讲伊这十九年来吼，伊这始终不变的初心，啊，嘛，互人做这样子实在伊的民众吼，真、这个深受感动。啊，这温暖，这修好这个哦，这个爆闪灯的阿伯加油，爱甲打气吼，希望伊善行，但继续照亮更多人回家的路。这个单信子，这爆闪灯，这一时用爆闪灯啊，但是这个搁一个张秀荣阿伯，伊过用起来，伊伫个四当前就过用起来。吼、哦，这九年来吼，伊是九年吼、哦，这九年伊擦亮十九万片反光镜的菩萨。个张秀荣阿伯，伊过用起来，伊就真正看人车好。伊怎开始讲哇？这个反光灯、反光镜咯，也无光啊，吼，无穿，伊拢去切玻璃啊。在新北这只阿伯，伊过用起来吼，伊嘛讲伊要一直做到过用起为止吼，伊啊。啊，这个新北市这个叫做张秀荣阿伯，伊长期拢徛倒卖吼，伫北台湾咯。哦啊，四界咧切个大路边哦，诶，这个反光镜。这九年来，伊只要吃掉十九万地，好、哦，所以因为他被称为哦，这个反光的菩萨，哦，反光镜的菩萨，阿爸曾经一直得奖呢。你买有单信子得奖啊？屏东的你买张春美讲一个，甲张春美讲一个，嘿，好人好事，你也无啊讲一个安尼？哎，迄个竞选甲查者，伊甲刷位呢去甲过诶。甲张春美讲一个，知唔知？世间人就有这种人啊！啊，这个张秀荣伊嘛是啊吼，安尼啊，伊嘛得奖呢，所以传出到伊伫2022吼，一生六月，因为破病过用去80岁。啊，李长进时迄时阵吼，因为伊在先生生癌啦，伊讲惊很突然吼，伊就来拢爬，伊拢炸楼梯呢，爬楼梯啊，伊拢爬楼梯。啊，摕淡的布啊来回啊，切个反光镜啊，一片刷一片，伊嘛是自发性的啊。啊，一切都是九年，吼、哦，被誉为反光镜的菩萨，而且阿伯张秀荣吼，伊伫2022年的六月二十的几号遐，吼、哦，六月七啊，伊过用去啊，伊80岁嘛是安尼切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讲，即、這个新北市中和里的李长伊知影了后吼，快要走进刀。哦，伊孙阿公对，阿公已经过用去啊，吼，哎，目出山去安尼，无要大家念香啊，吼，啊，问伊孙阿是啥物，用血癌啊，倒落安尼，因后生叫伊病去检查，知影血癌， 你看哦，咱台湾哦，好人有够侪啦，好人好事有够侪吼，嗯，归用起哈。来，咱来个听歌，台湾站出来。

0: 讲，这个好人好事代表一定爱好怎样，一定爱个鼓励者吼。世间难得有啊吼，做这拢嘛是自私自利啊。啊，迄个无什么关系，但是伊跟迄个有关系啊。伊跟那是伊责任嘛。我啊加增一趴，就减一人悲剧发生啊，是不是？哟，好来，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今年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加，我今八十五
0: 啊。哦，你八十外外，佮伊做事咯。
1: 我
0: 真的够赞的，
1: 我今年咧，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这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揽来揽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是十三岁人呢。
0: 我少年讲，别开车门，你敢讲，你讲人伊乱。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一出热着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怎样过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哎，伊拢咧聚山做热，拢食较体会啦。不用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跑，去挂两罐鸡啊，我跑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了。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哈。
3: 是啊，伊拢挂我食，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这条人抓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一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捂着捂着，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哎，谢谢咱今天办活动哦。好来，唔要要对官爱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谢谢大家来办活动吼，大家做热烈吼。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道要对关欢迎你，一定要卡电话，爱买了正品正货，安尼上盖会好吼。谢谢，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哦，0800-33-55-99，0800-33-55-99。爱健康爱勇敢，才有幸福的家庭。听这首歌，幸福家，幸福家，幸福家。

福家。家庭吼，都那病院无亲人，感觉无亲人，吼安尼差不多生活拢袂歹过啊，对不对？嘿，这两个是足操烦的所在，是不是哦？嘿呀，咱啊，咱经过偌济自然风暴，你敢会记哩？咱经过啥物？咱一讲要地沟油呢？足济行业往后，咱台湾人命有够润的啦，肝爱顾，肝爱顾。知唔知？是你妈咪一定爱食。咱的肝是咱规个器官内底上爱重解毒的功能，强肝解毒，强肝排毒，迄毒素吼爱甲排出来。你的肝健康勇健，你就免烦恼。有者迄个急性吼，急性的慢性肝病，或个 A 型、B 型的肝炎，或脂肪肝，个慢性的酒精中毒吼，来解毒宿醉嘛。哦，啊无着药物中毒诶，农药中毒、工业中毒、疲劳，逐工一直困，神叨叨一直困，放药就像老人地色，甲变黄甘，食袂落，便秘、胃肚肚、消化不良、破心、想要吐、卡乌斑哦，吼、哦，啊生偌粒啊哦，吼啊个青春痘、哦，吼拢规完规条，管管锥锥一红锥锥诶，无吼，肝斑、哦、舌苔，这去脂哦，卡一丁安尼白出出的物件，这都唔对。过来，嘴大、嘴苦、嘴臭、肝火大。啊，只要你若肝啊健康养健，伊家己自然解毒无问题。咱食足济毒的，你心里嘛呢一定爱食，知唔知？吼、哦，咱对两千年、千禧年。咱台湾哦，对两千年了后，陆续发生了足侪重大食安的事件，重组肉标示的争议，咱咧目规地面，伊就甲迄个边角肉夹变一块肉安尼啊，变大块啊，边角肉夹的从迄个重组肉啊标示的争议啊，过来咧。戴奥辛的毒鸭蛋，没给你啊哈，没给你啊，看恁老老厉害吼！戴奥辛的毒鸭蛋，塑化剂即马嘛是搁咧食。你啊，你买烧汤用的塑胶袋啊，有无？系啊，你买迄便当盒啊，一盐啊，迄拢有啊。哦，来毒淀粉，敢过去毒淀粉？袂记咧吼，哦，了把屁啦，跟了把跟屁就袂记咧听吼。来，乌心的油，即马即嘛是讲乌心的油，但是你讲乌心油吼，即、這个中年有19%哦，诶，油品确定是合格啊。所以食药署讲啊，依照规定吼，重新上架贩售啊，伊那是无要紧啊，安尼想讲伊检查过，即、這个风头顶完伊检查较严，所以即个风头检查过较严的，咱就当个食。啊，所以讲哪会当过？会当订个上架贩售，对不对？食好油啦，食个较好，免个食这个食较好啦，食较好油啦哦，哎呀、啊！所以你甲看，啊，过来嘞哦，这个芬普尼的鸡蛋，哈、哦，芬普尼拢袂记了嘿，啊，个是苏丹红，哦，芬普尼的鸡蛋啊，苏丹红啊，个是乌心的猪肠啊，乌心的猪肠啊。啊，今晚的2026啊，中年的油品啊，笨病比超标啊，所以每一届重大食安的事件，拢让咱台湾人把这食安的标准哦拉得更高，啊，也迫使咱制度哦往前不动，安尼对啊，这个危机变转机啊，吼，尤其是2013年开始哦，连续三波乌心油的事件，就是咱国人哦心头哦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吼，即个食安法修法，从即个罚金提高20亿，按即摆那像改罚16亿吼，过5200万嘛，对吧吼？哦，几亿吼，嘛是罚几啊亿啊吼，是呀。啊，来即个修法，从即个罚金提高20亿，哦，具有即实际贺主的意义，对吧？是呀。啊，所以咱讲食真诶足济，咱伊拢袂记啊，几啊当诶，对啊。那就讲2000年啊，千禧年啊，重组肉的标示争议嘛，戴奥辛的毒鸭蛋嘛，塑化剂啊，毒淀粉啊，乌心的油啊，芬普尼的鸡卵啊，苏丹红啊，
乌心的猪肠啊，2026中中年哦，诶，油笨笨比啊，对不对？对吧？吼，所以你甲看咧，迄个时阵足久啊，不要重组牛肉、重组猪肉这种吼，迄平价牛排标示热议嘛。哇，有足侪像咧，哦，咱去食这种曾经的媒体甲讲，这个重组肉吧。哦，重组个是，我边绞肉无，啊，佮改变一地，啊，你本来你以为伊是几大地，啊，结果唔是啊，迄切了你就知影，哇，嘿啊，对吧？吼、哦，啊，所以讲，咱有当咱红不姓红，咱爱喘气啊，但是喘气快，即个悬浮微粒PM2.5也超标啊，应该讲啊，喝西北风的吧，即摆喝西北风你着毒了，我甲你讲，对唔对？嘿啊。啊，所以咱食的物件，咱古早无遮侪物件，糖啊饼啦，有无吼？啊，色香味俱全啦，要较香的，要较酥的，要较咸的吼。啊，食水要较水的有无？啊，红烧这个放的要放较久的，对不对吼？啊就即落咱，要糖单啦，糖单糖大啦，有无？啊，到迄落化学物件，哎，恁若去迄落食品行看，啊，摕一个排骨粉，迄化学胶胶变排骨粉。哎，用一个猪肉粉，胶胶变猪肉粉，伊讲迄化学物件胶胶的。所以你红不姓红，因为有了这个物件就变足好食。哦，啊，所以咱要安怎？你要爱顾你的肝机能啊，肝机能爱顾啊。你若肝机能甲顾用行，要解毒排毒吼，伊家己足熬的啊。咱的肝机能本来就是安那，甲咱伫咱身体啊吼，要强肝解毒啊，伊是上厉害的啊。你也免你家教，伊原本就是安尼，吼，伊的原本伊就是伊的构造就是这样厉害，对吧？哎呀。现在听不赴好，我们下一个听，我们先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大家来唱歌，黄英宏跟黄飞唱的，大家来唱歌。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利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变。

0: 家吼，安尼经销药房啊，要怎顾健康啊？一看伊安尼，安永云开足一钱去用开，就是靠意义爱开进前。我讲你这脚爱顾会行，心脏爱顾有力，心脏若无力，定啥物拢免讲。啊，心脏老啦，八关节、八筋，甲你少年时同款一模一样，都有电甲无电，哪样充电食甲百二未，伊就只有电、有电、有电，就是安尼，是不是吼？哟，安讲无血就无脉。你都无血啊！你看像意外发生，有无？心散的啊，病血啊，发生意外啊，血病出，无血就无咩，血足重要，比你电报电三血啊好，我电皮电一平电八甲，加足有效的。哦，我你食较好就山珍海味无效，未吸收啊。因为即卖生活咧进步吼，营养素都咧进步，迄细小分子拢纳米化，纳米个咱的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补充偌济，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迄足重要吼。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你若定感觉破病、病袂好啊，无原因的，食少啊，无热袂补啊，所以长期就是安尼，规桌顶拢酱菜、酱鸡啊。哦，迄配麦呢，久久食腌鸡啊，解好吼。啊，配肉脯啊，吼，配面酱、配豆乳，吼、哦，这无热上方便，啊，佮有咸鲜吼，啊，佮食会饱。饭啊，加两碗就饱，啊，够有营养，无营养你食伤咸，搁食伤咸，啊，所以年久月深，你若有营养，你无营养，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就暴戆，伊就先到，啊，戆恰恰，啊，伫咧戆啊，搁跋跋倒啊，恁努力啊，你这真正足吃力，迄开都毋是啊，开是囡仔是坐时间，搁毋是金钱尔，开这囡仔是坐时间，所以咱讲哦。咱顾好勇敢，你着咧顾厝的人，你家是咧顾勇敢。囡仔是一个叫做放心去拍拼。你这时啊，八六礼拜啊，回来好，行看要当厝开讲也好，当厝开讲，啊无咧要买好料，倒来厝食，啊无咧对世界弯游山弯水世界行，安尼较有意义哦，对不对？嘿哦，所以爱顾进程，然后你观念若正确，生命对了有价值。哦，安尼啊！如果这过敏已经影响着你的生活，哦，啊，都唱唱叫一直唱，下早起来唱无停的，囡仔大细拢对咧唱，规家伙坐咧唱，吼、哦，老爸唱了，囝唱唱了，阿公唱，规家伙就伫遐唱，啊，都遗传的呀。哦，做够唱，啊，做够唱的人做工过边啊，要开长途车的人边啊，上班的人边啊。对不对？你上班的人拍个上班就是假假呢，对不对？我那蹭面蹭无停诶，啊无卖蹭啊，惊死！我卖蹭上班要惊倒人哦，迄两工鼻水安尼水水滴要惊来个，吼、哦，对唔？这叫做造成你生活中规诶，这个生活中不便，哦，要上课无头神，无记性，未专心，伊有规面甲这个片啊，甲这个片安尼发拍拉根，发规波诶，诶，规面拢无困。所以你日子就细心，你袂专心，读无册啊，就用这片啊。啊，过来，暗时片啊，塞贴塞片，囡仔一定嘴开开，嘴开开，囡仔嘴去发袂侪，嘴发袂侪，佮开一二十万去矫正牙齿，倒冰者，嗯，你来过敏，你个食好，伊暗时可能嘴就合袂，用片啊穿开，安尼唔确定，别人爱用嘴开开，囡仔做感冒，因为这细菌无对片啊过滤过啊，直接对脑落去啊，所以袂卡咪。哦，就大家勇敢吼，啊囡仔啦，像咧放暑假倒来厝，我啊只贵宾拢咧顶对调的，甲顾伊就勇敢，吼甲听伊就勇敢，好吧吼，谢谢大家，进功歌。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康美丽。

0: 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家人转之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因为咱咧办活动吼，都安吉先短短甲进一个广告哦。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好啦，哦，阿怪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1: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都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哈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您接传单的，伊就是有效，在对这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您接传单的，
0: 谢谢阮接传单的吼。
3: 啊，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这东西去先来占卜灵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的，哎，真正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足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诶，着灵芝2000担啊，对不对吼？
3: 系啊。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5: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5: 4年咧，我来食4年
0: 啊。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5: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因为拢专门无伊啊。
0: 哦，一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5: 对，做好诶。恁这两支做好诶，真做好。
0: 大条气啦，痛快啦，王心咧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在家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嘿，可能平时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5: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谢谢大家，得你林国精啊，得你雪莉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唔免去点个怎个食啥物饭。你的身体爱健康用件吼，咱这个办活动，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嗯，趁这办法当啊，闺女分啊，扣啊扣嘿，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讲，学人听，学人对人的勇敢哈。好来，一个故事分享哦。这做小姐啊，哈，做小弟这阿头啊，真正欢喜茶压日走，啊，白白布要捏个变乌，好、哦，我心肝里啊掠汤快，一个咧酒龄呢，来占恁兄哥的这个领导哦，和这个安尼卡，安尼卡尾崩安尼按按到，啊，搁去敲因阿嫂的房间，把这个硬干婆啊拢摕出来，500万摕来走，把这张伊变做的吼，的这张签单。转老人家说：“好啦，咱无小气嘛啦，从此以后哦，单家各不相欠呐，卡种搬搬就走啊，出去三个骷髅安样就走啊。阿人啊吼，转凳里头卡坐啦，足伤心无？足伤心嘛！迄家庭的大条叫倒去呢，伊一个要娶这个三岁小凯啊，就好加在公司有理赔吼，这个保险金。”结果呢，叫这恶霸小小姐安提着走，啊，规顿人看嘴啊，硬硬硬，唔知要安怎，无人敢主动嘛。因阿头啊有钱有势啊，乌托背景嘛，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你来看安尼哦，这怎个这条钱，甲提走去，500万就提走去安尼。安尼真两无啊惊变呐，啊，敢无人通甲讨吗？是不是？对哇。无人他甲讨吗？有，天公伯替伊讨。这个时阵哦，阿莲都哭袂出声啦。灵堂安尼吼，横这小弟啊站一下吼，乱七八糟啦。安尼兄哥这遗照啊，还阁挂伫遐啦。这个阿莲啊，看到这个相片，伊就点点安尼看，伊就看金木阿的目睭嘛，因为伊红色相片。就哪像在甲问为什么啦？为什么阿土啊吼抢走了这个抚恤金的赔偿的钱？伫怎啊来代志，全部拢知影啦。要收哦，要收哦！迄含亲阿兄吼，迄死人钱都要抢哦，要收哦！迄个阿土啊，袂好啦。啊，迄张照顾一定是假的啦。迄金木啊，迄老实人啊，哪有可能家己借啊侪钱？欠啊500万的娇小，嘿啊，无咧博叫，哪有可能？哎呦，啊这阿莲啊，无惊后背面过日子啦，可怜哦。啊，讲在咧讲咧，对不对？卡村后咧卖皇帝啊，上家头前啊，讲要公司咧。这个说这个阿土啊，这几年嘛，赚袂少乌心钱啦。甲地方上哦，这个地痞流氓啊，啊明呆啦。拢有交陪啦，啥物人敢得失伊？得失伊，啥物人就衰啦。哦，这是托你公伯啊，讲啊生，假生无能力啊，对不对？就干那独独这个船长看袂落去啦。船长叫做吼林万福啦，60几岁啊啦，伫个台西做30年的船长啦吼，啊嘛德高望重啦。伊少年时阵，甲金木的老爸吼是拜把换贴的呢，好的朋友呢。看到金木啊，甲阿土啊两兄弟啊大汉的呢。阿土啊，你安尼做伤过超过啊啦！船长真正食好担油啊！伊怎哦登门拜访去阿土啊因家呢？当面安尼甲讲呢？恁兄哥这赔偿金吼，迄是要饲阿莲阿母阿囝的呢？啊！你甲抢去！啊！两母囝要食啥物啦？小凯后摆要读册啦！这个阿土啊吼，翘脚恁去抢呢，加了一支烟呢。哈哟，船长伯啊，但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唔是我抢钱呢，迄是阮兄哥欠我钱呢。啊，有借有还啊，对无天公地道啊， 那五百万对我轻笑，都要提无偌久。照顾吼是真的也是假的，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这个船长跌着吼，吼，迄足上去，迄龟爬火要起起来吼，搁跌下来。金木啊，一世人吼，故意老实。我前囡仔看伊大汉，哪有可能欠你遐侪钱啦？船长伯啊，哎呦，讲话都要有证据了。这个时阵，阿土阿面就热了呀。你讲我伪造文书哦，吼、哦，啊，你有证据啊？证据摕来啊？无证无据，你敢侮辱啊？这时阵，船长在点点，伊知阿土是鲁莽，甲伊讲道理无效，因为这种人怀才业就走的啊。但是，就安尼，互这阿玲啊母仔，互这个人欺负啦。伊做袂到，船长做袂到。船长讲好，你唔捌，你唔承认，我不服。既然阴间呐讲袂清楚啦，咱来阴间呐来找公道啦。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那城隍爷庙斩鸡头啦，咒毒蛇啦，看你敢无啦？这个船长吼。就目睭死盯盯向着阿土啊！你敢唔敢？来上阿庙吼，斩鸡头就抓你敢唔敢？斩鸡头哦，因为斩鸡头是咱民间吼、哦，算上界严厉的就抓的仪式啊啦。有啦，这当中人甲人之间闹争婚呐，啊讲未清楚啊，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阵呢，都希望讲神来做者裁判啦。我到解决的时阵。大家神王，咱神王爷庙，按着无在阎罗庙，吼、哦，安尼。第一神明面头前斩鸡头哦，就毒蛇啦。斩鸡头的人，如果若讲白贼的话啊，会受到吼，受到这个神的惩罚呢，不得好死呢。哦，这时阿土啊，面全热来，伊知影船长这摆是完整的哦。神王爷是阴间的法官呢。迄斩鸡头是要甲神明赌性命的呢，伊抢钱先消败，但是面对神明啊，伊心肝煞会喵喵的惊，但是伊无退路啊。乌狗兄搁伫咧等伊还钱呢，五百万已经摕去还债啊呢。如果即马若救伊咧，倒无等于着我家己承认，先家己吹皮，迄条咒计是假的哦，对吧？我妈讲钱爱吐出来，我的名声就毁啊呢！行就行，惊你嘞！哦，阿土啊，牙齿紧咬，暗死啊，硬嘴巴呢！行就行，惊你哦！吼、哦！民国八十二年七月二十，担金土啊，偷窃的前两天啦、啊，这个船长带着阿莲母仔囝，还佫有几个庄仔头人听着风声。还有阿土啊，拢来个分林关境内上界楼圣王庙啦，唔是新的庙哦，不过哇，这大景也无啦。但是一座宁夏的圣王爷啦，是在地哦，而且信用啦，就伫产的中央啦，有200多年历史哦，诶，永安城哦，永安的圣王庙啊。

一入去庙，光线不是介光吼，这个空气当中吼弥漫着安尼檀香啦吼，啊个蜡烛的味啦。这个神王爷身上吼做端正，坐在殿的中央吼，面色乌的有翠手翠手，这个目睭吼安圆润润，那就要看探探哦所有的人啦。两边徛七爷八爷吼，个白无常的假将军呐，乌无常啊幻将军呐。那么这个时阵呢，哦，一个就关的啦，透吹机啦，一个是 AA 牙领牌啦，哦，安尼。这个阿莲抱着这个小凯吼，跪在咧跪垫啊家啦，哦，伊无停，一直磕头，一直磕头，哦啊，因为都伊要求上爷吼，求一个功德嘛。后来这阵庙公来啊，庙公是一个八十多岁老阿伯啊，姓柯啦，庙在庙内底服务哦，一家子啊。伊听船长讲完这代志吼，会偷偷尾尾讲完。这个老庙公呐，叹了一口气，斩鸡头哦，是最后的手段啦，有啊。这个苦庙公讲吼，迄神明的面头前啊，袂当讲白贼啦。救灾的人吼，那是鬼鬼鬼怪，必定有报应哦。少年人，你要想我清楚哈。这个时阿土啊吼，好吞吞吞，深吞一口暖，啊手变唱歌。但是安那，伊讲话呢，硬着头皮呀，有啊，我想清楚啊啦，无问题啦。哦，好，这个苦庙公就对后边抓一只活的鸡公啊吼，迄个迄个乌毛呀，红的鸡龟啦，这个吼雄壮威武，这是专门吼，而且来要斩鸡头用的鸡啊，迄种细只就伫个庙内底大汉的，吼，饲大只安尼。啊，这个时阵吼，已经听惯了经文，吼，啊，惯四品修恩的味道，啊，檀香安烧香的味，这鸡啊真鲜，伫这个神王爷大只吼。这个时阵阿土啊，伊就接过这只鸡公，哦，啊，倒手嘞掠鸡头，正手嘞提菜刀啦。啊，这个刀哦，是这个庙内底所供应的，吼，刀啊是这个庙内底。啊，无甲食金骨安尼啦吼！伫这个时阵啊，唔知斩过偌济鸡头，见证偌济吼，而且毒的酒抓啦。庙公看上济，你一家子人吼。啊，这个阿土啊，跪伫神王爷面头前，伊就额头看着儿来了吼，这三个字啦。啊，这个时阵声音会喘会喘会喘，众人咧看。神王爷坐在头前，神王爷在上啊，地主担金土啦，今日来这要救抓啦。伊怎停几秒啊？倒数开。如果我若有欺骗兄嫂人啊阿莲来伪造这照顾啦，那侵占着阮兄哥过往去公司合约吼，而且抚恤金的话，就乎我吼。伊就看了手这只鸡公，吼，看了手抓只鸡公，这个鸡啊，目睭圆圆圆，对不对？吼，圆圆的，就乎我像我手抓这鸡公，就乎七爷八爷，今仔日伊嘛来抓我啦！就乎我吼五鬼分尸啦，乎我不得好死啦，都阴暗啦，手也关起来吼，站位。鸡头落地啊！好，迄几个花哦，瞬间咧，几个鸡啊，站袂几头灯去吼，安尼无头的鸡啊，身上吼，伫个手当中哦，一拍喷，一拍喷，即个鸡花啊，喷到阿土啊，几个面啦，伊个衫裤，啊个伊个手啦，好，小小黏黏，那像某种的纠缠，奇怪是啊。这个鸡头站断去啊呢，这只无头的鸡啊，竟然无水倒落呢，还佫一拍喷一拍喷，突然间对阿土啊手啊怎喷出去，走伫电那个乌白走乌白走，这个花对阿妈棍扑出来吼，伫涂骹吼压甲规涂骹灰塞塞啦，哦，所有人看了要惊死，看到迄只无头的鸡吼。像迄起笑咁款，笑到睁毛孔，四界乌白撞乌白冲啦。最后嘞，
伊竟然敢直直哦，对阿土啊，甲弄落啦，砰一声啦！哦，这只无头的鸡啊，去弄到阿土的胸坎，突然间怎慢慢慢慢规个啊了后啊吼，怎规只鸡啊无叮当啊啦！到这个时阵哦，强盗顶完两支红色的大蜡烛啊，砰一声，哇！怎规花的？迄蜡烛呢？无人甲叮当呢？怎花的？庙内底了，全暗暝蒙来，加剩哦，这灯明灯哦，诶，这光线尔啦。照着咧信用牙乌色的明灯管，这个时阵阿土啊，面生哦白死煞，胸坎叫鸡哦弄到这所在呀。那想去用提铁啊，烧的这铁啊，对心中有了迄个感觉，有够听一听，讲吭，伊怎甲笑一声啦吼。但是这个声无啥力啦，伊怎个踢走边后倒伫边只鸡啊啦？唔管伊规身骨拢鸡啊血哦，伊就换一个新的走啊，就抓鸡啊站啊，后摆卖过来还我啦！哦，这个阿莲啊，抱着这个小凯，跪伫城隍爷面头前啦。目屎一直流，一直流。这个苦庙公看到阿土的背影，一直摇头啦。善恶啊，总有报啦，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这个强盗下面这个香火盆啊，跟那个家火哦，慢慢啊，慢慢啊，这个火转落去这个香火内底呢，变成一个乌暗吼。暗红色的印记，就那像某种的签名。阿土啊，开着宾士的车离开这间庙，往大西方向开过啦。这个时阵一直都黄昏啊啦，天边都有咧晚霞，咧红红的晚霞吼。伊拍开收音机，伊想要点音乐吼，来听听来安定伊的心啦。这收音机哪听哪听咧？在咧播上一首哦，梦醒时分呐、啊，伊就对咧唱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啦，哟，又何苦一往情深呐、啊？突然间歌声怎啊等你？这个怎杂音掺乱吼？因为收音机怎收袂到信号啊啦？这个阿土啊，伸手啊要转频道，转几啊个，转几啊个。那像拢赶快有杂音啦，哼，派去啊你啦，吼、哦，伊就出来把这个收音机拍落安尼，这个杂音哦突然变，唔是单纯的沙沙沙沙沙叫，听袂清楚沙沙叫沙沙叫的声啦，唔是，怎混杂的吼、哦，其他的这个声音，比如讲有这个那当，那像空空空隆隆隆空空空隆隆隆的声音啦，啊，这那种金属吼摩擦的声音。这个阿土啊，听着吼，吼，脚趾片拢冷。伊听过这种的声音，细汉的时阵，阿妈有讲，阿妈讲，这是七爷八爷要来掠人的时阵哦，你拢会听像铁链呐哦，伫咧涂骹咧拖的声音呐。那么这，伊讲未吧，未吧。这只是心机派去尔，这只是卡陷尔，伊怎直直家吼心机切掉，专心开车。那开车是因哪惊？吼、哦，唔知是冷气伤过强啊，是啦，伊感觉规身躯拢寒起，规个车内底像冰库同款。伊明明咧拼穿寒，但伊双手皮皮喘，手骨头吼起鸡毛皮呢。伊就看伊目睭呢啊，无人啊。只是后座吼暗暗的这椅子尔，吼，但是伊感觉吼有啥物物件，目睭盯盯的上伊呢。对后边的天棚，对四面八方，那种足侪目睭，足侪对目睭咧看伊呢。伊就油门站前方吼，即只面路的车伫滨海公路顶缘硬笑吹啦，算算叫哈哈叫。暗时七点。阿土等伊家厝，
伊大神老爸老卵三合院哦，而且原本是本来做老爷的哦，但是因为啊，这几年老母搬去这座遐大，某也走去啊啦，所以这间这大间的厝，剩伊一个人尔啦。伊甲车停伫门口，当我要开门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怪声音，呜呜呜！但是唔是普通的狗咧叫呢，是这个狗咧吹狗咧的声音呢，啾啾叫呢，对，是吹狗咧，是伊家饲的迄只乌狗，迄只乌狗啦，是土狗啊，饲五年啊，自细只饲到大只。这个乌狗从来都足乖的，那看到阿木啊吼，看到阿土啊，伊拢会甲摇尾呢，袂乌白叫呢。但即马咧，这只乌狗怎徛伫吼三合院的中央家吼，对着伊呢？无哦，唔是对着伊，是对着这个阿土的后壁，硬小吹狗咧，那像后壁有啥物人对着狗啊，像咧看会着同款啦。伊讲乌的啊，你是咧肥啥货啦？乌的嘛是阁继续咧吹狗咧，愈吹愈恐怖哦！啊，这只乌狗吼，这个龟拢龟尾吼，怎夹咧呢？变夹尾狗呢？那吹狗咧，那夹尾狗呢？好，目睭吼瞪啊足大咧，那就看到啥物物件，超恐怖的感觉啊！哦，然后吼，伊突然间变成啊啦，细声咧哼，哦，唔是停落来。就那像这只狗去用对阿妈公阿爹的同款，发袂出声啦，用声音尔。这个时阵阿狗啊吼，这个脚手啊怎硬，身躯怎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迄条狗仔同款呐。这喙齿吐噔噔噔，砰一声，倒伫涂骹满面，扑这喙乱泡，含叮当都袂叮当。这个阿土啊冲过去甲看，咕噜甲伊看，哇，阿狗啊死啊！目睭金金，嘴安开开啦，这个嘴子变乌灵的啦，哪像叫娃娃电视同款啦。但是阿妈棍无任何哦电热呢。这时阵哦，阿土阿手皮皮出，伊就抬头看到四个，因的门口埕拢无人啊，啥物嘛无啊，只是有黄昏的路灯啊，够远听有这个参加麦声音尔。哼，一个人没啊，但是伊会喘，唔敢哦，搁伫这个门口埕，伊就紧冲入去厝，把门锁起来，电话甲拍开，拍电视，音量转足大声，电视咧报新闻，就听咧报新闻，转足大声，这个就讲吼，婚姻观大西乡目前发生一件吼公安的意外，这个死者的家属吼，甲伊兄弟啊。因为这抚恤金啦、啊，发生这纠纷啦，哦，新闻后咧报案的哦，哟，双方哦，甚至个城隍爷庙哦，斩鸡头就抓啦。伊讲哦，哼，啊新闻写啦，才紧在咧报这啦。阿头啊，电视怎啊无爱看？七落花，点一支烟，手安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伊就庆化壁倒的一贴。今仔日七月二十号啦，后日七月二十二号啦，就是兄哥陈金木头七啦。人传说咧讲吼，人啊死了后第七天啊，魂魄会倒来厝啦，厝里人来准备饭菜，门爱拍开啊，门窗拍开，好这个亡魂会当在厝食最后的一顿啦。咱马仔过来看，看偷窃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先来个听一首歌，《世间美》。

0: 王伟食了世间味就对了哈。好，来，谢谢。啊，这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我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1: 啊。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啊，伊今年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1: 做。我袂混嘞，我袂混嘞，啊，伊拢会提伊吃。
0: 迄胖胖做吃。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1: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1: 两个拢退休资源，刚刚。
0: 哦、真的
1: 的
0: 对对对啊今晚在狗有差齁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内齁哦假料无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我拜拜
2: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假也嘿你都会打透呢我们讲一包
0: 哦你假问你帮帮周家
2: 嘿，一只刚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刚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对我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2: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2: 对、
0: 欸。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2: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3: 是两三单吼，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3: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3: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3: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3: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3: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你去甲调用铁刀熬嘿。
4: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5: 对呀、啊。
4: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的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喝了
5: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上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5: 哦，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5: 囡仔营养偌好嘞。
6: 嘿，这个他变牛
5: 啊！
6: 啊，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嘞，再个弄掉，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5: 真的，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6: 对，
5: 嘿。对，这钱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5: 啊，你刚
6: 好，安尼好啊，我弄要几年婚嘞啦。
0: 玉米素食安那好啊？
7: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7: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7: 对，啊，食种迄大刀，食一刀，个细刀啊，食一刀，啊，怎好好啊？
0: 都袂个牙吼。
7: 嘿啊，
0: 是袂个牙，还是个一个牙？
7: 无啦，现在都拢无个牙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7: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7: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7: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个讲你几岁啊？
7: 我
0: 靠！好啦，祝福你哦、喔，嘿。
7: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7: 我有时间来去投啦。
0: 好啊，
7: 谢谢。
0: 好，拜拜。不是安那？
8: 本来不太会动呢。
0: 哦，咱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8: 我这么大个十二磅个咧。
0: 哦，做好个吼。
8: 嘿，真好。过过个我还出门去做啊。
0: 好，我写起啊。
8: 清淡唔好。
0: 哎，我清淡着。好，安尼食了够着。
8: 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就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8: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的啊吼！
8: 啊，时间嘛真准。
0: 有影，啊你一工啊食几包？
8: 我啊，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迄个膳食纤维。
0: 今时100高纤包呀、啊！
8: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排便的足快活吼！
8: 哎、啊，就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8: 我咧嘛变做运动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赞的啦吼！
8: 哎呀，未歹，这个叫 QMB 嘛，未歹。
0: QMB 个改高调
8: 哦。边个嘛？我那系无个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8: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一但是今晚有靠好困，今晚暗时啊，我咧话啊就想想要困啦。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每人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8: 嗯啊，系啊，
0: 安尼吼。
8: 好啦，
0: 好，谢谢。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吼，老朋友谢谢你，足期待吼，啊，那新朋友10000000分的欢迎你，希望你学人讲，观念要正确，生命活了简单吼，谢谢大家，唔知要对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啊，咱那无方便出门诶。啊，咱的专人专家送个互相，第一个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吼、哦，伊直接甲咱送去，这无咧收运费吼。啊，过来，咱的乌鸟宅急便，伊嘛无咧收运费吼，送个对恁兜去，方便利便做上市，爱用利用咱电话0800335599。如果你甲咱的过敏吼，拢食药啊，拢袂起色，也无较好，吼、哦，啊，若天气在变化，又搁咧热。哦，而且你如果慢性病，啊，就定在咧夹，在咧夹吼，啊，你中药咧吃，西药咧吃，汉方啊咧吃，偏方啊咧吃，啊，拢袂好诶，吼、哦，想要用起来卡电话，0800335599，听歌咱听牛，有答

五分钟哦，连续开五张罚单，哎，上个你唔拍红绿灯，我若看轿车停路边，爱要全拍红灯，我就想起讲，你的手爱背一道，你是啊唔的吼？那是做人做会，唔知你要出来呀？你嘛爱拍的人，人知啊？你咧全部电话让你，让你先，让你出来，有无？做主事的啊！我听到卖开开车有啊，开实时吼，这上米饲百样人啊。啊，这得当这桥倒歹吼，爱食我就甲食我，爱倒我就甲倒我。人对你后辈子，你想你一年一年年啊，对不对？啊，就要挖对面挖，结果人看，都若无代志，无代像我这摆，礼拜去八卦山，啊，要去对南投要等，有诶爱过澎坑等啊，对不对吼？啊，有诶，你伫澎坑就爱开电话是毋是？对哇，无开电话啊，因为咱即卖枪主动拍开。你把那开车发车，伊就电话到。啊，你若入去房间，伊主动会拍电话，会电到到。啊，你落雨是毋是就雨出来会出？啊，但迄个应该车无安尼。啊，但伊入去房间落去，迄个要甲发有代志呢？是毋是？都对我都是袂当安尼啊！啊，这是安那吼？安尼新德官呐吼，德单一个查甫人，徛乌都卖去用检举达人吼，该举发连续足侪路口。拢无依照规定拍红绿灯，即个罚好啦。后摆伊个会记你啦，他才会铭记在心啦。因为5400块足大条的啦，足大条的，所以唔知无拍红绿灯啊。啊，我一摆应该是哦，我徛倒摆吼，啊，拄啊对这个内门遐，要等个吉山，迄个吉山遐，啊，拄啊一个阿伯吼，伊拍红绿灯，伊爸本来伫我后壁。伊拍足久个哦，伊就掠我掠过，啊，即卖一直徛，伊就徛要到一公里外，还阁拍红绿灯。我讲，安尼拍是拍到袂记袂我我倒来啦吼。其实目我望唔着，你要共掠车顶，你得爱慢个倒平。计我对正平安尼要掠，计我拄啊还好，伊拍久啊，拍几公里，还阁爱拍伊袂记，我怎个掠伊伫伊正平吼？我要甲掠过，啊，因为倒平在台轿车入来。我也袂当个掠这边，所以我掠这边。你阿唔知啊？拄啊麻啊麻麻，我到哦，拄啊到伊边啊，伊就慢过来。伊讲啊，我怎啊跋倒？啊，伊也跋倒，但伊无啥要紧。我讲啊，我红绿灯拍久啊，啊你过来。我心内想讲，你那是拍伤久啊。我叫是你是你，我叫是你是拍到袂记你啊，有无？红绿灯拍到袂记足济呢。有当我徛路边，你个红绿灯当拍倒转来呀？开车吧，安尼。含伫高速公路伊嘛拍到阿嬷袂记阿雄诶，袂阁用倒转来讲，啊！你著驶内线，你拍左转灯，你即样是要活你对啦？你是有本，是毋是？你对有问题啊？哎，著袂，伊著对内线吼，对中线拍入内线，伊著袂记阁飞倒转来安尼啊？都固在去死安尼啊？是毋是？即种足侪啊，毋拍红绿灯有够侪啊！啊，结果红去互检举达人甲伊连线吼，足侪路口伊拢无咧拍红绿灯诶，五张五千四，荷包大失血。这个警察局交通队就提醒啦，吼，第一般的道路无同款的路口，同一种违规的行为，拢连续开的啊。啊，这个桥倒歹的，暗时出门，暗时9:21到25分，第一就德当，吼，德当镇的观光夜市啊，这个长春路啊，吼，甲东林路的圆环啊，安尼短短5分钟。去用啊！检举收了5张罚单，其中4张就是连续4个路口拢无拍红绿灯的，这就一世人无咧拍红绿灯的，这罚一遍好啦。就每一张拢清二啊！哦，啊，另外一张哦，是伊红灯又倒正弯，红灯正弯甲600哦，红哦，桥段红灯正弯甲600呢，唔是900清二哦，600，安尼带5千4，哦，啊，这摆立着你就会记得爱拍红绿灯啊，对，去用啊检举啊！啊！这个徛倒来讲，伊是着发短信怎讲伊呢？吼，伊进一步了解吼，迄个是讲，伊要想家己确实是吼违规着交通着啦吼，伊只能苦笑接受啦。我、来汲取吼这惨痛的经验，对哇、啊？人若要甲你掠，你着爱用掠；啊，人若唔该掠，你着侥幸一摆过。但是如果吼，那像你检举虽然是6分钟内底吼摕着5张，但一般的道路因为无同款的路口违规，所以因此这警方吼，伊就受理检举了后，查证属实，所以该依法该开罚。啊，目前民众这个检举的交通违规制度，并无检举奖金啊啦，哦，纯属我都袂该检安尼尔吼。
哎呀，如果你高速公路顶完工节违规停台，六分钟呢，甲咱检举一届啦。哦，卖让检举上届好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开车也有规矩啦，就知影讲啊，要正平爱拍正平，要倒平爱拍倒平，是不是？嗯，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错，一箱7。

0: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富联署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下来告诉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

0: 哎呀，来哦，来哦，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到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是讲，恁台湾啊遮寒，啊遮十几度尔，奈得寒干呢？吼、哦！啊，热天来是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尔，奈热啊！你敢那烘火炉嘞？敢那迄个人生重点的、就是吼、哦，那个啊，做啥？潮湿，吼、哦！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哦，你寒天的时阵吼，个湿个寒啊，对，愈来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敢那存那些人生
1: 啊，
0: 吼闷热潮湿
1: 哈、哦，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到底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的非洲来讲啊，你那奈这热，我伫非洲待这久，我非洲都无这热，是安怎恁家奈这尼啊热吼？伊讲哦，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哈、哦，这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的吼，哦，这也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哈。

就是哈，又怕哈，又哎、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南都阿公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以前的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说。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它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低。好，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就等于因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就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共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对啊，
1: 对啊，
0: 啊，还有咱都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哦，伊讲他常常为南非跟台湾这样哈两边往来哦，伊讲哦哦哦，不是是台湾人，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伊讲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暖哦，怎么会这样呢？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哦，他们就是盆地，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伊讲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说真的呢，以后夏天要去非洲避暑了。你要对要回州要回州我要避暑啊，非洲避暑这不是开玩笑的话的确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实际温度咱那个看
1: 起来。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咱当然嘛
0: 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
1: 有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台湾今嘛变得干嘛话，连这个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不落雨啊落天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20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10天。邓来是安尼哦噜噜啊，就是因咧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哦噜噜哦干咧，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就热，热个吼，热个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躲未掉，躲未掉，躲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吼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迄个感觉哦。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吼，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而且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去做鉴定判决。判决落来，最近判决判啊决落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个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讲，你也是汹汹压起来，哦，汹汹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哈，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哈，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哈，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啊，这职业灾害，哈，职灾，哎，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哦，
0: 对对，
1: 但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伊就讲，较早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落，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对，

0: 三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伊个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好，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它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哈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好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啦哈，钱阿未来进程，因为这些上面动作终结啦。欠钱呐，吼！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哎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啊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还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工裁撤掉哈、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喊暂时喊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但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欸、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阿无吼，阮即马加无钱啊啦。所以王毅一准到被邀请去这类联合国去参访的时候呢，哎、欸，就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嘴讲咧，即个即嘛要该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尽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欸、你看 COVID 这还没跟中国算小现在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后政策各 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还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好，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的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个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要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拢嘛咧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支这种哦，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刚不是开大会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哈、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不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理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啊。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对，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个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成中国跟人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嘛无上面真正的路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
1: 对啊、
0: 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安尼卖价卖价几破咧？
0: 难怪哇！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去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么多钱哦，22%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公那干脆不要哈、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我以前我们台湾人十几年前，我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加，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现在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有 money money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未跟中国算清嘞，都阿未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言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才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连卫生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啊。你看。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伊无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国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国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来外力所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给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等下讨论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我想来买，我想来买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哎，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然后来分享哦，讲过马来西亚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问赞。
2: 我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嘛有法度蹲啊。
0: 卡早无法度。
1: 过去三十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有没有？我过去三十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你看，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这样。盖混
0: 盖混啊，我管盖混，
1: 盖混盖
0: 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我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就用肌肉筋哦，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
1: 嗯，
0: 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顶个本来打个龙啊。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他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过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叫你苦嘞个背也苦
0: 嘞，对啊对啊，
1: 你咪苦嘞个背苦袂落，啊要背起来，要苦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们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苦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别个苦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啊。
1: 我朋友讲，讲伊那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吼。所以讲，然后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那家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免搁在遐咧想。要吃啥吃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吃蒜蓉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项，你就较专注来个吃得力蒜蓉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就两种加来吃吼。啊，三顿饭前吃，即个粉两匙啊，啊油你吃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未去吃，饭后补吃嘛，不要紧哈。得力蒜蓉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

0: 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嘅纾压、纾压、纾减压力嘅纾压。咱人脑压力吼，阿里头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系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齁一滴一的一本册齁一的一本著作来的的标示说有五种活动你会当在周末的时候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齁所以如果哪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不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2: 听听看哦。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拍个头，哦，可以去个头洗很酷哈，就是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就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拍个头会拍 OK 哦，安尼红调调对不？啊，那个头妹拢不爱出门，看了个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啊，个头那伤热，啊，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卡个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啊，个头已经较乱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跟他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得，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心肺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个安尼艰苦落大，爬个一口鸡未崩坏。好，但是呢，去个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哦，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的时候那要爬个遮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纾压哈。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哈。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嘞，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啊，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哎，我这个我的身体，我这都很慢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晚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拍到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可以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保持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2: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捧着里头嘛，捧着里头哦，咱身体就是会是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2: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咱人应该没什么可欢乐诶。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但是因为咱这卖人吼，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那个，你咔嚓咔嚓那个买物件、吃物件哈，
0: 而且
2: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较不咧劳动运，较不咧劳动活动啦。
2: 但是没有在劳，
0: 咔嚓可能你给干麦做挂工课，
2: 对
0: 不？
2: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2: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较贵。
0: 啊，啥物拢方便啊，啥物拢
2: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拢唔免冲啊。
2: 尤其你这类吼，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讲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贵气的人爱出去瓦当哦，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哦，才有娱乐。等等，但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来，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象，就是跟那一本生秋节也不等，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2: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是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己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1000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哦。 好，最后要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个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阿哥我印象 Snapchat 哈，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这些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哈，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2: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
2: 的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这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YouTube、TikTok 啊，
2: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讲，你这个硬体的威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那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哎，但把这手机啊啦，是讲平板啦，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印尼商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印尼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对，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2: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所以要从硬体 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個、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咧用啊，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有什么就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不？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2: 去真实世界啦！哎、啊，对对 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2: 对
0: 不要了，
2: 对 啊，
0: 去接触外面的哈，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2: 对啊，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2: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列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是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跟他讲哇，好想到，刚才我弟讲讲我弟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亏，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家己的工作赶快的扛亏，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哦，所以说
2: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哈。
2: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去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级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2: 欸？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2: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那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2: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2: 阿伯，你想逛这种店门，然后陶哥没有很忙，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你当初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哦、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反正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就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这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个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干嘛讲啊？安尼都免出来啊，
2: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2: 啊，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欸，对啊，所以这所以
2: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2: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感官囡仔哦，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
2: 来进攻个，来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蚵盖粉，
1: 我做卖带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强的咧，把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盖，就食较重咧。啊，就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粉盖油啊呢。
0: 盖粉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中买大组个啊。嗯嗯嗯。就食到你就一直食。啊！就刚去张记回诊吼，张记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点？啊！我搁甲我阿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一直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2: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弟太吼。啊！一直让桥都卖乱乱死啊！
0: 他早都唔是安尼啊！他早都咪会花会花，哎
2: 呀！够车好受伤咧，够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桥都卖去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我咧狗，食钙粉的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的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哥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呐，干苦还更加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加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2: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元素哈，
2: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然后晚上被睡觉之前你个改加几时啊卡几时啊尖尖的酸哦钙粉
2: 啊对
0: 这样子、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2: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2: 哈
0: 那就没有为大家好、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2: 来自美国护力元素还有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2: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2: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哦，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到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得我真的是哦，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得我心哈、哦，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哦。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年纪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他，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个
1: 叫，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一直讲死，那个尸体要甲火化的掉，这噪音啊，伊就讲不行不行哈，伊讲不行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共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要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公后天还讲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的全全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说去了给你烧到成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给他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这个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哈，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都没塞进来，没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哈，讲只有你能进来，哈，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哈，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好、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哈，这样子他差太多哈、嗯。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嗯、三个哎，中国的公安改讲，啊，无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哈，就这样，哈、嗯哦，那你
1: 就要要求哎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嗯嗯嗯，他说他没办法啦，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啊，看爸爸。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蛮在，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她一个人被关在里面，她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她真的就当然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她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她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掉啊。阿姨的讲要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讲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呢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蕊目睭都是剩两捆呀呀，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藏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林拢无遐，啊，就是藏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凹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嗯，凹安尼凹着嘞，凹落去啊！然后哈，外口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尖安甜甜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凹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嗯，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敢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
1: 嗯
0: 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灵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个蛋形一吧。
1: 被摘器官了、啊。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得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哦，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受灾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样给你控案哦。

0: 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然后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哦也不敢讲哦，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我就直接去中共哦就这样失踪了哦啊，所以说哦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好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啊去接受哈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哈，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哈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哦，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好吧哦，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哦，这好哩，咱无法都去想象哈，嗯。又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店专销日本。

0: 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撸起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那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
1: ，
0: 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的对啊，就是你未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破开了，反应的很快
1: 哈，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下来，你下来
1: 吧，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伫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以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伫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阿伊伫遐过夜哈啊，的伫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好，所以讲哦，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澳洲公司的也撤掉长程线。

0: 因为那几年无人机嘛未使飞啊掉啊吼，哦，无人机就这样无得出国啊，所以呢，哦，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支遣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欸，航空业主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一公里的时阵一马波想咳咳，他也没有想太多，哦，啊，就被支遣了，伊转来跟太太呢，哈，嗯，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哦，啊，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哈，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哦。哎，阿明太太去哦，陪因太太哦，搬了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地症的丈母啊，哦，哎，哦，结果呢，啊，他的岳母呢，哈，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十月份的过身去啊，哈，嗯，因丈母啊过身了后六个月，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哈，这一位机长 Captain 哈，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另外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吼，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诶，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了，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其中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较欠血啊，所以就说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好，安呢，哈。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哈，一直就这样子哈，第一的戏迷当中，一共哈，他就是被误诊了哈，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个登机航空公司，哦，就是2年前伊要个登机航空公司，哦，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然后顶多我有一次哈，一共伊伫几年当中一个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工可能缺血啊，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不是他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哈。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个哦驾驶模拟啦哈，伊个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嘛是叫你
1: 驾。当然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诶，欸，啊，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家问讲吼，迄，那个主科官家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艺术，敢那像咱咧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东西，你说你以前要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说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在做什么，你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所以呢，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哈，去做训练的时阵哦，啊，教官给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在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伊就啊，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啦，那就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就物质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检查过好几次。 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哈，这种失智症啦，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哈，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欸、也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家、個、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会有人给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 啦、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啦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嗯喔，你得家里的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诶，当好。伊就讲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伊讲、嗯、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欸，
0: 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他
0: 五十几岁了，伊都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欸。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无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哎呀，但不是说都不要那麦当劳。
0: 他说以英泰来讲哦，伊讲伊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伊讲哦。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啦，有的现在有的清洁吼，那个哦扫地的，哇扫树叶的，那种有一支的用那个空气枪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拖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啊，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哦，我讲我刚我去上日文课、嗯，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指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嗯、包括日本嘛西嘛。我讲日本你嘛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无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无诶？但是呢，你那无伫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伫大学哈，啊是讲哦，你可能就是中间哦有被那个留级嘛，哦啊是讲就暂停哦，也就是那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哈、嗯，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工？你理财理会，你的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嗯，其实很严苛啦。嗯，对啊。
0: 哦，
1: 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嘛是公司上来啊。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 我懂，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哦，隐瞒症状哦，再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哦，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被安怎样，哦，搁再重建哈，哦，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掉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掉哈，嗯，后来呢，哦，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业去扫球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一共。一公，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嗯，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我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嗯，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嗯，譬如去旅行。哈，一公哈，伊今嘛点了韩明波去西鬼旅行。一公，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行宫，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一共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阿姨公哦，因为的是公，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个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嗯，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嗯，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个的，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样好，伊公哦，所以有一个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公我很快乐。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公司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被叫阿妈去吹给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哦，他说扫树叶我愿意 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掉了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
1: 啊，
0: 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较早都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了，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哈，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公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本来大家拢最爱看电视的，哦，安大家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两啊、十二点档啊，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妈，啊你即阵唔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 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恁家，恁家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好，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包括讲，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的唱，去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好，要便所就惊去房间吼，要灶卡就惊位便所吼，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吼，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哈，啊，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较早就好讲诶，啊，现在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吗、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说要下架国民党有人就说要讲话颠三倒四、难怪、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就觉得、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判断力比较弱化、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要讲有代志，要用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吼，马前总统伊较早吼，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吼，伊个做选举的第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吼？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天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做
0: 功夫给
2: 你
0: 哦。哎，你好。
2: 啊，我请这问哦，迄种要带当做一只。
0: OK 的，可以。好好好好，水哦水哦水哦。
2: 恭喜你有中无
0: 诶，
2: 啊，
0: 都
2: 有
0: 哦。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哦，咱听众朋友哈，这几年烫天的啦，咱的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的哈、嗯。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不是咧支持咱啦，是人本身食个足好的啦。啊，当然哈，这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哈。嗯。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没有错，
0: 食个足好足健康啊哈、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我刚刚忘了
1: 来线下
0: 啊，来线下。来，恁call in电话要卡起吧，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要注文拢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钟过，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即、這个柯文哲第啊，即、這个一审诶审判了吼，啊，伊阵毋是都足侪一寡，遐伊诶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毋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安尼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介油吼，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就是咧食交流的，啊是流失近的，啊是常常咧流到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诶！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诶，着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即个咱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你啊，吼，吼，困觉甲要死诶，吼，啊，查甫人食，诶，佫有一个加一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诶，加拿大进口诶，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人滴，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盘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啊，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好，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像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卡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小公婆好，
0: 哎，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哪里都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啦。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咧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这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就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听到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敢剥落去呀，惊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别。关诶，算了，该问。

0: 我都只仆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个，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蒙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蒙吉古伟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家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你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白痴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呀？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仔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我想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啊，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只是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这个就北极嘛，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齁，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就唉。
0: 所以赶快啦，这就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去讲迄个，伫个法院门口底下啪，应该个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港派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个话贪污。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

0: 到哪里哈，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雄青哦，雄现在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哈，这个歌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哈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吼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雄旗舰会副市长哦林清龙的讲哦，未来要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哦，得投到公积的。共计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建设公司已被抵押基础，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歌雄旗舰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已被对。高雄市运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哦，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哦、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哈，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哈、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阵，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的、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五引的 key 啊，五引的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的。
1: 啊，对
0: ，A 班，那先接接通
1: 等我。
0: 来，你好
1: ，Hello，
2: 淑芬啊，福家了。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哎，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做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说，一旦你这个工厂越近用得越好，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要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的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龙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底下杀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
1: 厂、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啦、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大。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说，美国提出的15条伊朗就不接受，对，已经都没被打嘛，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太严苛了，现在两边都一边一个话，一边在做，一边一个炸，一边一个话，这样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出动陆地哈，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类军这类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类霍姆兹海峡。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個、全岛吼，台湾吼，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吼。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就站在岛上看你敢爬不这样、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哦、看起来就是这样大概手拉手、围成那个人墙、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就叫军人、叫他们的卡小、去那个做啥穿那个 平民的衣服的、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大家还是存疑、甚至呢最新的消息、伊朗就说、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他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有人讲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好、要挡核武啊，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者撸这者吼，我都、就是吼，我想讲出来的吼，卡面卡迄个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我川普啊，就、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 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 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的眼都眼啊，就说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就搁讲比你较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反正拢安尼叫板啦，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哈，这大概拢是咧叫板的哈，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哎呀。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俄罗斯讲打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没
0: 有，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当然，哎呀，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一拿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我的工业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听讲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甲霍姆兹海峡，甲关这个伊都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运区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了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
1: 所以哦，现在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刚刚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抛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我念无听众朋友听哈，一个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不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我的看吼，日本的像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嘛是卡迪兰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战争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温，那你打完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来你好，嘿，哈喽，嗯，好，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敢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啦，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南美当地修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即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这两天的塔卡莫雷西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南麻溪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p o k 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咧，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有是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杠哎摩甘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的。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男单的冠军哦，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破格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了啦，要不要比赛？
0: 特别的看，怕干呢，行路安呢，要不要开卡轻呢？
1: 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的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温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5到7000元。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2: 小燕小姐，
0: 吴妈妈。
2: 啊，我有糖尿病，搁有
0: 高血压，
2: 心率不整，搁有高血压，
0: 吼，
2: 啊，糖尿酸，
0: 搁尿酸，
1: 哦，身体不中，
0: 你有较进步无？较好无？
2: 有啊，
0: 有吼，
2: 啊，我拢这，我这拢计操作顺的，尿酸七只，无讲到外观啦，七啦，啊，我听你话，你讲去等等啊，去点吼，卖起来抢小水，确实是有影，
0: 袂使。唔好抢小水，
2: 啊！人去抢小水的人几多个哦？两个两把的手剑啊，红记记。
0: 没事抢啦。
2: 我朋友去抢哦，他小一路小手疼两角。
0: 你敢讲唔抢啊？
2: 啊！我听你的话啊！
0: 我听
2: 我讲讲啊！我好早先讲哦，讲恁人抢小水，人因为那无哦。
0: 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啊，上来，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听。
0: 系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海山贵叔。
3: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来，邓姐，三刷甲接接来哦，谢邓姐，甲接接来，谢谢。
4: 来，咱来甲各位提醒咱健康常识，讲的血梗，脸歪啊，嘴歪歪，无多好好讲话，是无唔对。咱看镜啦哈，你照镜的时阵，看家己安尼歪一边，笑袂出来的时阵，姿势嘛怪怪，手麻。安尼就是脑中风的信号，这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你不可能无来无去一边笑出来，丢筋丢筋手麻麻，不可能。哈、哦，这有可能，这个啊、有可能单纯，哈、哦，你手麻有可能单纯，咱像可能先去跌掉。所以讲，咱这时阵，小可时间就好啊，哈、哦。哎呀，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手麻卡麻，但是这面笑袂出来，哈、哦，一定有问题。哦，对对，恁大脑叫咱这个皮肤这这边的腱子嘛，来往上笑一下，扭一下绝对会动啦，除非你已经无多控制，哈、哦，这个莫名其妙的，安尼就是啊，脑中风很严重，是不是要马上处理？是，哈、哦，马上爱做全身的，哈、哦，看倒一搭出问题，那、啊、一定不是单单摸一位呢，应该是全身窟窿真害啊，啊，有摸一搭是较严重，哦，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咱这个血梗这部分的问题可大可小啊、哦。你有可能扭起来是血压较悬，但是长时间血压悬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你看你的器官一支有一支手，因为压力嘛哈，这个、血压就悬，就是把你的器官安尼带呢，用力的把你在身体里面这样抓住哦，那些肝啦、腰子啦哈，各有其他的器官弄安尼血压悬安尼裂嘞。是不是器官也无爽快？萎缩速度变紧，会老化变快，会。哎呀，个咧，咱的血梗也是无讲解用，变硬变脆啊。这个你的血压这管啊，血压这么高，哎呀，是不是会冲破？会破气呗？一定有问题。
0: 等一下哈，谢谢。

0: 唱啥音知？哎，那卡穆拉滚，那卡穆拉就是中村呐、啊。为什么我个印一句？喂，为什么音知？因为我基本歌名叫做中林，那卡巴亚西，所以我的个音啊。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啊，就哪里啊？
0: 哎，来，你好，恰讲下来。
1: 哦，我食咱平顶堡
0: 哦。嘿。
1: 爬楼梯迄阵哦，今嘛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1: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嘛加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1: 哎，对、嗯、啊，阿公我到食也得啦。
0: 好。
1: 啊，哦、啊，加这个睏啊，无半暝拢伫得蒙疼。
0: 哦，较好睏啊吼。好，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好，甲盖两顿毛巾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帅，小姐，你好。
0: 来，嘿，唱歌、啊。
2: 我就是迄个九十几岁迄个阿婆
0: 啊。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2: 行，我食迄个甘蔗煎饼哦。
0: 嗯。
2: 头壳迄肉半边拢计好呀。
0: 肉半边哦。
2: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2: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哦，食三年煎饼呢。
2: 哎、欸、呀、啊哦，啊，我跟你讲哦。
0: 来，你好，你安尼好好，无你即马甲盖两顿要紧啦。好，盖两顿哈。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
3: 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3: 心脏的跳动都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盖好。
3: 哎，阿个有体力，得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3: 啊，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3: 食了呢，阿咧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3: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鼓励。安尼好，安尼即马你请老婆甲干两顿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哟，那么咱两个朋友，大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这罐三省金宝，恁一定爱关灯来吃，无敢那听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甲你过透透。咱要吃这哦、個，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的，看免吃个哦啊出。过量的唔好哦，忽然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起放过了解药，那么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哦，拢无问题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莫跟他听，一定来关灯来吃。要吃产品来吃这种的上好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所以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吃好，再跟咱道谢不。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讲油脂不好人，你袂使吃饱和脂肪油呢。伊对咱的油脂有伤害，唔过不饱和的不会哦吼。虽然油脂呐不会让肾上腺过滤力的人，无够六十的人呢，您的肾脏，您的油啊袂当乱吃，袂用乱吃偏方，这恁拢要家己了解。甚至咱听讲过哦，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的女性、男性，定定高油、肾高的人，您得要改变，慢慢来啉以外，您呢一定要做啥？提肝华，啊，搁要兼做打卡底。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油脂个膀胱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油脂，咱肝个油脂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久冰冷爱肝经钙不容易解，无我多我康过需要，安尼会当啉较饱呀，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饱了后呢，佮啉较少的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的这个十杯变成两杯嘛，慢慢来改，哦，来卖好咱的这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则重要，你敢有咧甲顾安怎顾，食甲啉，哎呀，加加注意者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个讲，我很强调早餐哈、啊。早顿九点进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哈、哦。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哈，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加去倒了哈，不会少到哪里去。但是早顿你拢食啥？ 我想我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哈，嘿，啊个另一个即汉堡啊个啥锅烧意面，大家爱无讲，有时阵人食食糜，要来甲各位提醒的是即个糜。哦，咱这传统拢做侪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这当然你爱配种肉糊啦，吼、哦，这边这边海苔酱啊吼，啊腌制啊拢生过吼、哦，这粿啊啦吼，这、哦、个米天，你逐工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多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工拢食这种吼，你尤其绝对诶、欸、一工比一工更加歹，啊你无啊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嘛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边有加油、加盐、加糖，吼、哦，等等，这个爱有做者，这爱有做者风味啊，啊、哦，甚至讲有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逐工早顿拢食胖，食小胖，诶、欸，这无我无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边够有葡萄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逐工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卵啊，用烧水安尼，用烧好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盖，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又年会了，嘛是生成安尼食。哎呀，佮搞啥？内面佮加这些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脯啊，结果食个吼，哇，伊的肾是小过利率存40%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有忌负担。一个咱这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脚会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加水哦，有可能已经腰肌损伤
0: 啊
4: 哦。
0: 还是，哎呀，所以咱肾虚求过滤率无达到60%人，你也家己有些心理准备呢，免去乱食物件，免去乱食药啊，啊，只有那里冇够哦吼，所以家人建议好朋友、哦。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管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啊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4: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哈。哎、欸，我你好。
5: 你好，
0: 嘿，你好，快乐，新年快乐，嘿，安娜你，嘿，
5: 我要吃，
0: 哇，这股，你先接接哦，哎，谢谢，谢爽弟，你好，
6: 谢爽，
0: 哎呀，
6: 大力妹，
0: 哎呀，接接，谢谢，感谢你啦，谢谢。来，这边唱到了唱霓虹歌的，
4: 哎
0: ，Tokyo 阿卡巴拉，哦，到我唱几首歌好听，
4: 哎，试试看。
0: 啊，咱这边听到我唱歌来，谢谢。

0: 呀，掌声鼓励呀、啊，好好听啊 ！Tokyo Akabara
1: 来为，动静红玫瑰，
0: 来，我、哦、来三片的不？对，你好，
2: 喂，小先生吗？
0: 嘿，是请讲诶，嘿，请讲诶。
2: 哎，我有那出那个怪故事哈、
0: 啊，怪故事，讲台语的好啊，讲台语嘿。
2: 好，怪故事，
0: 嘿，
2: 啊，被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
0: 我站起
2: 来。哦，也有足好爬，爬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难吗？爬起来去吗？哦，爬起来去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大姐好，谢谢。
3: 大家来食食过界姐姐哦。
0: 三片我姐嘿，安
3: 尼拢有哦，大改善呢。
0: 有较好呢吼。啊，食了那好。
3: 三星金宝嘛，食了真好。
0: 我、哦、啊，你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哈。
0: 改过去吃了好
3: 啊，我去年都不知道几个台车，我煞袂记五六个来
0: 款。是讲你吃了好啦？
3: 吃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十皮路的啊，即马拢行了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较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即马要讲过来呢啦？
2: 好啦，来
0: 三片红酒，加盖过去啦吼，
2: 加盖过去。我更加用看我惊贵的，
0: 啊，你
2: 要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2: 啊，到迄阵月咧，拢开袂低吧？啊，枕地卡枕大骨。
0: 哎呦喂啊！
2: 啊，我病病入病，嘿。
0: 是。
2: 啊，即马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2: 啊，我将管理要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这么吃了好不？
2: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啊？
2: 慢慢的吃呢啦、
0: 哦。对了对了，没急啦哈。
2: 这边急
0: 哦，安尼你的观念盖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嫂，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4: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咪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到你的声咧，
0: 你食盖过去啦吼，
4: 嘿，啊，我咧一直食饱啊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4: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4: 老板听，
0: 好棒哦，
4: 我拢一直食呢，
0: 哎，对，一直食，
4: 无，
0: 啊，恁这拢职业病啦，所以保养啊，过去做过头啦，嘿啦，好，看你好，谢谢，我秀爽，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嘿。
5: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节啦。
5: 盖骨节吼，
0: 买盖骨节嘿。
5: 盖骨节，本来脚头有咧，背楼梯拢会疼，啊，今嘛食食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今嘛盖两层毛巾哈。来盖骨节，盖骨节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6: 哦，你好。
0: 是。嗨。
6: 哦，我食迄个盖骨节，啊，今嘛脚拢会哭疼咯，啊，今嘛。
0: 我本地走路较会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6: 对，
0: 我现在袂安尼，
6: 系哦，
0: 好，好，小，哎，安尼大姐继续看你，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能啊，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食咱这款钙过质呢，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就是阿甘能骨啦，咱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甘能骨拢伫咱一罐内底啦，所以免食甘两行，免食甘两种。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互咱腱子嘛收缩好的酶。所以呢，上钙重要，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因为咱的骨头嘛是爱其他矿物质咯，所以呢，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将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爱好食一粒，食杂毛，等于囡仔七岁以上呢，你要把伊基础个顾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干，每年有台北产品呢，有上了点数呢。伫咱这抓起啊，挂水咧捞起来哈。啊，那胖起阮都无多玻璃哦。食好这个咱
1: 到食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哎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回你的感受到健康介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啊，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哦？我今日听了一个，这个一个先生，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介侪回啊，啊，惊咯，跋倒了呢，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就对了，因的工人啊，啊，这个工人的妈妈真袂惊咯，啊，怎么办？跳我了啊！啊，你敢有可能跳我了？水浅水污，但我敢有可能？
1: 可能？
0: 不可能啊！免话呢， 这个工人吼，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一工啊，一工啊，伊个工资是一工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3个月，要到3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怎么来嘞？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吼，伊就讲哦，爱花度啦。无，我来再来给你倒班代志啊！用安尼倒班代志安尼啊？为什么？啊，无因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砖头的人哦、喔，人倒那么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砖卡甲看，大部分到底砖卡呢，差不多70%拢是虾米？卖讲70%啦，我感觉80%、90%，大部分80%、90%拢老人。大概啦齁，不是100%什么70-80%啦。所以呢，你那个看齁，大家拢身躯拢有下一个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卡乖啊，啊，那不得牙齿乖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啊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就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吃那的啊。你那脚那袂行路呢，怎么办呢？对不对？莫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要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无好，你脚袂行路变乱，啊，客人照顾呢，成这先生安尼，要3个月无都赚钱啊。所以呢，咱一定爱记来补充钙质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7: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电台讲啊，卖博德哈，你也讲卖博德啊，上起码你的健康袂接歹啊。我做者长辈拢是博德了后，以及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长期，不管是长诶长伫个大骨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一看伊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哦，做者案例拢是安尼。为虾米？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吼，咱有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吼。恢复不加好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好，哎呀，无法度完全100%的好，对不对？所以以防跋倒，就是保咱性命啦，哈，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就造成性命无去有，吼，伫咱台湾差不多是排7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家咯，哦，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拢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家咯无平，哦，这走路不平以外，哈，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有足侪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让，吼，还是讲这个巴士啦，吼，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跋倒，所以咱来赶紧去想一下，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下，比如讲鞋仔爱穿凶，鞋仔头较悬的，哦，翘较悬的。哦，安尼呢，咱的脚吼，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鞋吼，迄底缘爱选择较软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鞋啊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吼、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咱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日日头的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讲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到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疏松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嘛，哈，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块。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块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 不要停哦。
0: 是的，补充钙质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要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每日补充两百字，你若无运动，免得形成根基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晚都要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过来呢，听我建议，爱减逆卡位。我让你根基吧，看我让阿伯将来看别得到肌少症，看别呢，惊到咯，常常呢跋倒呢，他这个危险嘛哦，现在跋倒哦，两个两个小汗嘛，汗臭会带臭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山，
7: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了好不让呢，
7: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恁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尼好，跟咱讲咧，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会记跟咱
7: 道谢吧，
0: 谢谢。好，喂喂喂，不打就会记，打就会记。喂，你好，你好。
8: 哎，
0: 一楼三，
8: 我
0: 要
8: 给你问
0: 一楼
8: 加
0: 油机
8: 的。
0: 油机，油机，来，二线就加二线哦。我今日给你听好，谢谢你，谢谢哈。阿弟哥你好。
9: 秋霜呀。
0: 没有。
9: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三线就接双双来。好，谢谢。来，秋霜你好，你好。
10: 秋霜来了。
0: 哎，上面贵叔吗？嘿，你好。
10: 对，那个李贵。
0: 哦，搞完好，来，谢谢。来，二线就接二线哦。哎，谢，就接，谢谢。喂，你好，你好。哎呦，我是阿伯，你好。嗨。
10: 我已经收到了啦。
0: 收到了呢，感谢你哦。好，阿伯，谢谢。好，祝你健，祝你健康啊，阿伯，谢谢。好，阿伯，谢谢。咱阿伯人够有礼貌，好，谢谢你哈。那你我不知道人生话，来，谢谢。

0: 种我叫做哪里我不是老人说完、啊、三品我不是你吃了那个讲重点的来
1: 我就跟你说弟弟嘛真好啊，
0: 弟弟介好哦。
1: 哎，阿、哦、妈，我家就是话弟弟啊，真好哩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有食哎呀得啦吼。
1: 哎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拢有食，我拢有食，食、哦、你
0: 拢有食到啦吼。哎呦，阿桑哦，来谢谢谢谢，感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哎呀得啦，不是干那好人喝困呀，能够增加真济成分的，比如讲咱的西洋参。好难人较袂烦躁，较袂烦呐吼，较袂安尼，我定来困眠无好啊，安尼记，安尼袂记当袂记，啥物件拢想袂起来，拢记袂掉安尼哦吼。咱的西洋参啊，个啤酒酵母呢，对咱这是天然的维生维他命 B 群哦吼，对咱的啊疲劳方面呢有帮助介多啊。啊个蜂王乳哦，哦蜂王乳跟咱的经年期的正常的女性男性呢有帮助，那得个有增加这個蛋氨酸。蛋氨酸是一个很强的啥抗氧化剂哦，那么咱个花粉呢，花粉呢会当帮助咱睡，和咱的调节调节神经系统，个和咱帮助咱好困哦。软磷脂呢，伊另外一个名叫做乳化剂，因讲是咱人体清道夫哦吼。所以呢，哎呀，得啦，唔是和咱好困，你还够增加这么一个成分呢。所以呢，好朋友，你若是有需要，咱的好朋友记得紧挂断个价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呢，
2: 大准一讲，
0: 谢谢。
2: 哎，这个时间点我来个各位分享，是嘿，现代社会哦，咱这情情爱爱很多了，这红这戴绿帽哈、哦、啊，我们讲什么青青草原，对不对哈？这今是近看有流行哦，诶，我们刚刚讲吼，哇，从戴这个绿帽就无民主的这种啊，为什么是绿色？为什么是青色？为什么不是这个这个、其他的色呢？红色去已经是喜气洋洋哈，这个是好代志。红色用占气用啊，啊，有可能白色较无好，乌色有可能较无好嘛呢？啊，敢会使用这个黄色啊，哈、哦，紫色啊？为什么一定要青色啊？在这个以前的社会哈、哦，这个、色是有无同意义，有不同的意义哈、哦。所以什么意义呢？你看哦。这个、色有可能是跟税有关系，有可能是跟你是这个阶级有关系，你有可能是平民啊啊，比如讲在清朝的时阵啊，秦朝乌色哦，乌色只有这个皇宫贵族哦、啊，只有皇帝哈、啊、相关的这个、诶名较好的人哈，诶、啊，比如讲是做官的人，可以让有乌色哈。啊，那是其他人袂使乌白用哦。哎，啊，来讲讲唐朝的时阵，哎，这个唐朝就是黄色哦。啊，清朝好像也是黄色哈、哦。所以讲无共色，表示讲你无共这个不抗战嘛啊，就不讲不同阶级，甚至讲甲这个道德社会哈、哦，是社会文化冇关系。所以讲按照这个、五行来看哈，哎，这个金木水火土哈、哦，哎呀。红黄青白黑齁、哦、算是正色齁、哦、这是天甲地里面呢较正面的这色啦齁、哦、比较正面的颜色齁、哦、啊红黄青白黑。啊但是这青色齁、哦、绿色齁、哦、有小块是这个尖色算中的色。所以讲伊啊无好也无讲改歹，变成讲较无人咧使用啊，变成讲伊咧使用这种青色的时阵啊，有变成讲较无顺，哎，你无偏倒一边嘛吼，较无顺，较无正尖色哈，尖中那个中间的尖色，所以讲这色已经影响到按足古古早以前到今嘛，这社会无同哈，这个观念的色哎无同哎抗战。哎，绿色的有些块较低，比较低一点哈。绿衣黄裳哈，这比如在《诗经》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哈。青色有些块噶无稳定啊，比较不稳定。这里、个、有相关，甚至讲青色一定演变到某一个年代时呢，比如讲是唐朝，唐朝那时候，以及为啥中国的唐朝哈，这个、青色已经有些块。感觉讲是较无名声吼，即有咧用青色，较名声较歹人咧使用，比如讲红乖鬼人、奴隶吼，还是讲犯罪人、乞丐吼，乞丐咧使用这种色吼，比如讲不管是衫，也是讲头巾吼，头巾的部分都用青色，比如讲唐朝，那是讲一旦有为人吼，做一种较无好的代志啊。啊，进猪笼之前哈，先掠去游街示众哦，踅街对不对哈？啊，也用包一个青色头巾， 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呢，慢慢演变讲青色较无好，甚至在元代哈，朱元璋，朱元璋是后来哈，元朝的元哈，元代，哎、欸，这吼，现在讲青楼的是讲，讲他拍电影的是这個，鸟金，这个哈，这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青楼了哈，这个时阵一定要佩戴青色，看怎样讲你是这边的人。啊，不然你会和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吼，来给你掠去。哦哟，你是这种好的人，为什么你无佩戴这种色？安、啊、尼是无搞我尊重，我来给你掠去啊！所以有点耻辱，啊，用青色给标的，你是迄种人，你只要穿青色，你就是那种。比较啊，人工吼，现在八大行业的人就对了。所以用这些车是就足够以前，就开始 N 变，因为凋谢啊，已经固定了。啊，所以无法多去找出文献是多几年代开始，但是呢，已经确定大概是在元朝差不多开始。不管是男性女性，哈、哦，只要是你的魂当中哦，有这个外人。第三者哈，安尼你也讲哦，你戴绿帽哦，这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用这色，按这色哈，变多少个红黄青白黑了哈，哎，红色啦，哎，这乌色开始有人用的无同的所在了，这个青色开始哎，唔知要用的倒一个这个所在的时阵，开始变成尖色。啊，到后来开始演变，变成讲，哦，恁兜诶，恁翁恁某，甲你戴绿帽哦，啊，开始甚至讲新婚呐、啊，哎呀，也是讲你是倒一个所在康魁人，哦，就是鸟精了哈，这個、这個、人哈，安尼甲你哦，表示你穿绿色哦、啊，你戴种绿色的帽子，啊，就等于讲你伫八大在工作，所以讲伫足古以前，其实啊，就有一点，哎呦，这个。尊卑贵贱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当然啦、啊，咱这个工课哈不分贵贱啊，只要靠各家的双手去赚钱哈，不偷不抢都可以啊。但是违法的代志，这个时阵哈，这个你来家己来想一下哈，这讲真的啦，有的时阵哈，什么人？无想要有好好工课，一定要做一种工课吗？啊，对，就是对对哈，但无人愿意啦哈、啊，出卖皮肉哈的，这没有人愿意，不得已，很多都是不得已造成的啊。所以我干嘛讲吼，应该吼这些方面的人要有一定的尊重，但是呢，还是要在法律允许范围里面才可以的。
0: 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这客家咖喱锅嘞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客家咖喱锅嘞，加油，跟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秀霞，
0: 哟，
1: 请问啊，迄种迄个夜泡山飞大，
0: 我呢，甲跳起来一下咯。哎，谢谢。啊，秀霞，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朱启良是唐飞吗？
1: 唐飞。
0: 来，各位亲爱的，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你有听讲花粉症吼？哎呀，迄只都辛苦，鼻啊鼻水塌掉，无爽快。嘿，嘿，唔是鼻啊塌掉呢，嘿，把酒弄红红色小白兔。
0: 嘿，成个靠住天命的呢。
1: 嘿，啊，拢无法度缓解，食嘿那时间一久了，咱安怎食药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哎，日本这春天哈，这个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个问题开始严重。哎，日本人唔是重度，就是中度。对，这个重症安尼啦哈，这个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那个讲其他所在冒火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派人有安尼。哦，因那边开火，佮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所在比如美国，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个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来，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哈。哎，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花粉灰粉的问题哈，这经济损失哈，佮无形的安尼来个消失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只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都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吼，所以讲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吼，弄啊哼哼木雕，好开始做这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上，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哦，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哦，这种两种树啊，吼、哦，伊啊，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五分之一，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一开始吼啊，有迄种花啊，后来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用这花呢，就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哈、哦，哎呦，所以莫怪，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安得原来是种的那个扁柏啊，这种树啊是开花后无爽快啊，所以用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个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吉西郎啊，
0: 对对对，
1: 该没掉。
0: 来，谢谢。来哟，那么虽然各地好不认可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虽然各地服务呢，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加您呗，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
2: 喂喂，
0: 嘿，秀爽哈，你卡过了拜呢？
2: 我靠，两届尔啦，
0: 即届第三摆啊，系安那嘿。嗯，
2: 我是讲吼，迄闭结嘿吼，爱食啥物款？
0: 闭结咯，来接接，二线接接，一线接接，对不起，一线嘿，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谢啥呀？
0: 还是嘿？
3: 好，什么请问你呀？哈，
0: 阿妹嘿，
3: 我一膀胃疼哦。
0: 嗯，
3: 安尼算讲就一再一日一再食饱。
0: 我叫人家听好，来接接咯。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物呢？食物件嘛，赶快食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里食物件，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像讲闭结，也是讲腰肌歹，未来迄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哦，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感觉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嘛会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吼、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30岁以下，是20岁。20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吼，20岁竟然胃癌嘛，结果发现的时阵上哇，4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问啊，为什么？哎呀，恁家人无甲你讲吗？大靠，好、哦、啊，这青菜价青这开心呐、啊，哎爱食咸呐，对不对？暗时爱食宵夜，爱啉饮料啊，爱因家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 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即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人来更加爱注意爱检查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你咋会哎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这样食足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20几岁哦，这嘛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哦，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哎，啊，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啊，可爱回瑞，来，谢谢。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笑声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又是细雨。那么这里龙飘飘说请，谢谢你。哦，来三片的不，来立贺你好。
1: 哎，谢爽啊！
0: 哎，是立贺。
1: 嘿嘿嘿，
0: 来请讲起来。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食那个，
0: 嘿，
1: 红上金宝哈，
0: 嘿，
1: 现在会煮食嘛，啥好去？
0: 无啦，食上面全部会煮食的好，无啦是无的啦。
1: 哎，我小水白木，我无买，我无买买。
0: 哦，
1: 啊，头壳戆哦，蛮好起啊。
0: 什么会啊？
1: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起啊！哦，食上面全部。哎呀，
1: 好起啦！啊，皮肤毛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
1: 哎呀，阿头，
0: 阿你继续看呢，阿妈，阿妈喂，阿妈皮肤较水较好安尼。好来，感谢你哈。好，谢谢。好，恰公的来，还是
2: 就算你好。
0: 哎，恰公重点，
2: 我太太太哈。
0: 恰公重点的来，
2: 阮囝吼，
0: 嗯，
2: 伊个心脏有斗电池，啊，只暂性进步吼，已经讲唔免斗啊。
0: 哎呦，唔免斗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哦，好啊好，安尼好嘞吼，你嘛较放心嘞吼。哎，安尼妈妈嘛较安心哦。嘿，好，谢谢。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的哦，谢谢。嗨，喂喂喂，
3: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的，请讲重点来，谢谢。
3: 嘿，
0: 还来请讲。
3: 啊，你的三平金宝，
0: 嘿，
3: 你三平金宝吃着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晓呛。
0: 袂呛啦吼，
3: 嘿，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呢，好，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哦。因为咱这罐的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滴咧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后吃个过量，吃个这个重复哦。所以，我咱规身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啊，大人个囡仔体质。那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来哟，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买去得到同一个慢性病。哇，为什么呢？得到慢性病你免强催你啦。比如讲，你有生你该当吃海参，不可以啊。啊，你那是慢性有疾病的人，你该当吃丁补，不可以啊。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该当吃麦。哇，你好大吃看麦啊！马上你本号是飙到300。哎哟，好可怕哦！所以会恐怖的。咱唔忙哦，重新新鲜讲，新鲜惊因呐，啊人啊惊过，哎，咱拢是拄着问题有病啊，才咧烦恼。哎呀，那也安尼啦。其实咱都爱先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免个过度食、过量食，免个食过量。啥物物件都是适，做代志嘛，赶快要适可而止啊！吼，啊咱食物件嘛，赶快。所以呢，咱龟仙姑。诶，慢性病来这边上麻烦，因为这个慢性病地数引起的其他医疗费用占上关的是对一个病，糖尿病、糖尿病。哇，伊叫做全身骨的病，古早人讲伊叫做富贵病、好野人病，啊嘛是叫做啥血管病。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啥诶，可血甲心肌梗塞，我哩血糖啊，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会搞清气。无清气，你唔要当作恁导演啊，少年的凊彩食拢不要紧呢。熬夜啦，晚困啦，食饭哦，宵夜照食啦。少年是心电代谢无较好无唔对，但是也不能过度啊，嘛免去过量呢。你家你少年的本钱拢家迄个，哦，甲跌跌了，甲跌，即马跌跌了，像即个小姐24岁了，甲跌了啥，跌了糖尿病，啊无大劲啊，熬死人边啊，24岁。咱那边境80岁还够偌久？吼，还够50几档呢？安东阿威，因为这个小姐医生宣布也西游记。安东阿威，为什么？他这严重？因为这个小姐呀、啊，平常时呀、啊，不得啉白茶，伊拢啉饮料，而且哦， 伊甲蛋糕当作正当的食。啊，那巴肚枵呢，佮兼食熬夜，佮食宵夜，熬夜佮兼食宵夜吼。啊，所以呢，伊那巴肚疼啦，啊，对咧疼咧，拢食止疼剂，家己去买药啊。哇，到最近间那奇怪，那胸闷呐，呼。感觉人哦变清官，较紧嘞送去急诊嘞。安东阿伟，这个人啥，规身躯拢发炎嘞？哈？为什么？哎，我有讲过一个，咱定讲过，咱食甜的食伤过侪，咱人的啥物？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白血球这个抗体啊，抗体伊会暂时办，会无法多发挥到伊的功能。那么得等个五点钟后，伊才会当恢复的正常。啊，这个小姐唔是呢，伊是二四点钟拢食。除了睡以外都吃甜的东西呢，这样细胞不会发炎吗？会啦，咱吃太多吃甜的东西还会产生什么？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加速到咱的细胞氧化，会增加什么呢？麦胆固醇，就是咱说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不只是这样，人还会大哭，还会来呢？糖尿病啦、啊啊，你看这个小姐爱吃巧克力啊、蛋糕啊、布丁啊、可乐啦、啊、汽水啦、啊、果汁啊，哎呦呀，饮料喝几缸、吃几缸的啦。啊，这种身体，伊是咧糟蹋，伊是感觉伊少年呢，伊咧糟蹋身体呢。结果呢，伊感觉胸闷、病情肝徛袂在，送去病院呢。哇，医生讲伊好个在，好个在去病院呢，伊腰椎完全拢无功能，然后。医生甲讲，爱西药剂，也血糖牛膜，哈，血糖那牛膜超过一千，很多，一般那是超过五百的，看不好牛啊吼，是医生判断应该超过一千，所以呢，这个小姐血糖牛膜，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可怕啊？啊，这是大人都没得个控制，想讲少年人较不要紧呢，啊，不一样啦，少年嘛是本，就是少年本钱好。咱这是爱注意哈，你看那这个小姐上去病院的时阵呢，去病院的时阵一面翻白，啊人已经昏迷啊，这个血嘛牛膜，血糖嘛牛膜，哈，这数字做不出来呢，表示伊是彻底的啥，飙高，安尼有恐怖无？才几岁呢？24岁哦哈，所以咱呢，好朋友一定爱记的，咱不只是你呢，不只是。囡仔注意多，囡仔嘛爱个注意哦。囡仔肥胖也不是好事情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甜的物件，即马外口咧卖饮料的甜拢是啥？人工甜味剂，拢总是啥？加咱那个糖精就对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啊，你嘛别个食水果餐的代替的啥？正等要减肥嘛，别个食水果餐哦。你个健康的人也不可以哦，因为呢，咱一般人的忽略掉 是什么？你们讲。啊，我不吃肉，应该袂三酸甘油管呐、啊，拍摄。食甜的物件来到咱这个肝，也帮你制造啥脂肪。所以咱的肝，咱的食甜的饮料，食甜的水果，赶快的产生三酸甘油管。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也可以制造胆固醇的管。啊，你懂啊？为这种连带关系哦，哈。所以咱无小看了这个它，食伤过这甜的物件，包括的什么呢？拄起来的小姐是面包、巧克力拢有咧食。当然，咱爱注意米类、淀粉类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哦。来，所以咱要讲的糖尿病，哎呀，真正食实在注意，上好是尽量咧食白饭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大概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是水分爱啉有够，无然这天气呢，如果佮加的流汗咧，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尽量，咱的好朋友呢。什么病啦、啊，什么胖啦、啊，都不可以吃哦，吼！要过来，你要特别注意上面水，这水真啊介重要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白血症啦，目睭视网啊病变，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包括空气糜烂、骨卡、骨尖头啊，包括西药剂拢有你的分，你到时你就惨啊！所以，假设爱空气吗？要的。哎呦，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你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救啊，输的救，没跟他们有帮，卡你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届好，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而且卡起来跟咱鼓励哈。啊，那卡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 好了，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川啊，
0: 还是，
4: 啊，你呢？
0: 哦，我叫人家，你跟，来接接，你先接接，好，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那我现在刚把它关，刚闭机呢，哈哈，来先听我唱歌，你继续看，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0: 咱毕竟的哈哈，只诶许多字，只诶就是乖啊啦，啊，就也一支乖啊，安尼吐咧吐咧，逐工去迄落去岸边咧等囝安尼啦吼，啊，这是可怜的一首歌曲呢，叫做《咱毕竟的哈哈》，岸边几秒，岸边几秒啦，咱一般人拢安尼讲啦吼。小姐们，你若有400万，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买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400万的啦吼。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善有够有善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的，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4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虾米靠？安尼呢，伊本身呐，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个是顶的是肺癌的，伊的是肺癌的对吧？啊，结果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家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甲伊帮忙。所以啊，伊种伊多拄的有一个小姐吼，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员工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只要那白血病一般拢是骨髓移植啊。啊，骨髓移植掉呢，咱咧讲叫做肺癌嘛，啊，拢爱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掉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的啥肝诶静脉栓塞呀、啊，哇，这种诶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我都听到黄疸啊、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甲医生拢知影讲，这小姐哦。可能吼，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为了要个治疗啊，医生就甲变看卖啊。竟然有一种药啊吼，有一种药啊，会当去特效药，会当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偌济，一礼拜偌济，现在160万呢、啊，哈、啊，160万呢、欸。那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都无钱啊。那么怎么办呢？伊个无想要拖累因家的人，伊讲话无钱哦，唔爱去教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后伊要敢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会当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甲出去160万的庞大的医疗费。好家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的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袂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嘛恭喜你哦！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来，这个王先生累积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万。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万去帮助人啦吼，所以会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伊村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啊。伊讲伊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一旦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一旦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你啊想讲吼，这种 有一个赶快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有人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一概赶快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吼，哎，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他就捐40万。哦，当然啦吼，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万呀，好像要80万。那经过的一关鬼料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吼。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感觉讲，因为他本身呢，他救的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呢，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有感同身受啦。吼，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而种精神，加这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一当哦，救着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哦，是救过来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为人干嘛讲我400万能做什么？对不对？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各有其中个头前个救的一个几回，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20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提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起码股票迄个一张偌济呢，几啊百万呢，1000几万呢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偌济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当然咱那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还是吼、哦，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已经要想袂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的贺兵呢，有机会吼、哦，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些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天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的报友榜，也报友榜买算功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跟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安尼啦，跟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无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咱们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然后秀水，你好，
1: 秀水啊，
0: 嘿、hey ，
1: 我讲我谈春未对哦，但是呢，目睭无关嘞，干嘛？
0: 我来接接来，听九线来个工商，嘿、hey, ，好，好，谢谢你。喂，
2: 喂，
0: 嘿，徐立恒，你好。
2: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好、哦，别吃讲起来。
2: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
0: 困眠无好，你阿伯，来接一个哦，一线接一个，谢谢你，谢谢。黄昏小唱，来，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欢小唱啊，国语的哈，偶尔呢，我那礼拜安尼啦哈，来用三遍了，我今天。你好，你好，我
1: 是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我哩个，
1: 哎呀，做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吃光啦，我今麦咧讲过啦，你讲起来。
1: 哎，哦，哎，安食半罐都会困了咧。
0: 哦，你吃半罐都才阿三公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吼。我吃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嘿，嘿你较紧着嘿。
1: 哎呀、啊，
0: 感恩呢，感谢你起来讲过咧哈。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给你起码干两顿哈。嗨，好，感谢阿妹，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我够出来讲咧。
0: 哎呦，你有那要讲咧，都才未记得做个讲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阿亚德纳哈，吃阿米我拢改掉。
0: 哎呦，真好哇！
2: 因为阿米我吃十几年哦，吃到末梢神经有问题呀。啊，改掉啊，身体嘛较健康。是。我看到阿米我吃真重。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啊，吃阿亚德纳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
2: 哎、
0: 感谢吴大哥哈、啊，哎，继续看嘞看嘞，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后边那个贾兰之馆，贾兰之馆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都是调解咱昆明的这个成分哦。那么咱这馆内底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淡复活力的回来，或咱你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还有天然的 vitamin 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特别疲劳哦。所以呢，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咯吼。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或咱好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我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啊，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喝边境，要食一罐气只，得个放掉呢。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循环，一年多循环，那个看呢看呢，啊，食好只个人到小宝，啊，咱有登记有感恩的犹太各上的点数呢，啊，咱得就是登记登，等于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哈。哎，记哦，假二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肉的好，钙质那有够，咱的腱子肉冇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哎，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啥物有关系？当然咯、哦，跟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跟你的气管嘛有关系呢。那你气管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一支一支打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的。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加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哇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安尼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了这个钙质问题哦、喔。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你有那么到1500无？哎呦，人手酸人我拢吼控大骨汤呢，阿妈个啉牛奶呢，哎，歹势，这种唔是萃取的物件呢。咱人体吃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尤其是哦，超过40的去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当然咯、哦，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会较无好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啊，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个头。也唔过呢，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拍个头拢无够啦，拢惊拍乌啦，对不对？我那那小姐，大家都嘛出门的时阵，阿姆干那啥，阿姆干那就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那你点爱透过啥用剂，甲补充，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起来，维他命 D2 甲 D3 对一个较好， 当然啦、啊，低山比较好啊。也经过咱的肝转化，就让咱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回来，对，让咱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爱补充，因为你跟他靠食食物的呢，那么吸收也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咱那些当上的是40岁，40岁咱开始的爱补充钙质，不是跟他补充钙质呢，搁爱补充的啥？那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200斤呢？当然咯、哦，你那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那无运动啊？请进门，讲我都形成腱肌吧？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肌吧？哈，所以咱一定要记补充啊！咱优质的200斤的，那么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哎，当固定，像我今天就吃蛋，搁吃豆腐，啊，搁吃鱼啊。我今天就吃了三种，所以呢，咱平常时吃的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无好，有那是爱个补充有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爱愈早愈好。那你健肌嘛，唔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200斤，包括咱拄只讲的啊，你的气气需要的钙质咯，你的气话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无你到时啊，啊你气气完蛋就无好啊，啊佮加上了牙周病呢，那么这种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跟他靠啥，靠只药啊，为人哦，惊伊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一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啊，毋过啦，该治疗，哎，咱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啊，喙齿顾好，咱只我都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咪营养不良。啊，腱肌嘛，都无多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得容易跌倒。哦，你莫像一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腱肌包，我萎缩哦，人变3:8无唔对，达到伊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我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啊，当着讲啊，你阿桑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伊乌青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哎哟呀，为了减肥爱睡，哎哟，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正严重啊，即马看我都恢复。无法度，只有一旦讲嚼，一旦动哦，讲哦，卖够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搁愈严重嘞，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你都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来爱食，搁爱兼运动，啊，过来我听甲恁建议好朋友，搁爱兼内卡位。来，今天有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逐工拢有，到处拢有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吼。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咱的好朋友不用有差无，有啦，有食有惊起啦，有想要得保庇，吼。所以咱平常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有业经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齁，若是好比你若不用讲阮的产品的名，阮的产品的名较长齁，那么你会当第一摆阮先甲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齁，所以你希望好比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齁。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4969-0800-4969。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系，
0: 哦，迄种的，弄个会比一般人加30至50，遗传的较悬呢。好、哦、来，甲接者一线接者哦。来，你好，你好，
3: 谢上嘿啊，
0: 还是嘿。
3: 好、哦，想要请问你啊哈。
0: 阿妹
3: 嘿，我一半血糖哦。
0: 嗯。
3: 安尼算讲，就
0: 安尼无我叫来听，来一线感冒接者哦。哎，蛋姐，小蛋姐哈，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先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4: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一部时啊拢。
0: 安尼，我叫人来听。哎，二线接接哦，好，谢谢。 好来，你好，你好，
5: 小山你好，
0: 哇，阿伯，你等一下来，好，稍等，甲姐姐甲阿伯姐姐来，嘿，对啊，可能电话接不好来，好，谢谢。啊，咱的阿伯有人介客气哦，介好，谢谢你哈。

0: 好来，谢谢另一种乡愁。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谢谢您。好、哦、来三片的不
1: 接。来来来，
0: 今晚要讲过来你啦。
1: 好啦，来
0: 三片不接，加盖过去的哈，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的。
0: 啊，你
1: 有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1: 啊，到迄阵月咧，拢开袂低吧？啊，站地卡，站哪骨？
0: 哎呦喂啊！
1: 啊，我变变牙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麦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要过盖一日食，
0: 盖过一啊啊！这么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啊？慢慢啊食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哈！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不接，你讲卡早呐？骨头三片。
1: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啊，在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几人吼？
1: 嘿，啊，我咧一食饱啊，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1: 啊，这边好啊。
0: 哎呦，哦，
1: 老板听啊，
0: 好棒好棒哦。
1: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那就先继续看你哦。好，甲看你看你，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王秀爽，你好。
2: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我食迄个钙骨粒吼。
0: 钙骨质啊。
2: 钙骨质吼，
0: 买钙骨质嘿。
2: 钙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钙骨质，诶，名甲记好着，钙骨质咯哈。啊，你就是钙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3: 哦，你好。
0: 是。嗨。
3: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脚拢会哭哭哭响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开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3: 我阿
0: 姐妹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下看下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4: 喂，
0: 阿丽，
4: 小姐哈，
0: 请讲起来嘿。
4: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跑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4: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4: 嘿，
0: 我看我的血哪里，
4: 本来就跑袂行，算。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4: 我有听你个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间个房间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哈，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装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的电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肉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成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往个钙阿雅德那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干部啊，诺诺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当个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客来跟咱的好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官包邮？哈？为什么？大家拢爱食，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啊！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咱食饮料，不是跟咱食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今嘛讲的水果，你若官包邮，人水果名个食伤济，啊，你若要食水果，我甲恁建议尽量利用的中道时啊。卖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管，各有肝包油，各有糖尿病人，啊，各有高血压人呢。卖诶暗时食这水果，要食水果呢，中昼时甲下昼时呀，安尼比较起来较好。来呢，各位给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诶，未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个关节会出问题哈。来，我来跟咱讲一个，这个钾元素、钾元素，那钾元素大家拢有需要，但是那是有机无好人呢，你袂当钾元素相关呢。钾元素无够人的软脚软手呢，阿们个相关，你讲是一个洗一个有机呢，不可以的哈。那么这个钾元素其实事实上，单单讲这个 教完所的来讲起来是一个真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天然的理疗剂，而且它可以放松到我们的血管壁，会更加让我们的血血在劳动，可以减轻压力就对了。然后哦，那是甲烷素呢，当然对咱这有高血压人较好，比如讲有白皮的物件，拢有甲烷素较悬，所以腰子若无好人，你就袂使伤食呢，吼、哦。啊，咱平常时日常当中啦，甲烷素较悬的，就是比如讲金蕉啦、马铃薯啊、柳丁啦、花椰菜啦、吼啊、南瓜啦，这这物件拢总有甲烷素，所以呢，啊，腰子若无好人。袂使哦，不可以吃哦，哈，因为你食了其实马上呕啊呕啊，哈，啊，过来跟咱讲，这个酶，我要定讲的这酶哈，酶呢，对咱的血液，我那钙好，对咱的血络，我那是非常的好，这个酶哈，酶，边有金字旁，酶，这个物件呢，包括了豆荚豆，一个，咱咧讲，跟咱闽南话啦。啊，糙米啦，吼，加玉米花啦、核桃啦、菠菜啦、绿青色花椰菜啦、青豆啊啦、玉米呢，即阿哥来这边拢总有这个物件，就是酶。那么这个酶对咱的血液方面有帮助。这你那血路较无好，人会当加食这个物件，给你报告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我安那个吃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我小爽你好，
5: 请问一下哈，
0: 是，请讲，
5: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素，
0: 好，好了，欢迎新姐姐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喂，小爽，我问讲，
0: 你今天去哪有用啊？啊，阿桑哥，你今天闹赢？
6: 有啊，
0: 你嘿嘿，啥回事？
6: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先捌听过？
6: 无啦，我拄考入一遍尔。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桑哥先，先说一点唔对嘿。系啦，你好嘿。
6: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大家哦，身体健康，大家去佚佗啊，行行，有缘去外口行行，较袂郁足哦。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所有心肌病的大兄大姐，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顶端有180多斤的广播电台，会当听到咱的声音，咱互相有缘，咱互相有这个福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透早七下就甲咱服务到暗时几工，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邀请真济早起症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假期即个阁无休困，开车走车的驾驶朋友，全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搁在上班加班的劳工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嬷，统统甲你邀请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

讲透早正当午，阴暗讲要食火锅。好朋友，无遐紧嘞。当午啊，上班买一个月左右，唔知好朋友有经过当午无哈？当我们同在一起，同好，趣味趣味。昨台北大稻埕在放烟火，阿高阳基丁讲要放风吹，不过因为这个风台对这个外围环流经过，所以高阳基丁因为风台延长一礼拜，下礼拜哈，啊，对，这礼拜拜六才要放风吹。啊，来讲天气，好朋友，第十二号的中度风台，这个红霞、红霞。在中山岛附近向广东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了吼！哦，足厉害！最近的大陆，最近的这个风台呢？你像七月十一的八位啊，昨的这个中度风台红霞拢反攻大陆。阿文哥，你来继续讲哦，你等下去哦，去哦，去了安怎？好啦，经过台湾南海海面上对台湾无影响，受到风台外围的这个环流影响哈，伫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雨，会当讲天气较无稳定。今天哦炎热哦，今天哦台北会热爆哦吼，桃园136度，那么气象局提醒，伫最近。包括到较空旷即个海边、山边，哦，包括咱桃园、以北、宜兰、南投、高雄、屏东、甲台东，以及南势偏远地区，风力有6级到8级无，甚至瞬间阵风甲8级以上，哈，掠鱼特啊乡亲特别注意。伫未来是南方云系要来北移，所以水气会较侪，环境较无稳定。尤其是台东、甲着恒春半岛、嘉南北海岸、甲着宜兰地区有南山的雨水。伫明仔载甲着后日拜一拜二，雨水会较减少，吼、哦，比较减少了。拢是到分到好天，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即个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即礼拜拜三甲拜五，拜三拜四拜五，高压增强，气温回温。午后雷阵雨，炎热的天气，一直到这礼拜拜六，到后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恢复的炎热哈，非常炎热哦哈。啊，拄则讲到放风吹，讲风吹断了线，感情就去一半。啊，风吹了悲观观咧，好朋友，和咱听节目只乡亲子孙代代出状元。哦，风吹甲背关关，予咱家家顺顺代代出状元，安尼好无？当然嘛，好，好哦，好得来呀、啊！风吹，风吹。

伫高雄的基丁，伫台南的七股，拢伫放风吹。啊，伫台北的大场埕，啊伫放烟火。桃园大溪，桃园大溪，大喜音乐会，大喜音乐会。伫今仔下晡四点，今天下午四点，要伫咱桃园大溪灯笼路灯笼路，就是大溪国小的这个广场，吼、哦，大溪大溪国小前的广场，要来盛大举行。这个大溪大喜呀，哈，大喜大喜是地方的宗教活动，每一年吸引真济人，哈、哦，结合着文艺，结合着音乐，带来大量的人潮，哈、哦。大家有闲工啊，来看看，来佚佗。讲到每一年啊，重阳、重阳，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号，有无？咱新竹南寮古港嘛咧放风吹啊，啊，国管局政府伫九月九拢会拜会一挂百岁年老，一百岁长寿公、长寿婆啊。台湾2350万的人口。一百位以上多少？五六千个，五六千个，叫做人瑞。阿哥朋友，那英文叫做 now in danger 的，now in danger 的，意思说，叫咩濒临绝种啦，哈，甚讲人类动物啦，哈，保护性的。来，哥朋友，因一定为了办法。有伊个秘诀，有伊个生活智慧，会当活到百外外，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先来讲富城台南，去年一百岁以上有370个，在台南市东区后甲里林淑欣、林淑欣阿公呢，甲着德公里的马立成，两位阿公拢105岁，105岁。重点是会行会走哦，身体勇健哦，会阁会唱歌、会讲话哦。在地区长黄炳元就送礼金、送礼物，啊，甲请教讲，哇、啊，恁阿拢食甲呢百外外，身体真好。105岁马立成阿公，伊讲啊，我信耶稣啊。上帝有给我保庇啊！啊，我时常爱保持着平安喜乐啦，吼！啊，所以这个区长问了后，遐济人伊就综合结论，伊讲多数100岁以上啊，阿公阿嬷也不一定是好野人哦。因生活真简单，因保持心情愉快，因有特殊的专长，种花、拔草、写毛笔字。打太极拳，简单讲啦，拢有活动，拢有运动啦，有活有在动。来讲看马饭的故乡半山彰化，彰化市100岁有42个人，长阔小闭关，运动食看马饭，厝边隔壁讲小少门，盈盈来去八卦山拜佛祖。生活简单，人人好，拢无甲人计较啊！讲知足常乐，来讲新竹市40多万人口，新竹市去年100岁有117个，117个哦。殷素贞奶奶110岁，110岁。啊，查甫是郝丽雅，断崖崖，郝丽雅。这个阿公109岁，啊，100岁罗淑慧阿妈精神好，生活乐观。100岁啊、伊当会就是啥？拍麻将。你无听唔到啦，人爱运动，头壳爱动啦，哦，头脑要动一动。100岁，佮参加着咱新竹凤城杯麻将比赛啊！吼、哦，100岁佮都比赛。生活简单，喝做会喝到顶啦。啊，来讲就新竹宝山啦、有无？宝山水库人口无济，100岁都有6个，有6个。客家乡亲的客家妹叫张徐贤妹，104岁。伊逐工啉咖啡个绿拿铁，食番薯、地瓜、板条个炒啊粿。100岁吴水成阿公食麦片、鸡卵泡牛奶，暗时要困个啉一个摇头啊酒。伊的生活是啥？掠鸟鼠，你毋知听有无？掠鸟鼠就是拍数学牌啊！军事像机尾炮的数学牌啊，叫掠鸟鼠啦吼！100岁还人心，这个阿公呢，教伊日本料理，伊平常五六日吐鸡去行抢鸡。阿拉讲活力上有是这个徐焕白，徐焕白100岁。伊是咱新竹宝山乡公所退休的公务人员，伊每天运动练身体，啊时常那西装吊的吼，哦，穿甲100岁阁趴哩趴哩，迄、那个电动车甲起来，四处找朋友，啊毋是找厝边隔壁呢，毋是找砖头砖尾呢，隔壁乡呢，乌多摆电动车骑甲峨眉。找伊老同事嘛，101岁，叫杨分贵。啊，创啥？啊，搭吹歌啊，啊，唱山歌啊，哦，唱山歌哦。好朋友，要甲你报告，事实活到100岁，拢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生活简单，食食天然；第二，做人乐观，时常运动；再来，无甲人计较。亲朋好友笑笑吹，头壳思想爱叮当，生活规律，讲哦，安尼就100岁。提供予咱个朋友做参考哦。这毋是我白讲诶，去年100岁人类根据着资料诶报告，
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天气要炎热，要安怎？凉啊，食鸡啊冰啊，来，红背背一个怀念的歌声，邀请你欣赏。凉哦，凉哦，凉一个啊！

唔知我诶好朋友凉着无？红背背的梅花声叫凉啊凉啊凉啊！小听是咱咪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向亲大家斗阵行。有一项生活知识，我要甲咱好朋友分享。你敢知咱人，你的血有偌济？你的血？你的血量，你的血液有偌济？我到底关怀，我哪会知我的血有偌济？好朋友，当然这跟体重有关系。依照一个人60公斤、60公斤来做标准，吼，60公斤啦，哈，体重啦，差不多4000到5000cc 的血，吼，4000-5000的血量。人讲血若足，啊，气力就有；啊，血若清，身体就袂吃大病；血乃通，身体就健康。啊，咱知影哦，你伫喘气，哦，你即马咧喘气哦，我咧讲话嘛咧喘气，有无？呼吸啊，就是吸收空气啊，空气进入咱的细胞，分解着空气中的氧气甲二氧化碳，啊，氧气。吸起来，二氧化碳甲排出去，有无？喘气啊！啊，这个氧气就是由血，由咱的血通过血管送到头壳，送到大脑。啊，咱唔只系讲话，咱唔只有生命，对唔对？对唔对啦？吼！来，今麦阿文哥要来讲个，好朋友，我今仔日要推荐优待，这项产品真特殊哦。叫做韩国的长寿之油、生命之油、South Korea 南韩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我捌食过沙拉油，捌食过麻油、猪油、鸡油，哦，超尼的烤地油、日本的玄米油，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德国的深海鱼油，都捌食过。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这一粒一粒做卡弄做胶囊，100%原汁原味的紫苏油，会当直接吃哦，直接吃哦，直接甲剥、直接甲吞哦。阿哥朋友在食安怎？我讲重点：大海中的沙丁鱼、青鱼，咱做深海鱼油，这大家拢知影。在陆地上，陆地上，紫苏的经济，冷压萃取，素食植物的鱼油，就是这味紫苏油。听清楚，又丰富欧米伽3占63%以上，专门给咱吃素食的、素食的，来保养心血管，直接吃的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 ，South Korea Basil Oil， 你都就听过了哈，我打讲过，咱的血液经过血管，运送各种营养分到咱的五脏六腑，大细条血管就那像各种这交通道路，血液就那像咱的载机配运输车，哈，扶贫达啦哈，Uber Eats， 包括就送会员啦。哦，咱的货车，哦，货柜车兼司机，哦，送货兼服务。哦，啊，咱若喘气从细胞送到大脑，氧气有无？咱食物件，胃肠消化，氨基酸、维生素送到心、肝、脾、肺、心，靠啥？靠血液。血液经过大这条血管，使命必达，送到各器官。所以咱食了血一定爱清。这个血管一定要软，你要清血净血，血路非常的重要。血路若塌，交通就打结；血路若不通，你头壳会中风。哦，塌伫心脏叫心肌梗塞，塌伫脑血管啊，就是中风。所以你血若较弱，血油若较侪，血路若较歹，上明显是啥？三高啊，高血脂、高血油、
高血压。好朋友听有啦哈。那么今天去这边韩国紫苏油是韩国三大做紫苏油，被称为韩国紫苏油之父哦，紫苏油之父郑勋白、德分白、蔡尚任，伊所生产的，这无人工添加物，无杂鱼农药，无防腐剂，无色素，这有经过的韩国食药处哦，食药处哦，食药处啦哈。叫做 KFDA 检验通过，100%会当食，会当啉，直接食精纯的紫苏油、紫苏油啦，滴不的啦。好朋友，经过韩国卫生单位发到12张效果证明书，甲证明，一个得到韩国相关品质的这认证书，个得到韩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哦，等于咱的行政院啊，总理长啊，总理长啊，连韩国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都大力推荐，鼓励韩国人爱食韩国的紫苏油，比较上真正无输食鱼油，佫是素食的。咱若无食草的乡亲，哦，你就食菜、食素食。食草嘛会使啦，来食这味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天的早餐一粒就好，一颗就好了，食保养的。你若要食一个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较无你的分哦。食一个血路通，身体健康哦。食一个血更正常，80到90岁身体用价值啦，好比有价值有啦哈，有价值啦哈。啊，这一盒30粒，真空包装的，保存2年。好、哦，一克啊，一盒30粒，真空包装保存2年。伫今仔日的假日快餐，你有听到？咱买3盒送2盒，买3盒送2盒。我重复一摆，你听较清楚。一组5盒，优待偌济？优待2280元，2280块。这效果保证啊！啊，介绍优待啊！啊，通货咯，清货咯，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组5盒，拢总有150粒，比这个一般的鱼油加较大粒哦，一只加较大粒。那么金色的哦，真好看，真水啊，真好吞哦。一组5盒，150粒。吼、哦！你若一天食一粒啊，只好食要半冬啊，2280元啊，一克啊才400多，一粒才10多元啊。做下好的好朋友爱保养啦，真正是特别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有听到无？电话紧敲哦，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嘿，0800013456，0800068777，人啊，和身体用件等回收。好吃了翘脚练嘴手，来吃紫苏油嘿！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一个张震岳歌声讨厌夏天。南投市即马要烧过年，伫后日六月十五的农历七月二十八，圣公爷生，南投市圣公爷要出巡，宫庙顶头绕境游行啊！福赛圣公爷的南投市配天宫，吼、哦、日夜巡重要活动，伫明仔载后日两天。拜一拜二，吼、哦，日巡夜巡，搁伫万家福，就是较早的家乐福，有即个蓝眼泪美食餐车，吼、哦，讲平安要紧，大家吃平安啦、啊。小听是咱目标就讲不帮太阳连线，即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赶紧加油啊！为钱多性命。好朋友，汽油去一角，柴油去五角，线卡电话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

台湾每一年有189,000人往生。咱的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19,5,768个人，19,5,576人，其中一半就是心血管甲着歹命的各种癌症，所以真济食这个鱼油过血管。啊，重点鱼油拢是炒的啊，啊，食素的要安怎？今仔好机会，你若还袂听到，天然地补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好朋友，这种油会当直接吃哦，100%全素的哦。现代医学专家是肯定这个紫苏油，在所有植物内底，迄、那个欧米伽三含量上济，佮上介悬呢。我即马来做广告，一粒精纯的紫苏油含欧米伽三63%，还有阿华的这亚麻酸、木犀、草苏、紫苏烯，兼有棕榈酸、亚油酸、维生素 E， 还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甲着各种微量的元素。你来行的到韩国观光旅游，你三顿食食，香猪肉到紫苏。你高等海产料理嘛是鱼肉到紫苏，白肉鹅肉。紫苏油是韩国国宝油，长寿之油，养生之油。因为地理环境甲土壤，真侪人知影韩国有人参，唔知有紫苏油。这个紫苏油是特产个高品质，这个量无介济。咱台湾嘛有啦，台湾哦，卖到公馆啦，南投的国姓啦。差不多10公斤左右啦，拢挂销日本啦。哦，市面上你干那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迄、那个烂烂细叶无几片，吼，特别贵啊，10块甚至加百。啊，内行的，你食紫苏油有五大效果、五大功能。第一，固心血管，伊会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着血管的阻塞，哦，唔忙中风、唔忙心肌梗塞。第二，提悬免疫力，压制发癌、发炎这个细胞的扩散。譬如讲，你手术啦、化疗、做复健啦，会当给你灌顶加持。第三，消炎解毒、抗过敏。迄、那个皮肤时常咧发炎啦，上效果足歹好个啦。你食紫苏油看卖。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延迟老化，予咱五脏六腑运作正常，哦，较袂有黑斑啦，袂有皱纹啦，人较袂臭老啦，迄、那个血较清啦，真正清血足好用，紫苏油。最后一点，紫苏油会当予你唔通神经退化，会当预防失地阿兹海默症，兼增加记忆力。一旦维护你的视网膜的健康，好朋友不是乱讲的。80多岁韩国国务院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头壳真光，身体溜叻，长期食紫苏油，佮大力推荐韩国人来食。敢若韩国政府发12张效果证明书啊，特别和这个三代做紫苏油的国宝，国宝先生。郑勋白，蔡尚宁吼，即个韩国紫苏油欧米伽三除了有63%以上的这个欧米伽三以外，阁有这个鱼油食较袂到的，你头大可能打听到欧米伽6、甲欧米伽9、欧米伽6、甲欧米伽9啊，你敢知欧米伽三俩，即个欧米伽6。是修补细胞，维持新陈代谢正常。这个欧米伽9和欧米伽的耐久，伊是调节着胆固醇，和你好的提升，歹的降低。好朋友，足好的物件啦，真正足好的啦。这个韩国紫苏油，特别滴着韩国食药处，食药处啦哈，食药处
是唔是树哦，是醋，吼 KFDA 肯定个认证，由韩国政府特别颁发着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吼总理奖证啊，好朋友。简单讲，这个指数油是官方认证、政府批国家背书的，所以被称为指数油之父戴昆伯蔡尚任当处长。阿公做指数油，爸爸做指数油，三代对成熟的指数厂采取着八水的指数纸，吼指数的纸啊，一粒一粒。挑选上青上白银落去冷压加接，拢出价啦，头头价啦，上青上油的啦，加一摆尔尔啦，叫做出榨吼。经过过滤、超临界循环，伊特别讲哦，人做指数油做内行，伊讲15,000粒啊，15,000粒的指数纸，只一粒的指数油。15,000粒的指数纸哦，才做到一粒的指数油哦，这真空密封的啊！哦，啊用卡弄用这胶囊给包装，你若买到一粒一粒透明黄金色，大约有2粒的这个稀油遐大粒，哈、哦，440mg啦，哈、哦，稀油一般拢200外，啊这440，好朋友你也了解哈、哦，啊外口啊写着韩国语。哦，著名欧米伽数字63%，好朋友，未少别讲呢，听清楚呢，这是森林道啦，哦，古福公司、巨福公司对韩国进口，哦，韩国进口来分装的啦，哈、哦，哦，咱来讲真正的，真贵啦，哈、哦，真贵哈、哦，你若无分装，足贵的，那么今仔日就有这批特别优待，后礼拜就无啊，咱叫做假日快闪。啊，和平的需求啦，深海鱼油，你有照过拢炒的嘛？啊，鱼油一定炒的啊！啊，今仔去天然底部的深海鱼油是素的，素的，全素的，哦，保证素食的，啊，就是韩国的紫苏油，韩国的紫苏油，这一盒有30粒，早晚一粒就好，哦，一粒至2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旦保存2冬。跟你讲，固心血管啦，让体内血液清气，血路通顺，血管冷暖。有三个乡亲，你一定要来买。你若血压较悬，血脂肪较悬，血较弱，一定要来吃。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乡亲，40岁以上，你若吃保养一天一粒。好、哦，啊，今仔日有优待兼赠送，买3盒送2盒，买3送2，一组5盒。你有听清楚，150粒。金金金银银银，黄金色透明100%纯正韩国的紫苏油。你食一个月了，你抽血检查就知影，吼、哦，拢 normal 呢，拢正常，正常叫 normal。啊，若要再讲加买挂，好朋友，要再大家拢好野人，一组5盒，2280块，2280。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赶紧翻旧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韩国人接着讲哦，傻人嘿，傻人嘿，哎，傻人嘿，叫做我爱你啦。啊啦，外国啊接着讲哦，哦，买得滚，买得滚，叫 very good 啦哈。来，一组我啊，指数油又在2280块，供电话过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康山美达，谢谢啦。

这礼拜油价哦，这个礼拜的油价赶紧打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哈，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今麦小台是全台湾上正的广播电台，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相亲斗阵行，一块台湾的命歌嘛叫国歌，来来刷姑娘讲要出嫁啊！

阮内山姑娘要出嫁咯。哦，这做好听个做了老歌。那么好朋友，你小弟是咱闽北区公布王太阳连线乡亲，大家斗阵行。伫七月十一拜那个八位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咱宜兰的乡亲有把柄，拢在甲抵抗。那么昨中度风台红霞扫过恒春，南部乡亲嘛不得软，所以好朋友一个南一个北哈。所以即马过风台期、风雨期，嘛个朋友拢爱细意，拢爱小心，大家拢平安。来山姑娘要出家，听完刚刚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阿文哥给你服务，现场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好朋友，过来进行，咱的乡亲对我行，来去台北大稻埕，看是要高雄基丁看放风吹。伫这礼拜六，吼、哦，顶礼拜因为风台关系，台南有哦。

有歌戏，有布袋戏，有台湾的剧团。那么拜六礼拜假期这日，山海艺术节，伫国门的广场，国门广场就是海洋，海洋边啊啦吼，江边啦吼。另外，要塞司令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三个所在，歌戏、布袋戏、台湾的剧团，吼、哦，夏日家人吃海产。诶，坐游轮和平岛，那和平岛吼，迄、那个分享啊，分享啊，红烛节啊，迄大海产吼，吼、哦，有够好食，烧个斑鱼肚，我阁满意。讲到这，哦，阿文哥你做内行，有摸食个脏水，讲无摸食个清腿，来呀、啊，今礼拜游个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听好清楚吼、哦。先觉是先觉，讲买死无得卡来。汽油去七角，柴油去五角。哈，讲到世间目睭油啊，上世间，蔡秋凤的歌声，世间。

有好朋友散卡问我，阿文哥啊，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吼，哪有多啊？我未记了去啊啦。较早我先注解啦吼，台北、台中拢有兄弟会，韩国这个釜山呢有姐妹会吼，姐妹会时常爱交陪啦。当年嘛去韩国拢食泡菜啊。买鸽梨啊，食猪肉，食海产啊，到鸡酥啊，啊啦，甲韩国的乡亲见面，砍山灭大哦，砍山灭大哦，又砍又杀啦，啊，当时就一个笑话啊，你听看麦，好朋友你听看麦啦哈，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啊，你听有无？这韩国话哦，这华语啦，北京话啦，韩国人听无？你听清楚，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哦。吼吼，那韩国话，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我来讲个，韩剧哦，有个大长今有无？迄、那个韩尚功的连续剧，你有看过无？有印象无？其中有一个饮料，就是高丽国的王公瑞哥皇帝圣品，这是鸡酥白肉。西洋人分别清楚讲，这个韩国鸡酥吼叫可丽亚白肉，啊，那咱台湾哦，台湾 nice 的白肉，啥高赞塔。在韩国王朝时代，高丽皇帝招待外国的使者、艺术的餐饮，主要是在。就是这个鸡酥，在明朝李时珍，吼、哦，咱中国啦，明朝李时珍啦，哈，《本草纲目》以岁说鸡酥，得天用何之气，改表善寒，兴气和中，温灵通气，活心机，通心管，一脾胃，和会之痛，清气气。做会行，和朋友不是乱讲的哦。简单一句话就是：活血、清血、通血路，冷暖血更，和心血更健康啊！我介绍过德国的清迈油，欧米伽三，只有60%以上，60%以上啊，真侪乡亲有买到。问题是有食素食的乡亲就袂当食啊，迄错呀，鱼油一定错呀。所以我真无简单，今仔日。找到素食的鱼油，天然植物的欧米伽三含量居然有63%，不是我白讲哦，写伫客挂顶管哦。这是今日去介绍这味韩国紫苏油哦 ，Korea 哦 ，South Korea Basil Oil， 就是韩国的国宝油啦。比较上哦，比较上日本、台湾甲韩国。以心血管相当的这疾病诊断的统计，日本是52%，台湾是64%，韩国是48%。100个日本人52个，台湾人64个，韩国人48个。啊，台湾上多，台湾较用，韩国上低。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台湾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食较济啊，做一个朋友，唔知真唔知。咱台湾有超过40%的人有三高慢性病，大约差不多500万人以上啊。这个年纪愈大，人数愈济，啊，世界嘛公认要降低血压、清除血油、控制血糖，欧米伽三上好。啊，今日介绍这是天然植物。素食的鱼油、鸡酥油、精制入去冷压萃取，有这个丰富的目屎草素，有鸡酥鱼，有棕榈酸，有亚油酸、维生素 E， 18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爱主要成分就是欧米伽三，天然的，食这上好，好朋友。真空包装的一粒一粒黄金色的卡拢胶囊，哦，素食的鱼油，吃专属的香精，你一定要保养，吃心血更健康。除了欧米伽三以外，个欧米伽六、
Omega 9、哦、Omega 3跟 Omega 3 Omega 6跟 Omega 6 Omega 9跟 Omega 9修补细胞，提关好的胆固醇，吃这味紫苏油，韩国人叫长寿油呢，叫生命之油呢。在韩国的全罗道庆尚道，就是紫苏油上好的产地。那么三大种紫苏的专家地分别叫做紫苏油之父，伊讲大自然栽种紫苏。爱采取这紫苏的种子呢，每一年五月到八月，全部爱一粒一粒人工，爱人工哦，爱精选哦，爱搞把水的哦，爱有成熟的哦，啊青青哦，唔免去含什么物件啦，青青一粒一粒落去加，叫冷压初加，萃取过滤，经过超临界酸化。啊，甲用六角草，六角草就是石菜花啦。咱所有都有啦，药工无，迄六角草造成的这个活性的卡弄啊、胶囊啊，这拢是环保食材，啊，拢健康食材。啊，做一粒紫苏油，平均要15,000粒的紫苏籽啊，15,000粒的紫苏籽、紫苏籽，才会当做一粒的紫苏油。啊，经验技术以外，佫真够工。哦，爱讲食我的紫苏油呢，甲你讲无添加物啦，无防腐剂，无重金属，无色素啦，无农药啦，你放心啦。地分别伊家己在咧食，伊特别强调讲伫韩国，哦，包括健康保险局啦、主任医师啦、韩国 KPS 的电视台主管员工啦、泉州工会民间团体、电视红影歌星、病院医生、公务人员、老师、教授拢在食，80多岁。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照，哦，身体扭捏，头壳真空，长期食伊的紫苏油。啊，各朋友，哦，臭蛋免本钱啦，讲实在啦，你若心肺跟要顾吼，这味真正爱买啦。我又在这个紫苏油，韩国紫苏油之父郑勋白制作的，强调是精纯100%。40以上吃保养，一天一粒就好。早饭前饭后拢会使。啊，若有三高慢性病，你甲加一粒吧。吃素食的无问题啦，保证全素的。一粒一盒呢有30粒金色的卡弄。那么鱼油一般是250公克，伊这个紫苏油一粒有440毫克哈。鱼油一粒是250毫克啦，迷你古浪啦哈。啊，紫苏油是440毫克，有较大粒。啊，一组5粒，啊买诶、欸，一组5盒，吼、哦，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哦，买3盒送2盒，一组5盒啦，2280块啦，2280块。一盒400外，一粒15块外，一天也吃一粒才10块，足俗的啦，好朋友。欸，韩国国宝紫苏油呢，你有心买要加买几组啊，可以保存2天。100%的紫苏油，正韩国种的，外企的著名Omega 63%， 100% 的紫苏油，100%。一组5盒，买3盒送2盒，2280块。你哥去饭店加多一盒嘛？你日本料理加吃一顿啊？哥去饭店多一盒都无够，日本料理吃一顿都过头啊！5盒一组，2280块。阿文哥给你报告，电话反顾，送到厝边去，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只要用件好心命，游山玩水对我行，好不？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感恩哦。

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有一年吼，迄个大乐透啊，大乐透你知吼？偌济钱？二三十亿，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大乐透哦，全台湾哦，一个人独得，一个人就得到了。这有幸运无？一张奖券啊，一个人得到。啊，倒位？全台湾上有福气的所在，一个人得到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啊，伫倒位？好朋友。新北市的三峡，阿文哥今仔带咱来去，莫讲大乐透啦，来去三峡佚佗。

讲三夹，说三夹，即马三夹要做哦，开放迄个啥，迄、那个地铁，唔是地铁啦，迄、那个，捷运啦，捷运啦，吼。讲到三夹，你也想到李梅秋这个人，李梅树，什么人物？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第一座私人的美术馆叫做李梅秋纪念馆，老三峡人一定爱知影。新北市的三峡，中华路43巷10号，李梅秋纪念馆。阿文哥，今仔来讲三峡。新北市的三峡，较早叫三角印，主要就是大汉溪啊，吼、哦，大汉溪。淮溪、三峡溪、三溪回流，流啊流，流啊流。三峡上出名，清水祖师庙，庙边就是明宽街，啊，就是三峡老街。一条三峡的溪，流到淡水河，流到我住台北的板桥大科坎溪。好朋友，讲予你听，清水祖师庙，三峡上出名。爱感谢这个李梅秋，台湾头一间私人美术的纪念馆，李梅树的纪念馆，空中游览车。

江三杰水三杰，新北街三杰李梅秋，1902年出世伫三杰在地，杰出的美术家。日本时代得到日本的总督奖，伊的每一件作品画出着较早农村社会台湾生活的环境，伫三杰民风朴实的乡镇，留下着真济真济风土民情。在民国36年，祖师庙重建，李梅秋带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傅，费尽苦心，无眠无日，建造着今仔日你所看到三峡清水的祖师庙，为三峡留下着这座庙宇殿堂艺术的典范。李梅秋先生做过三峡的家长。首届三峡代表会主席，担任过3届台北的县议员，当初是台北县，吼、哦，还佫县，还佫唔是市的，唔是新北市的。啊，你若有应该来三峡，一定爱来中华路李梅秋李梅树的纪念馆参观，嘛顺便过桥来看清水祖师庙行行的。青阿卡的臭豆腐，祖师庙边各种的金牛角，让你体会到咱三杰人的热情。好朋友，在地文化，李梅秋的纪念馆。

有一个歌星真少听到的声，叫做唐娜。他的声音很特殊，我给你安排的唐娜的解药解药，我来个朋友老歌听感情，新歌讲听流行。电话要卡0800013456，时间有限，好朋友赶紧哦哈，0800068777，0800013456，0800068777。

0: 一个唐乃歌声叫做解忧哈，解忧。那你听到很清纯的歌声，讲上班道路会塞车，啊，拍电脑网络会宕机，啊，手机啊用久啊赖买裸过，啊，这拢正常啦哈。咱人身体嘛同款啊，身体也一样啊，五脏六腑新陈代谢吸收代谢。你经过20档、30档、40档、50档，免保养哦，哦，免磨练骨哦，对不？咱的身体血管啦、血路啦，就那像交通道路、哦，电脑网络，千千万万条，讲息息相连，脉脉相牵。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大动脉、静脉，有产业道路、增加小路、细微的血管，哦，啊，路走哪歹？哦，啊，路那破空，啊，容易出车祸，啊，同款啊，咱人那血流、血病那薄，容易三高，对不对？我最后讲过啊，哦，阿文哥最后来报告啊。通常一般人食鱼油过心血管，哦，啊，那食素食的要安怎？我都不爱食草啊，我加食鱼油啊，啊，今仔机会你也最后把握吧。天然植物的素食油，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青哦，直接吃哦。好朋友，你搬油是袂使乌白吃哦，爱高顶的哦，精纯的哦，哈、哦。紫苏料理的韩国韩剧的韩善公大肠经有无？韩国高丽用那青格语言，本来是王宫内个养生圣品。那么这笔紫苏油是三代做紫苏，哈、哦，做紫苏油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哈、哦，紫苏油的爸爸，哈、哦，紫苏油之父啊，紫苏之父啊，郑勋白，这帮人听我查啦，对栽种啦、菜主啦，哈、哦，加这个籽啦、加汁啦，阿公时代就是贡品啊，皇帝贡品，哈、哦，贡品啊。啊，紫苏的籽呢，有天然的欧米伽三，哦，直接讲啦，好朋友，植物性质上侪，啊，直接青青落去加汁，冷压萃取，超临界过滤，顺化丰顺，无任何添加，100%原汁原味，你食着原来紫苏，迄青青出来汁，迄、那个紫苏油汁啊，这是韩国的紫苏油。刚才我们有说过，你得了如果要修补啊，你整车如果要休困啊，你血如果补要补强啊，哦，你如果血更补啊，你如果血路瘫哦，要打通啊，啊你如果血路呢，血渴呢，要清过啊，啊世界公认啊，保养心血管Omega 3最好啊，你长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诶，各朋友有三高，这慢性病真正拢对遮起啊！哦，脚麻手臂啊，痛风、腰酸啊，无精神、无元气啊！你若较严重，心肌梗塞啊！哦，洗身洗药剂，中公公坐轮椅啊！哦，三顿爱有外头啊吃啊！啊，主要原因就是对血开始啊，血若无清，血管壁若薄，吼、哦，若切切钉钉，血路阁无通顺，袂求软，你身体食加。这笔韩国紫苏油有五大效果，时间关系我不多讲遐济啦。你保养心血管啦，预防血衰啦，降低三酸甘油脂啦，预防心肌梗塞甲中风啦。你第二提升免疫力啦，压制发炎的细胞变化啦，做复健做手术了后保养身体啦。第三，你身体啦发炎皮肤啦过敏的，这得甲你消毒，会当甲你解毒啊。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缓和生理机能的退化，较无老人斑啦，较无摇魂啦。最后一点最重要，伊促进你脑神经细胞的成长，伊增强你的记忆力，吼、哦，脑清眼明，目睭金，佮预防帕金森氏症，预防阿兹海默症各种的失智。好朋友，哦，未少未讲哦。 韩国政府颁发着消毒血栓、活化细胞、血流通顺、降低尿酸、活化心脏正常运作，拢总有十二张的效果证明书啊！不是乱讲的。伊颁予青山紫苏油这个正勋牌，一张特别的优秀的品相、优秀的品相大奖，佮特别颁予一张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啊，正勋牌啊！感谢伊啊，三代生产紫苏油啊，对韩国国家的贡献啊！啊，我节目中一直佫讲，吼、哦，我最后讲一摆啊，吼，比较上有三个新闻佮慢性病人口一百个中间，日本才有52个，韩国48个，台湾64个，一百个平均哦，台湾有较济啊！啊，台湾都因为血脂伤高啦，引起着高血压、高血脂、尿酸，吼、哦，糖尿。各种歹物啊，肿瘤，好朋友，这个慢性病超过500万呐，哦，500万人呐、啊。食愈老愈济啊，饮食作息，简单讲三顿食食，生活压力、工作环境，40、50、60，加减一挂慢性病，这嘛算正常啦。啊，你血路未通，哦，血路较歹，血较老化，哦，血更加老化，这嘛正常啊。爱磨练骨，爱保养啊。所以你吃这味韩国长血丝猪油，正宗韩国的紫苏油，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啦，这是吃有效果较重要啦。你较早讲吃老靠囝，阿公阿妈较早拢爱饲囝饲孙啦，哦，吃老去骗孙啦，今麦来行动无方便，身体无健康啊，哈，拢去用送到养老院啊，来哦，紧哦，心血管爱保养。最后报告，韩国紫苏油3盒加2盒，买3盒送2盒，1盒30粒，保存2冬。你甲食一工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三个慢性病，加食1-2摆啊，还是讲加食1-2粒啊？你一个月甲血检查抽看卖，拢无红字，血清、血路通，身体健康，精神爽，听好清楚。一组5盒。2280块，2280，一粒才十，一粒啦，一粒才15块外。哎，韩国到台湾呢，哎，15块通啊，娘娘呢，外客啊，韩文一日顶悬，够中文呢，一张指数做记号，你听清楚，长期三个慢性病，你也做会到，爱加买几组啊？哦，一组5盒。150粒黄金石透明的紫苏油，纯度跟你讲100%，欧米伽水率63%，听清楚哈，0800013456，2280块，1235盒，电话最后欢呼啊，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是啦，看上没打，我对这句韩国话，看上没打，蔡尚林用书哦，偏左哦，我样讲了足多啦，谢莫你按住谢，以上功课平安得好，健康得好，多谢啦哈，来看上没打，0800013456，0800068777，
1: 好，谢谢，对，谢谢哈，我一定，我那上我今天打电话给你。好 ，OK， 好拜拜。哦，那今天电梯有人出边啊吗？嘿嘿，安尼就是拜拜，后面做进前会先做好伊啦，拜拜。嘿，拜拜。你好，你买电梯走。

0: 播顶礼拜嘛，
1: 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声叫《拜拜啊思乡曲》。哎，这个牌油给哦，汽油要汽油，汽油去七角哦，柴油去五角，赶紧去打哦吼，加减打卡袂散啦。哎，汽油去到七角呢，柴油去到五角呢吼，所以个比油加减打啦哈。讲到恒春有关山夜鸟，高雄有西雅湾的黄昏，咱台北有淡水无色，讲夕阳是无限过，啊，拢是近黄昏呢、啊。嘉义上大迄个东照海之下，海之下，海的热天，今仔日阴暗七点半，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办高空的烟火，嘉义文化局的文化观光局表示讲，今年东照海之下，十六村独家限定的高空烟火，比国庆都要较大哦。啊，乌那港的渔港，啊，网寮、网阿寮的渔港，拢会当看。东照食七桃，好比有今仔嘉义东照哦，黄昏落日大道，黄昏。当朝七点半放烟火，啊，台北就放啊，阮台北嘛放啊，阮大稻埕啊，哦，啊，要赢就来赢，讲全台湾上大美丽海边啊，第一名，台61线、61线西滨快速道路，咱苗栗通宵的新埔联络道，面对大海。落日景色讲迷人，很迷人呐、啊，恰米比称为落日大道。哦，苗栗有这个好所在呢，好朋友伫通宵呢，躺海呢，舒畅心情，看日头落海，唔是落海娘娘，个落西，来呀、啊！我来个朋友欣赏。讲什么山明海色？这是黄玲的好听的歌声，邀请你做欣赏哈。时间要无啊，电话紧扣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礼拜一拜啦，假日快闪啦，大礼拜都无讲啊。好朋友有机会就来把握哈，0800068777。0800013456

一对欢迎的歌声叫做讲什么山明海色，咱的乡亲对我行，不是要来去台北大稻埕，是要来去咱桂南八斗啊吃海产，和平岛找红珠仔啊，哦，龙虾啦，龙虾不算啥啦，啊，佫有真侪好食的石钓，你捌听过无？讲着食，好啦，我朋友即马八斗啊观光渔港。有精彩的表演，八十多台海味市集，啊，若上美丽风景，看海涌，看海边，看落日，看夕阳，咱苗栗，吼、哦，通宵新埔连道路面对大海，啊，若放烟火，除了大稻埕以外，咱的家己东石。哦，东石，哦，这在地人的腔调讲东石。啊，那分林呢？分林沙雕轮啦，较早我钓鱼的所在，海水浴场，今嘛啊嘛在活动啊，哦，哦，啊，够这资源的音乐柜啊，够150大，哦，昨今仔日拢有哦，沙雕轮海水浴场超过150多大的市集。分林文官处长贾明璇表示讲，活动中间还有蔬菜、爱玉、哈、鳄鱼、冰棒免费提供。馆长张丽先讲：“来啊，来阮分林佚佗啊！”好朋友，拢好所在。最后给你报告啊，好朋友，最后报告哈、啊，来，最后报告，等者，等者，等者，最后报告哈、啊。我节目中给你介绍几所油哈，最后啊，无啊，要无啊。紫苏油几乎得分别韩国人蔡尚任啊，蔡尚任的当署长啦、社长啦吼，三代拢做紫苏油。那么由咱云林到咱吉福公司对韩国甲进口纷争，互咱人客好朋友，这一个资料啦，本来是原装的啦，但是咱未使讲讲完全原装吼，所以咱讲啊清楚，阿文哥咧讲个别，我别讲啦，你放心啦。这青海鱼油不是青海，是素食的鱼油啦，吼、哦！甲这个鱼油同款，但是伊是素的啦，伊叫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啦，吼、哦！你都好难要清火，你一工一粒就好，吼、哦！你甲食一粒啊，食两粒啊，拢无要紧啦。迄一克啊，5克啊，150粒，大细汉囡仔拢挺好食，金金银银，黄金色透明，100%韩国紫苏油。伊的纯度100%，真的是100%。伊 Omega 数量有63%，啊个 Omega 6甲 Omega 9。若要讲这哦，足侪好朋友唔知影了了，你怎通食就好啦，吼、哦！真正爱通食啦，爱怎样食，只要血清、血明、血通，身体健康较重要。最后啊，五加啊，五盒2280块，2280。下礼拜就没有了。下礼拜换啥？哦，下礼拜哦，抢上哦，排队啦，真正排队啦，哈、哦，未付钱啦。好朋友一句话得，你赶紧电话卡哈，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韩国的国宝油、紫苏油、Mineral Oil， 了解哈。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谢谢啦。看无你，我就会心头乱；看到你，才会轻松。到到要到年底11月，你就知影，这块歌绝对做流行。讲到咱所有候选人的心声，咱无讲政治啊，但是好朋友话下上侪，当选啦！听咱节目，予咱大家当选来。

0: 唔知咱的好朋友有当选无？趣味趣味啦，咪咪就广播房，可能大家笑咪咪。一礼拜又过来，一礼拜过过，时间就是安尼。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嘛，我所有好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业如意。那么，套路顺失啊，生意大赚钱，安尼好不？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同款时间，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再度感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拜拜，下次见喽。但台上风的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秘密啊，就公务房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康。来，咱第一首歌，邀请江文俊，七老八十。